0: 的小菜，俗称浇头，就是当地夏天最常见的午餐了。传统的上海冷面要用这种形状扁的小宽面，制作过程要经过蒸面、挑散、晾干三个过程，每个过程还各有讲究。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会让你学会上海冷面最正宗的做法。另外，我还用绿豆芽、猪腿肉、青椒、红椒来做个最常见的面浇头，这是葱段和姜丝，还要用到上海冷面的灵魂花生酱。先把猪肉切成丝，再把肉丝腌制一下，让它保持嫩滑，加入食盐、白胡椒、少许黄酒、半勺淀粉，抓捏均匀，最后淋上食用油，再切点青椒丝、红椒丝，用量可多可少，看个人喜好。我要用它和豆芽一起做个上海冷面最受欢迎的炒三丝。锅中多加点油，烧热后倒出备用。锅中留一点油，加入肉丝，快速翻炒几下，炒到肉丝发白后，加入葱姜丝，加入少许黄酒去腥，倒入青红椒，翻炒均匀，加入绿豆芽，再加入食盐、白糖调个味，最后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样一个三丝冷面的浇头就做好了。用个蒸锅把水烧开，放入面条，这是制作冷面的第一步，蒸面。蒸过的面条才会变得蓬松，面条要蒸至8分钟。上海冷面只用三种调料，花生酱、酱油和醋，加入1克食盐，然后加少量矿泉水，慢慢搅拌，把它化开，然后分多次往里加水，调到花生酱像这样流动丝滑就调好了。酱油中加一勺白糖，加3倍量的矿泉水稀释，醋最好用米醋，米醋略带甜味，用2倍水稀释。三种调料准备就绪，8分钟时间也到了，趁热用筷子把面挑散，在另一锅开水中把面煮1分钟左右，然后捞出，不需要过凉水，直接放入大一点的容器中，淋上刚刚烧好的食用油，接着在电风扇下把面抖散，这是制作合格冷面的第二步。这样做可以使面条迅速降温，并避免面条粘连在一起。挑散后的面条还需要在风扇下静置30分钟，这个步骤常常被大家忽略，晾干后的面条才会松软滑爽。制作完的冷面淋上一勺酱油、一勺米醋，再淋上冷面的灵魂酱汁花生酱，加上面浇头，这样一碗上海特色的冷面就做好了。总结一下，制作上海冷面一定要经过蒸面、挑散、晾干3个过程，做好的冷面才会清爽蓬松，互不粘连。试试口味，酱汁咸中带酸，酸中带着淡淡的甜味，花生酱的香味非常浓郁，豆芽的脆爽和冷面的松软交织在一起，真的太好吃了。
1: 上海冷面是真正的季节限定，上海面馆基本每年4、5月份天气一热准时开卖，10月降温准时下架，不是随时都有得吃，是上海人专属的夏天味道。天热没胃口，不想吃饭，不想吃油腻的，上海人第一选择就是一碗冷面。上海冷面就是不重口不腻人，越吃越舒服，自带香甜气息，专属于江南夏天的温柔美食。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啊，如果自己家里面
1: 有分量的，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儿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
0: 浓，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
1: 没错，
0: 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1: 对
0: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就是、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麻烦。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1: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讲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们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

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首播河虾仁，
1: 很多观众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故行我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于就要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1: 啊，
0: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六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很丰盛啊。
1: 就是这一盘六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两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两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两包，
0: 对，
1: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错，
0: 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如果拌在那个面里面，
1: 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哦。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哦。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
1: 是
0: 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六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炖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完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六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是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六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
1: 对，
0: 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
1: 没错，
0: 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啊，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过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定两组，对吧？你如果定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可以，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
1: 是，
0: 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和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哦，也可以，
0: 对吧？
1: 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河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
0: 哦，
1: 那外滩店是298，
0: 哦，
1: 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
0: 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臻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
0: 啊，
1: 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5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臻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哎，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嗯，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嗯，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嗯，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嗯，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嗯，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嗯，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两斤的河虾手剥，嗯，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哦，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嗯，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嗯，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嗯，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嗯，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姜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嗯，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嗯，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嗯，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嗯，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嗯，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姜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嗯，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嗯，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介绍是五香素鸡啊，嗯，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嗯，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获过奖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嗯，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嗯，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啊，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嗯，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嗯，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
0: 对，嗯，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不用
0: 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用，
0: 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 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

0: 开场前，杰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只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1: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0: 是，
1: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0: 对的，
1: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0: 是的，
1: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0: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1: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小孩，你灌酒精，他干了什么？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依然。这两天天气阴雨绵绵，很多的这个阿姨都会说啊，接下来马上就要快到梅雨季节了。那家里面的这个裤子呢，咱们要进行更换起来。今天全新品登陆啊，蒂曼奇的我们的女士休闲裤，而且是100%的棉的材质，穿起来更加的舒服。同时，接下来三伏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在家里面穿也行，外出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啊，4条裤子只需要199元，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怡，你好。
1: 你好任月，又和任月搭档了，好开心啊。而且我们都穿上了舒服的裤子，对吧？199元在门店当中买一条差不多，因为材质100%全棉嘛，而且是长裤。我们今天啊，蒂曼奇登陆东方购物，双方合作，双方让利，做到了199元4条。颜色我们来看一下，橘色款的郁金香，紫色款的紫薇花，
0: 对，
1: 白色款的这种绿野仙踪的感觉，还有蓝色的白兰花。
0: 是的啊，4条裤子带回去199元，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夏天呢，咱们的材质，尤其是贴身去穿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面料上面，观众可以看到啊，100%的棉，不是什么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夏天透气性好，穿着贴肤的话，就是选用棉的材质。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价格299一条。刚才我说市场当中199一条，很多人都要疯抢了，对吧？
0: 是。
1: 我们提前引爆了618，而且呢，是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这4条裤子全部带回去。
0: 是，
1: 我觉得我们试穿率很高，
0: 对，
1: 大高跟鞋穿，时髦穿法可以，
0: 对，
1: 像我们任月一样出去旅游，
0: 对，
1: 搭这个旅游鞋穿也是可以的。
0: 我今天
1: 搭出那种休闲感，
0: 哎，是你看，像我今天就是专门穿了一个像这种羊绒的 T 恤，然后底下配了全棉的这条裤子，而且我穿的是什么旅游鞋，对吧？这个尤其是外出的时候，以后我不可能现在天天去蹬那个高跟鞋，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观众朋友们，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我们100%棉的材质，很薄，这条裤子。我可以跟你说，就是夏天穿的，没有做到特别的厚实的同时，而且贴肤性、柔软性非常的强。今天像这个白色的这个花朵的时候呢，就做的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
1: 对的，而且呢，你上半身搭配一些纯色的衣服，搭这个花裤子太好看了。你如果一身全部都是选择纯色款的话，可能太素了。而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可能觉得说哇，一大块面积都是一个色系的。但是我们做到这种花裤子，就能够没有这种弊端。另外呢，我们这个裤腿啊，裤腿的位置、腰围的位置。做到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的，没有拉链的，我把手放进去啊，
0: 对，
1: 基本上我的腿再粗一点，这个尺码也能够容纳。这个裤子穿完以后就是舒服，高腰头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一点点弹力的，包括在臀围的地方，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有弹力。我穿的这条是更花一点了，紫色系的啊，
0: 是
1: 它穿着起来就是舒服，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啊。哪怕是你是外出，哎，我觉得说早上起来锻炼一下，或者到超市买东西，穿这个裤子都是舒服的。包括我们做到了100%全棉，它还有个优点，
0: 是
1: 它不易皱，哎，
0: 对，
1: 就是一般很多比较硬邦邦的棉，或者很多劣质的棉，它容易皱，容易起球，
0: 对，
1: 我们不易皱。然后呢，你看，如果出去旅游，携带在箱子里边的话，也很方便。
0: 对，
1: 另外我们在颜色上做的很丰富，
0: 是
1: 以橘色系的、紫色系的、白色系的、蓝色系的都有了。
0: 对，
1: 门店价格一条299啊，东方购物做到了是199四条。
0: 是，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这两天的湿度会比较的大，很多的阿姨会说有一些裤子会粘在身上啊。但是您看到我们的裤型非常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直筒裤，居家穿没问题，下楼溜溜弯也没问题。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李怡说到的，哪怕你把它各种机洗水洗没问题，同时放在行李箱里边，出去你也不怕进行一个弯折，
1: 对的，不易皱。哎，梅雨季节来临，就跟人也讲的一样，你洗的一些全棉的裤子不能够做到说我当天洗第二天就干的，对吧？
0: 是。
1: 我们4条一个礼拜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在颜色上也可以区分。今天我们蒂曼奇很厉害哦，100%全棉，还居然做到了5XL。因为5XL 要比 XL 码更为耗量，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加价，还是199四条。180斤左右的阿姨们、姐姐们啊，5XL， 160斤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啦。
0: 是的啊，像如果要是夏天的话，卡码咱们建议拍大，
1: 拍大，
0: 因为像我今天是专门穿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更加舒服一些。腰围的地方您看到了，就像刚才李莹展示到的，咱们呢就是宽橡筋，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腰围的地方有赘肉啊，或者说夏天我难免稍微多吃一点啊，没问题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舒服。 舒服。关键它今天还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基础的款型带给大家，没有挑任何的腿型，对吧？都可以去穿，所以呢，百搭性非常的强。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0块钱左右。
1: 对的，尺码不要纠结啊，因为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四条裤子199块钱。您看，无论是在这个人马喧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都市街头，还是在咱们的田园间，您会发现啊，穿这样的裤子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咱们夏天到了时候、啊。
1: 对的，不挑场合，不挑搭配，上面选择一些针织衫可以，选择一些 T 恤也可以，主要是穿着起来材质舒服呀。嗯。因为一般很多棉混纺基本上也要做到199，但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99块钱四条，而且不是棉混纺哦，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
0: 是
1: 夏天穿裤子必须得讲究凉爽和舒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私密处是在我们的下半身，好多人选择短裤哦，对于材质要求可高了。但你如果内裤材质选得好，外面的外裤还是选择聚酯纤维化纤那种闷热材质的话，依然对你的私密处是不健康的。但我们今天做到100%全棉，颜色也做到多种色系，蓝色系、白色系、紫色系、橘色系。所以现在提示大家哦，在报选当中15位观众成功订购了，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最大码可以穿到180斤啊！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反复提示一下您，因为现在的炎炎夏日到了，咱们贴身的衣裤呢，可能要更换的频率会高一些。今天呢，199块钱四条花裤子带回去啊，蓝色系非常的好看，很清爽、啊。第二个是什么？就人眼身上穿到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芙蓉花，还有一个呢是紫薇花，就是紫色系的，还有一条是橘色。
1: 郁金香，郁金香，穿完这个裤子之后，感觉人也是香香的，对吧？因为都是花嘛，但上半身的衣服只要搭配纯色的就可以了。像我上半身搭配了一件很简单的纯色的衣服，但是呢裤子完全不紧绷，因为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我把手放进去哦，
0: 对，
1: 人也说好舒服啊，我说对的，因为100%全棉，包括很多人会觉得说，虽然夏天很炎热，但是还是希望保护住膝盖，所以我们做的是长裤。以我和人也两个人为例，我们基本上身高是在1.7米左右，穿上高跟鞋，但是完完全全是长裤，我们是做加长版的。另外你看深蹲之后啊，整个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不鼓包的，所以它这个裤型做得很好。另外呢，我们是高腰款的，我转到背后啊，
0: 好，
1: 转到背后做个深蹲，你会发现哎不掉裆，对吧？不像有一些裤子，我深蹲之后半个臀部在外面了，短裤露在外面了，很尴尬的。
0: 对，
1: 它是深裆的，超高腰的，
0: 对，
1: 裆部也舒适。包括呢，我们这个面料100%全棉，还带有点弹力，活动起来极其舒服。
0: 对，
1: 你看在臀围的地方有余量的，
0: 是
1: 在大腿围的地方有余量的，甚至于抖的时候你感觉到太舒服了。左腿的风送到了右腿，右腿的风送到了左腿，它就是像那种空调裤一样的感觉。因为材质好，它不是聚酯纤维，不是化纤，
0: 是
1: 100%的全棉。
0: 而且呢，我们让的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标签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不是做化纤，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莱赛尔乱七八糟的材质，面料上面就是100%的棉。同时这一条的零售价建议下来是299块钱，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四条裤子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四条裤子相当于是188块钱，您自己算一下，一条下来40多块钱，连50块钱都不到。
1: 超值的呀，一个夏天基本上都可以穿到它。像现在是5月中旬、5月底嘛，6月、7月、8月、9月、10月都能穿。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里面加条棉毛裤还能穿，对吧？11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你如果卡码啊，想拍双 XL 也可以，130斤左右就双 XL 了，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 5XL 嘛。提醒大家啊，现在 5XL 和 4XL 包括 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啊，5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提示一下大家啊，你基本上外出穿没问题，你等到过2年，你觉得穿旧了，你不想要了，你就当居家裤穿。
1: 居家裤穿舒服呀，敷着面膜，躺在那个沙发上看着电视，
0: 吹个空调，
1: 吹着空调，挖挖西瓜吃，敷张面膜。反正这个裤子因为材质放在那儿，包括我们材质用得好，它是那种长绒棉的质感，水洗、机洗都可以，不易起球，不易发硬，不易变形，就型做得好啊。
0: 是的，
1: 499。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尺码现在走得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4XL 码，包括还有5XL 码，因为天热，很多的一些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女士说，确实很难买到裤子嘛，对吧？
1: 人家讲得很对，说卡码往大拍，往大拍了以后更宽松、更风凉、
0: 对，
1: 更舒服，对吧？
0: 是的啊，不是一条裤子啊，观众朋友们，是四条带回去，四条全都是你的，颜色根本不需要纠结啊，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尺码收到货以后，我们试一下，合适留下来，不合适我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再次强调，咱们是四条花裤子带回去199块钱。其实说实话呢，咱们家里面纯色的衣服特别的多，白色、灰色、黑色的，对吧？各式各样的 T 恤衫你都有很多。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全部一身素，有时候上点年纪呢，你会觉得太寡淡了。稍微配一点花裤子的话，你会发现颜色一下子活跃起来。
1: 对的，而且点亮了，甚至于说盘活了你上半身的很多衣服，对吧？我们四种颜色哪四种啊？橘色的郁金香，就是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个，还有蓝色系的，包括白色系的，还有紫色系的那个花，这种花型啊，就看上去美美的、嫩嫩的，就是阿姨们穿了以后很显年轻的。那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毕竟是下半身的衣物啊，我对于材质要求很高的。来，我跟大家说啊，100%全棉，对于我们一点点混纺的那种化纤呐、聚酯纤维啊都没有，就是用到100%的棉。
0: 是，而且关键啊，像这种花裤子呢，拍照起来的时候会比较亮一些，然后很抓人的眼球。
1: 还有对吧？腿粗一点可以，就是规避掉，对吧？
0: 哎，是。
1: 包括花裤子还比较耐脏，
0: 对，
1: 你稍微有这做点了过度，哎，看不大看，
0: 看不大出。
1: 你这种纯色的裤子，比如这个蓝色的、浅蓝的，或者白兰花，就全白的。哎呦，我穿起来要特别当心，
0: 对，
1: 有一点点油啊、咖啡渍啊，就露得特别明显。我们都是花型的，这条就是蓝色系的。哎呦，在夏天穿着特别显清
0: 凉。我跟大家说啊，夏天的颜色你不会怕花的，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是百花齐放呀，都喜欢穿一些裙装啊、裤装啊，颜色亮一些。它不像冬天颜色稍微沉闷一些。夏天咱们趁着现在能穿出去啊，这种花裤子最近特别的流行。咱们呢一次入手四条带回家，199块钱。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才40多块钱，
1: 超值，100%全棉的。
0: 是
1: 门店价格在地满旗啊，有吊牌价的，299一条。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四种花型都是门店的爆款。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你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是很难做到快洗快干的，所以有四条之后，基本上一周的穿搭，哪怕一个礼拜都下雨，你都没有后顾之忧了，不担心了，我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5XL码，也就是穿到180斤，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电话持续的报线啊，我们的很多尺码 3XL、4XL， 包括 5XL， 今天最大穿到180斤，已经全线告急了哈。180这个尺码在门店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在门店当中到
1: 4XL 169就结束了。但是东方购物的 MD *///////////////////////////////////////////////////////////////////////////////////////////////////////////////////////////////////////////////////////////////////////////////////////////////////////////////////////////////////////////////////////////////////////////////////////////////////////////////////////////////////////////////////////////////////////////////////////////////////////////////////////////////////////////////////////////////////////////////////////////////////////////////////////////////////////////////////////////////////////////////////////////////////////////////////////////////////////////////////////////////////////////////////////////////////////////////////////////////////////////////////////////////////////////////////////////////////////////////////////////////////////////////////////////////////////////////////////////////////////////////////////////////////////////////////////////////////////////////////////////////////////////////////////////////////////////////////////////////////////////////////////////////////////////////////////////////////////////////////////////////////////////////////////////////////////////////////////////////////////////////////////////////////////////////////////////////////////////////////////////////////////////////////////////////////////////////////////////////////////////////////////////////////////////////////////////////////////////////////////////////////////////////////////////////////////////////////////////////////////////////////////// 哦，我的肚脐眼在这儿哦，在这儿哦，小肚子在这儿哦。嗯，但你看我小肚子这一把还能再拉，哦、看到这个地方，
0: 对，
1: 余量大不大？哎，
0: 因为今天是宽项筋，
1: 宽项筋，包括这个宽项筋啊，基本上达到四指之宽，嗯，它不易卷边。
0: 对，
1: 你有肚子它也不卷边，甚至于里边哦这一层哦都是做到100%全棉的。嗯，你稍微肚子出点汗以后吸湿排汗特别舒服，这个地方都是有空间余量的。
0: 对，
1: 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啊，100%全棉的。
0: 对，
1: 想送风哦就送到你的腿上了，甚至于说我们膝盖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住的，小腿这个位置也是帮你包住的。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空调房间很冷的、嗯、我肚子包得住吧，胃包得住吧，
0: 对，
1: 然后腰包得住吧，都能够帮你护起来的啊。
0: 是的啊，你看像我跟李莹今天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着、
1: 嗯、穿
0: 对吧、嗯、他呢还是稍微穿得长一点，我今天呢是像短款的这种 T 恤衫，然后也是纯色系，包括我搭配的是什么，就是运动鞋，对吧，咱们要出去现在尤其是要旅游啊，旅游旺季到了嘛，咱们出行的时候这个很舒服，坐大巴时间长没问题，拍照的时候呢又非常的亮眼，因为为什么呢，纯色有时候呢比如说黑色灰色的裤子你太多了，花色的裤子又没有，那像今天搭配起来的话基本上呢拍照我站 C 位没问题、嗯、而且呢你一眼可能就能看到我今天这个穿这个花裤子
1: 了。对的对的，我给大家抖一下啊、哦、这个郁金香的100%全棉的那个光泽度、嗯、
0: 对
1: 吧，它有点棉绸的感觉，哎、嗯、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形容词，棉绸，就是绵绵的柔柔的稠稠的，它一点都不粘身，而且一点都不发硬，甚至于说你看我蹂躏它一下啊、嗯、来放开以后，它因为有印花再加100%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不易皱，不易皱，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我突然拿着这个颜色我走到人燕这儿啊，
0: 哎我跟你说
1: 这个也能
0: 搭，跟我的
1: 搭
0: 的，
1: 我们俩同时想到，对
0: 吧我跟你说
1: 黄色系的，
0: 对你看啊、嗯、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黄色的对吧，我稍微搭一搭、
1: 哦、
0: 是不是很亮眼，嗯，更亮了。如果今天拍照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眼就能看见我了，黄颜色的，
1: 能看见，
0: 对吧，
1: 能看见。
0: 如果单纯穿一个黄色的 T 恤衫有时候阿姨配不出来，但你想我今天这个黄色这个裤子一搭、嗯，然后白小白鞋一穿、嗯、是不是也很好看，
1: 郁金香呢
0: 对吧，
1: 这条是，
0: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你看无论是搭这个白色系还是搭我这条黄色的，是不是盘活你衣柜里边的这种
1: 上半身的衣服，
0: 对不 对,
1: 对吧、
0: 嗯、
1: 我蓝色系的跟我这条灰色的也能搭，
0: 哎，
1: 太百搭了啊，199元四条，
0: 嗯，是的啊，尺码我们李莹快速说一下
1: 吧。好的好的，总共五段尺码、嗯、最大的称到180斤5XL 啊，另外在16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4XL， 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XL。
0: 我建议大家砍码往大里拍一码，因为夏天的时候呢，稍微穿大一点，舒服一点，而且它有那种阔腿的那种感觉，
1: 更宽松，
0: 哎，
1: 然后呢更风凉，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个别尺码马上要断码了，所以喜欢的话大尺码抓紧时间来抢四条199元，02151111900。

0: 好，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即将要断货了，因为什么呢？确实便宜又好穿，一条裤子40多块钱，100%棉的材质。
1: 对的，在某宝上或者某多多上能够买到类似款的花石，也能够看到，但是一看详情页，材质100%聚酯纤维，或者可能只有10%的棉含量。但是今天我们实打实啊，在吊牌当中和检测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100%全棉的。在梅雨季节来临，很多人都是认棉材质的，因为觉得透气呀、舒服呀。包括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人家聊被子，我说我给我儿子买了条什么纤维的被子，然后人家说你要买棉的呀，
0: 对，
1: 他说棉真的是非常好，盖的也舒服。我说哎呦，我长知识了，不要被某一些纤维含量所迷惑，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100%棉的优点啊，包括吸湿排汗啊，在夏天还是很多人的首选。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裤子一拿到之后，第一件事就看吊牌，
0: 对，
1: 一看100%棉，我说哎呦1994条，这个是绝对会卖爆的。
0: 对，
1: 现在果然哦，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呢，阿姨你要想想看，咱平时出去现在能穿，然后呢，你比如说，如果过两年不想穿了，这条裤子也别扔，你就当居家裤穿，绝对能利用回来。现场先做一次穿搭好吗？
1: 好，
0: 因为很多的阿姨说，哎，人家刚才拿了一条黄颜色的，
1: 对，郁金香，
0: 郁金香，这条挂在这儿，你觉得好像平平无奇，是不是？但是你看，像我今天穿的黄颜色的这个小外衣，
1: 好搭呀，
0: 搭在这儿，是不是？也很好看，人一下子是不是亮起来？因为黄颜色的时候，你有时候去山里头去玩，你看啊，比如说远处青山绿水，哎，黄色是不是很亮眼？
1: 拍照好看，
0: 好看，对吧？然后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白色的，也很好看，很舒服，对不对？花裤子很舒服，而且呢，它是不挑您的腿型的，就哪怕你比如说像我这边啊，就是臀围稍微胖一些，穿着起来你看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
1: 肥显瘦，
0: 对不对？
1: 对，不显胖，不显胖，
0: 黄颜色也能搭，
1: 对的，反而纯色的裤子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人来说会不太友好。
0: 哎，你看你搭蓝色也可以，
1: 对，蓝色，因为我上面这件颜色是有点灰色的，比较暗淡的颜色，
0: 对，
1: 然后下半身的蓝色它属于蓝灰一个色系嘛，然后搭完以后就看上去哎很搭，然后下半身深一点，上半身暗一点，
0: 对，
1: 那么你下半身丰满的肚子就看不太到了，甚至于说臀型啊，
0: 对，
1: 包括这个腰围啊，都能做到帮你藏肥显瘦，这个地方啊，
0: 对，基础款型，你挂那边吧，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1: 看价格人员，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吊牌价拿回去，你可以看到一条裤子299块钱，而且呢，面料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棉，没有其他化纤的材质在里边，非常的舒服。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天1994条带回去哈，
1: 对的。另外呢，我们尺码做到5段哦，最大的尺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都可以来选择，
0: 对，
1: 180斤5XL，这个备货告急了啊，因为好多160斤的阿姨卡码都在拍5XL，
0: 对，是，
1: 那4XL也可以，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拍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因为是100%棉的材质，包括呢夏天你喜欢穿的余量大一些呢，我建议大家卡码稍微往大一码拍，穿着起来更舒服啊。抓紧时间，每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非常的超值。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大的两个尺码都剩最后十几条了。
1: 对的，5XL、4XL 适合160和180斤的、哎，因为这些丰满的女性到了夏天更怕热，
0: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那么舒服材质的裤子，还能够做到那么大那个尺码的，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对，你看咱们的字幕也打出来了，大尺码备货告急，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你叔叔看到你给阿姨也买两条，对吧？
1: 对的。
0: 他如果要这会儿出去的时候，他平时喜欢花裤子的，你想想看，今天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一旦售罄，我们补货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是正当季的裤子。
1: 目前为止，我得到的供应商通知是售完不补货的，因为门店当中一条是299，
0: 对吧？
1: 门店的那个经理也在说，不太愿意支持这个再往东方购物来调货了。
0: 最后32组了，
1: 东方购物做到1994条，哎，人爷你想想，
0: 所以
1: 相当于每一条才40几块钱，
0: 50块钱都不到啊！27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抱歉了啊，真的打不进来。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我们线上还有18位顾客在堵着啊。很多阿姨吃不准，说这尺码我到底要往大一码拍吗？我可以教大家两个方法，你吃不准你就拍两套，两个尺码。你哪个合适你留哪个，不合适你退就行了。你退的话，咱们东方购不需要你自己去什么承担运费之类的。
1: 对的，只有东方购物来承担啊。尺码以体重为参考值，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的3XL， 160斤的4XL， 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
0: 对，所有的本档备货加起来只剩最后27组，所以呢最大的两个尺码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
1: 售完不补货了，人员不补货了，
0: 对吧？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咱们4条裤子做到199块钱，不是其他什么化纤的材质，100%棉的。阿姨你自己想想看，5.97块还有积分，然后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
1: 太超值了，
0: 对吧？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很多的这个全棉产品，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全棉材质对于舒适度有保障。然后东方购物又有谈判能力，把价格做到冰点价，199元4条。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5XL、4XL 一旦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啊，阿姨，你就想，哪怕外出你可以穿，就最后你说我当做居家裤来穿，1条40多块钱，
1: 都不心疼，
0: 都不心疼，都划算，对吧？所有的现货只剩最后23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1-9900。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今天咱们节目估计要提前要结束，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现货不够了，
1: 特别是五 XL、四 XL 备货告急，抢不到四 XL 抢三 XL， 反正后续尺码可以免费做更换的。还有观众在问499是哪四个颜色？来，
0: 199不是499，
1: 199，我想表达199四条，
0: 199是四条、啊。
1: 对，激动了，激动了。来，这个是我们的蓝色系啊，蓝色叫夏日蓝，夏日蓝。这个紫色的叫做紫薇花，紫薇花、
0: 哎、是，
1: 还有这个白色的
0: 芙蓉花，
1: 芙蓉花，
0: 哎，郁金香，
1: 橘色的
0: 四条带回去，
1: 差点说成499四条。
0: 哎，我跟大家说 啊，刚才这个镜头既然打到这个橘色，很多大家会说这个橘色是不是很亮不好搭？你看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黄颜色，搭上去是不是很好看？你看搭白色的时候，你觉得哎挺好看的呀，是不是觉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是你看像搭黄色更亮眼了。如果你的就是阿姨比较喜欢年轻啊，或者说哎我

0: 看一下官鹏啊，背后已经全线告急，现在不光是大尺码的问题了，我们中间3XL码，包括还有我自己穿的这个2XL码也是告急了。
1: 哎呦，那这太好了呀，对吧？现在是周末时间，丰满的顾客和瘦的顾客都在家里看电视，对吧？来看一下尺码怎么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但你如果正好150，你说我卡码怎么办？为了穿的舒服，你可以往大。 大牌选择双 XL， 140斤的可以抢3 XL， 160斤的4 XL， 180斤的5 XL 码，备货告急哦。我们今天是不预约了，因为在门店当中一条299，4条买下来得破千了。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4条，我刚才都说成4994条了，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4994条买100%全美也算划算的，
1: 对吧？
0: 今天一条14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我就跟阿姨说了，你就是哪怕你不外出穿，你当做居家裤穿。
1: 你都这个赚回来了，就跟现在这个富贵太太一样，哎，躺在沙发上，对不对？然后看看书，
0: 是不是？
1: 然后脚嘛翘在那边，膝盖的位置有空调，不用担心。
0: 是，
1: 因为我们把膝盖这个位置和小腿这个位置都是包住的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个别尺码马上要快要断码了啊，尤其是最大的两个尺码。如果你说我吃不准的时候，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了，你就把你大的这个尺码和你稍微小一码的，你都拍一个，然后回家去试。你觉得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后面都没货了。你说，哎，你们补货吗？
1: 不补，
0: 不补，人也看着我，门店当中一条二九九都帮购物一九九四条，怎么补，对吧？
2: 对，
0: 门店经理也是要跟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经理互相达成共识，就这么点货原入库了，卖完结束幺九九四条。五 XL 适合一百八十斤，好多阿姨一百八十斤在外面买到舒适的放大的裤子很难买到。不是臀部紧了，就是腰围紧了，然后就大腿围紧了。但是我们腰围的地方是宽向肩，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臀围的地方包括大腿围的地方都是廓形的、放宽的。尺码一旦放宽之后，丰满的人穿着就很舒适了。160斤左右的可以抢4XL，145斤的3XL，130斤的双XL，155斤的XL。
2: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个别尺码即将断货，今天不需要挑花色，咱们4条裤子全线带回家199块钱。韩红莹家里面的很多素色的 T
0: 恤衫，对吧？很多阿姨说，哎呦，花色的衣服我穿不出来，穿个花裤子现在倒是很流行的一个事情。
2: 而且你看，我们4条颜色没有大红大绿，
0: 都是蓝呐、白呀、紫啊、淡橘啊，这种颜色属于低饱和度，在夏天穿着给人感觉清凉清新。
2: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积分还有5.9元，自动订购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单了。

0: 观众朋友啊，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5XL。哎呀，
1: 对对对，我在这供应商发，我说5XL 码断码了，能预约吧？供应商先回复了，我说不能。后来我说就开点预约吧，因为第一次直播嘛，对吧？开10条预约，好不好？反正我也不懂供应商，
0: 我也不知道。说如果阿姨你看问一下能预约，你抓紧预约，因为刚开始说的是不能预约，好吧？因为这条裤子太舒服了，关键是价格太划算了，
1: 性价比高，199四条，我都说成499四条，
0: 对不对？
1: 圆圆说你把行情价说出来了，我说199四条真的是打破行情价了，
0: 对，
1: 因为是100%全棉的嘛，没有化纤哦，然后没有聚酯纤维哦，
0: 对，
1: 成分当中写的很清楚，100%全棉，5XL适合180斤，4XL 适合160斤，然后以此类推，115斤的只要抢我们最小的码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0: 网大拍，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最近黄梅雨季马上快来了，你看像这两天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两天像做实验一样，对吧？连续三天，你看今天、明天、后天都要下雨，然后呢，黄梅雨季一来又闷热，你贴身的裤子穿不好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卡裆啊什么的，特别不舒服。咱们建议大家全棉的裤子备起来。今天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你想一下，一条裤子算起来40多块钱，
1: 超值哎，真的超值。然后材质还不是什么化纤聚酯纤维，100%全棉。
0: 是的啊，无论是在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出去小区里遛个弯儿，出去买个菜，遛个狗，扔个垃圾，在远处你去玩的时候，你说山里头去走一走，对吧？拍拍照，参加个旅游团。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在山里走特别需要长裤，
0: 对吧？
1: 因为蚊虫特别多，虫子特别多，小飞虫特别多。
0: 对，
1: 穿长裤对你的膝盖、对你的小腿，对吧？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遮挡。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注意，
1: 就是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他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所见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户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
1: 给大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哦，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
1: 哎，
0: 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啊。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您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
1: 哦。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省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黑胶牛仔裤有没有、
1: 哎、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对，有些款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1: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1: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1: 是200克，
0: 200克，什么意思？
1: 216，
0: 3斤2两，
1: 对的。您就
0: 3斤2两的黑椒牛仔骨，
1: 对，
0: 199块钱啊。3斤2两的牛肉你能不能买到？
1: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1: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1: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1: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1: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3斤2两，
1: 我觉得就3斤2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1: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
0: 不太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儿的地方。
1: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1: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1: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1: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1: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1: 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用黄油会更香。
1: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在1号键0215111-9900。

0: 得油菜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啊，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
2: 150块钱，
1: 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8包，8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二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
1: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起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爬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爬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
1: 生肉的状态下，
2: 看到没有？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层啊，下面
2: 是两块啊，都是两层啊，
1: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2: 一撕就撕开了。
1: 第二给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的，
2: 对的，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
2: 肉的
1: 口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2: 再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罐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2: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2: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
2: 就
1: 不需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2: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要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
1: 49块钱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
0: 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粘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是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的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啊，
2: 九肉一骨，
1: 一骨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
2: 一点点油，
1: 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
1: 对，
2: 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
1: 样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
2: 我
1: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3: 当心烫啊，当心烫啊，当心烫啊，
1: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面这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呢，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呀，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肯定选这个。
1: 对的。
0: 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

0: 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
1: 透明，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一骨九肉，
1: 一分骨九分肉。哎，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一骨九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因为小灯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一骨九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这
0: 种纹理啊，
1: 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
1: 看，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再随便换一块，哎，
0: 我说
1: 一样的，一分骨九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哎，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胶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胶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一骨九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材，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哎，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吧？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个、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是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调，
1: 对的、啊、
0: 所以现在有现货先拍，
1: 而且我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我们的臀肩，
1: 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饲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哎，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
1: 对，
0: 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哎，大蒜头，这个就是牛排的
1: 做法，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
0: 口感非常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二十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0: 是
1: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0: 对，
1: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0: 对。
1: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0: 啊，
1: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0: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1: 这个也不小了，
0: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1: 啊，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1: 啊。
0: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一个，两个半，
0: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1: 对，
0: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十几公分，
1: 嗯，
0: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1: 那、
0: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1: 能看到。
0: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1: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比较小，
0: 对。
1: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0: 对，
1: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0: 啊，
1: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0: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1: 来后，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0: 是
1: 滑的呀。
0: 对。
1: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0: 对，
1: 这一个置物台、
0: 啊，
1: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0: 是。
1: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0: 没问题。
1: 不要紧的呀。哎，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0: 哎，
1: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0: 是
1: 啊，
0: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1: 有
0: 啊，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1: 嗯，
0: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抱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1: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0: 对了，
1: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0: 哎，
1: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0: 嗯，
1: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0: 对，
1: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0: 啊，
1: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0: 是，
1: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
0: 嗯，
1: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0: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哎、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1: 哎
0: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1: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啊、给各位来看一下。
0: 哎，
1: 你看它锁水功能，
0: 哇、哦、厉害的，
1: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0: 啊，
1: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0: 啊，
1: 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0: 滴水不洒。
1: 哎，真的、哦、
0: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1: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0: 对，
1: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
0: 啊，
1: 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0: 是啊，
1: 啊、
0: 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1: 对，
0: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
1: 啊，
0: 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1: 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1: 哎，女孩子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0: 对啊，
1: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0: 对，
1: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草所独有的功能，
0: 对，独有的。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阳雨林模式啊，
0: 是，
1: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0: 对，档位波动。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0: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1: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0: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1: 是。
0: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1: 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1: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0: 也就七八度吧。
1: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0: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1: 还真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1: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0: 是
1: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0: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1: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都通
0: 四出水
1: 、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0: 对，
1: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0: 对，
1: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0: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一点一就是13.5公分，
1: 对，
0: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比如说
0: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1: 我会放，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0: 啊，也可以
1: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0: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1: 浴球等等，
0: 对
1: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0: 对
1: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0: 是
1: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1: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0: 是
1: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0: 带
1: 手持多档调节，
0: 对，
1: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0: 对，
1: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0: 对，
1: 但同时 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嗯，啊，这多好啊，对吧？嗯、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真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哎、容易堵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水垢、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水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哎，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啊，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特别喜欢
1: 136个出水口，哎，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了，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哎，这个很厉害啊！
0: 再打开，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啊，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哎，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啊，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的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哎、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4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哎，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给小孩洗澡的时候啊，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哎，
1: 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哎，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你看，
1: 隔出了多少？

0: 哇，多结棍啊！
1: 隔通了不要太狂、哦，哎，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0: 是是是，
1: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哎，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0: 对，
1: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0: 是
1: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0: 对，
1: 磨砂
0: 很高，
1: 不残留水渍啊，哎，不油那种
0: 水留那种印子、啊，
1: 哎、嗯，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香又马香，
0: 哎，有功能有功能，
1: 哎，
0: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塑料多少好，
1: 真的是这样。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0: 对，
1: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0: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0: 对，
1: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哎、
0: 关不紧、
1: 哎、
0: 关都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嗯、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嗯、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哦、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
1: 啊，
0: 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哎，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
0: 嗯，
1: 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
0: 嗯，
1: 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
1: 嗯、
0: 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
0: 嗯，
1: 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嗯、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胳膊在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
0: 啊，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
1: 哎。
0: 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
0: 哎，
1: 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特别灵，冲的烫。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厨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
0: 哎，
1: 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
0: 哎，
1: 冲来冲去冲个挺爽，
0: 对吧？
1: 玻璃锅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
1: 哎、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
1: 哎、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了一下，
1: 过了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下雨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哎。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嗯，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2: 可是哪个人？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啥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不它，
1: 侬只有用各种加强的、加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相当于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吧
1: 实际上冷气的东西
0: 根本
1: 洗的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
1: 啊，
0: 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心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
1: 啊，
0: 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交给，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
0: 对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的。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2: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2: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2: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拿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2: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2: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2: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2: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两个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2: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2: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
2: 啊。它的滑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2: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啊，
2: 哎、不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2: 这个，哎，这是
0: 顶喷，
2: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2: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2: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那、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2: 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2: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2: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2: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
0: 对，
2: 对不对啊？
0: 是，
2: 尝试一下，
0: 这个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2: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2: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通水可以吧？
2: 对，
0: 洗个脚，
2: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2: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哎，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2: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2: 哎，对吧？墙角，
0: 哎，然后墙面，哎，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2: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2: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对吧？
0: 特别好。
2: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2: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2: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去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2: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2: 对，
0: 1999，我服务都给你包掉了，
2: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碰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下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脏，都妮用个脏，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林模式
0: 有，
1: 雨林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林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0: 还有特别好
1: 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
1: 2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对不对？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杨培灯怎么还没关？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海参啊。这好当家海参呢，非常厉害。首先呢，人家是连续了16年的，
1: 17年了，
0: 十七年了啊，17年的有机认证啊。
1: 对，
0: 当中有一年不能认证到的话，
1: 那3年不能拿证了。
2: 是连续3年，
1: 连续3年不能拿证，而且他认证啊，我们说检查的项目多达360多项，嗯，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连续3年不能拿证。我现在手里拿到这张证是最新的啊，您看一下。这个呢，我们是有效期到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最新的这个我们的有机的批文。嗯
0: 啊，给大家今天呢带到了2个构成，先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确实好多观众朋友看我东方购物就是大海参啊，
1: 是，
0: 特别是好当家也熟。嗯，这个呢是我东方购物的大构成里面的大概是45克，
1: 45克左右，
0: 一头左右的一个大小，45克一头左右大小，它是总斤数达到了1.8公斤，
1: 对，
0: 价格1898元，之前的上一次直播是1998，我们今天给大家直降了100块。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构成，大家心里先有数啊，这个呢是单头大概约35克，比它要少10克。
1: 对，
0: 这个是稍微小一点点的，
1: 是
0: 性价比呢，入手门槛呢会更低一些。
1: 对，
0: 这个好像首次推出来的，我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个构成了。
1: 对，
0: 1498块钱，
1: 每天吃一根也不错的，
0: 40到45头。
1: 对，
0: 这个呢也是40到45头，
1: 是
0: 头数都一样。但是它的个头稍微小一点，它是35，这是45克一头。那价格就在这儿了，因为总斤数不一样嘛，总斤数这个是1.5公斤，
1: 对，
0: 那个1898那个是1108公斤。自己考虑考虑，如果你说我已经吃惯了40多克一头的，哎，45克左右一头的，
1: 那就继续
0: 啊，1898，比上次便宜100块。
1: 是，
0: 但是那个款式新的就没有便宜了 啊，就是1400多。我们大刚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好当家即食的有机海参的这个包装。这个包装呢，大家首先看一下，我们既然说到有机，那我们这里有2个有机证明，一个是中瑞华夏，还有一个是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双有机认证非常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到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
0: 对，
1: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挂冰啊、残冰啊这个情况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吃呢，说句实话就要吃，而且好一点的海参，你看反过来就是我们透明视窗，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这个刺身它旁边这个刺啊，包括它大小个头都看得出来。那我现场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大组合，好不好，来，我就把它拿一下啊。这个大组合呢，我们就是45克左右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我们看这个海参，我拿出来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海参个头呢，它明显是非常的粗壮，而且有力的，你看它颜色呢，它是这种深褐色的，这是我们威海海参的一个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啊，再有，你看它整个的三百六十度啊，你看一下整个刺啊，你看到没有，成这个倒三角的，
0: 对，
1: 很足很密，这说明什么呢？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海参啊。所以这个呢，它的品质非常之好，而且我给大家做个动作，您可以看一下，像我这个，我把它稍微这样掰一下，
0: 弹性可以的哦，
1: 它保持它非常直的挺立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弹性新鲜度都是非常的不错。这个海参没有那种软塌塌浮渣渣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吧？而且大家再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啊底足的部分，这个底足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养殖的时候，它不像那种什么呢，围堰呐，或者就是说那个吊笼养殖啊，那它的底足就非常的不明显了。我们是什么呀？要牢牢的这个海底呀，它扒着礁石，让自己的身形啊要稳住不动，所以它的底足非常的密实。最重要，请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海龙须，
2: 真粗壮哈！
1: 这个海龙须啊，干干净净的，而且第一是粗壮，第二的颜色它也是非常的清亮，给你一种非常新鲜的、饱满的，而且牢牢的扒在这个壁腔之上。
0: 对，
1: 没有像有一些泡发过度呀，你稍微手动一动，哗啦它就软唧唧、软啪啪的这个感觉，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主要是吃里面的海龙须啊。好，我现在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给大家切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海参啊，不像那种小海参，这种个头放在一起，那你吃的是没有什么大感觉的。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那就怕放在一起比，这个海参就是我们45克左右的大海参。我这刀下去之前，你大家看一下，它有弹性的哈，所以它的密度比较高，
0: 它不像有一些急着海参发的特别的软，
1: 对，没有发的特别的软，
0: 不是软啪啪，
1: 对吧？所以你嚼起来，你这个口感啊，
0: 会非常
1: 吃口啊，会非常的不错。我给大家看一下横过来，其实啊，横过来看它的品质呢，您更能够验证得到。有一些海参啊，我们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发觉它整个的里面的肠壁呀、 有很多的空腔，嗯，对吧？那我跟你讲，泡发过度了，嗯，但是你看我这里面啊，全部都是紧紧密密的闭实在一起的，嗯，哎呦，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弹性，
0: 它有的一松就断了，哎，但它不，
1: 来吧，我来吧，你看，哎，像这种来，你看我手啊往这轻轻压，嗯，你看马上立正，对吧？这个弹性啊非常之足，嗯，像这种海参才是在我们啊，就是说威海的这个深海当中啊。自然养殖，而且是有机的环境当中啊，
0: 一点都不腥，而且很有嚼劲儿。
1: 那当然了，哦，
0: 发的真的很棒，
1: 是
0: 一般急热海参，
1: 对，
0: 真的没有人家发的这么好，
1: 对对对，
0: 其中之一。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构成，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拿回去要么选择今天的45克一头左右的，
1: 对，大一点的，
0: 哎，40到45头，
1: 对。
0: 单克是45克左右的，嗯，1898元，比之前便宜100块，之前是1998，降100块。但另外呢，今天有个新构成，嗯，这个构成呢没有让别的让利了啊，啊，但是个头呢比刚才那个要小，35克一头，
1: 对，入手门槛低一点啊，
0: 入门低啊，嗯，
1: 对。
0: 然后总斤数呢，因为它头数都是一样，40到45，那基数一定会少，
1: 是
0: 1.5公斤，
1: 对对对。
0: 本档呢就是1498就带回去了，哎，自己愿意参加满千送百呢，你都可以得400块钱积分，嗯，您这样一算下来大概1400多块钱，特别是45克一头的，还是比较实惠的啊，
1: 实惠，
0: 自己是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1498是单头40克左右，1898是单头45克左右的，所以大家心里要清楚自己求的是什么。要求比如说有一些观众，那我40和45我能差个5克，能有怎么大区别呢？因为它在自然生长的环境里边，如果它能长得更大个头，它的营养价值和它本身生命力的顽强性，
3: 对，
2: 你要吃的是啥？咱不是吃口感的，
3: 对，
2: 肯定吃它的营养。
3: 那当然，
2: 那我肯定要吃45的。
3: 对，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说海参啊，它是我们说到的自古以来就是海八珍之首，对吧？
2: 对，
3: 所以呢，它的营养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当代人我们说它的营养好，而是经过千百年大家不断的它用身体去体验它，
2: 对，
3: 才会觉得它的滋补的效果。
2: 是的，
3: 为什么现在要吃呢？大家觉得吧，这两天我们说温度一点点升高起来了，你看这个湿度又特别的大，
2: 对，
3: 人会觉得很难受，身上黏糊糊的，而且呢，再接下来汗明显出的多了呀，你再接下来你比如说现在你到进入六月份，那这个汗出的更多。汗液一多之后啊，精液出消流失的厉害啊，你的身体的消耗就大。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稍微进补一点点了。但是你太燥的不行，太热的不行，是吧？太寒的也不行。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就刚刚好，温补平补。
2: 而且今天是连续了17年
3: 的有机认证，
2: 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超过他家的
3: 没有
2: 有机方面啊，时间认证。还有这个袋儿，大家发现吧，在背后这个袋儿里面呢是有刻度的，
3: 对，
2: 就跟您的小尺子一样的，
3: 哎，
2: 从零啊到13呢，
3: 是，
2: 你可以在这儿，我按在这里边，你大概把这个小海参往这一放，
3: 哎，
2: 你就知道它大概有多长了，你从袋子里都可以看到它有多长
3: 大小，
2: 对吧？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45克，
3: 这个45克，还有一个35克嘛，
2: 都是有机的啊，有机标志在这里，那就给大家再剪一剪，
3: 好嘞，
2: 给大家再看一看，
3: 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哎，再演示演示，
3: 好，小心手啊，来给它剪开了，实际上它有撕口的，我只是让它口会平整一点啊，
2: 好看，
3: 这个呢直接把它拿出来，
2: 这个水多吗？
3: 水不多，水不多，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是85%，你看我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
2: 基本上没有，
3: 固形物含量。85%左右，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它第一个粗壮有力，你看，这种我稍微晃动一下，它是弹性十足的。第二点，我们海参啊，它要看什么呢？它要看它的整个的身刺，这个刺身，你要看它的刺，这个刺它第一，你看，我从这个角度一直转过来，这一圈全部都有刺的，而且这个刺呢，三角形的，这个看得出来非常的粗壮，它是非常有力的，而且呢，它的尖端呢有一点点淡淡的颜色，这是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点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海参啊，我们叫围堰养殖，有些呢浅海养殖，有一些呢大棚养殖，还有一些叫吊笼养殖。那么这些养殖呢，它相对来说不是我们自然的在海底当中生养的，那么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底足就没有，或者是少。
2: 对的，
3: 我们的底足呢要求它什么呢？它牢牢地扒在岩石上面，要靠自己的力量抓在这个岩石上的，所以它的底足啊，它就非常的密实，而且呢，你看到根根分明的啊。好，最重要，我们说吃海参看什么？看海龙须。
2: 对，
3: 哦呦，这个海龙须啊，大家看啊，一根一根粗壮有力的，而且它紧紧地贴在、长在，好像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这个臂箱之上的。
2: 对的，
3: 根本就不像那种发泡过度的呀，软塌塌的。我一开，啪，它就摔下来，
2: 就糊在了
3: 糊在这个上面了，
2: 玩泥巴一样糊在地上。
3: 哎，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粗多糖啊，包括我们的皂苷呢，我们的含量就会更加的丰沛啊。
2: 好，
3: 同时你看我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2: 哎，
3: 像一刀一刀切一下，弹刀的呀，你自己看，弹刀，
2: 这个入刀是有一
3: 点，对。它入刀有点困难的，
2: 对，要有点困难，
3: 对对对，
2: 一点没有困难，就完全软塌塌的，就那吃啥嘞？
3: 对，你的口感会完全的不一样的啊，弄啥嘞？真是的，而且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它基本上 腔壁里面都是饱满的，
2: 对，
3: 没有什么说里面空腔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纹理，这个纹理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是在自然环境之下的，而且啊，整个它非常的肥壮。那我们说海龙须也好，包括我们的这肉壁也好，
2: 真的不错。
3: 我们这个开袋即食，不需要再去任何的清洗了啊。
2: 大刚老师，我请教一下，哎，你请你的有朋友啊，有高端朋友客户的时候，
4: 对，
2: 来上这个大概
3: 葱烧海参，
2: 估算这一盘菜大概
3: 葱烧海参差不多在380块钱左右。这一盘
2: 要按我们的个头，哎，
3: 我们
2: 能判断它是有机的吗？就在你在饭店
3: 吃，这个我肯定是判断不了的。
2: 就是你在饭店吃没办法判断，
3: 我只能说它是个头比较大的海参，
2: 给大家看看啊，
3: 398左右这样的一大份儿，对吧？
2: 这个头，
3: 这你看得出来的，
2: 你看得出来它不软塌塌的，即便这样它也不软塌塌的啊。
3: 我们今天还让你放个心，就是我们是17年连续的有机认证，上市公司国营大企业啊，
2: 这个是。
3: 哎，小米粥啊，还是
2: 给补补身子骨了，哎，动过小刀的啦，
3: 对，
2: 或者是女性生过宝宝的啦，要怀宝宝的都可以吃这道。
3: 那我跟你讲，
2: 姐姐们可以吃。
3: 一般来说，在市面上这样一份上来198，哎呀，198，
2: 就这个头，
3: 这一中一中算的，对不对？就这个头肯定是198的。哦，那我们两人最起码也有300-400块钱左右了吧？是不是啊？那当然了，现在你说我在家里面，你看啊，我这你像这个，你完全可以做什么呢？像现在这个夏天，你
2: 就
3: 可以
2: 做
3: 捞汁
2: 海鲜，
3: 捞汁海鲜，
2: 那不得捞
3: 这个捞汁，你必须要捞
2: 一下，捞一下，
3: 捞一下，捞一下，
2: 感受感受，我看看捞汁海鲜的，
3: 拿筷子夹一下，
2: 感受感受啊，
3: 捞汁海参呢是捞汁海鲜，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家常的这个菜，你在饭店里面、小酒馆里面你也经常看到，你看蛤蜊。是吧？
2: 多爽！
3: 但是平常你看到是蛤蜊、虾这些东西比较多，海参很少见。为什么呀？海参贵呀，海参名贵呀，尤其是那种怎么样？海参还没这个，许明说都不想讲话了。这海参吃的，你看，
2: 然后舞蹈起来了。
3: 对，
2: 真的是很好吃。尤其这个小辣椒，
3: 没有腥，辣椒腥味啊，一点腥味都没有。
2: 然后这个虾。再配上刚才这个海参，
3: 对，这个捞汁海参的品级啊，这个品档次啊，一下子上来了。捞汁海参呢，一般我们当个冷盆的话呢，
2: 太棒了。
3: 一般来说，像这么大盆的，你看它一般来说呢，大概88-98左右。但是如果海参一放进去之后啊，那么这道菜没有188，那就拿不下来了。所以这个海参就让这个菜的价格平翻了一倍。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夏天，胃口不太好。对吧？我们清爽一点，清爽一点，既带点清爽，简单不代表没有营养。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蛋
2: 炖蛋。
3: 这个炖蛋里面，你给它放两根海参，就我们这个头的，对吧？我们这个海参，你想啊，它没有脂肪，对吧？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高，
2: 高。
3: 第二个呢，它几乎没有脂肪了。第三个，几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你把营养补充进去，同时还减少你身体的这个负担。
2: 你看后面这些菜，哎呀，多诱人啊！
3: 回去自己也做啊。
2: 你就比如说6月中的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光吃粽子，哎，多腻得慌啊！
3: 一家人一桌菜啊，
2: 来点硬菜啊。
3: 对，
2: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最好。我建议大家直接就定这个，因为它个头大小的你看得到的，就是手头大家看的，从背后也看得出来的。比较大，比较不错，
3: 是
2: 45克一头，
3: 对，
2: 几乎就是了啊，只一般是只多不少啊，45克一头，40-45头左右，然后呢，1.8公斤的总量，
3: 对，
2: 1898，原来是1998，今天是降100，但是另外一个新构成啊，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要稍微的轻一点，
3: 是
2: 35克一头，
3: 对，
2: 35克一头，1.5公斤的总量，它头数也是40-50，但是就。入门槛低点，1498，
3: 那也便宜很多呀。根据自己需要来嘛。这个就是我们1898块钱的那个啊，这个包装，你看双有机认证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绿色有机食品。那么还有呢，就是中绿啊华夏都有了啊。那么再来，你看整个的那好当家上市公司
2: 是上市公司，
3: 对吧？这个确确实实，而且有机的啊，这个再次跟大家讲，有机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你要是送人的话，这个真体面。
3: 对，
2: 那个呢就盒子少小点，你看得说一比就比出来了吧？那盒小点。
3: 对，
2: 因为它克重也少。
3: 我说句实话，这个自己吃不错的，
2: 可以，也行。
3: 你自己随便吃的，我跟你讲没错的，那个送人也不错的。尤其我特别提一下，我们现在因为正好是一个5月底了嘛，我中考。高考就在眼前了，
2: 是
3: 冲刺阶段的孩子真的很辛苦的。那夜宵的时候给他来一根儿，哎，对吧？早上起出门之前
2: 也可以，
3: 我们就是计时的嘛，直接吃一根就好了。
2: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 Nico， 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构成吧，02151119900。
5: 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叫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感谢观众们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规格，
7: 嗯，
6: 大小不一样。
7: 对，
6: 一个呢是35克左右的，1498。最多40到45头，一个呢是1898的，45克左右一头的，
7: 嗯，
6: 也是40到45头，个数是都是这样，40到45个，所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想要自己吃，
7: 嗯，
6: 大高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有道理的，
7: 哎，
6: 你也不太介意个头大小的，你35克呢、哎、入手门槛低一点，
7: 是，
6: 但是如果一定要送人啊，我觉得这盒子大盒子那1800多的
7: 太气派
6: 了，
7: 对，而且
6: 拿出去的个头也大，人家一说一拆开之后就觉得
8: 拆开来
6: 够意思，
8: 那确实就像象象洋洋的，
6: 对呀、啊，你说我去看大高老师，然后去人家一拆一米米小，啊、哎，大拇指大点的，
8: 哎、对，
6: 你说人吃起来觉得，哎呦，你抠门、哎、
8: 是的，当然了，也是一份情谊，但是那个呢，就让人家更加开心了。对不对？
7: 更开心。
8: 说实话，也没差多少钱，就差400块钱。
6: 说的
8: 你要是差个1000块钱，那你也考虑考虑，你这差400块钱，
6: 对对 对,
8: 对，对吧？那个分量足好多，一根它要多了10克左右来。
6: 再说了，哎、咱今天跟大家推荐的1898的，不需要大家发呀。
8: 对。这个呢，我们特别想说一下，因为很多人海参啊，大家都说，干海参拿回去，它的泡发呀是个技术活，
6: 是讲究的，
8: 对吧？第一个，它水的温度，冰箱里面来来回回的，
6: 嗯，
8: 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人没弄过的话，这个海参啊，它泡的就不好，也泡不大。
6: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教大家速发的，
8: 速发的，对，
6: 它就明显要比你常规按传统左一波右一波什么一天两天的那种发法，它要小。
8: 是啊，
6: 大家回去试试看，
8: 哎，
6: 就你会发现，实际上越传统的、越讲究的那种发法，要泡一周了，可能要泡5天的那种，那个是真真正正发的好的。
8: 对，
6: 你要说我特别快，我1天24小时就发好，你会发现那个海参发的不太
8: 就不一样，哎，就不一样，
6: 还是不太一样。
8: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事儿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对吧？我们首先来说好当家，好当家是人家是什么呀？上市公司。
6: 嗯，
8: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在东方购买海参的，你是上市公司的能有几家，对不对？
6: 是。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什么呢？有机的独一号，这是独一份。那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上市公司加上有机的，那真是少之又少了，
6: 是的，
8: 对吧？因为要求不一样，
6: 嗯，
8: 它要受全体的股民的监督的呀。
6: 要的，
8: 你这个
6: 什么的，
8: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6: 你不许亏本的，
8: 它是在市场上的，它是公开的，那必须要负责的。
6: 所以在它品质上面首要靠谱，不靠谱的话，怎么可能老百姓喜欢它呢？
8: 对，
6: 在我东方购物也10来年了
8: 啊，
6: 合作这么多年了，
8: 对，
6: 1498。我们跟大刚老师介绍节目啊，
8: 啊，
6: 我们绝对不会跟大家在这打马虎眼。哎呀，这个便宜1498，他俩个头差不多，我不会这么跟大家讲。他确实有差距哦。
8: 对，
6: 35和45绝对是有个头大小是不一样，
8: 差10克来。
6: 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我很认真就说这件事哦，大家的目的求的东西不一样。
8: 嗯，
6: 你说我求的是自己吃
8: 啊，
6: 不太在意个头。
8: 那35也行。
6: 你就入这个，

0: 剪一个再看
1: 上。行，来，我把手套戴一下啊。嗯，这个呢，你看可有可视窗，
0: 完全看得出来原本长什么样。
2: 我们这个水多吧？
1: 不多，
0: 不算多呢。
1: 对，我们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它不算太多的啊。好，我把它拿掉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看我这样倒，你看。
0: 你看它软，它几乎没什么水，
1: 几乎没什么水，
0: 几乎没有、啊，
1: 这几乎没什么水。
0: 但你到手里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1: 多多少少，因为它可能是冰茶呀、啊，
0: 对，
1: 会
0: 稍微有一点点，终究是东西嘛，
1: 对，
0: 这没办法。
1: 然后你看，我关键是出来之后，海参啊，你还是要看它的个头，还是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形态，对吧？粗壮有力，它是粗壮的，那捏下就是有弹性的，对吧？而且你看啊，我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很多呢，它没有这个筋劲儿、弹劲儿。你看我这个把它喏，把它稍微呢这样，90度，啪。直接逮出来了，哎，哦，搿个冰两心钢啊，这一看就是弹性十足，很新鲜的，筋道十足的。
0: 灵的。
1: 那么第二刺，你看这个刺，我从360度啊，从这个角度，你看这一排刺，啊，又是一排刺，这里又是一排刺，这里又是一排刺，转到底足。
0: 对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深海养殖的，而且是什么呢？它是。它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礁石上扒着礁石上，它才要求它的身体怎么样稳住身形，就这个底足把这个牢牢的抓住了，让身形不动。
0: 是的，
1: 这个靠谱的。那么最重要，老的吃海参的朋友，那一看就知道，掰开来一看，哇，海龙须，你看根根分明，觅食，而且呢是那种青灰色的，非常明透明的。就跟我们买新鲜的鱼，你看那眼睛一样的，那个灰色的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对吧？而且你看整个啊，我给大家切一下就知道了。海参嘛，其实你这个是即食海参，你直接每天早上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它有弹刀的，你看没有？这个切下去它有这个弹性的啊，你看，对吧？
0: 明显的啊，你看，
1: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的。
1: 那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呢，它的整个的厚度哦。这个你看得出来的，它这个壁厚啊，
0: 厚的，
1: 壁厚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它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它生长的是非常的壮实的，对吧？第二个呢，看它弹性呢，我这
0: 弹性好的，
1: 你看我这弹性呢，我这一按，棒，弹起来，哦，这个我跟你讲，只有活力十足的海参啊，
0: 然后旁边有的时候，哎。咱的那个端午，上海这边的习惯会不会炖个鸭？
1: 有的，
0: 会吧？会有愿意
1: 老鸭、老鸡汤都有的。
0: 那如果鸭汤或者鸡汤或放点海参的话，那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讲，一般家庭
0: 太过分了吧？
1: 你这个太奢侈了，
0: 太
1: 奢侈了。我们一般的炖这种营养品的话呢，炖鸡汤啊，放点什么滋补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了。海参那个下去，它是什么海鲜呢？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面子体面，
1: 对海鲜上去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颗大海参往这一放，你的鸡汤的价格，鸡汤的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0: 跟大家唠
1: 个菜也行了，
0: 可以，完全可以炒菜可以。今天的1498是35克一头，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如果大家想一步到位，咱们就直接45克一头的。而且是有机的，连续10天都拿到有机认证了。45克一头呢是这个价位啊，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是1998，如果看我们节目应该记得。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因为这算是快到618了嘛，降100块，1898，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你这个离那个更近吧？
1: 对，
0: 多近呢？您400积分拿到手，现在1400多，你说你这个是1400多和1800多，这个减去400多也是1400多，相对来说，你说你用更低的价格拿到了更好的品质的海参，这不好吗？
1: 对，
0: 再说了。这盒比那盒大多少？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大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1: 来，这个是小的盒，
0: 我拿这个。
1: 这个是我放在一起一比就知道
0: 了。你看得出来，就是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肯定是送这个。
1: 对，
0: 这个是绝对体面的。
1: 你这相当于两盒了。
0: 对，我得两盒才几乎都拼它一盒了，
1: 对不对？
0: 对吧？然后关键是人家个头也大，吃起来也爽，自己吃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以这个为主。
1: 对，
0: 所以能便宜100块，大家记得先便宜100块，参加满千送百再拿400，相当于500块钱左右的优惠力度。您说你不定它还定谁？我们今天的导演老师这个。1898的还剩多少套？再帮我确认一下。最后9套现货了。1898减100块的这个构成，最后9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下午或者有空，今天可能有点下雨。
1: 对。
0: 您去明天去比一比价，市场转一转，随便大家。
1: 对。
0: 找有机的，找45克的，看谁家能给你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的构成，好不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肉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三句话，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啊，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咱今天就选这个，我看好几位观众一直在订这个1898的明治。
7: 对，
6: 什么叫明治？他俩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是差个像大刚老师讲的差2-3千块钱、哎、1-2千块钱，
7: 对对对，
6: 你说我就选那1400多，我不选那个2800多的，
7: 你现在才差400块钱，
8: 但是你分量比他多6两、
6: 啊、多了呀。
8: 哎，一个是1.5公斤是吧，
6: 一个是
8: 1.8公斤，我要多6两了。
6: 对呀、啊、
8: 对不对、
6: 啊、不少。你这海参可不少啊，海参并不像一些像什么有一些东西特别沉，像鲍鱼可能压重了称分量什么的、
8: 哎、对对对，
6: 它其实这个海参它不太那么重，
7: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你能达到这么多斤数啊，它其实个头差的量是不少啊。
8: 对呀、
6: 啊，你回去一吃你就感受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啊，建议您如果有条件，
7: 嗯，
6: 还是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啊、
7: 嗯，
6: 这个咱们不勉强大家。首先您考虑考虑自己要不要吃，什么环境适不适合吃。比如我动过刀了，动过手术了，我想要恢复恢复自己的身子，
7: 嗯，
6: 你海参你查一查，对你恢复身体有没有帮助？不用我们跟大家讲，你自己查，查完之后你就知道海参该吃。那你说我吃哪种品质的海参？我要吃有机的还是吃没有机的？
7: 那肯定要吃有机的，因为说句实话呢，市面上现在海参啊良莠不齐、
6: 哎、
7: 你看各个地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海参店，什么奶奶反正都在那儿，很多在这个门口就在那儿了、那你进去之后你想想看啊、你很多东西它有些那没给你讲清楚啊，我没有什么有机认证的、对吧、那可能是什么，那有一些围堰的，比如说啊这个吊笼的，
6: 嗯，
7: 有一些呢比如说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它里面有什么保水剂啊，可能有一些防腐剂啊，在这个里面你想想看，你吃进去东西你就不安全了。
6: 我懂大老师意思、就是它的养殖成本会比较低。
7: 对，
6: 同样海参呢，就是人家卖这个价格是有它的道理
7: 啊。
6: 如果我精心伺候的，我就问大家，那个有机的黄瓜，
7: 嗯，
6: 有机的西红柿，
7: 对，
6: 番茄和你自己的没有随便撒点农药或者就很容易就成活的、你告诉我谁贵？
7: 它贵多了，贵一倍都不止呢。
6: 道理就在这儿，
7: 对不对？
6: 哎，你看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能从2010年到2017年，
7: 对，
6: 2026年说错了啊，
7: 对，
6: 2026年一共连续了
7: 17年
6: 呢，
7: 而且每年都有这个有机认证证书的。
6: 哎、
7: 你但凡300多项检测里面有一项不合格、不是说一年拿不到这个证书，3年都拿不到这个证书。
6: 不让拿。
7: 所以你看这个有效期，我们是到2026年的12月1号，我们现在才5月份嘛，
6: 对
7: 吧？整个一年它都有效、
6: 嗯、
7: 那我们检测有很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重金属、
6: 嗯、
7: 是吧，像铅呀汞呀砷啊镉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你看全都是未检出，它其实有标准的，但是我们都是未检出，那就更好了，更安全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为了什么你要更加的新鲜，有的一些什么怎么样的长个头的，那么催个头的，那都有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呢，好当家人家是什么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 他的标准，他整个的要求，他对公众，他对公众的公信力的要求是更高。
6: 大差不差，今天拿回去就这么大个头啊！跟大家先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我们来剪一个，这上面有尺子啊。啊，你看这个里面有尺子，大概你自己捏在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这个头顶在这儿，它大概这一根有多长。
7: 是是是，
6: 大差不差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宽，
7: 对，
6: 它可能胖窄，但是有可能长瘦，对吧？它每个长得都不是完全一样。
7: 我给大家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戴好手套啊。大家看啊，这个首先啊，我给大家看一下，那水啊。
6: 几乎没有，
7: 几乎没有。
6: 正常拿你手里多多少可能会有一点点，
7: 有那么几滴，可能是有可能的，但不会说哗那么一很多的，那不太可能。这个拿出来之后，这一根儿，哦呦，这根很长哦。嗯，那这根
6: 属于瘦长型，
7: 瘦长型的。你看，我们个头分量都放在这个地方的，对吧？
6: 都一样。
7: 那你看，首先直立挺直饱满，第二点什么呢？
6: 最后自左
7: 刺，我从这个角度给你看啊，从这个角度给你看，你看，从这个底足这里啊一圈。两排，
6: 那
7: 那那那那三排，这是四排，这是三角形的这个刺啊，非常的结实有力，深海养殖的特点，对吧？
6: 对，
7: 刺尖略有一点点浅色，对吧？底足非常的密实，那这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然后我给大家看啊，整个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看啊，我们说啊，你每天给孩子啊，这个高考、中高考的孩子，
6: 有点阻碍哦，
7: 对吧？有点弹刀的，
6: 哎，你看看，
7: 如果家里有老人呢？对，动过什么手术啊？开过一些什么小刀的呀？
6: 这可是即食海参呢。
7: 即食，
6: 即食海参发出来的感觉，跟您在家里面发那种淡干海参这种质感什么的一样，是很难得的。
7: 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空隙，
6: 满长满筋的样子。
7: 满长满筋，像这种我才跟你讲，这才是真正的啊，品质过硬的上市公司拿得出手的好海参。
6: 大家自己看，大家看。
7: 对，
6: 我要一碰碎掉了，你就别买。
7: 对，
6: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7: 今天
6: 就在您面前
7: 对
6: 做这个实验，
7: 对，
6: 看到了啊，
7: 像平板支撑一样的，
6: 感受，
7: 它有弹性的，每天一根，每天一根，
6: 还是我的观点，
7: 对，
6: 跟大家讲，就买这个就完事儿，
7: 对，
6: 品质好，有机的，有机是咱肉眼看不见的，嗯，但是这个东西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真的很重要，
7: 对，
6: 有没有用过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我们有机是不允许，
7: 是，
6: 再加上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拿回去从原来的1998，注定大过程的啊，
7: 是
6: 减去100块，1898元，1.8公斤呐，降了100块啊，
7: 这个是大盒子，
6: 这个绝对的，最后三组了，就这个就定它小盒子，
7: 3斤6两的啊，
6: 对，来大刚老师那儿，
7: 小盒子，
6: 小盒子有啥意思了？你要送人的话，这个真的，你要论起里面，咱上海人都很讲究的
7: 啊，对，
6: 你说人去人家里面搞个小不拉几的东西，自己都拿不出手，
7: 这个1898，这个1498，差400块钱，
6: 只差400，
7: 这个是三，这个是
6: 差不多
7: 三对啊，我们是对。
6: 看到没有？
7: 对，
6: 差这么多量啊！你都合
7: 三斤六两，差
6: 对的，
7: 这个还多了6两，
6: 好吧，
7: 对吧？
6: 最后的13分钟，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导演老师跟我说还剩3组，三组我们就先收一点。本来想给大家再看两道菜，一会儿再看吧，不着急了。没有产品都没货了，还看啥了？卖光光了，
7: 是
6: 因为我们的日子节日马上就来了啊！端午佳节不能光吃粽子。你招为亲朋好友的时候呢，我稍微摆一摆一些粽子的时候呢，我海参一上桌，哎，档次完全不一样。
7: 传统鸡汤里面放点海参，
6: 一上桌
7: 了呀，
6: 又不一样了，
7: 对不对？
6: 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三组1898，最后三组02151119900订购吧。
4: 我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葛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啊、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最新战况啊，1898最后两组现货。
7: 对，
6: 1898的啊，1498大家开环定啊。
7: 嗯。
6: 但是呢。我们1898的本身个头啊，
7: 个头大，
6: 这个就跟稍微的跟那个买钻石有点类似。
7: 嗯，
6: 你想找一个完整的大克拉的，在自然界当中也不容易。
7: 嗯，
6: 那我们今天海参呢，你要自然长到那么大个儿也不容易，跟人参也差不太多。
7: 是，
6: 越大个头，它可不是那种说1+1就等于2克参，就那么卖给你了，可不是哦。
7: 参龄更长啊，
6: 对的，
7: 我们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这个大个头的，对吧？将近45克以上来，
6: 所以大家不要定错，不要定错。我看有一些姐姐们呢，爷叔们呢，一下订购的1400多了。如果大家本身都已经有1498花掉了，
7: 对，
6: 就是有这个魄力的啊，或者有这个养生观点
7: 啊，
6: 我觉得不差这400块钱。从我自身说，
7: 嗯。
6: 我给我父母，我不会说啊，有一个小的，那我不订大的。
7: 嗯，
6: 那怎么可能嘞？
7: 嗯，
6: 我给是要么我自己吃，要么给父母吃，都是我最亲的人。
7: 对，
6: 我在这上面省啥嘞？
7: 啊，就省400块钱。
6: 就是说呀，
7: 而且关键是我那个分量还比你多6两。
6: 对呀、
7: 对不对？你不是说我一样分量，我给你比你多了400块钱，
6: 他还不是拼的
7: 是6两，
6: 对吧？不是说一个放一个35克参，我再给你多增加10克别的参的一半给你放进去了。
7: 不是
6: 不是，它是完整的，它的能力在大自然界当中就比你35克的要强。
7: 那当然了，生长年份不一样，
6: 对
7: 吧？它的营养。的储备，包括我们的多糖呀，啊，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皂苷呀、其实它里面的含量也会更高，
6: 是
7: 都是有数据可以证明的
6: 啊。最后的一套啊，1898只剩了最后的一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说我账户当中这1000多块钱没有，没关系，先把名额占了之后，您家里附近呢有商超的什么的，有第一食品在那儿的，
7: 是是是，
6: 您逛一逛，有盒马的，有什么的，
7: 嗯，
6: 山姆的，你去逛逛呗，这个东西都公开透明的事儿，
7: 是
6: 你要找有机的呀，
7: 嗯，
6: 平常的为啥？你平常的有机黄瓜和你没有是不是有机黄瓜？那价格是两个价格吧？你大米是不是也都不一样啊？他不让你放农药，不放农药的情况下，
7: 嗯，
6: 你说说从咱们吃的安全角度来讲，您是不是更喜欢？
7: 对，
6: 家人相对来说补身子骨，尤其是他本来是要补的，
7: 啊、对，本来要补的，结果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吃进去了，
6: 你说这多烦人，
7: 那是还要更伤你
6: 嘛，糟心，
7: 对不对啊、哎？所以你一定要吃海参这些东西，大价钱都花了，那就要认准有机两个字。就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说到我们是在海里面自然生长的，
6: 嗯，
7: 不像有一些，因为它有一些它的养殖的过程当中它是围堰的，它是什么呢？它是有一种吊笼的啊，有一些呢它是这种大棚养殖的，
6: 嗯，
7: 那么这种呢它位置不固定的，那么它这样的话呢它里面可能要加点保水剂，水要臭嘛，放保水剂
6: 是。
7: 那为了让你长个头长得更大一点的，长快一点的，那给你什么催熟之类的东西，
6: 有可能
7: 都给你放进去了，海参吃进去到最后不还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吗？所以我们要买还是要有机两个字，所以这两个有机两个字哦。嗯，就是我们17年的连续的有机认证，
6: 17年，
7: 哎呀，这个东方给我读一份儿，就这个，那 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
6: 不靠谱啊！
7: 你但凡有一年你这个检测不合格，360多项检测有一样不合格的，嗯，连续3年不能评。
6: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的海参吧。
7: 好嘞，这个海参呢，我们说句实话啊，嗯，这个一个一个的样子就是在那儿的，是吧？嗯，首先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是双有机认证，
6: 双，
7: 啊，绿色食品以及，嗯，啊中绿华夏全部都有的。嗯，然后呢，我们固体物含量大于85%，这个给大家写的清清楚，上市公司啊，嗯，不说假话的。反过来给它透明窗，就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它一个个头长的那个尺寸大小也是一目了然的。好，直接把它切开，拿开来啊，给大家看这个个头大小。喏，你看一下，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自己一看就知道嘛，
6: 是
7: 对不对？弹性是有没有？有没有力量？是吧？我把它掰到90度，你看，哎呀，90度，啪。依然回头讲多久呢，小黑你刚讲多久呢，说明他有力气呀，对不对？年轻呀，对不对？好，那么再来看整个的刺，从这一圈你看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刺深刺深，它必须要有刺呀，对不对啊？嗯，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刺也是倒三角形的，这个非常有力量的啊。同时我们给大家看那海龙须，哎，哇，这海龙须大家看一看，从上到下
6: 粗壮，
7: 粗壮密实，而且干干净净的，一看就非常新鲜。
6: 对，
7: 我同时我现在再切一块啊，这个我们现在切了好几个了，基本上大家都一路跟着我们这样看下来，这个品质，这弹刀，哎，这刀下去我自己觉得这个刀啊都是有阻力的，你看下去都是有阻力的。那么这一刀一刀下去之后，
6: 是不错，
7: 真的是不错哦，好东西大家看得到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哎，
6: 这个满长满
7: 来，这个是满长满筋，嗯，粗壮有力，对吧？这个肉壁啊，它是非常厚实的。
6: 是，
7: 像这种肉壁，
6: 尝尝，
7: 我弹一下，你看我按一下，那，直接弹起来，
6: 是，
7: 是吧？没各种腐竹竹啊、硬胶胶啊，各种情况在
6: 嘛，软塌塌的都没有，
7: 对吧？软塌塌都没有。这一根你吃下去，像像样样是一根。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来直接给他每天早上来一根。
6: 大刚老师刚才说了，有个炒菜没说这个呢。
7: 夏天，我跟你讲
6: 啊，
7: 要吃清爽点，
6: 想这个，
7: 对吧？芹菜。芹菜、胡萝卜，来加一点海参，荤的素的全有了，对吧？关键是这个呢，它这个滋补的感觉，你看，像平，这真的像平板支撑一样的，这一块拿出来呢，你自己看到，对吧？弹性十足，那就这个弹性十足，
6: 好吃的，
7: 好吃吧？
6: 特别清爽，
7: 清爽吧？
6: 这个
7: 这是特意给大家调的一个夏天的菜啊，
6: 这个好。
7: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增色碟，那么增色碟，那么营养没呀？你放两块海参，你试试看，对吧？两根海参一放，老两口一人一根，对不对啊？你这个吃下来，它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你这个对身体啊，它是没有负担的，对吧？
6: 再给大家吃
7: 滋补又好又没有负担，
6: 帮大家尝一口，
7: 帮大家尝一口，
6: 这个是凉拌的那个凉菜，
7: 捞汁的，捞汁海鲜当中放上海参之后呢，那这个海参的品级哦，就是我们整个捞汁海参的档次就上好多，我们甚至要说句实话，鲫鱼汤。鲫鱼豆腐汤，这个家常，我们夏天经常炖的吧，来放两个海参进去，哎呀，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6: 这汤喝起来都滋补，你说是不是？
7: 这碗汤啊，那真是不一样了。
6: 来吧，大哥老师，哎，我们给大家来最后的介绍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首先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有机，
7: 对，
6: 再强一遍，有机即食的海参，两个构成。我们今天的大概1898已经有在商谈了，就结束就结束了，不跟大家再多预约，没有任何预约的可能性啊。从原来的1898/1998降100/1898，这个是一头45克左右的，40到45头，听清楚了啊，总斤数1.8公斤。这个呢，40到45头，同样跟它头数一样，只是它每一头低一点、轻点，
7: 对，
6: 35克左右，小了一点点，这盒不是它的啊，这盒不对啊。这个1.5公斤的1498，这盒长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盒啊。
7: 这盒呢是1.5公斤，
6: 这个1.5公斤盒，
7: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1.5公斤的盒，好吧？这个盒呢，也单单也自己拿拿也不错的，但是把这个
6: 往这一放，
7: 1.8公斤往这一放呢，
6: 它多这么多的，哎，这个是就多呀，
7: 实际上包装上它多了一倍了，
6: 对呀，
7: 分量上也比它多了6两嘛，
6: 对呀，
7: 对不对啊？
6: 所以你
7: 价格上就多了400块钱，
6: 多400块钱，咱送人，你说你拿这两个，那就算你订购到它，你也没有它一个那个感觉，
7: 那还真是的，
6: 因为这个个头一样，这个头小，
7: 对了，
6: 好了，最后一套了，我们不跟大家多啰嗦了，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只能订1400多的了，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肉啥么子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叫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邻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给大家挑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好东西呢，就是蛋先生的麻鸭，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这个麻鸭的品质好到爆，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是断货的，刚好赶在这个端午佳节之前，包括呢大家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对吧，想要吃点鸭肉，然后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既滋补又不会说是燥得慌，鸭肉是特别合适的。如果大家家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粽子啊，然后吃点鸭蛋呐、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麻鸭400天的这个非常好的蛋先生的麻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也拿到了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大家都知道很喜欢这个牌子，品质很好。那么在我们蛋先生里面，麻鸭每次出来都会卖空、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毕竟要养足400天，
0: 对，
2: 而且每一个都是优中选优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老麻鸭啊，老麻鸭，安徽的老麻鸭，它是首先就是推荐煲汤的。
1: 对的。
0: 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种红烧的呀，或者说是像我们老家说吃那种三杯的啊，什么三杯鸡、三杯鸭、啤酒烧鸭，当然也是可以的，
2: 好吃的。
0: 麻鸭就是身上这种那个羽毛好像是有点麻麻点点的，
2: 跟一般的那个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看到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看实物哈。
0: 嗯。
2: 嘴巴、脚都不一样。
0: 走地的优先，然后呢是急冻的帮您锁鲜。对，我们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所以它刚好到了这个端午节之前，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2: 对的，
0: 肉质也是最好的时候。
2: 是的，是在800里的巢湖水系给大家自然散养的，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给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进了糖了，但是该留的什么肝呐、这些都给大家留着，还是有些有蛋花的都留着。怎么给大家看？
0: 基本上每一只鸭子都有那个鸭蛋在肚子里边。
2: 是，怎么看是不是正宗的麻鸭？首先大家来看这个毛根啊，你看我们毛已经拔干净了，但是在皮肤底下的毛根，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颜色的，但是麻鸭是这种黑色的很粗壮的一个毛根，这就是麻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是在巢湖水系散养的嘛，所以你看它本来圆圆的这个嘴巴，很硬的嘴巴已经缺口了，已经不规则了，因为它要自己在水里面觅食，吃小鱼小虾小螺丝，那些硬的东西把它的嘴巴都弄豁口了，这也是它散养的一个标识。再来看它的这个脚掌哈，真正的
0: 黑乎乎的，
2: 对，散养的麻鸭的脚掌在这个地方，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脚掌它是筋多肉少，是那种很老的很薄的脚掌，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在那个鸭舍里面
0: 那种大白鸭，
2: 哎，那种大白鸭不是的，所以你看它会有老茧呢，因为它在湖里面要游泳要觅食，所以它真的是风餐露宿的感觉，有老茧在上面。
0: 是的，
2: 这几个证明我们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老麻鸭。
0: 没错，我在那种欧莱超市啊，像很多高端的这种超市里面看到这种400天的这种老麻鸭，基本上的价格都是100来块钱。
2: 要，
0: 真的就是100来块钱一只，尤其像这种品质好的。
2: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两只装的价格是178块钱。这个呢，就是推荐大家，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安徽的老麻鸭，你就说尝个鲜，或者你家里就一个人，那就买这个套装。但是我会特别推荐大家吃4只装，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到了，鸭肉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大家不要那个着急上火的，对吧？然后着急忙慌的，你吃鸭肉在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2: 是，
0: 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它也特别的滋养。这个4只装，你到专柜去买，像类似这样的哈，我们差不多真的要到400-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299，每一只注意了是900克。900克就是要小1公斤了，
2: 对的，
0: 小1公斤了，
2: 快1公斤，而且是净糖厚啊。
0: 对，是净糖厚的，并且帮你保留了鸭胗、鸭肝这些很有营养的东西，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加减500克的，所以这个分量也好，包括散养的也好，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2: 。
0: 你们都好懂哈，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带到的货源非常少，
2: 是，
0: 供应商是等我的直播敲定之后再去下的单，所以全部都是2026年最新鲜的批次，大概就是4、5月份的，
2: 是
0: 最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只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0: 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哈，大家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的身体会觉得不得劲儿，
1: 对，
0: 想吃点优质蛋白的，但是很多的那个牛羊肉是有点吃不下去，
1: 没错没错，还容易上火，对吧？这个时候就该吃点清凉的水芹，鸭子是水芹哈，所以鸭子是滋阴的，而且非常清凉，也不会让您上火。但是鸭子呢，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体脂却很低，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烤鸭灌进去的，灌在脖子里灌饲料的那种鸭子，我们是散养的
0: 走地鸭，
1: 哎，走地鸭、自己有水的鸭子，
0: 走地鸭，走地鸭，
1: 是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营养配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对对，鸭肉都是红彤彤的，就是它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的含量是就铁元素啊，包括就是构成你血红蛋白的这些元素、含量都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这个鸭的首先就推荐煲汤，煲汤，然后呢，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些红烧类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鸭子本身这个养足了400天之后，它刚好就是处在一个肉质最肥美的阶段，现在39套已经订走了，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我的直播，我定下来，我说这个直播我大概是这个时候供应商才去下单，
1: 对的。
0: 然后就是2026年的4、5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那个12个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啊，现场，因为刚好这个点儿就是大家准备吃中饭的时候了。你吃很多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了。
0: 来看看
1: 这个老鸭搭煲汤也行，红烧也行。我们自己用这个老鸭给大家红烧了一个腐竹，哇，太鲜美了。喜欢重口味的，您放点那个辣椒；不喜欢的，你就直接浓油赤酱的烧。
0: 是，
1: 你看，像这种鸭子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直接就脱骨了。然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厚实，然后肉厚的同时呢，皮还特别特别的薄。
0: 咱们今天保证是900克加减加50克。
1: 是，是。然后养足400天，基本上皮下没有什么脂肪，全部都是这个哇实在的鸭肉。
0: 对，
1: 而且这个鸭肉一丝丝，你千万别觉得养足400天是不是肉老，一点不老，肉非常嫩，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它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要去吃的，炖炖汤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是，
0: 我们再看这道汤。
1: 好，
0: 现场给大家做了一道汤啊。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有的时候吃别的有点吃不下去，
1: 是，
0: 你就煲一锅，比如说放点扁尖，放点这个红枣，再加点枸杞，或者是加点别的东西。这个老鸭汤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特别特别滋补的。
1: 哇，这个老鸭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撩起来看一下，稍微撕个头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皮真的非常非常的薄，你看到没有？
2: 这个里面的肉啊，
1: 肉太厚实了啊，肉太厚实了，
2: 看到没有？粉粉的肉，我来替大家尝。
1: 好的，好，尝一尝这个肉，一丝丝、一缕缕的，真的太鲜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这个皮真的是薄如蝉翼啊！可以说，以前吃鸭子都觉得皮太厚了。你看，
0: 给我们镜头好吗？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鸭肉啊，这个鸭肉香到不行啊！
1: 对，来一个这个腿儿。
0: 这个鸭肉怎么可以这么香？
1: 真的很香，
0: 养足400天的就是不一样，这鸭肉超香无比，
1: 而且吃这个皮儿都不肥不腻啊，这个汤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炖久了就是这种奶白的这种汤色。
0: 这个季节吃鸭子是超好的。
1: 对的啊，
0: 就吃点鸭汤，鸭肉
1: 清凉滋阴
0: 啊，好好吃，
1: 有营养，补充蛋白质。
0: 散养鸭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是的，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没有你平时觉得好像路边买的鸭子鸭腥味儿、鸭膻味儿，完全没有，只有
0: 你说构成，我来把这个鸭腿吃掉。
1: 好的，好的，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小构成和大构成，但是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买4袋装，因为2袋的话是178，相当于差不多90块钱左右一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味道啊，我一定要说一下，越吃越香，
1: 越吃越香，
0: 这个咱们是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
3: 三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是。
0: 然后这个是经得起炖的，
1: 对，
0: 越炖越香，越炖越好吃啊，3个半小时。然后它这个肉质啊，哎呦，我跟大家讲，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鸭肉了，
1: 这么正宗的鸭子了，是不是？
0: 它这个走地鸭就是不一样，
1: 真的是不一样，
0: 跟那个大白鸭就是不一样。
1: 如果你说我找亲戚到那个乡下去买一只，起码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
0: 这个腿就直接被我吃光了。来，跟他说一下，
1: 499，相当于就是多少钱一只？八十几块钱啊，
0: 七十几，
1: 对，70几块钱一只，这太划算了吧？在外面可能200都买不到这种品质的。
0: 100多，我帮大家看了，就像比如说是某马是吧？某和，然后欧莱这种超市里面差不多，像达到这个标准的走地鸭，400天以上的，然后分量达到这个900加减50的这种分量的，基本上都是100多，或者说是卡在199.99，类似这种价格，就100块钱一只。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有积分的，直接积分来抵扣啊，积分来买啊，都可以的。这个4只装现在 在热场当中，
1: 七十几块钱一只，
0: 这个七十多块钱一只，七十多块钱你在外面喝一杯咖啡，来一个小糕点没了，
1: 就没了。
0: 今天这一只老麻鸭，安徽400天超级新鲜，2026年四五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老麻鸭。这个我们的货源是非常非常少的，直接扫码打电话，5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们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样的，现在86套走掉了，今天备货一共也就是200-300套，也而且是大组合，是备货更少，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那天气热，是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对啊，
0: 我们说每个人呢身体健康，其实你就是拥有儿童般的快乐和幸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家里面的上班族吃牛羊肉有已经有点吃不动了，
1: 那真是
0: 对吧？天热嘛，咱们就吃点鸭肉。嗯，鸭肉呢，在夏天，这个鸭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对，它是滋阴的。我们夏天容易阳亢阴虚，所以吃点滋阴的清凉的鸭肉，就又下火又解暑又解腻，而且有一些。就是像牛羊肉，你吃了容易上火，你身体也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肉太老啊，太柴，你吃不动。那鸭肉香喷喷的，不老不柴，非常的粉嫩，特别的好吃。以前谁不喜欢吃鸭肉？就是在门口买的那个鸭子，总有一股鸭膻味儿、鸭臭味儿，因为可能是30天就出来了。
0: 它完全没有，
1: 我们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的。你想吃到鸭子当中的膻味，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要是想买，想吃到这个鸭子身上的那种膻味哈，你完全吃不到。其实我是那种不太去计较这个有一点点膻味，因为我特别爱吃鸭子，各式各样的鸭子我都爱吃，像什么盐水鸭呀、卤酱鸭、卤鸭我都爱吃。但今天这个鸭子，我刚刚其实在努力的尝一下，这当中会不会有那种鸭子的那个带有一星半点的鸭膻味？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鸭子，因为它是水域干净的水域嘛，
1: 养足了巢湖，
0: 对，养足了400天之后，它整个的肉质呢，就是一点不腥，一点不柴，又不油腻。就是你煲汤也好，你做点这种，比如说你要是手艺好，你做一个这种凉菜哈，咱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没问题的。你喜欢重口味的，我们做个红烧的，放点辣椒，哎呦，红烧一下，好吃到不得了，放点萝卜。或者是放点腐竹都好吃。你要是喜欢清淡的，我们煲个汤，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喝点热乎乎的汤去湿气也非常好。
0: 安徽的老麻鸭是很有名的啊，就这个地方的鸭子是很有名的。然后鸭肉其实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过麻鸭。你可以去翻，如果大家对《本草纲目》这本书比较熟悉的话，当中就专门记载了麻鸭，它对身体的滋补啊，以及它身上的毛色是那种苴麻的那种斑斑点点的颜色，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这种饲养方式出来的那种大白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大白鸭大概也就是28天、30天就出笼了，就直接出来了。但是呢，老麻鸭它是要养足400天的，
1: 对，
0: 吃那种河里的那种小鱼、
1: 小螺丝
0: 啊那种东西，
1: 对，是的，
0: 所以它的鸭掌的颜色、它的鸭毛的颜色就是灰灰暗暗的，它的脚、嘴部的那个斑斑点点，因为它要一直在水底去觅食嘛，
1: 对对对，
0: 刚刚说到的，
1: 它是散养的，
0: 对，这就是都是散养的标志。我们大家拿到鸭子都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开袋就是这个样子，带有鸭汁儿、带有鸭肝哈，鸭汁儿、鸭肝都给大家，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都是大鸭汁、大鸭肝，
1: 漂亮哈，
0: 很大的，个头也很大的，给大家都备好了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鸭汁儿哈，鸭汁儿和鸭肝我都超爱吃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我们都帮大家备着的啊。
1: 是的，它好干净哦，都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的。有蛋黄
0: 很多是把这个拿走的，
1: 对，都给大家留着。你看这个毛根在皮肤底下的，它是黑色的。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色的毛根，我们麻鸭才是黑色的毛根，而且眼神还挺清澈，说明它非常新鲜啊。另外再来看看它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的嘴巴多硬啊，常年累月的在河里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得它的嘴巴都成不规则的形状了。
0: 对，
1: 这没有400天磨不出来。
0: 是，
1: 另外再给它看看它的脚掌，
0: 哎，你看它那个肉质也是粉粉的，
1: 粉粉嫩嫩的。这个脚掌上面居然有茧，
0: 这个蹼其实就是这个红掌拨清波的那个，
1: 对，一点肉都没有，就是筋多肉少，薄薄一层，但是布满了老茧，说明什么？人家真的每天要锻炼很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在水里面游，在那个地上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给大家炖了一个汤。
1: 好，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多喝点鸭汤是特别好的。哎，扁尖来了，
1: 哎，
0: 扁尖笋子
1: 芋奶
0: 是，
1: 哎呀，
0: 咱们就是这个汤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拿一个夹子给它夹起来，给大家
1: 夹起来看一下。
0: 哎，对，可能有些朋友没看到，
1: 这个鸭子好大哦，
0: 好大一只，
1: 看一下，我就
0: 最大能到950克，小一公斤了。
1: 好的，稍微给大家就是撕一个腿儿看一看哈。 哎呦，这个皮哦，晶莹剔透。
2: 来，我给你装着吧，你来替
1: 好好好
2: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0: 这个真好吃，
1: 真的叫晶莹剔透。嗯，然后这底下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鸭子是不是除了骨头就是皮，不是的，这个肉
0: 肥的，
1: 非常非常的厚实的这个肉，
0: 养足400天的鸭肉是很肥的，
1: 是的，非常肥美，
0: 肉质又是特别好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肉就是这种红红的，这个血色特别好，玫瑰色的这个颜色，
0: 是
1: 皮特别的薄，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你看
0: 运动的多呀，
1: 特别特别的薄哈，
0: 你替大家尝一下这只鸭腿儿
1: 啊，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好，慢慢放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这种炖汤，我们是
1: 上手了
0: 首选的方式。它这样一包，
1: 对，
0: 你就全家人一起来炖一下，因为马上端午佳节也到了嘛。这样的一只安徽老麻鸭，
1: 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嫩啊，这个肉。
0: 对，而且很嫩。嗯，就是这个鸭肉，就是你吃得出来膻味吗？
1: 没有任何膻味，
0: 或者说那种腥膻味一点儿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对，
0: 就这种散养的鸭子就是特别好吃，
1: 清香扑鼻，真的是清香扑鼻。
0: 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这么好吃
1: 的鸭子，
0: 对对对，
1: 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菜市场有的时候买不到这种正宗的老麻鸭，
1: 皮下面没有油哎，真的是皮下面全都是
0: 肉。嗯，然后呢，我们再说电视机前，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吃点这种重口味的，我们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你弄一大盘儿，哎，这个辣的啊，这个辣的鸭子，这个给大家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像这种，
1: 对，
0: 看到没有？这种啊，你可以来吃，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给它加一点腐竹，加点腐竹，然后呢红烧，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吃。你看这个鸭肉很厚实，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
1: 肉真的很厚。刚刚你看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都像运动员一样的，他每天的那个锻炼强度很大，所以他皮下面全部都是肉，饱饱满满的肉，撑的那个体脂率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肉含量特别高，所以真的叫做高蛋白低脂肪。
0: 你看这个腿儿，
1: 哎，
0: 对吧？
1: 对呀、啊，这个腿儿里面这个，哎呦，鸭肉好饱满，好紧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皮还很软糯，它皮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肥油吧，它皮很软糯的，很好吃。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你这个季节就要吃点这种高蛋白啊，就要吃点这种好吃的，
1: 好 Q
0: 弹，跟腐竹放到一起，哎，跟腐竹放到一起什么味儿？我好馋了。
1: 腐竹有了鸭子味儿，鸭子又吸了腐竹的香，那真的是好吃。哦、
0: 真的好嫩，好嫩。好嫩好，你说一下构成，
1: 好好好，太美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构成，但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四袋装。
0: 怎么会这么嫩呢？这个鸭子好奇怪呀、啊！
1: 为什么？因为如果两袋装的话，178，那相当于是90块钱左右一包。但是如果你买四包一样的这个单个的重量哈，翻倍了的话，刚才的价格应该是4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300块钱不到，299，相当于一包一只只要70来块钱，请亲戚朋友去乡下买，没有200块钱，你还要请人吃饭，你还要就是对吧？
0: 还欠个人情，
1: 欠个人情，
0: 是不是？
1: 我们才70块钱左右、
0: 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我是直播排出来之后，我们供应商去下的单，2026年4、5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可以保质期一直有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拿一个大构成回去好好吃一下，下一次真不知道是有多少时间了，
1: 对，
0: 它大概有小半年没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今天这个鸭子数量可少了。
1: 对，
0: 你以为是吃180天的老鸭？我们今天吃的是400天的。
1: 400天的，
0: 180天你满大街可以买得到，今天是400天的，
1: 市面上难以看到。
0: 对呀，不是180天的，我们今天印在盒身上、印在包装上就是400天的鸭子。
1: 对的，
0: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我们的那个排班表，大概就2个月以内的基本上就没有直播了。
1: 几个月没有直播过了已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呢，你就直接趁今天来买，买个4只装。真的不多，
1: 对，
0: 你这个季节里面一次一只鸭子，你基本上吃个1-2个月，吃个2-3周就吃掉了，
1: 而且端午节的时候要吃吧，天气正是热的时候，我们要吃点清凉的、滋阴的、水禽，那就是鸭子，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让你不仅不上火，还解腻解暑，对吧？夏天吃鸭子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其实你到那个比如说旅游景点去，或者是到那种人家山里边去吃那种山珍海味，
1: 贵的不得，
0: 这个鸭子就是这个味道。
1: 对呀，但是就贵的比我们今天可贵多了，
0: 贵多了，
1: 200-300块钱可能做一盘还不到一只给你端上来。
0: 我们今天是龙头企业，然后是这个基地直供的，而且又是那个高新的企业，
1: 没
0: 错，技术企业
1: 蛋先生。
0: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产品的执行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蛋先生的这个鸭子，我们老麻鸭，他们家的那个鸡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老麻鸭大家有没有注意？老麻鸭其实来的非常少，
1: 哎，我们货。就少，
0: 哎，货很少，不是180天的，180天的你真的很好买，但我们今天是400天的啊，不是那么好买到的，正宗的，
1: 对的，
0: 直接帮你印在带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大品牌，蛋先生的，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就是299的4只装的这个鸭子，大概还有个20来套，售完就没有了。这档直播卖完之后，我的栏目3个月之内不会再出现，所以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我们的鸭子基本上都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儿。嗯啊，鸭胗和鸭肝本身是很有营养的，帮大家都保留了，不像有些可能帮你去掉了。
1: 对的。
0: 然后呢，每一只的鸭子基本上都是在900到950克之间，
1: 2斤左右。
0: 对，2斤左右。嗯，全部印在带身上面的，帮你就是把很多的关都帮你保留好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400天的啊，保证就是给大家就是
1: 400天
0: 啊，在这个地方400天卖养。嗯，所以这个东西跟市面上你吃到那种180天的，还有那种白鸭、大白鸭，就是只有28天就可以出来的那种，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0: 不是催出来的啊，
1: 对，
0: 那种催出来的那个肉是很松的，
1: 对，
0: 没有香味儿，嗯，而且可能有一股膻味儿，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1: 没有。
0: 还有一种做法，在这个季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酸萝卜老鸭汤。
1: 哇，那个太解腻了！
0: 酸萝卜老鸭汤，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云南菜当中吃过，对不对？
1: 是。
0: 酸萝卜老鸭汤很好吃的，就是酸酸的，又很开胃。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酸萝卜老鸭汤，大家自己去买那种就是火锅或者
1: 那个颜色，
0: 哎，就是买那种料哈，买那种酸萝卜的料调味。
1: 浓郁啊，
0: 然后你就炖这个老鸭汤，
1: 对，
0: 大概炖3个小时左右，
1: 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
0: 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子身上的这个黑毛，看到没有？
1: 对，
0: 这就是麻鸭的一个身份证，
1: 对，
0: 麻鸭的一个身份证，看到没有？嗯，你就炖，你就买那个酸萝卜老鸭汤，这道汤我跟你讲，绝绝子，超级鲜美，无敌了。
1: 好，
0: 云南菜啊，包括有些我们就吃那个东南亚的菜呀，哎，你还吃不到这种属于大菜了，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在家里就能吃到这种大菜。
1: 这个皮啊，超级超级的有韧劲儿，特别特别的薄的同时很好吃，一点也不腻。
0: 汤的味道闻着就鲜，
1: 而且你看这个肉啊，玫红色的，玫瑰色的，
0: 对
1: 不
0: 对？
1: 这个肉多不多？你看我扯下来的这个腿上肉已经这么多了，嗯，然后连着腿的还是非常
0: 肉质很多，很肥，
1: 太赞！哎呦，好香，太
0: 棒了！
1: 哎，大家看这个皮儿。薄不薄，韧不韧劲儿，不是那种一炖就烂的皮儿，因为它养足了400天，是不是？它的肉特别厚实，皮薄又香，没有一点膻味儿，真的好吃得不得了。哎呀，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汤更鲜，
1: 更鲜哈，更鲜美。
0: 哎，为什么加了酸萝卜更鲜？
1: 是的。特别解腻，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腿儿，你看孩子就是上学辛苦了，晚上给他来个鸭腿补补，又不长胖，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脂肪，但蛋白质含量超级高。
0: 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真好喝，真是好吃，
1: 肉真的很厚实啊！
0: 而且那个肉质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那种鸭的那种油腻的那个味道，
1: 对，
0: 非常解腻，
1: 不油，
0: 又有营养。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很多的肉都吃不下去。但是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消耗很大。
1: 没错。
0: 你像我平常做直播，我不会出这么多汗。而且我今天穿的是短袖。哎，你看我穿短袖，我都不停的在冒汗，因为夏天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1: 是。
0: 或者你出去买菜呀。回来在家里面做饭呢，其实都很耗能量。
1: 没错，汗为新之液，其实你就流失很多营养了。
0: 是，所以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还是应该多吃点高优质的蛋白。
1: 对。
0: 那么鸭肉其实就在夏天特别清凉的，因为它是滋阴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解暑的，清凉的。
0: 对，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包就将近2斤啊，将近2斤。然后呢，它是900克加减50克。再有就是龙头企业，那戴先生他们家的鸡呢是。一直给大家供货的，
1: 哎，对，
0: 但是鸭你发现没有，很少啊，
1: 可能鸡10次直播，鸭子就1次，
0: 哎，对，真的10:1的比例，因为我们这批货要求的是400天，嗯，那在上面写的很清楚，
1: 这是没办法说我要赶工的呀，哎，
0: 对，它不是那种你吃的什么180天的鸭子啊，那鸭子很好买的，但是这个400天的鸭子是真不好买，嗯，而且又是正宗的戴先生的，对不 对？又是安徽的老麻鸭。再有就是它又是这种自然散养的，两个构成，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
1: 好了，小组合是178块钱两包，那相当于每一包是90块钱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别买小组合，买了的退掉。为什么？大组合便宜好多啊，大组合翻倍了，4包了，但是只要299，相当于7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一周炖个1到2只，嗯，对吧？差不多2周就吃完了。然后你再到我的直播间，再到我的那个栏目里面说，我还想买上一次的戴先生的老麻鸭。我跟你讲，3个月之内都没有直播，
1: 对，
0: 就我这边3个月之内都排不出直播来。然后这也是他今年入夏后的第一场直播，货源全部备到的是今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4、5月份的，新鲜吧？
1: 对，太新鲜了，
0: 新鲜的。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说，你在外面不一定买到这么新鲜的，嗯，新鲜也很关键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我们不能去吃那些。 在冰库里面放了很久的那种，对不对？嗯，新鲜也够新鲜。再有就是肉质又肥美，再有就是400天的散养的，又是安徽的老麻鸭，炖个汤啊，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红烧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来吃
1: 的。
0: 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0-30组，加到一起才20-30组，
1: 哎呀，快没话了，
0: 0211999000。

0: 好好吃。我在吃那个扁尖老鸭汤的那个扁尖混着老鸭肉，那个一块吃，大家听到没有？我在吃。
1: 嘴巴里我们都没有停过，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没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吃。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季节入夏之后呢，就是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老鸭汤，
1: 真的啊。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谁不想喝一口正宗的老鸭汤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菜市场买不到这么正宗的，
1: 对。
0: 然后呢，就很难买到，不是说完全买不到啊，很难买到。而且价格上面，我帮大家也看了，和某马，然后欧莱啊，超市里面一只这种，到了年份的自然散养的啊老麻鸭，基本上就是100块钱一只。
1: 对的，
0: 100块钱99.99嘛，不就100块钱？还有的，比如说你到欧莱超市去看到，它就要100多了，100多一只。如果你找朋友去帮你带，
1: 那更没底儿了。
0: 哎呀，还更贵，200多一只的都有，我都找人买过。因为夏天吃鸭肉是特别好的，因为鸭肉滋阴的嘛，
1: 清凉嘛，滋补嘛，滋阴嘛。夏天我们人很容易阳亢阴虚，而且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多了，你可能阴虚的情况就更严重一些，所以滋阴。而且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蛋白质，鸭子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当然那种甜鸭不算哈。我们今天这个散养400天的鸭子，它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你掀开它的皮下，首先皮薄如蝉翼，皮下就是满满的鸭肉，很发达，
0: 好吃，
1: 好健壮。
0: 然后把那个鸭腿给大家吃了。
1: 好好好，
0: 是这样的，因为马上也是可能很多孩子要高考了，是吧？高考是6月的6、7、8三天嘛。
1: 哦，那快了。
0: 7、8、9，好像是7、8、9。然后是那个接下来又是还有中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考试。其实考试的孩子，包括一些工作上面比较繁忙的人，消耗都是特别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吃其他的牛羊肉你有点吃不动，你就来吃点鸭肉。鸭肉在夏天吃特别特别好，它就这个季节里面，它本身是水芹嘛，
1: 是，
0: 对不对？就很滋润的，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很适合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呢，其实就相当于在外边吃啥呀，点一道菜，
1: 对，
0: 也就是说点一道台菜，一道老鸭汤，
1: 一道老鸭汤，
0: 对对对，
1: 可能里面只有1/4只鸭子。
0: 你尝一个这鸭腿，跟大家说一下味道。
1: 好好好好，我给大家就是。

0: 这个鸭子你就在家里面，家里面全家人在家里的时候，你给它炖一炖，然后吃一吃，滋润的很啊。然后呢，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一点都没有那种鸭子的那种腥膻味，因为它养足400天的。1、2、3、4、4包299块钱，这个组合还有7套。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组合没货了，你就订这个组合，178块钱两只的，这个也 OK 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性价比更高嘛，这个
1: 单价更便宜，
0: 对，这个大概还有个7套哦，售完即止。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毕竟要400天，怎么预约？没法预约，对不对？你还等400天啊？怎么可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多少天？400天。嗯，不是180天，180天好买，400天难买。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啊，400天它全是虎养，全程野外的放养，
1: 哎，散养，
0: 所以它是散养鸭。然后你可以看它的鸭头，买过散养鸭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那鸭毛是黑的嘛？
1: 对，毛根。
0: 嗯，对。然后呢，嘴巴是上面会有豁口的。
1: 对的，对的。
0: 再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鸭掌，鸭掌是属于那种
1: 有很多的
0: 鸭掌很薄的，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就一天到晚都在走路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直在运动的散养鸭，这三个特征，大家拿到以后就可以来看到，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嗯，而且呢，几乎很多鸭子都是里面有那个蛋
1: 花儿，
0: 哎，都有蛋的。就是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一批鸭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拿大组合。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吃了嘛，我知道它东西好，
1: 品质太好了。
0: 对，我们是将近2公斤啊，将近2斤啊，将近2斤的分量，就是1公斤左右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一只，
0: 对，就你全家人来煲这个汤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很大一只，
0: 红烧也好吃到不行。
1: 是的，很多朋友说养足了400天，会不会只是煲汤好吃？红烧是不是肉不好吃？肉也很嫩，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啊！养足了400天，它的那肉已经很香了，但是一点不柴，还是很幼滑。
0: 大家吃过那种老鸭的那种鲜美吗？啊，老鸭是非常非常香的。啊，就是这种老麻鸭，嗯，非常香的。它大概就是400天左右，是鸭肉的品质是
1: 鼎盛时期，
0: 可以说是哎鼎盛时期。然后呢，也是它本身生命力超级旺盛的时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就大概1岁多的时间嘛，嗯，对不对？
1: 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时候，
0: 生命力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刚好是在端午节之前，嗯，其实就是。这个鸭肉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的时候，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啊，
1: 鲜美度，
0: 对，鲜美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这天这个鸭肉呢，我们的大组合4袋装的还有3套，2套装的两袋装的大概还有个20套左右。嗯，想要吃的话，咱们就直接来订那个大套装，因为大套装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了。来，我们先镜头给个静静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肉，红彤彤的，看到没有？像鹅肉一样红彤彤，它是鸭肉啊，
1: 是的，
0: 400天鸭肉。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哎呀，太棒了，我都不舍得下口。
0: 我已经吃了三只鸭腿，要不我也跟你一块儿热闹热闹。第四只，
1: 太棒了，太好吃了。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羡慕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1: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
1: 哎，能加货吗？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嗯，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过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嗯，
0: 又营养又好吃，嗯，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嗯，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啊？
1: 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两三百对吧？嗯，你看这鸭肉，这个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
0: 这个腿给我留着，
1: 好好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哈，这个腿，嗯，哎呦，你看这个汁儿哦，嗯，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嗯，来来，给你吃，我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嗯，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嗯，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再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3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肉，你看这个肉
0: 特别特别厚实啊，
1: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
1: 厚厚实实的
0: 很新鲜
1: 肉。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
0: 蛋
1: 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喏，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儿， 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1: 真有蛋花，
0: 来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
0: 对不对？
1: 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就能买到。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02151199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嗯，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鲜森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0: 少很多，
1: 因为它要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嗯，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 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
1: 哎呀，
0: 是我特别，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
0: 很开胃，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把整只这个鸭子，比如说吃个一半吃下去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滋阴的嘛。嗯，这会儿上到排队非常高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是第二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健康的好东西，02159960。

0: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入夏之后呢，整个人睡得不是很踏实。其实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睡得不太好啊，你会发现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差的，会可能记不住事儿。然后呢，我们说就是皮肤状态也好，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也会大打折扣。其实睡眠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哈，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是在睡觉的时候，身体进行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修复。那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睡得很香，对吧？睡得香香的，第二天你精神状态是非常饱满的。你去对着镜子去照你的皮肤，哎，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也特别的好，这都是跟睡眠有很大关系。那高丽说到这么多，大家可能会猜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之前有过问题的这样一个重度这个影响者哈。所以我对于睡眠特别关注，我也会尽量的去发现哪些东西对于睡眠会特别的有帮助。那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同含春糖的酸枣仁膏这款产品啊，我等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它在栏目里面的首发，品质好到爆。然后呢，今天给到栏目里的价格超级优惠。如果你想睡香香，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季比较心烦意乱的季节，让自己呢在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迅速的睡香香，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当然，本档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同含春糖的段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段老师。
1: 晚上好，早上好，应该是中午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同含春糖品牌高级健康顾问段群段老师。那今天非常开心，有再次来到东方购物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夏季的一些养生的知识。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夏天呢，因为夏天它是心属心，心是属火，所以呢，很多人在夏天其实会很容易心烦意乱。那你心烦意乱的同时，你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差。所以呢，你看有据非常权威的科学调研，就是中国现在每10个成年人里面有4到6个人是有睡眠障碍的。
0: 有这么多吗？
1: 对。
0: 哦，那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其实那提到这个睡眠的话呢，很多人就会睡眠不是很好，就会想到比如说像什么褪黑素啊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呢。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讲睡眠的问题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的肝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0: 一个肝一个心。
1: 对，很多人晚上躺在床上难以入眠，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它肝不藏魂，肝不藏魂，所以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魂不守舍，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进入到睡眠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很多人晚上睡眠比较浅，很容易做梦、多梦。那这种情况在中医里面它是属于心的问题。而心是主神明的，那当我们晚上如果说心血不足或者心阴虚，那你就没有办法练住我们的神明，神明一动，所以你晚上就很容易醒或者很容易多梦。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在夏天或者在春天睡眠的问题在中医里面它就是这两个原因。而且呢如果说睡眠一旦不好，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看我们早上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你头天晚上没有睡好你的同事一定会第一时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吃饭，你的同事一定看不出来，
0: 可能会看不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把这个好东西在我们的现场分享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说到同含春糖，同含春糖是上海的老字号了，对吧？也是中华老字号了。所以它其实是在咱们这个关于咱们这个药食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很相当于是 level 很高的一个品牌的。那同含春糖它是1783年的大品牌啊，在这边金字招牌了。大家如果到豫园去，也可以看到同含春糖的那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是同含春糖的传统膏方的制作技艺列入了上海市的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1: 对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待会我们也可以请段老师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酸枣仁膏，酸枣仁，如果大家熟悉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应该知道酸枣仁是一个对咱们这个东西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不对？
1: 它被誉为叫东方睡果。
0: 东方睡果，
1: 对
0: 啊，晚安膏啊，晚安膏。好的，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去研究，或者说特别喜欢去找各种各样是对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我找了一圈，发现同含春糖的晚安膏，不管是配料来讲，还是它的制作技艺来讲，还是它当中的成分来讲，找不到对手。真的找不到对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后面的那个配方哈，在这边我们的配料表有大枣、有麦芽、有酸枣仁20%。
1: 对，
0: 这个含量非常高，
1: 这个、非常高了。目前市面上没有找到比我们更高的。
0: 哎，对的，段老师说的这个，我还真的去找了。我找到的目前最高的是15%，
1: 对，
0: 没有到20%的。所以说，这个酸枣仁的添加量绝对是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枸杞，好，第二个重磅来了。龙眼肉，12%啊，龙眼肉12%。
1: 龙眼肉可以养心血。
0: 嗯，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益生元，益生元对我们的肠胃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以及茯苓、百合8%，另外还有玉竹、重瓣红玫瑰。重瓣红玫瑰，我们有些时候有些女性容易心烦意乱的，
1: 对，
0: 是不是喝点红玫瑰茶会比较有帮助？
1: 对，平时容易生气啊，或者是夏天很容易心烦意乱，那重瓣玫瑰其实对于。我们女士来说非常好。
0: 好，再有就是甘草，你看它的成分天不天然？就是你看得到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吗？
1: 没有，
0: 看不到，是不是？那好，我们来那个，我们在说这些成分之前，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酸枣仁膏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啊，可能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打开的时候就这样一罐儿，这一罐儿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配了小勺子。
1: 对，
0: 这个小勺子我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然后我们供应商非常的贴心，说给大家配这个小勺子，618大促的时候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于
1: 5克勺
0: 啊，今天这个是5克勺。
1: 对，
0: 我们一次就吃3勺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这样倒好不好？倒到这个位置。
1: 我们讲好的膏方，它叫易拉成丝，然后膏体是黝黑发亮。因为市面上膏方啊，它非常多。目前主流的做的3种，一种是熬制的。一种是调配的，还有一种是蒸制的。那只有熬制膏，它才是真真正正的像古籍当中所说的那种叫膏体黝黑发亮、易拉成丝。而且孙思邈在《清静方》里面讲，3斤药材1两膏。
0: 3斤药材1两膏，请原谅我不能，我现在不能吃。我吃了，我待会儿真的要打哈欠了。
1: 是。
0: 你们如果我打哈欠，你们会原谅我吗？因为这个东西我一直在吃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睡眠给它调得足足的，棒棒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请段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当中的这几味方子哈，
1: 配料，
0: 就是、配料，
1: 这个配伍特别的好。
0: 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1: 对，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睡眠无外灰就是肝和心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取酸枣仁，它称之为叫东方睡果，它可以养心安神。那么它不仅可以安神，然后呢又可以入我们的肝经。然后呢，百合它是健脾，也是宁心的啊，这个是滋阴润燥，那改善我们的肝和心的阴虚。然后特别添加了龙眼肉，它是养心安神、养心血。那当你心血足了，你晚上就不会很容易多梦啊，睡眠不会浅。然后呢，我们这里面还有茯苓啊，这是君臣
0: 佐
1: 啊。然后茯苓的话呢，它是健脾宁心啊，它也是可以安神的。然后很多女士呢晚上睡觉不好呢，其实大多数因为是肝气郁结，所以呢重瓣玫瑰花它可以疏肝理气，然后包括麦芽它也是健我们的脾胃。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个的话呢，麦芽它是对我们的脾胃特别好，然后呢玉竹也是，这个茯苓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叫画龙点睛，它不仅对脾胃好，又可以健脾宁心，所以整个全方君臣佐使，那在中医里面所有的睡眠的问题都帮你照顾到了，都帮你考虑到了。
0: 是的，那咱们午睡其实应该也可以来吃，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酸枣仁，包括我们刚刚段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里面的所有的成分，大家呢平常去吃的时候，睡觉前记住了，睡觉前1-2个小时给自己吃3勺。
1: 对
0: 啊，是，比如说你想10点钟睡觉，你就大概8-9点钟那样子吃，
1: 8点半到9点，
0: 来吃，
1: 对，
0: 你就这样的。然后如果要开车或者写作业就别吃了，
1: 那就不要吃了，
0: 因为他来的可快了，
1: 基本上40-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你就能感受到体感了。
0: 是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因为刚好赶到这个夏季，大家容易心烦意乱，容易睡得不好，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辗转反侧。咱们今天这个晚安膏呢，在专柜里是有售的，这个差不多就是483。这样的一盒，然后单瓶的价格是161啊，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某猫上面是有售的。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价格性价比哈，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
1: 是，
0: 就是他在专柜里拿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拿3盒，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专柜里拿一盒，我们今天拿3盒，3盒一共9瓶，就是3个月的量，你就吃3个月， 相当于从最炎热的这个夏季，就是这种暑气，
1: 对，然后到三伏结束，
0: 对，然后一直到三伏天结束的，
1: 对，
0: 这个三个月咱们吃下来，刚好就是九瓶儿，官网的价格是1449，161块钱一瓶儿，今天立减980，469块钱，52块钱一瓶儿。买一盒得三盒，就相当于买一盒得三盒的价格，相当于官网，那官网就是483嘛，
1: 是的，
0: 官网是有售的嘛，而且官网卖的爆好，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能够有这个性价比，买一盒到手三盒，这是谈了好久帮大家谈下来的，以及这也是618大促的方案了，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以及大家如果在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拿积分买。性价比更高了，对不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的货源非常非常少，02151119900。

0: 在搿段辰光不晓得哪能介的，困觉老是困勿好，八点多快困觉了，挨下来就是讲半夜里一下十点一点钟醒过来了，醒过来呢，默默阿拉屋里向因为养了三只猫咪嘛，后来猫咪就要盯了我吃骨头来，葛末我就愿意啦，给伊拉梳梳头发，擦擦面，给伊拉互动一下，好了。就精神嘛好得来不得了，好了，到了五六点钟开始呢，又不来塞了。人家等人家要起来了，我要倒下去要困觉了。就我帮人家的时差啦，侪颠倒了。我觉得我生物钟就讲，侪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就讲我自家也老担忧哦。现在个面孔斑也出来，老早从来没个面孔斑出来了，就讲面色不好了。搿就讲作为我，哎，我就想有的啥个好物事好像。针对我就好好叫把自己调理了，对吧？女的嘛，这个才要好看，这个调理了更加漂亮嘛，自信点。正好我朋友啦，推荐我这朋友称当的酸转人膏啦。那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那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啊。咁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条杠，搿能介一瓶嘛吃个五到七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咁我还是心里想老美滋滋的，还是啦。所以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酸能高补高，蛮好的、啊。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要好，调节自家个面色了啥个哎。
1: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2: 说到酸枣仁，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同安春堂是八凡工艺。
3: 对，
2: 那个段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八凡工艺，它主要是指哪几个环节啊？
3: 就是我们在熬膏的时候，它比如首先第一个，我们原料要炮制，那炮制之后，然后你要煎煮，然后提炼，然后还有再收膏。其实收膏的这个工艺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对，我们光熬膏，我们要收膏7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在收膏的过程当中要三个师傅，要就是24小时轮班。对，
2: 这个真的是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还有这么繁复的工艺在这后边。
3: 而且熬膏它特别讲究，必须要用紫铜锅东煮产。你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医院或者药房里面，它熬膏用的是那个不锈钢的桶，但是真正的古籍当中记载一定要紫铜锅东煮产。同安春堂我们有一口锅传承了240年，
2: 就240年，
3: 对，1786年我们做的一款就是一口那个紫铜锅，到一直传承到现在，所以我们真正的用的是八凡工艺，然后呢熬膏收膏72个小时，然后用的紫铜锅东煮产，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在全网大家这个评价特别的好。
2: 是的，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讲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睡觉是很重要的，
3: 没错，
2: 大家有没有过这个习惯，睡觉之前要有一些仪式感，比方说你会去买那些晚霜，对吧？抹在脸上的那种晚霜，那个就是希望你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好。但是如果你这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你这个晚霜你就算是抹上一层又一层，你第二天照样那个气色是不好的。
3: 没错，
2: 真正就我们就说睡美人，睡美人就是你睡得好，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才好。所以我最近真的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就是一个睡眠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像我们那种职业嘛就很容易出问题，然后我自从做了这个之后，供应商就给了我让我试吃
3: 尝试一下，
2: 哎呀，就是我就觉得我找到了这个大本营了。
3: 是，
2: 每次吃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在睡觉之前，我今天不能多吃啊，因为我吃完以后可能直播没法做了，会打哈欠，我替大家尝一下的味道，因为它当中的那个味道特别好，你一定会爱，很爱它的。这个当中呢，酸枣仁其实是酸溜溜的，
3: 对，
2: 酸入肝经嘛，
3: 甘酸，
2: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它为了让你的这个整个的口味好，它里面放了里面富含伽马氨基丁酸的，包括也是养心安神的桂圆肉，
3: 对，
2: 还有就是 那个红玫瑰、重瓣玫瑰、
3: 玫瑰
2: 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对不对？以及还会有茯苓这些祛湿的东西。带我去午休，
3: 就是浅尝这一勺就够了啊！如果说你再吃多，可能
2: 真的就没法做直播
3: 了。对，下午的直播就没法做了。
2: 很好吃，你会很喜欢它。勺子是5克的勺子，每次吃3勺，
3: 对，
2: 也就是15克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你就在睡觉之前吃。
3: 对，
2: 它当中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3: 没有，
2: 对吧？
3: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是最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3: 其实它就是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你像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一个深度的睡眠更养生的方式了。但是很多人呢，恰恰这种最廉价的方式都失效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就像一个手机啊，你白天用了一整天，那你晚上肯定要充电。
2: 对，
3: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白天工作劳累了一整天，你晚上是需要通过的深度的睡眠来去修复的。因为中医里面讲，我们讲阴阳平衡，精神乃至，你白天耗了一整天的阳气，那你晚上需要通过深度睡眠，是吧？它是让我们可以产生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如果说你晚上睡眠睡不好，所以呢你一整天你就在透，第二天你又在透支你的先天之本。所以你看，你会发现那种睡眠不好的人，他通常会要比别的同龄人要看起来老，
2: 看上去憔悴。对对，戴老师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会比之前好一些？
3: 比上次见到你的妻子好多了，
2: 是吧？
3: 是的。
2: 哎，你看是不是跟睡眠有帮助？
3: 非常有帮助，
2: 绝对有帮助哈。
3: 对，
2: 因为我之前跟段老师也合作过一次，然后段老师当时就说你这个睡觉有点问题，是不
3: 是？
2: 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这个睡眠膏哈，就晚安膏，就真的是我是觉得让我从根本上调理了，而且大家会发现你睡得好，你声音的那个声音都有气儿了，
3: 没错，
2: 对不对？人的气儿都会有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吃。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用勺子这样来吃，一个其实咱们还可以把它泡水，咱们就弄个几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三勺
2: 哈。
3: 对，兑水的话呢，不建议兑的太多。你就是大概15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你这个喝完之后马上睡觉了。那如果说你晚上睡前喝水的话呢，喝的太多的水可能会影响睡觉。
2: 对对对。
3: 所以呢，大概就是用150毫升左右的水兑一点，差不多这么多就够了。
2: 哎，咱们不用多哈。
3: 对，
2: 段老师教大家了，你就大概这么多，然后你就给它摇晃，
3: 是的，
2: 来喝一点都可以的啊。这个你看很浓。非常非常的浓郁哈，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面拿一个小勺子或者拿个小筷子给它搅拌，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拿那个勺子直接这样舀3勺。
3: 对
2: 啊，舀完以后
3: 直接含服，
2: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每次睡觉之前把它拿出来这样喝就可以了。
3: 对，
2: 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面的价格是483.55元，这样的一盒当中是这样的，一盒是
3: 3瓶。
2: 哎，您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2: 它是这样的包装，
3: 每一盒里面是3瓶，
2: 这样的一盒是3瓶，一瓶大概就是我们吃10天左右，
3: 对，一瓶130克，
2: 对，一瓶吃10天，这一盒就是吃一个月的量，
3: 是的，
2: 就是你吃一个月，每天来3勺3勺的来吃，
3: 没错。
2: 然后我们今天，哎呀，我已经有点想睡觉的感觉了。它来的还是蛮快的。我们今天是买一盒到手3盒。买一盒到手3盒，这个价格是今天栏目当中的专享的价格，是栏目专享吗？
3: 是，
2: 段老师，
3: 可以说全网没有比这个更低的
2: 啊，468元，这是全网最低，对吗？
3: 全网最低，
2: 468元买一

0: 盒拿三盒，相当于官网的这个直播价格的，对，官网的价格的买一盒拿三盒、嗯、这个也是全网你去比各种各样的什么各种小瓶啊，各种直播间呐、啊，我们今天就是拿到的是最优惠的价格，
1: 没错，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嗯、生产日记很多朋友在问，我们都是2026年的1月份，大家放心的买，一定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了，嗯，明天晚上就能吃起来了，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3: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嗯，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2: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嗯，他放到虚劳了嘛。嗯、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是吧，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嗯，
4: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5: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4: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6: 当时我们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勿好老重要，勿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勿好，也勿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勿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勿一样了，侬讲对伐？心情舒畅比啥物事好，钞票买勿来的呀，侬讲。
0: 我们今天是3盒，然后9瓶，很多朋友就是很好奇哈，为什么是给大家来吃3个月的量？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对于调理这个睡眠，我们一般都是像我们这个酸枣仁膏，1个月它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体感了。那另外1个月呢，第2个月是我们做一个维护，然后第3个月是做一个巩固。那基本上3个月下来，我们很多的用户是能够自主入眠了。
0: 就是3个月，就是以后就不需要再去，可能就不需要去靠它了。
1: 对，
0: 这个拐杖可以扔掉了。
1: 是的。
0: 那么它当中啊，而且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吃那些，从专业机构开的那种小片剂的那种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很可能我们还会对它有依赖，是吧？
1: 对，对，白色片片这种它其实是有依赖的。那当然，很多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用户之前是吃白色片片的，然后呢，现在改吃我们的这个酸枣仁膏，差不多一个周期下来就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同安春堂单场可以说是创造了100万以上的销量的，就一个单品，因为大家就是用的特别的好，而且回购率啊，包括它的评价特别的高，所以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刚刚段老师讲到了，说这个产品的回购率很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是试探性的买一个1瓶2瓶，或者是买一盒，
1: 尝试一下，
0: 后来发现确实是很好。然后呢，或者说是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 对，
0: 就这个产品是你们应该算是同安春堂回购率超级高的一个产品了，对不对？
1: 它的有效率有就是有结果率啊，基本都是78.4%。

0: 哎呦，这个很
1: 非常高了。
0: 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全网的评价，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高。您看啊，都是讲就是睡眠更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客对那个有帮助啊，这都是很多都是跟写这个文章一样的，写感谢信一样的。啊，
0: 那当然了，你知道，你是可能段老师，你是没有受过这种晚上睡不好的这种困扰。
1: 对。
0: 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如果是晚上睡不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瞪着眼睛在那看天花板，那个感觉是非常难受的。
1: 没错。
0: 我自己以前是一直睡得不太好的，然后呢，我其实一直在尝试找各种各样的，就是睡觉之前能够让我睡得好的东西，包括喝点米酒啊，是不是？然后就是
1: 很多人都试过。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对不对？
1: 数星星，数绵羊，
0: 对，
1: 喝热牛奶，
0: 还有就什么调整呼吸啊，
1: 对，
0: 就是这各种方法都用过，
1: 结果牛奶喝到肚子撑，星星数绵羊数到1000多还是睡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情况。
0: 晚安膏它为什么可以从比较根本的情况上能够让我们能够睡得好啊？这个酸枣仁的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这个酸枣仁膏它跟别家的酸枣仁膏它不一样，
1: 没错，
0: 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配方的种类特别多，它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书籍当中的君臣佐使，它是有真的有这么个方子的，
1: 是的，
0: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你为什么可以愿意去回购它，愿意去吃它？因为它当中没有那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啊，你吃起来像年纪大的人吃起来是放心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是安全的。
0: 对，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比如说酸枣仁它到底起什么作用？里面的成分起什么作用？这个请您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总共是有这么几个方子，它主要是菌的话是酸枣仁的成分。那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睡眠不好，我尝试过酸枣仁，但是没有作用。那如果说你抛开剂量谈效果的话，那就是耍流氓。
0: 20%。
1: 我们这里面20%，市面上顶多10%或者是1%啊，5%这种概念性的添加，20%是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心和肝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配伍了龙眼肉，龙眼肉的话呢，它是可以养心血的。那当你心血足了，你的神明就不会异动，晚上就不会多梦。然后呢，第三个茯苓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点睛之笔，它不仅可以健脾宁心，然后呢可以安神啊，然后还有麦芽，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如果说晚上睡觉前把这个帮你健脾养胃，然后呢还有重瓣玫瑰花，它可以是非常好的，可以疏肝理气。那整个的话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之后，它针对于我们中医里面讲的所有睡眠不好的因素都帮你考虑到了，所以呢你都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改善。
0: 是的是的。在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假冒的那个酸枣仁，我们今天现场请段老师教我们分辨一下。
1: 是的。
0: 真假的酸枣仁它到底区别在哪里？
1: 对，很多人都说，哎，我之前去线下也买过酸枣仁，那大家买到是这种呢还是说这种呢？
0: 好像有点看不出来。
1: 对，你看着，哎，外观好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颜色的深浅。因为告诉大家，市面上这个是它不叫酸枣仁了。
0: 哦。
1: 它是仿冒品，它是用熟礼仁仿冒的。
0: 哦。
1: 对。
0: 酸枣仁比熟礼堂要贵很多。
1: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酸枣仁从因为你可能大家没有搞过就是中药这一块，因为段老师我是学中药的。那从2020年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翻了5倍之多，
0: 翻了5倍。
1: 对，在2020年的时候，酸枣仁的价格是147块钱一公斤。
0: 嗯，
1: 到2025年，酸枣仁的价格是198块钱一斤，啊，所以呢，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枣仁，如果说低于50块钱一两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假的。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1: 是的，
0: 就是酸枣仁它本身很贵，就好像我们吃阿胶糕，你能不能吃到那个正宗的阿胶？
1: 对，
0: 阿胶的含量多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哈，它的这个就是生产的企业是山东东阿古阿阿胶系列产品有限公司的。
1: 对，
0: 然后委托呢和监制的都是上海同安春堂。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真正就是好东西。
1: 是的
0: 啊，然后也是大家平常吃起来很放心的一些老牌企业帮大家来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买一盒，相当于就是官网里面买一盒，都今天我的栏目当中就是到手三盒，就是3个月的量。
1: 对，
0: 就刚好是从三月份，
1: 一个周期，
0: 从6月份吃到9月份，
1: 没错，
0: 就是你最热的。 最容易心烦意乱的。
1: 是的，
0: 是吧？夏天，
1: 而且夏天最容易出特殊情况的时候。
0: 哦，
1: 你要想，你晚上没睡好，你又是在夏天，你第二天天气一旦热，你的情绪一旦激动，很有可能就突然。
0: 没错没错，
1: 发生重大情况了。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组合备货是非常少的，就是本身的备货量也是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直播也可能就这一场直播，大概就三个月之内也就这一场直播了。直接就是大家在屏幕的这个右下角啊，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完成订购就不用排队了，否则排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0215-11-9900。
2: 强迫哟，跟我困过老不好啊。就是夜到嘛入睡很难的，我晓得那问题，就讲有可能到了个年纪了，困不好嘛要影响另外的嘞，对吧？旁边困了该我们困不那么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嘛，根本影响伊困觉嘞，根本睡了伊气死他嘞，要困到另外间房间去了对吧？搿肯定，搿哪能困得着？两家都侬影响我，我影响侬嘞。肯定皮肤也不好了呀，对吧？皮肤不好嘛，皮肤蜡黄的，看上去就老么精神的。人家看侬像侬哪能眼睛嘛黑彻彻的，搿像侬天天做啥嘞？那么就因为搿睡眠不好，老影响我，老影响到我。搿能介嘛还要出去想做面孔啊，啊我去嘛，每就要去做医美嘞，钞票越花越多嘞。搿就是讲，女人到搿年龄，侬家困了个，真的心情老烦躁。有种人会得焦虑、忧郁，就搿能介出来的。
3: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搿种双人膏啊，伊跟我介绍，伊讲对睡眠啊各方面啊侪蛮好的。哎，葛末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跟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勿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睡眠不振。哎，是呀，葛末我想搿能介勿来三，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末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双人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跟伊讲，因为我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段。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4: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0: 给您带来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同安春堂的所有的产品当中的当红
1: 炸子鸡，热卖，
0: 当红炸子鸡就是它了，对吧？晚安糕，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这个产品因为它当中的就是酸枣仁的添加量是高达20%，
1: 没错，
0: 一般来讲我们看到10%
1: 已经非常高了
0: 啊，我甚至看到1%，
1: 对，
0: 对吧？
1: 很多都是概念性添加，
0: 嗯，
1: 因为酸枣仁特别的贵，那我们同安春堂我们用到的酸枣仁是河北承德的酸枣仁，
0: 嗯，
1: 啊，这个才是道地的酸枣仁，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味本草它都有它自己道地的产区，
0: 嗯，
1: 道地的产区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用的是河北承德的酸枣仁，其实
0: 我就问段老师一件事情，今天能保证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吗？
1: 肯定保证，
0: 保证哈，
1: 对，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比价，
1: 你甚至在直播间买的都不一定比我们这个便宜，
0: 是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当你想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你用什么方法？你到底是外在脸上去涂抹那些东西，对吧？
1: 对，
0: 什么晚霜啊，什么那
1: 种面霜、
0: 面霜啊、精华呀，还是说你睡一个美容觉？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睡个美容觉嘛。
1: 嗯，
0: 我今天帮大家算了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这样算的话，真划算。刚段老师一看到我就表扬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状态好，
1: 对，
0: 比之前的状态好，
1: 对吧？没错。
0: 大家算一下啊，我们今天是3个月的量，平均到每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没错吧？
1: 对，
0: 100来块钱，
1: 168
0: 嘛，
1: 150多一点，
0: 150，150平均到每一天是多少钱？
1: 每一天的话是5块钱，
0: 5块钱，
1: 嗯，
0: 平均到每天5块钱，而且这个还是没有参加活动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是69块钱，
1: 对，
0: 那就已经忽略不计了，
1: 对，
0: 对吧？好，我们每天5块钱，可能也就是大家能干嘛？买一瓶水，对不对？买瓶水，
1: 夏天可能一瓶饮料就不够了，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这个东西，你一勺每天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小勺子给大家配好了，
1: 对，
0: 那个小勺子就是3勺，
1: 3勺，
0: 你吃下去，
1: 临睡前1小时，
0: 养养自己的皮肤，
1: 嗯，
0: 养睡眠就是养皮肤，
1: 对，
0: 养睡眠就是养全身的五脏六腑，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都有睡眠时间的。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晚上的7点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一个扔垃圾的时间，
1: 是的。
0: 9点到11点钟是肝脏
1: 对
0: 要休息的时间，
1: 嗯，
0: 11点到1点钟
1: 是
0: 胆要休息时间，胆经，对吧？好，然后1点到3点钟是那个
1: 肺经，
0: 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肺要开始往外排垃圾了。然后比如说5点到7点是小肠经啊，
1: 没错，
0: 大肠经啊开始要运作了。
1: 嗯，
0: 对，这些经络它都有休息的时间。好嘞，它在休息的时候，你通通在熬夜。
1: 对，
0: 你通通在睡不着，
1: 嗯，
0: 你通通在数羊，
1: 嗯，
0: 那请问你的气色能好吗？
1: 那肯定不好，
0: 肯定气色好不了，你肯定第二天状态不好，你还会发脾气，你还会容易上火，
1: 嗯，
0: 你还会那个有一股莫名的无名之火，
1: 对，
0: 睡不好的人脾气都好不了，
1: 那肯定
0: 啊，因为觉得说人家都在睡觉，我怎么就能睡不着？
1: 因为女性的先天之本是肝呀，
0: 嗯，
1: 你恰恰晚上11点是我们肝要休息的时候，
0: 是
1: 你晚上11点你在熬夜，你睡不好嘛？啊，那你肯定是熬夜。那当你一熬夜，你的肝血就不足，肝阴不足，而肝肾是同源，所以呢，你肝阴不足，肾阴就要过来补。所以你为什么熬夜熬了之后会比别人更老，会比别人皮肤状态更憔悴，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所以没有什么养生的方式比深度的睡眠更好。
0: 对，我发现反正我最近睡眠好了以后啊，我觉得皮肤的状态都变好了，
1: 是，
0: 就身上的这个皮肤也不会容易什么各种
1: 起小红疙瘩，
0: 起小红疙瘩呀什么的都不太容易有，然后皮肤的整个的状态也比之前要好。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睡眠这个事情是大家跳不过去的，
1: 没错。
0: 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当中的配方，因为我们当中的酸枣仁加上龙眼肉再加上百合，加到一起要40%，
1: 是的，
0: 加到一起这三样，光这三样东西加到一起有40%在这个酸枣仁当中，然后这里面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所以你每天给自己吃个大概10到15克左右，
1: 对
0: 啊，我现在拿到的是2025年的11月份，
1: 对，
0: 大家放心，您拿到手的是2026年1月份的，
1: 对，
0: 比我手上的还新鲜，
1: 保质期18个月，
0: 对，保质期18，你吃不了18个月的，
1: 嗯，
0: 你就3个月，我们的量就是3个月，我们的大组合，我们的整个的组合就做了一个套装，
1: 是，
0: 然后
1: 就是一个周期，
0: 对，就是一个周期。如果你说你想多吃一点，你就买两套，那我建议大家你就先买一套，你吃一下你就知道它的 它的整个的作用有多好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们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去买很贵的枕头，
1: 对，
0: 买很贵的床垫，
1: 嗯，
0: 会买很贵的睡衣，
1: 对，
0: 还在房间里喷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嗯、什么薰衣草的香薰。
1: 是，
0: 我跟你讲，都不如酸枣仁管用。
1: 没错
0: 啊、嗯、然后三盒装就是三个月的量啊，算下来就是买一盒，官网拿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栏目当中让你拿三盒，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整个的组合就一个套装已经快没有货了，0215111999000。

0: 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
0: 嗯，
1: 那老师，我们说这一位经方啊，他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0: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
1: 嗯，
0: 他放到虚劳了嘛。
1: 啊、
0: 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是吧？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

0: 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嗯，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2: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1: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3: 现货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段老师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的方案，所以感谢段老师。然后呢，段老师，这个在我们能不能保证是在所有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那这个肯定的。
3: 段老师，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电视界有些朋友，他之前是要吃一些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开的那种
4: 白色片片，
3: 那种各种各样的小那个瓶瓶罐罐的那个，咱们能跟他一块儿吃吗？
4: 那当然了，
3: 可以的。
4: 对，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白色片片都
3: 不需要了。
4: 我们很多用户都反馈，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同安春囊在这个5月份以来一直的一个爆款，
3: 爆品，
4: 对，一个爆款，而且是门店热卖，全店就是所有的这个线上的店铺都是热卖当中，
3: 是的，
4: 就是因为大家吃完之后，因为它的结果率特别的快，那基本上你吃完当天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在做直播的时候，尝试一下这一口，然后呢，过了40多分钟，主播就下播了，
3: 主播坐不下去了，
4: 对，坐不下去了，因为打哈欠一直在这个很瞌睡。那因为这个是同安春囊，我们一直以来做膏方，我们讲究的叫3提4炼，然后呢要这个非遗的技艺去收膏。那这里面的酸枣仁的添加量特别的高，那很多人都说，那你写个20%，你怎么去换算啊？其实有非常权威的换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熬制的膏方，在中药药剂学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恒定的一个定律，就是1克浓缩的膏方约等于10克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一瓶是130克，一盒是390克，那也就是说它至少是要3900克的这个原生药材的浓缩。那我们酸枣仁
3: 就是你刚刚说的10斤药材出1斤，
4: 3斤药材1两膏，
3: 3斤药材1两膏，
4: 是的。
3: 哦，
4: 所以我们这一盒里面光酸枣仁，我们至少是添加了20%，就是8斤的20%。
3: 懂了，明白了。
4: 至少添加了1斤6两的酸枣仁。
3: 对对对，和珅是这样的，晚安膏、酸枣仁膏，然后呢，中华老字号。能吃到中华老字号的酸枣仁膏，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
4: 对，
3: 因为中华老字号它一定是就是它是做很多事情它是有规矩的，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然后哪一步应该做到哪一步，它心里是有谱的。
4: 没错。
3: 再有呢，今天就是酸枣仁20%在这些嘛写的头打头阵的。
4: 对。
3: 龙眼肉12%，百合8%，这3个加到一起就40%了。
4: 没错。
3: 所有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比如说麦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茯苓，
4: 对，
3: 这些比如说祛湿的呀，玉竹啊，重氮红玫瑰呀，甘草啊，这些让你整个的这个君臣佐使更加的协同统一，
4: 对，协同作用，
3: 对，更加让你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4: 没错。
3: 然后这边就是同安春堂传统膏方的制作技艺是列入上海市黄浦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它的膏方技艺是列入了非遗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它很独特的地方。
4: 对，
3: 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哦，你以为熬膏方拿一个大锅子一炼就这么简单吗？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老祖宗的智慧在哪里，然后哪一些品牌是把老祖宗的智慧把它传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这上面想到的非常清楚，叫做八凡工艺。
4: 对，
3: 它这个八凡工艺其实就是
4: 3提4炼。
3: 对，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传统的
4: 非遗的熬膏的工艺。
3: 对，就是这个八凡工艺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能有八凡工艺的这个晚安膏，好像我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我反正是找了半天。
4: 在上海的话是没有的啊，我们是第一家。
3: 好，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这一瓶是130克，我们吃10天，你每次就拿小勺子，今天特意栏目当中给大家加了一个小勺子，开会的时候都没有的。然后我们今天是特意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是干嘛的呢？因为我跟大家讲我的一个丑事啊，是这样的，我呢，因为当时我就很喜欢吃它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晚上来吃，因为它很好吃。我们家那个勺子巨大，巨大，我在吃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都伸不进去，我会倒出来，
4: 倒
3: 一倒就倒多了，
4: 倒多了，
3: 倒多了之后我就想，哎呀，糟糕了，我是不是会多吃？我就倒一点回去。后来我就问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我说那我们大概一

0: 自信吃多少？
1: 嗯，
0: 那就说，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量吃准来，就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小勺子。哎，大家感谢一下我，要不是我的话，估计小勺子也没有。这个勺子是五克的量，
1: 对，
0: 也就是说每次吃三克，
1: 三勺，
0: 对吧？三勺，对对，三勺不是三克啊，三勺，你就吃三勺，拿这个勺子送给大家的。吃三勺就可以了，你就像吃那个麦卢卡蜂蜜那种20家的麦卢卡蜂蜜一样，那个就不用泡水。当然你说你要泡水也可以，你看它这个膏体多么的浓郁，我在前一趴泡的水到现在它还是沉在这个我们这个水底的，就一点都没有去溶解，你就要需要拿筷子给它搅拌搅拌
1: 搅拌一下，
0: 搅和搅和。刚刚我看到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把它放到牛奶啊，放到其他东西也可以，但是就我的习惯来说，真的不用加在其他东西上面，你就直接这样吃，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吃完以后放到冰箱那个冷藏室里面就可以了。10天，这是10天的量。然后呢，刚刚段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3个月的量，是为了帮大家彻底的把这个睡眠的问题调整过来。
1: 没错，
0: 是吧？
1: 其实很多人都之前在吃甘麦金丁酸或者褪黑素，其实你发现这个你吃了之后有效果，不吃就没有效果，反而它会赖上你。那所以呢，就是东方睡果酸枣仁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价格一直在涨？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哎，只有酸枣仁它是能够根源性的去解决我们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个膏方它是源自于酸枣仁的汤，把它转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膏方。那所以呢，3个月，第一个月是给到大家有一个体感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体感；第二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维护；第三个月是给到大家一个巩固。所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大家吃完之后，很多人是很多的一些用户是能够彻底的摆脱那种白色的片片啊，或者甘麦氨基丁啊，或者是褪黑那个褪黑素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用我们中国人，我们
1: 老祖宗的智慧，
0: 对，我们要去相信老祖宗，老祖宗诚不欺我，对吧？我们用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来改善自己的身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那句话啊，同安春堂，我们今天是专柜里一盒的价格，今天我们拿3盒。我们拿3盒，专柜里就是一盒的价格，对吧？
1: 对，
0: 就是400多块钱嘛。
1: 其实专柜一盒价格是569。
0: 啊，就是最近做了活动才483。
1: 对，做了活动才是483。
0: 我在网上还查到你们专柜卖600多，你知道吗？
1: 600多，596。啊，596，在我们门店的价格是596盒，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豫园的门店，你可以去看，门店价格是596，那483是我们已经做过活动的价格。
0: 483一盒是做了活动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469，然后是拿3盒，
1: 对，
0: 一共9瓶，
1: 对，
0: 自己吃或者跟小姐妹分享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自己吃，因为你400来块钱，我说句大白话，你去买一瓶什么抹在脸上的这种那种晚霜，可能也要大几百块钱，
1: 没错。
0: 但是那种抹在脸上的东西，你洗个脸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这个你吃到身体当中，
1: 它是根源性的去解决你的，
0: 对，它是由内而外的美，让你真正的做到一个睡美人。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的皮肤的那种保水度不会像之前那种干干的。
1: 是的，
0: 这皮肤就非常容易干。
1: 是，
0: 你吃完这个以后，你晚上睡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的啊，大家放心的来吃。然后如果是之前是跟一些什么
1: 白色片片，
0: 也没有冲突的，
1: 没有冲突，
0: 完全没有冲突的，
1: 对的，
0: 甚至你可以摆脱它，
1: 对，
0: 对吧？就不需要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克，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四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好的吗？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再过几天就到了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啊，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节日啊，就是端午节。
1: 是
0: 端午节的话，我们就要吃粽子，但其实话也不用非要当天吃，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要准备起来了。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狐仙岭特别好吃的粽子啊，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是有到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每一样都是有到两袋，而每一袋呢有540克哦，里边是有三个是我们超大的粽子，
1: 三颗啊，每一包里都有三颗。
0: 是的，今天是209，带走我们整整的六袋。今天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组合是非常的划算的。还有到了咱们的，看到没有，咸鸭蛋有到六个，皮蛋有到六个，都是特别加赠给您的啊。
1: 大家看这209啊，是上一次直播的价。这次的折扣价格呢，给大家降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这个粽子里边的添加哈，不像有些人觉得，哎呀，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哎，是的。哎，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0: 超级干净啊！
1: 来，
0: 哎，首先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粽啊，哇，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有到什么？糯米，然后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还有到。哎，看到没有，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哦，
1: 没有，
0: 非常的干净，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啊？吃的非常的放心。
1: 而且这一颗粽子好像一颗就180克，
0: 是的，超大，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0: 对，
1: 直接给大家来展示起来吧。今天呢，一共有三个口味啊，它每个口味里面的绳子是不太一样的。
0: 哎，
1: 你可以通过绳来判断它的口味。
0: 对的，
1: 白颜色的是
0: 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
1: 那咱就来一颗白颜色的，
0: 哎，
1: 给大家解开看一看。
0: 这个粽子的个头啊，真不是我说，这也太大了，
1: 确实，
0: 真的在市面上我觉得很难见到这么大颗的。粽子啊，真的是有一个手掌大了，非常非常的，
1: 跟咱传统的那种小的像个小铃子似的那种的不太一样。
0: 是的，哇，我已经能闻到那个就是猪肉的那个香味了，好香好香啊！天哪，
1: 给大家看一看，剥开，切开，
0: 哎，切开它，
1: 看看从正中心给它拉开一刀，您再看看这个里面，哎哎哎呦，好黏。这个糯米好
0: 黏糯性很强，
1: 哎，这里啊，
0: 哇，这个肉，我看到了，看到了，好大一块儿。
1: 这里有啊，翻过来这里还有。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从头贯穿到尾啊。
1: 对，从这面头到这面尾，来，佳佳，你尝尝看，
0: 这个我把这一颗给你，嗯，
1: 端给佳佳尝尝看啊。
0: 哇，真的啊，一到端午节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了，肉粽，从头到尾都是肉的。
1: 嗯，黑毛猪五花肉粽，它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呢，不那么油腻哦。
0: 嗯。
1: 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
0: 肉好香好香啊！
1: 嗯，
0: 它连带米啊，它把那个猪的那个油啊，是浸润到了这个米里边，所以整个连米带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我们这是黑毛猪，
1: 是
0: 黑毛猪肉质很紧实，你一口咬下去的话，它没有那种就是五花肉那种油腻感，就是代替出那种很香的味道，哇，再来一口，好好吃。
1: 除了佳佳吃的这个呢，当然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逐个展示啊。制造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是加了一个咸蛋黄的。大家知道加咸蛋黄，那它的成本更高啊。给大家不是有送赠品吗？大家还记得啊？这个赠品呢，就是
0: 哎呀，哎呦，
1: 我刚才稍微的一用力
0: 一戳，
1: 哇，稍微用力
0: 这个油就已经露出来了，天哪！
1: 我还没有炸呢，稍微一夹就已经这个样子，油就哗哗流出来了，
0: 起沙流油的。
1: 我本来想给大家弄出来看一看的啊，品质非常不错啊。这是其中我们的咸鸭蛋，大概的咸鸭蛋是2块钱左右一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有6颗，也就12块钱左右。另外还有这个哦，这个是我每次跟家送礼物的时候，我的最爱，来大家看看这里面，
0: 哇，天哪，
1: 这里面都沙了一样哦，
0: 是的，哇，
1: 皮蛋品质非常好，
0: 流心的皮蛋，哎，那现在皮蛋其实正是当季要吃的时候，是吧？

0: 特别好吃，明儿哥每次都要吃好几个。
1: 这个也是有六颗，我们前面也摆了，
0: 是的，是的，
1: 市场价2块钱一颗，所以也就是22块钱左右。如果199减去22，170多块钱，拿出微信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70，170你除以我们今天多少颗？
0: 12颗
1: 哦，12颗，
0: 十二颗我们的这个鸭蛋，这个我们的蛋，
1: 粽子是有
0: 十八颗，
1: 9块多。9块多一个这么大的粽子，
0: 特别的划算，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到湖县里门店里边的粽子，它其实一颗都要14-15块了。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您带回家的就是品质非常好，和门店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加大的我们的肉粽也好，蛋花肉粽也好，还有我们的甜味的玫瑰豆沙粽子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粽子啊，小时候一回忆到端午节，就是想到了家里边的人长辈在那边要泡粽叶，要泡糯米，然后再整个包，一共下来啊，起码得好几个小时，然后你一就是准备食材等等的得好几天，对吧？很费事儿。确实粽子很好吃，那现在的话其实很方便啊，我们直接能够买到现成的，而且配料表还这么干净，不亚于咱们自己包的，对不对？甚至比自己包的还要好吃。
1: 人家的集采的原材料，包括肉的品质，
0: 是的，
1: 以及胡县令这个牌子，人家在上海是有门店的嘛，
0: 对的，
1: 大家可以去那儿吃，大概标价一颗粽子十几块钱，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9块多，咱就可以带回家了。尤其是还给大家送上，我们是把咸鸭蛋和皮蛋这两个价格给您算进去，是实话实说啊，要不然您自己本来像一些吃点东西就是点什么早餐的时候咸鸭蛋吃一吃，
0: 对呀，
1: 有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愿意用皮蛋拌个凉菜什么的，都会买，都爱吃
0: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实在东西，它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可吃可不吃的，家里面有它呢，锦上添花，非常的不错。出去玩哦，您在家里面把这个粽子煮熟弄熟之后，带着它出去，
0: 是的，
1: 你看看这老两口在外面如果饿了，比如说要出去爬爬山或者干嘛的，在路途上万一堵个车什么的，你又觉得省钱，又不要去外面买，你试试看，在休息区休息站，
0: 真的，
1: 你一颗粽子卖你多少钱？
0: 前天我去就出去玩了一趟，你知道吧？然后路上就是那个大巴拉着来回7、8个小时，我跟你讲，没有地方卖饭，我就是特别想带点那种可以又好吃又健康的一些吃的，对的。
1: 垫了一口，今天199原来价格是209，给大家降了10块钱，粽子本来呢成本就这么多，
0: 对的。
1: 然后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再来再积分，约差不多170块钱左右。那个170因为减去了咸鸭蛋和皮蛋啊，
0: 皮蛋，对的，
1: 大概22块钱左右，所以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18盒粽子，9块多。
0: 很划算了，真的很划算。
1: 我的话，
0: 这个粽子啊，它里边的料真的非常的扎实。我真的没有吃过粽子，它里边的这个猪肉啊，是从头给你装到尾的。一般的话，其实就意思一下就一块儿，对吧？
1: 你1/2都算。
0: 真的，你是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而且我们除了这个黑毛猪的，再给你加颗咸蛋，就变黑毛猪咸蛋。哇！再有一个豆沙加玫瑰的，这个味道也蛮特别，
0: 很好吃的。之前的话只吃过豆沙的，咱们是豆沙加玫瑰，那个香味是更加特别的，所以呢您可以带回家尝一下，是不是？马上端午节到了，粽子一定要是要常备的，喜欢吃甜粽的，喜欢吃咸粽的，今天全部都可以吃到了啊。
1: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我现在一想到端午节，就是一个齐家团圆的一个日子。你说那么多人在一起，一点点粽子怎么能够呢？是不是？一定要多备一点啊！今天我们带回家的什么呢？三个口味的粽子，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首先是我们的最经典的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到我们的加蛋黄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有到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各两袋，然后每一袋里边是三只。今天不要209。199带回家啊，还没有完，还没有完。今天特别加赠给您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啊。
1: 品质上就是大家平常是过日子都会用得到、吃得到的。
0: 哎，
1: 而且这个版呢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0: 是
1: 都是209。我们今天给大家让了10块钱，
0: 没错。
1: 那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0: 哎，
1: 刚才看过了五花肉粽，佳佳想选哪一个？
0: 我还想吃个蛋黄的，
1: 蛋
0: 黄的是我的最爱啊。
1: 可以的。
0: 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比较喜欢吃蛋黄肉粽，
1: 这个是，
0: 所以是给大家，哎，对，是的，
1: 不是，
0: 哎，不对，不对，不对，黄色的是我们的蛋黄肉粽，哇，这个个头是真的很大，朋友们啊，可大家在可能在路边啊，包括说在小店里边见到的那个个头大小不太一样，那一只就有180克，而且里边的料是非常非常的满的，
1: 对，
0: 并且咱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吃的很安心，很放心啦。
1: 来吧，你看人家这包的啊，
0: 对啊，
1: 专业啊。你像咱家里面有的时候包完之后露馅儿
0: 是吧？
1: 真是叫露馅儿。
0: 哎，
1: 大家看看，
0: 所以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1: 看看，
0: 哇，
1: 看得到肉了吧？
0: 粘性哦，
1: 是不是看到肉了？
0: 已经看到了，都包不住了。
1: 这里面这块，这不是吗？
0: 天哪，
1: 你肉眼可见的肉。
0: 哎，
1: 但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在哪里，
0: 蛋黄是吧？
1: 蛋黄是在哪里？
0: 应该是在上面没露出来的部分。
1: 我给大家切开。
0: 哇，看到没有？
1: 啊，
0: 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哦。
1: 找到喽，在这里喽，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的，掉下来。
0: 哇，好香好香，
1: 往里面放一放，好黏呐。
0: 因为真的太大了，你看一个盘子几乎都要放不下了。
1: 这肉，这是我们的蛋黄，
0: 是的，
1: 太黏太黏。
0: 嗯，
1: 把它放在上边啊，给大家一起看一看，蛋黄。五花肉是不是从头到尾？
0: 真的、啊、是的，
1: 这里面一颗大大蛋黄。
0: 哎，
1: 刚才佳佳说都特别爱吃这个蛋黄的味道，
0: 特别爱吃，
1: 来
0: 真的。
1: 感受感受，
0: 我真的，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口，中午特地没有吃饭。
1: 我听他说来着。
0: 是的。
1: 然后这档节目呢，
0: 太好吃了。
1: 哎，我说佳佳你怎么？他说我就是没吃午饭，我就是来感受感受，香不香？加上
0: 一口吃到了大大的蛋黄，看到没有？哇，好沙，
1: 味道不错，
0: 太香了。而里面的肉真的好大颗，给大家看一下。随便抓起啊，他们还没有放完哦。
1: 你看看，
0: 哇，
1: 实在的，
0: 好香！我这口肉我得把它吃掉了。
1: 没事，我们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豆沙的。豆沙大家想看一下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既然打开都打开了，刚才佳佳先吃那个，因为很多豆沙的呢是女性的观众朋友的最爱。因为咱的南方好像，我记得偏甜口的会吃的多一点啊，所以像这种甜甜糯糯的东西呢。其实，在南北方，这个粽子我觉得应该是公约数。
0: 嗯，是的，
1: 这种豆沙的应该是个公约数。可能北方不见得会吃肉粽或者是咸肉粽，
0: 但是甜的一定会有。
1: 南北方我觉得都应该有。
0: 嗯，
1: 哦，只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咱这边。哎呀，
0: 我
1: 来看，
0: 满满当当的豆沙哦。
1: 当我撕开这个，因为它黏黏糯糯的
0: 嘛，对，太黏了。
1: 它一下子这里面就全都是了。
0: 天哪，
1: 你看，
0: 好香，
1: 看到没有？
0: 好香，真的好香。
1: 这简直了，这个我得尝一口。这说实在话，
0: 真的，之前啊，我觉得就我是不太喜欢吃豆沙粽的，但是我们这个豆沙粽啊，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为什么？它里边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和豆沙的那个香味儿是融合在一起的，很奇妙。并且呢，我们是没有加另外的一些，就是任何的那些东西啊，它就是那种玫瑰的香味儿，还有那种赤小豆，我们那种甜味儿激发出来的，对不对？
1: 超级沙的，而且它的甜不是齁甜，不是齁甜。
0: 对。一点点的，
1: 但是你是纯纯豆子，
0: 对的，
1: 它不会甜到这种程度，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还加一点玫瑰酱，
0: 哎，对的，
1: 你回去试试看，有玫瑰的香味儿，
0: 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我觉得如果就是一直吃我们的咸粽的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的甜粽，我们的这个玫瑰豆沙粽，
1: 来看啊，
0: 哎，还有一个非常哇，
1: 你看
0: 看，
1: 飙出来
0: 了，真的是
1: 飙出来的，
0: 飙出来了，天哪！哇，这个起沙流油的这个咸蛋黄啊，太香了，太香了，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的吧？
0: 你看到没有这个状态，
1: 哎、
0: 真的太棒了啊！这个季节啊，咸鸭蛋是正当时的。
1: 对，
0: 哎，
1: 早餐呢、啊、配一个米粥啊，
0: 哎，
1: 什么都好。还有这个，
0: 太香了。
1: 哎呀，又到了皮蛋的环节了。
0: 哎，是刘哥的最爱，
1: 最爱皮蛋。来看，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皮蛋哦，看到没有，是流沙的皮蛋。
1: 对，
0: 天哪，
1: 品质非常好，
0: 看着好有食欲。
1: 现在有些第二皮蛋的啊，他做的手法什么工艺啊，被吐槽过。不良商家呢，可能用一些额外的手法去搞这个皮蛋，但是所以要吃皮蛋就要吃这种好的
0: 品牌的，
1: 对
0: 的，我们是特别好的啊，我们是没有就是无铅的一个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味道好正啊，
0: 哎，特别的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整整的六大袋啊，每一颗粽子。我们都是什么540克一包，有到两包，然后一包里边是3只啊，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带回家209啊，都不要了。我们今天是199，而且加赠给您什么呢？6颗我们的咸鸭蛋，还有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在还有离端午节大概不到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对吧？嗯，我觉得前两天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买过了，这两天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嗯，对，
0: 再囤上一点儿，到时候有客人来了，咱们直接热一个给他们吃，对不对？又好吃，关键是又健康，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今天的话，我们是三种口味带回家。黑毛猪五花肉粽六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也是六只，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同样是六只带回家，总共18只哦。今天的话，不要我们的209了，只要199，并且加赠给您六只的咸蛋黄，以及我们六只的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啊，朋友们。
1: 好，在家里边打开自己的那个加热的那些所有的工具，你稍微加热一下，出去玩的时候咱就带着稍微冷一冷哈，咱带出去是不是解决很大的问题？
0: 嗯，
1: 你到处找饭吃啊，有的时候这一碗或者是一个小菜或者一个套餐，它能9块钱解决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不行。
1: 我觉得不太行，9块钱解决的事情。
0: 就真的不行，因为前两天我去玩的时候嘛，我就特意说，哎呦，路上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饭店，我要带点什么呢？临时叫的外卖、面包什么的，好携带的，但是一个外卖。大十几20块钱，
1: 你的面包也不便宜吧？
0: 对呀，真的不便宜。我现在一想啊，我吃点这样的粽子，里边又有肉又有蛋黄又有这样的糯米，多好吃多香啊！关键是价格也划算呀，早知道我带点了，真的
1: 就是
0: 啊，后悔啊。
1: 天气也不那么冷，不是大冬天的。
0: 对
1: 对啊，这个天气正好带上的话，它也不至于硬邦邦的。
0: 对，
1: 咱平常吃上一口也挺快挺方便的。
0: 嗯，
1: 甚至有些地方是有微波炉的。
0: 哎，是的，
1: 你稍微的转它一下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因为它本来方便了，它本来就是熟的嘛。
1: 对的，
0: 稍微的转一转也不需要你，就是它不是生的，需要你去煮
1: 对
0: 吧？
1: 你很多那个便利店什么的，人家也会免费的说你帮我转一下下，
0: 哎、
1: 人家不会那么抠门说啊不给你转什么的，
0: 那是
1: 对吧？今天啊，199块钱带回去，一共有18只。按照正常来讲，你就算是不算这个咱的咸鸭蛋和皮蛋，你10块钱一只也不算贵。
0: 对的，
1: 今天额外关键又把咸鸭蛋和皮蛋送给大家了。
0: 是的，
1: 你这最少值2块钱一颗呀。
0: 那是
1: 你22块钱呢，观众朋友们，24块钱应该是2×12=24。你减下去的话，还有自带积分什么的，170左右除以18颗，那就更便宜了，9块，
0: 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哎、
0: 真的是很高、啊、
1: 值得吃值得买。
0: 哎，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弧线里的门店里边一颗粽子的价格也起码要14-15块钱、是吧？啊，今天您吃到的比我们门店的这个大小还要更大，肉还要更多、但味道绝对是一模一样，特别特别好的口感、关键是很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啊，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000。

0: 花，真的油油糯糯的，我就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真的，一整颗粽子几乎都要被我吃完了，太香了啊！
1: 导演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做粽子方面啊，刚才跟导演老师也在聊，就是我们东方固做了好多款的粽子，也有很多新奇的口味，
0: 是的，
1: 加过这个啊，加一点那个的汤汁啊、料汁什么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吃下来以后呢，很多还是觉得回归平静，
0: 对的，
1: 回归经典，所以您看，咱今天胡先令他们家粽子的有一点就是口味调的真的很不错，
0: 特别好吃。
1: 买过他家的，你心里一定有数，我说的什么意思？哎，就是他在经典非常稳的口味之上，再稍微的有一点点让你有更加新鲜的感觉，
0: 对，有惊喜，
1: 仅此而已。您再看，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吗？
0: 完全没有哦。哦，
1: 也就是这点糯米什么
0: 的豆沙，
1: 豆沙馅儿，然后豆沙馅儿里面有一点玫瑰酱，什么白砂糖、大豆油，没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了，
0: 饮
1: 用水。您家里面放饮用水的，人家也放的饮用水。
0: 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啦，就是我们就是看到的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1: 就是很普通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五花肉的，这里三颗，一颗里面都是180克。
0: 对的。
1: 所以三颗加在一起就有个多少来着？
0: 540克。
1: 540克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五花肉和五花。
0: 我们都是黑毛猪的哦，它不是普通的白猪的。黑毛猪它其实肉质会更香，做出来的话，做粽子那个香味也是更加的浓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带回家尝试一下，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是吧？前两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就很多朋这个叔叔阿姨买了之后，今天又在我们再次下单了，因为真的很香啊，对吧？好的产品是值得多次下单的啊。
1: 来给大家
0: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1: 是原味的，就是咸肉的
0: 啊，就是咸肉的。
1: 对，
0: 好的，好的。来，再来吃一个啊！
1: 经典
0: 咸肉粽，看这个个头，看这个大小，看到没有？180克一个，比您在这个我们商铺里边、那超市里边买到的要大的很多。而且我们拆开之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啊，是从头到脚满满当当。
1: 它这我怎么找不着它那个头了呢？啊，
0: 包圆乎了。
1: 在这儿它包的比较好，在这里、
0: 包的结实、
1: 在这里。
0: 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妈包那个粽子，经常啊那个米都落到锅里了，是不是？
1: 哎呀，太黏了，就走不下来了。来吧，这个
0: 粘性特别
1: 强，那就直接带着粽叶吧，给大家切开看一看。就不敢再剥了，带着粽叶看看从头到尾里面这个肉馅足不足，
0: 特别的足
1: 哦。来看，
0: 哇，
1: 打开之后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0: 从头到尾都是哦，
1: 这里
0: 中间的是我们的肥一点点的啊，
1: 到这里，到这里，
0: 对的，
1: 看到了吧？哇，从头到尾吧。看看是不是从到尾，
0: 好香啊！是的，太诱人了啊！
1: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的，再来一个玫瑰的，玫瑰的是黄色的，
0: 玫瑰的，
1: 玫瑰的应该是黄颜色的吧？不是，那是蛋黄的，蓝色。
0: 玫瑰的是我们的蓝色的
1: 啊。把我皮蛋先拿走，让它在旁边待一会儿。我们先给大家展示我们今天的，哦呦，掉了。
0: 哎，玫瑰的也特别的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常吃豆沙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玫瑰豆沙的，它真的是一个创新的融合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因为玫瑰和豆沙你可能想不到加在一起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您一吃就知道，哇，真是一个惊喜的味道在里边啊。
1: 对的，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豆沙已经看到没有，呼之欲出了啊。天哪，好黏好糯，这我得辅助你一下子。
1: 对，你帮我把它压一下。好嘞，出来喽。它这个糯米的品质是真的好，它品质是真的不错，
0: 非常的好，非常好，因为它就是那种黏黏糯糯，它不是那种发硬的，
1: 对，它不发硬，哎，
0: 因为很多的糯米它其实稍微凉一点之后会硬，哇，好满啊，这个豆沙，天哪，
1: 这品质，好，观众朋友们，
0: 太香了，
1: 它不是说只有一小块，以前在最老款的那种，像三角形似的，像个金字塔形那个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呢实际上只有中间的一小颗，
0: 就一点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舍得放，豆沙又不是贵多少钱的东西，在以前小的时候每次吃的都感觉不过瘾，
0: 是的，
1: 现在这个你看从头到尾几乎全都给大家包裹进去了，还是不错的
0: 啊，特别的香啊，以前吃到的可能是糯米多豆沙少，但现在你看到没有，这个豆沙满满当当里面全部都是，好吃，
1: 不，品质好，
0: 真的是很好吃啊，
1: 这个鸭蛋，大家注意啊，我要不然侧面给大家展示吧，看能不能丢出来，看啊，
0: 你这已经开，
1: 刀一碰，
0: 轻轻一。

0: 戳这个咸蛋黄就流出来了啊，流油了，天哪！
1: 看看这个品质，哇，是挺好。
0: 我不敢想啊，这个咸鸭蛋早上来碗粥得多香，嗯，得多下饭啊，
1: 非常好，
0: 太香了，太好吃了。哎呀，现在啊，就是夏天，我觉得多出汗一定要吃这样子钠含量稍微多一点的咸鸭蛋呢、皮蛋呢，对不对？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产品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来看一眼啊。两袋的黑毛猪五花肉粽的、还有我们的两袋的蛋黄五花肉的，以及两袋的玫瑰豆沙粽，总共六袋，每袋里面是三只，但是18只来回家，290之前的价格哦。今天我们只要多少？199块钱、还没结束，再加送给大家，哇，看到没有？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总共12颗啊。
1: 如果把这两个价格24块钱左右减下去，那么170多块钱，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个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哇，积分一算上去，相当于170除以18颗，每一颗粽子
0: 9块来钱，
1: 真的便宜啊，
0: 真的很划算。
1: 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香啊。嗯，我觉得就是整个我们其实中国所有的节日里边，它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美食，像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其他的说实话我月饼不太爱吃。
1: 你月饼以前吃的是哪种啊？
0: 就是
1: 五仁的吗？
0: 就是那种常规
1: 的。你小的时候吃过五仁的吗？
0: 五仁的呀，
1: 就里面又有北京的那种像什么甜条，红白黄那种，
0: 那个青黄丝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叫青红丝。哎呦，最讨厌吃那个。
0: 我也最讨厌吃那个了。所以我觉得，你看粽子这种东西，从古代传到现在来，它的口味一直在做更新的迭代。现在我们有个蛋黄的，还有玫瑰豆沙的，我觉得天哪，到了我的天堂了。
1: 其实不知道也是这个年纪关系啊，就是刚才跟佳佳说的那个这个青红丝那个东西不爱吃。嗯。但是有一个刚才说那个五仁的，加点什么瓜子儿了，
0: 哎，那个还行，
1: 那个还行，
0: 那个还行，
1: 加花生米了，那个还成。
0: 对。
1: 但是五仁的我真的很抗拒，我到现在也很抗拒。
0: 我也吃不了，真的吃不了。
1: 但是现在也跟着我们这个南方的习俗，嗯，还有很多酥皮月饼。
0: 哎，对对对，
1: 在北方也有在卖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很多精致的小点心，你就看各种的历史剧，
0: 对，
1: 里面的妃子是从南方嫁过来的，哎，
0: 是的，
1: 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厨房里，他就跟北方妃子都一样，
0: 对对吧？
1: 它里面就是各种点心，哎，什么小酥皮，小精致的不得了，哎，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在肉粽方面啊，它延续了在咱南方的精致感，
0: 是的，
1: 而且很细心，特别在一些用料上面很讲究，
0: 没错。
1: 你比如说这个糯米的选择，就我里边不加任何馅儿，就单吃糯米。它已经黏到口感，
0: 都觉得很香，对的，真的很香。
1: 真的很
0: 好，因为其实话，小时候吃那个粽子，感觉它就是一凉了之后，它中间会有结块，硬的，不好吃。
1: 硬邦邦。
0: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我吃了凉的，全部都非常非常的软糯，那个香味，那个口感，我跟你讲，真的是你一直吃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特别的香啊！
1: 你家这老两口是不是在室外？
0: 对呀，
1: 在户外哦。哎，那人老两口自己早上白天煮好粽子，老两口本来说我出去稍微的遛遛弯儿，哎，可能中午呢在路上有可能，那我不想停下来打扰到别人的节奏。那我也不想吃一些小零食，那小朋友吃的，我就带个粽子，你稍微的用这个稍微的补充一下，或者填饱肚子，这个已经是很美味的一件事了，
0: 是的，
1: 有味道，哎，还有肉，
0: 对，
1: 还有米，
0: 没错，
1: 已经足以了。如果你说我少点菜，你是有没有带水果？我不相信你一点水果都
0: 不带，肯定要带，
1: 带颗苹果就解决问题了。
0: 那是那是啊，其实话我觉得就真的，我前两天我出门，我就真的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们了。我现在觉得路上大家吃的呀，那这不到了就再吃就行了。
1: 对，
0: 有的地方真的是到了你吃不了。所以说
1: 到了吃不了，是因为环境不太行。
0: 环境不太行，就是在那个野外啊，大自然嘛。
1: 明白明白，那确实不太行。
0: 对的，所以他真的要自己带一点。我觉得粽子就是很好的选择，是吧？能够很好的补充一下我们的能量，并且里边又有肉，又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糯米，对吧？而且的话，里面配料表很干净，你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不好，对吧？
1: 还有一点啊，有的时候在那个车的交换站那个地方，休息站吗？
0: 对，
1: 有加油啊什么的啊。你去那儿，有的时候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他不敢买带肉的，哎，他老害怕人那个肉吧，
0: 太对了，
1: 你到底是哪儿的，
0: 是
1: 的，对不对？咱上海的姐姐们，是不是有这个担心吧？所以又一般要点的点一些什么，就像说豆沙的了，他你再跑偏，他也跑偏不到哪儿去，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一旦吃些肉的，你别说啊，你肉的你不买不买是一回事儿，人家贵是真的贵，
0: 那是啊，
1: 哎，你要买的话，我跟你讲，它并不便宜哦，
0: 对的，
1: 一颗十几块，像我们今天180克，一颗就180哟，
0: 哎，真的，
1: 几乎是传统粽子的2倍。
0: 你现在一说的话，我想到了啊，就是我前天去玩的时候，在路上那个就是那个站，那些地方。

0: 那不是有卖吃的吗？我就看到粽子了。一颗不大，就那种三角形的，我记得是18还是多少钱？
1: 反正这类似于景区啊，
0: 可多人买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环境下，你就觉得吃个粽子好香啊，太香了。
1: 你还又算什么当地的特色了？比如说我当地包点啥是我特色，它一定十几块钱一颗。
0: 是的，是的，
1: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才9块钱左右，关键是大。你不要拿常规的小粽子，1厘米小的，哎呀，你说9块钱一颗，你要在景点卖它也不算贵。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180克的3种口味。哎，你看这椰树中间加了一个蛋黄，
0: 哎，吃的太过瘾了，哎，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还有我们6颗的这个咸鸭蛋，以及6颗的皮蛋给大家赠送啊，是特别的加赠。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刚就在想啊，其实很多粽子真的，我一定要大家吃的安心和放心。在市场上，可能我们看到临街叫卖的一些粽子，说实话不太敢吃，对不对？
1: 不太
0: 相信，就是不太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但是我们呢，可以给大家放心的看我们的配料表啊，看一下我最喜欢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啊，看里边加了些什么东西呢？
1: 这是在市面上最贵的。
0: 哎，对的，因为它里面加的东西很多嘛，料很足。我们来看一下啊，里面用到什么？糯米、水、猪肉，而且我们是黑毛猪的猪肉哦，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您不放心的东西，
1: 什么色素啊，没有啊，
0: 就是家里边自己会用的一些调味料，对不对？
1: 12个月保质期，这一颗粽子该多大个？哇！
0: 真的，大家这样
1: 看一下，你回去拆个包装后丢在家里，任何缝缝角角落落都成。哎，180克一颗，
0: 超大一颗哦，真的是跟一个人的成年人的手掌一样大。
1: 是的，这一包里面有540克。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再拆一个吧，
0: 再来拆一个。
2: 想拆哪一个？
0: 再来拆一个，那蛋黄的呗，那
2: 蛋黄的呗，蛋黄啥色？
0: 黄色。黄色绳子，
1: 黄嘛，蛋黄就黄色绳、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不是找不到哪个口味啊？我们的不同的绳子就是不同的口味，黄色的就是我们的蛋黄肉的，哇，这个大小，
1: 大家实际拿回去的那个袋子里的颜色为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波货呢，全都是黄颜色的，是蛋黄的，
0: 它那个袋上会写的，你会看得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自己回去看。
0: 这个个头真的好大啊！从头到尾，你这样子一切开，你就能看到里边满满当当的全都是料啊！
1: 我正好一下切到蛋黄了。
0: 哎呀，
1: 我的妈呀！我给大家这样展示吧，大家能看到不？
0: 太香了，
1: 能看到啊！蛋黄在这里，
0: 前面是蛋黄，下面全都是肉啊！
1: 我把
0: 几乎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
1: 这是蛋黄，
0: 对的，
1: 这块肉啊！你说那个肉没看见，在下面呢。
0: 哎呦，
1: 在这儿
0: 看到没有？藏到里边了，
1: 藏到下面这块了。我把它切到下面这块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从头到尾满满当当的，它绝对不会说偷工减料啊！我就放这儿一个蛋黄，我这边放点肉，上面全都是米。
0: 那
1: 它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看，它从上到下给你填的满满的，这是蛋黄，肉。
0: 是的。
1: 还没结束，再给大家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再来一个，
1: 来一个
0: 这个玫瑰豆沙的吧，
1: 玫瑰
0: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1: 蓝色的，
0: 对的。
1: 蓝色，再给大家展示一个。哇！
0: 我跟你讲，玫瑰豆沙的也真的特别的香，因为常规常吃的是豆沙味儿的，但是有玫瑰豆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吃过，起码我是第一次吃啊。
1: 我也是。
0: 真的是吧？
1: 有豆子倒正常，
0: 对，
1: 但是有玫瑰我没太有遇到过。
0: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里边的那个馅儿啊，它不是过甜的，很多其实我在市面上吃到的很多粽子啊，太甜了，所以很多豆沙的我就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狐仙岭的这个，
1: 你看多
0: 黏豆沙的啊，
1: 多黏！
0: 我吃到第一口我就被它征服了，太香了
1: 啊！我翻过来，哇塞，我都不用切开，大家自己看，
0: 满满的都是。
1: 我翻过来了，看看，我再切开一下，这厉害了啊！
0: 天，
1: 你看人多用料十足，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里面也是几乎可以说从上到下，
0: 真的，
1: 从这边走到这边，你看。这里面全都是吧，
0: 到尾巴全部都是，
1: 到另外一侧是不是也都是？你看我把它刮开的头了，是不是都是？
0: 真的，
1: 时不时的，
0: 每一口都让你吃到料啊！
1: 哎，还没结束，再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什么咸蛋黄。
0: 我们的咸蛋黄，
1: 咸蛋黄在这。
0: 咸蛋黄，朋友们啊，起沙流油的状态，刚刚我们戳了每一只，都是飙的一下。
1: 3、2、1。
0: 哇，飞出镜头之外了！
1: 飙出镜头之外，你看看。
0: 我的天哪，这个起沙流油，哇，太香了！
1: 这个品质，
0: 朋友们，真的，
1: 这品质
0: 不错，这个咸蛋黄的品质太棒了，
1: 非常好啊，
0: 真的太棒了。
1: 还没结束，这个先放在，且放在这儿啊。
0: 哎，咱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这个，
0: 哎，戳走。
1: 哎呦，拿过来，帮我放在这儿，好。
0: 咱们的放到这儿吧，
1: 这也行。
0: 哎，哇塞，
1: 大家看这里，
0: 咱们的皮蛋，哇，流心的皮蛋，
1: 打开之后什么状态？你自己看，这还用我讲吗？大家看，
0: 天哪，
1: 哎呀。这个品质是不得了了，不得了。
0: 是的，这个皮蛋，朋友们啊，就是这样一看，它这个状态就是品质非常好的，而且呢，在市面上其实的话，我们买到六只的话，大概是14块钱，15块钱六只，很好吃。
1: 我会因为这个皮蛋买一整个组合。
0: 是吧？所以啊，今天太值得了。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我们来看一下啊，总共我们是6袋带回家，2袋黑毛猪五花肉，2袋蛋黄的肉粽哈，以及我们的2袋玫瑰豆沙粽，每一袋里边都少到3颗，所以啊，总共的是18袋。啊，18颗带回家，209不需要了。我们是什么？199块钱。同时加赠给大家什么？看到没有？6颗的咸鸭蛋以及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好高啊！
1: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哇，天哪，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特别喜欢。上次吃了之后，就很多人说，哎呦，真好吃，还得再买。很快就吃完了，你看十八只其实根本不多的。
1: 家里面的朋友啊、亲戚啊，愿意拿上两包，你要觉得好吃，你给他送你喜欢吃的口味。
0: 是的。
1: 你父亲母亲如果说，我就老惦念一口在上海的传统的味道，有一些现在新味道我不愿意吃，你别给我老买那种的。你给老父亲、老母亲，有的时候老年人呐、老两口啊。你拆这一颗粽子就够了，
0: 哎，真的很大，
1: 他都省得蘸那么多碗了。老两口一个小盘往那一放，一人吃上这么一颗，完事儿解决问题了。
0: 是的，
1: 再补一点点其他小蔬菜呀，愿意的话或者小这个水果也就成了。
0: 哎，
1: 你有时候天气多热，今天。
0: 哎，真的，
1: 谁愿意往出跑天天买菜？
0: 真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带回家之后，你看你就这粽子嘛，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热上一颗，
1: 对吧？
0: 就够了。对的，我觉得粽子就特别适合我们平常去代餐去吃。
1: 对，
0: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啊，大家可以多带一点。
1: 你儿子女儿。你如果他对这口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他觉得不错，
0: 哎，
1: 带上一个到中午午饭行不行？
0: 当然可以了。
1: 公司里面微波炉转一下，叮一下行不行？
0: 这个分量太够了，你吃一个，我觉得中午绝对顶得饱饱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放心去买，放心去买啊。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带走我们整整的18只，6只五花肉的，6只我们蛋黄五花肉粽，以及6只的玫瑰豆沙粽啊。咱们的五花肉不是普通的五花肉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的黑毛猪的五花肉。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以及我们6个的咸鸭蛋的赠送，还有我们6个皮蛋的赠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0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觉得啊，粽子大家可以多囤一点，为什么呢？你说到时候到端午节，如果说你吃完了，你去哪里买，对不对？而且能吃到这么放心、这么安全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吗？咱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199，今天的话是特卖的一个价格，之前的话很多朋友们其实是买过的，209的价格，今天再减10块钱，我们是199，是六只的五花肉粽、六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六只的玫瑰豆沙粽，一共18只带回家啊，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今天加赠什么呢？额外加赠了6颗的松花皮蛋，还有6只的咸鸭蛋，都非常的香。关键是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了，大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

0: 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您老朋友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哎呦，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邱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呢，见到我啊，因为我是北方人嘛。说你在许明，你在南方生活，你我可以管你叫小诗人了，不是小干人，因为我以前是小干人，因为北方比较干。所以你现在变成小诗人了，我说此话怎讲啊？他说你看你南方多湿啊，你觉得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他们说我是小诗人。
1: 一个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气到了夏季，夏季有个说法叫暑多夹湿，所以你看温度一上来，身体这个汗啊就大汗淋漓，出的特别厉害，而且呢随着汗出的多，我们身体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头发油到洗都洗不干净的时候？
0: 哦，这个也是湿的
1: 原因。但又油又腻，对吧？你想想，其实我们湿有个问题，就是它很重浊，就身体会显示出很多脏的表现，比如说油腻、眼屎多，那么还有呢，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胃口不佳？
0: 有
1: 吃东西觉得哎呀吃不下去，蹲在那里，因为湿气会主恶气机。还有呢，这个湿呢会囤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多。数情况下会看到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
0: 那我会以为是自己吃胖了。
1: 对，很多人会觉得吃胖了，对吧？
0: 我是肚子吃
1: 的多。因为现代人有个特点，就吃的厚凉肥甘特别多。那么这些厚凉肥甘，随着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湿，也就我们说的浊水、浊液、浊气堆在身体里面。而且堆着的情况是它很难被消耗掉。所以你说如果它只是身体里面某些容易代谢的脏水，那你每天都在排便排尿，对吧，都在出汗，应该是排掉的，身体是应该慢慢的越来越消瘦的，但是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会导致身体里面的湿会更重，那么还有就是这些湿啊，它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啊，它在上焦会什么表现，我们是不是经常有些人就在那里咳个不停，
0: 对，
1: 嗓子眼里面觉得哎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黏子嘎哒，这都是上焦有湿的表现，所以你的咳痰喘跟它就有关。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蔓延到皮肤表面，你看看很多人是不是
0: 这是青春痘吗？
1: 不光是青春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脂溶性的毒素会从皮肤上面去排除，所以当我们的毛孔被堵住，而我们的皮脂腺有很多的油脂的时候，就会表现这个状态。
0: 它明显不是青春期嘛？
1: 对，
0: 它明显是成年。
1: 所以这些问题，你看我们刚才这一堆的东西，你但凡有一两个在身上，你就难受死了。
0: 那我这中了好几个呀，尤其是头发油腻，
1: 是的，
0: 大肚子这个地方也中了。
1: 所以你说，如果这些东西很多人说身上都有，
0: 哎呀，这
1: 都有的情况，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0: 那这个属于大湿人吗？
1: 对，大湿人
0: 了。大湿。
1: 大湿人不但是那个就是胃口不好，中焦有湿，上焦不好，经常咳喘，外表表现出来就头发又油又腻，脸上经常暗沉爆痘，还有就是一上厕所那个都在粘在马桶上
0: 冲不掉，
1: 而且有一种叫里急后重的感觉，就是你有了上厕所的感觉是马上要到厕所，感觉那个地方守都守不住，然后一到厕所哗的一下就泄出来，然后粘着马桶冲都冲不掉，这都是身体不得劲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湿是我们身体没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七邪，七邪当中湿最麻烦，其他东西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为什么？因为它会跟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跟热会搭在一起，跟寒会搭在一起，跟风会搭在一起，而且关键是它在身体里面黏腻重浊，主恶气机很难被清除。
0: 那刚才看到这么多，邱老师讲了这好几个板子，那时候有些人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那我就不是了，那有可能他是小诗人，有没有可能？
1: 也有小朋友啊，
0: 小朋友小诗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大诗人我们是成年人，可能这个表现严重一点。小诗人小朋友们，那调理也应该注意。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邱老师，这个湿到底最终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只是环境外面这个就是一个气候湿让我觉得湿，让我变湿了，还是内部也有原因？是外部内部还是都一起作用的呢？
1: 就是内外结合在一起。因为平时啊，我们更多的是自己摄入的食物当中。 过于那个厚凉肥甘，身体的那个就脾胃运化能力弱的情况下，湿容易堆积下来。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就外湿特别厉害的情况，它会侵入到身体，同时困扰你的脾胃，加重我们身体脾胃运化的这个困难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吃进去的肉没有变成身体的营养，全部变成身体代谢不了，困扰在我们身体，阻隔在身体里面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在血管，在我们的淋巴液，在我们的细胞的环境当中，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我们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外部和内部这个中心的问题，就脾的问题。如果脾运佳，外部即使有湿进来，你很快的就打通它。如果内部你食物，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脾胃好的时候吃什么都是身体的材料。哎呀，那个小朋友长个长得蹭蹭的，对吧？毛发浓密的不得了，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些小孩他的脾胃功能不强的情况下，他就会变成小胖墩或者小豆芽。那么我们现在成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包括老人家都有这个情况。你去看看外面，我们先看体型，再看皮肤，再看毛发，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湿人。但是很多人是即使是这个湿的状态，他也没有想到要用日常的膳食当中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一开始只是个湿人，到后面就变成了亚健康人，或者说变成了病人了。
0: 那我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其实在他话里面已经延展出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是可能是湿人，
1: 对，
0: 但我主要的外在表现里面，除了头发油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自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邱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不是看相啊，不用看相，麻烦看看我舌苔。
1: 来，
0: 麻烦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给观众朋友看了啊，这个有点丢人，我觉得这个太
1: 没事。有一点，就
0: 您怎么判断出有一点？
1: 你的那个
0: 给观众看一下吧，来吧，我今天就是露怯一下。
1: 您还算好，您这个不是很厉害，放松，不要收紧。然后你看到你那个边缘有点齿痕吗？然后对，有一点点齿痕，有的齿痕都像个花边一样。还有就是你的舌苔有点厚腻。
0: 厚腻白。
1: 对，白腻苔。
0: 那怎么办？快点帮助我，快点帮助我。
1: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运化问题，先让我们的脾得到一个帮助。我们有一个就是养生的说法叫健脾。就像我们那瓶水里面，如果都是黏黏腻腻的物质，你加水之后，它黏腻的东西会化吧？不会化。但你要做一个动作，它就会化。拿起来摇，对吧？一摇，这里面黏腻的东西跟水就融合在一起。
0: 那我怎么摇啊？我
1: 摇
0: 不起来，我摇不起来。
1: 对，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选食材。我们在食材当中有很多，它都被归类叫健脾的食材。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山药。提到过
0: 山药的问题又来了。山药太多种类了。我菜市场我买点也有山药，那还有别地儿的什么荷兰山药，这山药品种太多了，我不会挑。我也不会选。
1: 其实我们录到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的叫铁棍山药。
0: 你看有讲
1: 对吧？
0: 多有
1: 讲。叫做铁棍山药。茯苓它也是健脾的好食材。还有我们说的像芡实、白扁豆，都是能健脾的。我们在前面要给大家放了
0: 这几位吃奶，
1: 为什么要分开？我们放的这四个呢？
0: 您这是有讲究的。
1: 对，这四个就是健脾的。
0: 三波。这四个是健，这是哪个？是哪个？这是茯苓。
1: 这是山药，这是茯苓。这两个呢，它是解决中焦和上焦的。比如说啊，您觉得嗓子也难受，经常咳痰喘，对吧？茯苓和山药就特别对应。同时呢，它也对应中焦。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健脾的东西，基本上都管中焦。但是上焦和那个下焦是有所区分的。那么芡实和白扁豆就管下焦，比如说您经常会有那种溏泻，大便粘马桶，经常那个就是我脾胃不佳，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管到下焦。还有呢，就是我们旁边放的，这叫薏米仁，薏米和薏仁还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叫它薏米不对哦。
1: 薏米跟我们的薏仁是我们本草典籍当中的这些材料啊，只要看我们这个就是薏仁。然后这个呢不是红豆，这叫赤小豆。长长的腰子样
0: 的。那我用红豆怎么着呢？
1: 红豆是真湿的，因为它主要是杂豆里面的那个能量部分比较多，而我们这个呢是利水消肿的。 同时也有一起健脾的。
2: 豆子都有这么多讲究，
1: 否则你说那个，
0: 我还想用那个包粽子里的那个豆子来去用。
1: 我们都不用吃那个，直接去菜市场解决问题了。
0: 吃的就是，
1: 哎，
0: 我再问一下邱老师，哎，这个薏仁啊，它还需要有别的加工方式吗？就是就直接生着做就行了，还是怎么
1: 着？没有，我们要对它进行麸炒。
0: 还要炒？
1: 对，麸炒之后呢，它的健脾的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今天山药也是要麸炒的。哦哦，薏仁也是要麸炒的，所以这些我们搭配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健脾。哦，然后健脾之后，您知道那个瓶水对吧？黏黏腻腻厚浊的，加水摇晃之后，变成稀稀拉拉的可以倒掉的，那要倒掉就叫利水。所以我们这里面吃小豆和薏仁就是帮助利水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点误区，就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好多，对吧？
0: 对，太多了。
1: 但是你要知道，材料没选对，达不到，对吧？还有没有健脾的情况下，你加再多的水，再利也排不掉。关键是把身体的水排掉之后，黏腻的地方会更黏腻，所以我们要组合。那么当你排完之后，我们要对身体要重新要提个气，要补益一下，把我们该有的能力给补上来。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身体要的气血的补益。那么在这里面，您看到在上面这一排，红枣是有我们专门补益作用的。
0: 红枣，
1: 哎，然后茯苓、山药和赤小豆，它同样对我们补益气血、补益脾胃是有帮助的。所以当这个加在一起，你看。黏腻的湿浊水浊液浊气去掉了，然后红豆薏米仁薏仁帮助我们把那些脏水排掉了，接下来我们又有这四个食材在身体里面的脾运给你加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吃点肉啊，你再吃点那个难消化的这些食物啊，哎，没问题，我们身体有能力能解决了，后期产生的湿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人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干净，体型会越来越舒服，小胖子会慢慢的变瘦一点，小豆芽胃口开了，吃饭的那个感觉好了，
0: 那身体壮壮的长的。
1: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我们就帮大家先解决我们的先健脾，这脾很重要啊。健完脾之后，我们第二阶段才是祛湿，然后祛湿用到的全部是我们的好食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提气了，然后像红枣啊、铁观山药、麸炒过的铁观山药，再加上赤小豆，在提气方面又有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你看，你要学会搭配，你要学会运用我们那个真正药食同源的材料，那才能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或者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所注意啊。
0: 我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专业，好复杂，好麻烦。然后我们继续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些解决方法啊，不着急，接下来继续聊，聊什么呢？有些包括我自己有个误区啊，我请教一下邱老师，我就夏季，我就夏季，别的节气我不管，我就夏季吃它就好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1: 当然不对了。
0: 为什么不对？
1: 因为你我就问你啊，你是不是只在夏季吃肉？你只在夏季吃火锅，
0: 但问题是吃个湿难道不是只在夏季出现吗？
1: 不是，夏季只是会加重湿，因为它外界的环境会导致身体的内湿，导致我们的脾胃的那个就是受到困扰更多。但是是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湿。您说您一个上班的人，你说我只在夏季，我可以做晚间档的直播，到了那个夏至一过，
0: 我就不做晚间档了，那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吧？
0: 对吧？对对对对，
1: 我们有很多人的工作都是晚上要工作到11-12点的，即使到了家，你还在那里动脑子，
0: 是，
1: 动脑子，思维伤的是什么？思伤脾。我们就说是每一个行为都会对应一个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看看现在小朋友，我们以前小朋友没心没肺，天天在外面玩，
0: 我小时候就是没心没肺的，
1: 哪有那么多那个脾虚的小朋友，但现在小朋友没事就拿个 pad 在那里看学接受知识，他这些进入到身体的这些信息要靠他自己小小身体去运化的，所以他的脾是不是受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说现在那个伤脾的事或者说失重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夏季才有，一年四季，如果我们的饮食不对，饮食不是很合理，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合理，这个湿就会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但凡发现身体有端倪、有征兆，比如说刚才我们出的这些板啊，您但凡觉得有哪几个跟自己搭得上的啊，或者说每天早上起来伸出舌头照一照，看看自己的舌头上面边缘有没有齿痕，舌苔上面是不是厚腻，如果有的话，那就代表你要祛湿，它绝对不是一个节气的问题啊。
0: 那我接下来稍微的请教一下，如果我真的嫌这些东西麻烦，我自己找原材料找的不正宗，我还要麸炒，像您说的又麸炒了又这个炒了又那个的啊，我能不能稍微的在饮食方面 我自己先来改善改善，我初步的改善一下，我先自己调理调理。
1: 可以啊，
0: 怎么调理和我的吃的上面怎么搭配一下？
1: 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日常膳食当中你可以用到的。嗯，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麻烦，
0: 对，
1: 我们就去找一些专业的品牌，
0: 比如说
1: 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象，他们就会把这些品就是食材，通过它的工业化的大设备，给你打成非常细的粉。
0: 就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青菜类的，行不行？或者是青菜的哪一部分，我在炒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也可以让我对于这个湿气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或者吃哪类的青菜，或者吃油腻的还是更清淡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方法？
1: 其实如果你上一顿吃的是烧烤火锅，
0: 烧烤火锅，行吧，
1: 那个大鱼大肉，你下一顿真的能像徐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为自己身体减点负担，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比如说像现在的茼蒿，对吧，那个卷心，就那个甘蓝，我们说的那个卷心菜，
0: 这个也可以哈，
1: 牛心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青菜、油菜，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在肠道里面进去之后，就等于帮你像个小刷子一样打扫，同时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油脂、蛋白质类的物质，你身体就能歇一歇、空一空，把这些身体里面堆积的物质给你那个清除一下，然后那个你觉得身体清爽了、排干净了，你每天再吃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蛋白质的量要稍微学会一下计算。
0: 这个怎么说？
1: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量大概在50克到70克之间，那么这个70克的蛋白质你算一算，比如说你吃100克的肉，你就可以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是瘦肉啊，不是那个五花肉。你如果吃100克的鱼虾，你大概也能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今天比如说像这些食物你在吃的时候，我们以前教大家手掌操嘛，比如说肉，你就吃3根手指的这个差不多
0: 了。记住了啊，这点教大家了啊。
1: 对，这点你吃个2块差不多了。你要吃多的话，那可能身体慢慢负担就起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吃鱼的话，大概就是半个手掌。这个手掌大小，这样的大小一块鱼，那么对我们来说，你即使吃了，对身体来说也没有负担，你身体完全能运化得掉。那么蔬菜，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要一个人要吃到1斤的，那很多人吃不到，对吧？这个呢，就所以饮食结构的搭配上面也比较有讲究。你但凡做到了，那么身体里面可能负担就会少一些，吃就会少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啊，很多喜欢吃蔬菜，每天蔬菜量吃的就不少，再加上一点合理的蛋白质的人，他的外形看上去就真的是特别干净，无论是那个身体的形体还是脸部的那个状态都比较好。那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那个肥头大耳，然后头发特别的油腻，
0: 脸发油亮
1: 那你去反馈一下，去看看他的食谱，看看他的食物结构，那这个食物结构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0: 那我再请教邱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们说我有可能是因为身子骨本身就不是很爽利，也可能在某一些渠道呢动过小微创什么的，我在恢复过程当中，你所建议的这些是包括我在祛湿和我自己本身再有一些基础的问题的时候，它有没有冲突？会不会产生一些身体的其他的影响？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年纪的人都会有一些基础问题。
1: 对，会有。您这个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我们说到的有些小诗人，你说今天的这些食材给他吃能吃吗？
0: 能吃了，对。
1: 他吃了以后一定会胃会消化不舒服，因为他的消化液、他的消化能力还没提升起来，他本身就是因为消化这类的食物、复杂的食物有难度，他才会出现脾虚的状态。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加工一定要到位，所以这些加工一定要让身体没有负担，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消化利用。那么还有就是您说他的脾胃受过伤的，
0: 对，
1: 或做过手术的，
0: 是的，
1: 或者说已经有过那个胃部的那个损伤，
0: 对 对, 对，
1: 跟小孩是一样的。所以在初期，他是要跟这些更精细的食物做搭配，精细的食物先满足他的能量要求。
0: 那我插一句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这里面现在邱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共是有7味，
1: 对，
0: 我能不能先拿当中的，比如说啊，我抽几个，大枣，茯苓，再拿个。

0: 能接受，可以做个调味，所以这两个可以先搭着吃，
1: 先试试。
0: 这两个是对我们的脾胃的那个负担最小的，所以你日常您的那个膳食当中你加它就没问题。那后面这几样呢，确实有点难，比如说像白扁豆、赤小豆，它都属于杂豆类的，消化起来那个难度确实高一点。嗯，你如果要加的话，加的量少一点，还有一种方式，就你直接给它破壁机打。
1: 哦，
0: 打成可以喝的形式，
1: 哦，
0: 也是可以的。
1: 哦，
0: 那么还有就是薏仁比那个赤小豆什么要好消化一点，但煮起来的时间很久。
1: 这个，
0: 对，
1: 这个
0: 薏仁也是一个利水的，就排浊的一个好的食物。
1: 嗯，
0: 而且它在那个就是健脾的那个上面也有它特有作用。
1: 嗯，
0: 关键薏仁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好。
1: 嗯，
0: 比如说女性朋友经常会觉得那个。啊，有些乳腺啊，
1: 嗯，
0: 有些那个就是淤结的这些问题，
1: 嗯，
0: 薏仁，你每天就是煮饭的时候加薏仁，就是一个好方式。
1: 嗯，我相信刚才观众朋友们听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普及的这些大诗人、
0: 小
1: 诗人，我们有没有诗？怎么外在的表现？邱老师怎么建议大家吃的？怎么样一个搭配的步骤？如果身子骨本身有一些基础的问题，你的脾或者胃不是那么的健康的情况下，又怎么样吃？给您讲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道理也很明白。那么接下来很多观众就问了，那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养呢？许明，你刚才也提出个问题啊，好复杂，好麻烦，我有没有一个你东方购可以帮我完整的解决方案呢？那你就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02151119900。
2: 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痛；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1: 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大家终于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啊，就关注的又要吃这个，又要吃那个，又要打磨，又要久煮的，邱老师说的这个好麻烦的，怎么办？交给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祛湿胜气立起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在市面上想要去专柜买的话，大概多少钱一盒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20克，一克，一共是一包里边是有12克，一共是有10包，所以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满满的120克，就可以带回家了。长什么样呢？给大家稍微的拆开一下啊，给您看一看。回去以后您可以去专柜买也成，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包，看，
0: 嗯，
1: 哎呦呦呦呦，厚厚的，
0: 分量还非常重，
1: 哎，厚厚的啊，
0: 嗯，
1: 非常扎实。这一包里面东西多了去了，满满的，一包近40块，一盒近40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就是拿回去一共满满的，请看这里，看啊，8盒装加个8盒装。一共是170包，298元，让您带回去。除此之外，再有，
0: 嗯，
1: 额外赠送一盒免费试吃10包，39块，近40块钱。打电话，您先吃起来，免费额外送一盒啊，就是2大箱之外额外再有一盒。
0: 对，是的，
1: 嗯，这就吃了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里面这个配料，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展示一下啊。
0: 哎，
1: 邱老师刚才又跟大家建议了。这个什么红扁豆了，什么扁豆了，什么红赤小豆了，等等等的啊，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些。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些所有的好东西，红豆、红扁豆，刚才说的啊，薏米、薏仁啊，这不写了吗？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后面都有个粉字啊，我就不说了。它必须打磨的非常的精细。那我就给大家剪一个，
0: 嗯，
1: 看一看，冲一包，看一看，来吧，邱老师，随便拿一瓶，我给大家就剪一剪，这样啊。倒进去之后，
0: 对，
1: 我们先不动它，
0: 嗯，
1: 不动它呢，给大家看看它融的速度是有多快，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啊，注意哦，请看哦，我在不摇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已经
0: 在溶解了，
1: 在溶解了哦，看到了，
0: 因为粉是非常细的，
1: 对，给大家稍微的来，邱老师，摇晃一下，
0: 摇3下，
1: 来，
0: 刷子就3下啊，
1: 就3下啊，
0: 就3下，
1: 就3下，数着啊，
0: 嗯，
1: 1、2、3。
0: 全部溶解了，
1: 请看，就3下。
0: 哎，
1: 邱老师说3下，我就3下，溶没溶解？
0: 哎，
1: 你看看这个，
0: 嗯、
1: 这个。

0: 戏啊。
1: 哎，尝尝看，尝尝看。邱老师，你想尝还是让给我
0: 啊？您喝，
1: 因为我是。湿气大，所以邱老师让给我啊。
0: 所以现在这个节气，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闷的、齁死的，觉得黏腻的，真的要快点来健健脾、去去湿。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如果夏季不把这些东西去掉，接下来你可能秋冬季的问题就会也给困扰你。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1: 好香哦，
0: 200多块钱11盒，一盒还是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
1: 对，
0: 不要错过啊！大师小师，快点入手、啊。
1: 而且关键是这一盒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近40块钱。您今天拿回去两大箱，我跟大家讲，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
0: 是的，
1: 您今天这一箱送出去的面子。你想想看啊，我看看这一箱里面有多少盒啊？一共8大盒。
0: 对，
1: 你48、320块啊、这一大箱啊，近320块钱。您才花多少钱？100块钱都
0: 是的，
1: 100多块钱，咱送出去他一倍的面子哦。所以要订购今天这个构成呢，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0: 哎，我们送粽子的时候，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起搭着送。一方面你吃到美食，但身体里面真湿；一方面就靠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粉帮大家来健健脾、去湿啊。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吃它的另外一个必要性，时间太久了。
0: 对，
1: 你不是只吃这一个月啊，不是只吃这两个月。邱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子有多少天。
0: 从6月5号到我们7月5号入伏、这个已经是我们有44天了啊。然后入伏之后3伏，再加上秋老虎。你要知道后面这些天，天天闷着，天天困扰着你的那个脾，让你黏腻的不行，对吧？身体里面感觉那个痛都透不过来。这些时间，那一天两天扛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样？自己想。所以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我们只有把身体的脾运打开，把我们身体里面浊水、浊液、浊气，让我们的脾把它解决了，你才能排得出去。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1: 各种鱼
0: 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祛湿的好季节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多不多？红豆薏米的东西多不多？
1: 多。
0: 但是哪有我们这么全的材料，这么道地的加工方式？关键你这些材料到了身体里面，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我们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说，今天入手那么便宜的价格，一杯红豆薏米水都不要的价格，就可以帮助你把脾运、把你的湿好好解决一下，
1: 又可以免费吃、免费喝，多棒啊！
0: 对，
1: 这几部分人群稍微注意一下，刚才给大家提过了，什么样的人群？
0: 哎，脸上腻腻的啊！
1: 哎，什么样的人？
0: 渴的。
1: 哎，什么样的人？
0: 大肚子。
1: 哎，什么样的人？
0: 哎呦，不想吃饭，
1: 胃口不太好的，什么样的人？
0: 头发油腻，洗都洗不干净。
1: 好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既然这些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对号入座，还有一部分人像我舌苔，哎，这么白的
0: 胖大舌啊，
1: 好好的去去湿，在这边生活，我们就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盒，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一盒是额外在2箱之外，给您增加一盒，2箱之外让您免费的吃，哎，吃好开放一盒试用，开放这一盒进行试吃，所以今天您拿回去一共试有，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构成啊，
0: 11盒，
1: 哎，11盒啊，11大盒，这里面是有
0: 十盒，
1: 哎，这是8盒，这个是8盒、
0: 啊，八盒，
1: 8盒，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一盒。
0: 9盒，
1: 一共对，
0: 每盒是10条，
1: 10毫，哎，每盒10包，39块钱这一盒，您拿回去先吃着。如果大家想要送人的时候，邱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没有谁会拒绝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就是去湿的正好时候。
0: 是的，
1: 而且我认为啊，尤其是在养生方面，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它这里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有多少好东西，我再读一遍，你可以把它当做五谷杂粮不？
0: 是的，
1: 邱老师，你完全就可以当做五谷杂粮、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粉不是让你一定是冲水去喝的，因为你吃饭的时候，粥里面你可以撒进去的，
1: 薏仁
0: 饭里面你都可以撒进去，拌着吃，你的饭特别香，一香你就醒皮了，有胃口了，对吧？而且接下来进去之后，都是给大家。来健脾的，健完脾把身体的浊水浊液收一下，排一下，你身体就清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方法，我现在拿它做味噌汤。没想到
1: 还可以做味噌汤。
0: 你到那个买那个三文鱼，因为我每天都会吃点三文鱼嘛。三文鱼，然后你不要买那个味噌酱了，味噌酱很贵，对吧？同时很咸，盐很多。就拿这个粉，然后放一点生抽啊。稍微煮一煮，把三文鱼放在里面，海带放在里面。
1: 放一点。
0: 就是那个特别好的味噌汤，放点小豆腐都可以啊。
1: 你就可以用赠送给您的额外这一盒回去做，你随便味噌汤，随便放米饭，随便冲粥，随便你都能。抓紧时间抢，这是我们给大家剩下的祛湿福利，298，2大箱，额外再加一盒，这一盒近40块，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烧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杰有了，那么东方水杰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3: 先关龙头啊。
2: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我们现在现货不多了啊，刚才给大家普及了这么长的知识，大家其实应该早就心里有数了。
6: 对，
5: 就是这个听邱老师一讲啊，真麻烦的，又要买这个买那个，又要煮啊，又要什么玩意儿，
6: 而且煮完之后你就不想吃了。
5: 哎呀，这忙完以后真是汗了，谁想吃了？自己没有怎么去吃，反倒加吃了。
6: 对，
5: 然后大家就我们直接给您神像做好的这款产品啊，粉给你打的细。哦，还有一件事，即便你有这些食材，你的配比你也不知道。
6: 是的呀，配比不一样，然后还有加工那个麸草的工艺也很
5: 难，又不一样，
6: 因为麸草之后它健脾的能力才增加。
5: 对。
6: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烦，其实大家现在外面随便看看，有很多号称红豆薏米的产品，它上面是大米粉，它里面是燕麦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的都是能量部分，对健脾没有太大帮助的这些材料，而我们要的就是在你的米饭当中你加一包我们今天的粉，健脾的有了，祛湿的有了，对吧？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到后面干干净净。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298你拿回去9大盒，每一盒是10条。我因为经常在某东某马上面买东西，对吧？你去搜一搜现在的红豆薏米水什么价格，红豆薏米水你里面看到的就是水，对吧？
5: 对啊，
6: 煮出来就是那颜色，这些能给大家帮助有多少？你还吃喝了很多的水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材料是粉粉。这些粉粉你可以跟饭搭，可以跟粥搭，可以跟牛奶搭，也可以做成我们的味噌汤。所以像小朋友脾胃差的，你就用今天的粉给他做一道汤，里面放点小豆腐，放点鸡蛋花，对吧？也可以放一点他那个消化能力好的，比如说放点三文鱼，放点小虾仁，特别好吃。特别的香，所以今天你看这一盒回去你就可以自己去试，给小朋友吃了他胃口好了，吃饭香了，你是不是就解决他脾胃问题了？
5: 是。
6: 还有我们老人家的身体跟小孩是一样的，我们要像呵护一个小孩一样呵护老人家的身体，所以老人家您的脾胃不佳，夏天一到就没胃口的时候，怎么来解决？您就给他冲着喝，有这样一瓶水吧，晃一晃三下你总会吧，几秒钟的时间马上喝进去。我告诉大家啊，冲完的时候那个香味你真的挡都挡不住，接下来你就是想吃东西，你就是有胃口，关键吃完之后它还不堆在身体里面，快速的帮你排掉，这才是我们健康之道。
5: 这一盒啊，是120克，一包里边刚才给您展示了，一包里是有12克，
6: 10条，哎，12克，
5: 哎，一共10包，
6: 满满当当的啊，
5: 哎，很厚实，你看看，非常的厚实。我们今天一共是有9大盒，
6: 对，
5: 就这样的盒啊，9大盒。您问了，怎么9大盒呢？你一盒里面一大箱里面不是有8盒吗？
6: 对
5: 呀，对呀，你琢磨琢磨为什么是9大盒呢？因为2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再送上一盒，不是从里边拆，额外再给你加一盒。您回去试喝这个额外这一盒，邱老师教你那么多方法，米饭的粥啊，牛奶啊，随便大家回去你试，然后我帮大家现在就试，试啥呢？给您试着剪开冲泡一个，
6: 对，
5: 今天就让您看看，亲眼见见，
6: 是的，
5: 不是水哦，我们是粉，这个粉有

0: 多细腻呢？倒进去，请看，请看哦，观众朋友们，倒进去以后，快速就开始
1: 溶解了。
0: 你就看这个溶的小沫沫了没？
1: 特别的细啊，
0: 多细呀！大家看好了啊，小沫沫细，
1: 三下，
0: 三下，看看啊，让它不见，我要变魔术了啊！
1: 很多都还成团呢啊，
0: 二
1: 两下就已经
0: 三
1: 溶解了，完全溶解了，
0: 溶得不得了。
1: 对，
0: 邱老师，
1: 你
0: 尝尝看。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它就像一个麸炒的那种香香的，你要是炒过麦子什么的，你就应该能够知道那个香味道，甚至你可以类似于理解成黑芝麻糊，但它里面没有那个芝麻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那个
1: 样子，干干净净的吧，全部融了啊。关键是这一口下去之后，有一点点的饱腹感，有一点点的甘甜。同时接下来就是这个香味围绕着你，让你的脾胃大开。关键这种脾胃大开还不是让大家有负担的，里面该运化的运化，该排浊的排浊，身体里面清清爽爽去迎接新的营养。
0: 126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自己回家吃的时候不要压力那么大。既然知道我们在湿气重的季节里边，自己的身子骨呢，尤其在南方生活了40-50年，就60-70年了，70-80年了，
1: 对，
0: 你说一点湿气没有，我真的不太相信，只是外在表现严重与否的问题。如果既然您认可我这个观点，那么每个人都有湿气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有湿气情况下，你说你送祛湿的东西是不是一送一个准？
1: 是的，
0: 你端午佳节的时候拎上粽子该拎，哎，它一大箱，
1: 一定得大着、
0: 您拿一箱，这是才100多，100出头一点哦。
1: 是啊，
0: 它的专柜价格刚才说近40块钱一盒，一共8万盒，320块钱呢。
1: 对，
0: 实在就320块钱一箱。您今天才100出头一点，
1: 是的，
0: 送出也是体面，送去也是健康。
1: 而且你买回去，我估计你的儿子女儿都会给你抢着拿几盒到办公室里面。
0: 对，
1: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平时外卖吃完之后，喝一杯，对吧？或者说晚上。那个熬夜的时候，把它做个宵夜，
0: 当做一个
1: 垫一垫，都特别好啊。
0: 这一随便拆一盒，再拆一盒是我们送给你的啊，你别拆箱子里的。我们会两箱之外给您再搭配上一盒，这一盒您回去拆开喝，反正有10包呢。
1: 对，
0: 您也喝一个东西，一天喝一包也喝一个东西，老两口一天一包也喝5天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订一个电话，39块钱到手了，02151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芡实米，
6: 芡实米，
5: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现在的现货，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没剩几盒了。因为今天呢，26盒，26箱，
1: 对，
0: 两箱加一盒啊，一共是满满的26箱，一共是要按单盒算的话，也就是有9大盒。不错的，回去你省着自己熬，省着自己煮，省着自己配比。
1: 对，
0: 我们给你打的粉这么细腻。
1: 是。你那个小钢墨真的打不透我们这么细，你都看得到。我们因为有很多粉粉都是这样。
0: 是，
1: 你即使奶粉，你摇3下，它都可能还没溶解呢，浮在上面，对吧？我们是3下完全全部溶解。
0: 我们3下。
1: 关键是剪开的那一刻，那个香味，我们叫醒脾。您的脾胃就打开了。你追着孩子喂饭的那一刻，你想想有多麻烦。因为小孩子脾胃不够好，所以吃什么东西他都运化不了。他看到食物是怕的，所以你得追着喂。但是你今天给到吃了他，给到他吃了香的。 同时帮助他健脾的这些食物，慢慢慢慢他的吃饭的能力就回来了，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们老人家一到夏季，哎呀就胃口不佳，外面的湿里面的湿，感觉整个身体闷得不行，觉得活都活不过来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吃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同样也是要健脾，把脾胃给管理好了，我们的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东西都是香的，吃什么都是有营养的。
0: 而且这里边的这些呢都是有讲究的，不是大家自己随便能轻易买得到的。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的注重品质，是哪个牌子注重品质啊？哎
1: 呀，你说上海市药材公司啊，
0: 人家药材公司的购货渠道和咱普通老百姓的能力一样吗？
1: 那不一样，不是菜市场买的，
0: 对，它不是菜市场的。所以大家要想说吃到正宗的，又想吃到靠谱的，网上邱老师也说了，有卖水的，薏仁水的，也可能有卖粉的，
1: 不便宜的。
0: 你说乱七八糟牌子，你说你会选吗？左一个牌子，右一个牌子，拿回去以后，你所谓的图便宜。羊毛出在羊身上，
1: 是的，
0: 咱有一说一，特别特别，你说偏离了市场定价轨道的某些东西，你就千万不要买了。
1: 对，
0: 已经就差在自己脑门上写了这个所谓的商家，我这个东西它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情况，它就差在自己脑门写了，你还往里跳，往坑里跳。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工厂了没有？混合配比配料以后是保密的呀，那不可能谁都告诉你。
1: 我们都是在洁净车间里面做的、
0: 你看看这个干不干净，
1: 都是有专门的那个管理规范的。
0: 对、
1: 包括就是里面的称重分量，它的配那个比例混的都非常的均匀，不会这个多那个多那个少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些材料非常以好的那个配比给到我们的时候，脾胃会打开，
0: 是
1: 浊液会排除，
0: 是
1: 我们身体才能清清爽爽，才能吸收好的营养。
0: 这就是今天的一共是有七味啊，盒子上面包括我们的箱子上面呢也都写得很清楚、我看给大家让
1: 我们连一点点糖都没有的，
0: 这里面很重要、
1: 用红枣调味，用养生的食材调味、
0: 都是粉啊，粉我就不读了，我省点劲儿。红豆、薏仁、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都是粉啊，而且粉非常的细腻。这样我给大家再剪出一包，您看着啊，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哎，
1: 好嘞，
0: 给大家再剪一包。
1: 我们这个粉的量蛮多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那个粉一点点，几克、两克、三克，对吧？
0: 大家看啊，
1: 我们这个一包，你做个代餐都没问题。
0: 你看看，
1: 晚上你说，哎，你要去吃大鱼大肉的宵夜，负担重啊！你喝完它之后，清清爽爽睡觉，
0: 你看到这个烟了没有？哎，大家看那个，大家注意看这个烟，
1: 特别的细。谷物能做到这么细哦！
0: 再来一包，给大家再剪一包，感受感受。
1: 对，
0: 如果条件允许啊，
1: 其实、这个、一包不够来两包呗。
0: 对呗，邱老师说的是，你看你稍微的浓稠一点。
1: 哎，你家的孩子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你的牛奶当中给他加一点今天的这个七个食材进去了。
0: 多细腻！
1: 哎，既能管饱又有营养，同时还能帮大家健脾，帮助大家左水作业排除，多好的方法呀！
0: 你看看。就感觉到指纹里面都要进去了，以后的
1: 老人家平时啊，我就是说您的饭里面真的撒一包，这一包撒完之后，白米饭真的会香的不得了，哎，胃口就好。另外还有一点啊，早上爱摊个鸡蛋饼的，面粉当中也可以放一包，那这就跟我们外面吃的杂粮饼没啥区别了，对吧？那个杂粮饼你还到外面去买，价格也不便宜，
0: 是
1: 对吧？
0: 你就当五谷杂粮
1: 做了，
0: 邱老师说多好，就五谷杂粮，不要有任何压力，忘了就忘了。第二天再吃呗，也不用非得没忘吃两包，你第二天吃四包的没必要。我们就把它安心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好的、放到平和的来去滋补。记得啊，祛湿时间，关键的44天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啊，
1: 对，
0: 所以该入手了，该喝起来，该吃起来了。这种方便携带，你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你说你麻烦吗？
1: 带几包就好，
0: 带上个几包不就得了吗？你包包里面还没有塞它的地方，我怎么就不信呢？关键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这一盒，不是给您试吃一盒吗？咱不是开了吗？这一盒里面有10包，哎，一包是12克，回去吃，一吃39，一吃39。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是2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加送上一盒。
1: 对的，
0: 不是让你从这里拆啊，回家先这2箱别动。哎，您接着吃，额外给您配的这一盒，您吃开心了，吃好了，觉得味道不错，家人都很喜欢，再留下拆这些。
1: 是的，
0: 不喜欢。这2箱退给我们，我把298原封不动的返还给你就好了。打电话订，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12套，12大套，一套里面是2大箱加一盒，12大套就结束，售完即止，不追加任何预约，02151119900订购吧。

0: 最后的九大套只是又走掉了，最后的八大套了。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钟，最后八大套可能不太够抢。如果之后不再额外给大家送上单独的那一盒，那一盒39块钱，你要是没有的话，那没有就没有了。就是两大箱，两大箱也划算呢。那我问大家，这个两大箱，邱老师麻烦您把您那箱也借给我用一用。
1: 好嘞，
0: 这两大箱咱带回家，您一共是298。
1: 对，
0: 均算下来。你再有一些这个是额外，比如说我给你演示一下，大概是额外这么给你加上去的。回去拆这一盒，先吃两大箱，别动。您要送人的时候，正好你也更别动了，一送出去300来块钱，近320块钱的面子，多棒啊！你两大箱均算我们才花了个100来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不管是自己吃，包括过节、端午什么的，送人都很体面。
1: 端午的时候送粽子的同时，一定送
0: 一箱，一定带上一箱。
1: 一个是真湿的，一个是帮助你祛湿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我刚才教大家方法，今天送给大家这一盒，一包撒在饭里面拌着吃吃看，一包撒在粥里面，一包撒在牛奶里面，
0: 对，
1: 还有一包可以去做我说的味噌汤，或者说我们可以摊饼的时候放一个，吃完之后你觉得是不是每一顿都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胃口特别的那个提气，你就把它留下来啊。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三套，三大套，两大箱加这一盒，开这一盒回去吃，免费开放这一盒。最后的两大套，赶紧订购。最后三分钟，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一包哦，它量不小哦，
1: 不少的，
0: 有12克一包了。
1: 对，
0: 刚才邱老师我给我们建议了，我刚才拆了两包撒进去，邱老师说行的，两包就两包吧，没关系的。
1: 是的，我们有时候女儿子上早班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你就牛奶当中撒这两包，哎，真的是对他来说又有饱腹感，营养又到位。
0: 你刚才如果中午大家觉得外面有点热，您今天可能真的没胃口。你在没胃口的情况下，你还不喝它？
1: 是的，
0: 它不就是让你开开胃口吗？
1: 就是啊。
0: 你中午喝好它了以后，比如说我拿个两包三包的，我冲泡一下，可能我再吃点水果什么的，对吧？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晚上，你说不定有胃口了。如果你说我就不买你们家的，我就外面小饭店呐、小什么小超市、
1: 我们都不用说粉粉了，外面的红豆薏米水正规的地方6.6块一瓶，
0: 就一瓶就六块六，
1: 就喝点水，
0: 水
1: 6.6块。我们今天是一包就实打实的粉，你眼睛都看得到。而且我们不只是红豆和薏米，我们是7大食材，而且全部是标准的健脾和利水有用的这些食材，
0: 是
1: 赤小豆、薏仁、麸草的三药，对吧？都很到地的。
0: 298块钱啊，最后的一大套了，观众朋友们，你看聊就忘了跟您说这个还剩多少量了啊，最后一大套的备货，2大箱。一箱市场上近320，我们今天均算下100出头一点儿，
1: 是的，
0: 2大箱再额外给您加上一盒，这一盒市场价格近40块钱吧，39块钱一盒嘛，
1: 对，
0: 近40块钱，您回去只要订购今天最后一大套，免费试吃那一盒。我们在2箱之外给您加一盒，
1: 是的，
0: 试吃完之后，肖老师讲了，随便你爱放果汁行吧？
1: 可以，
0: 可以也行。
1: 对，
0: 你的牛奶，你的米
1: 饭，哎，
0: 你摊饼，你愿意做什么味增汤，随便你都成，反正这10包你尽情的用。
1: 是的，
0: 吃开心了，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那2箱还我，那一箱那一包你留着吃就行了。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大套，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太阳特别的热烈，让我们想到了接下来的六七八月，对吧？暑假包括九月、十月有很多的节日，我们要出去玩一玩，看一看美丽的风景。这个时候鞋子就很重要。那日本的品牌 Pansy 今天给我们带到一双是全新的男鞋和女鞋，上脚也是非常好看，颜色的选择也特别的多。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魏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魏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啊，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啊，夏天肯定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给大家带来是什么，一定是透气的软的轻的好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双女款是全新品，高岛屋专柜的价格899块钱。
0: 是的，
1: 男款这边是次新品啊，咱们直播了一两次，也是因为好评如潮，今天搭配咱们女款在专柜当中也是899，但今天把握住了，在东方购物都只需要238元。
0: 是的，女士的三个颜色，一个是米色、黄色、紫色，然后呢我穿了一个这样的米色啊，非常的百搭，
1: 是
0: 任何颜色的服装都能够搭上去啊。这个颜色因为是浅色嘛，比较好搭，然后这两个的话呢，按照你的喜欢来订购。来看一下这双鞋子，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这样子一个竖条纹的编织，
1: 是
0: 它显得脚啊就蛮秀气的，非常的修长。再者的话，我们用到的是弹力的一个编织方法。
1: 对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咱们就需要第一点，脚要显瘦，而且鞋子在好看有型的同时，还要轻薄一点。
0: 对，你看，
1: 咱们这个叫一片飞织的编织方法，从上到下，它没有什么呢？没有衔接的，能看到吧？
0: 对，
1: 这个脚在里边就非常的舒服。大家记住了，叫一片飞织。
0: 是的，
1: 那第二点呢？有效的让整个的这双鞋啊，它更轻了。
0: 对，
1: 我们说35码左右，好像是在多少？155克，对不对？这个轻量度是相当轻，比你手机肯定轻了。第三点，你看这个鞋头啊，这种包裹的方式是现在某几个世界大品牌专用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它不但是显得很可爱，还能够防踢撞，
0: 对，
1: 还能够生活防水。您穿这个鞋感觉到没有？下雨天穿没问题。
0: 是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飞织，如果你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做飞织的话，
1: 对，
0: 那么脚的这个头部是很容易被踢坏的，
1: 很容易被打湿的，
0: 很容易磨损的。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防踢头的设计一直是做到这个地方。再者的话，这个搭扣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能够就是穿进去的，
1: 对的，
0: 也就是随心的来调节的，
1: 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某一个大品牌这个运动手表的表带，
0: 对，
1: 你记不记得？
0: 对，
1: 这个都是的，它只要有一个洞，它直接就能够精进什么的，
0: 是，
1: 咱们说随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很舒服。
0: 你把它调松一点，可以做成一个一脚蹬。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啊，
1: 是
0: 有一个像小枕头一样的。现在的鞋子呢都流行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方法。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的脚后跟啊，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脚上脚的这个感觉，
1: 是
0: 脚后跟就特别的舒服了，然后整个一个鞋垫的话呢，也是做到了有到一个足弓的一个支撑。
1: 对，
0: 来你看，哇，好舒服，
1: 真的，
0: 我是光脚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把它调的稍微松一点点，你就相当于呢，一脚蹬，
1: 直接一脚蹬，
0: 是不是？
1: 因为它有鞋枕，包括整个的一片飞织的设计，你真的不用弯腰驼背了。而且它这个系带扣啊，这个上海人叫网搭配，对吧？
0: 对啊，
1: 这个搭配你看搭配的多好看啊！
0: 你看脚，
1: 对，
0: 有的时候用力啊，鞋子踢不掉，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穿脱的时候又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一脚就能够蹬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网搭配，我就是这个，对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芭蕾舞鞋，
1: 芭蕾舞鞋
0: 就是阿拉女的小黄颜色和宝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既有点复古的设计，又带来咱们新中式的概念，
0: 对，
1: 关键这是来自于日本的。主要原材料来自于日本的，对，
0: 透气，
1: 所以说才能做到这样一个一片飞织的透气鞋。
0: 是的，然后这个鞋垫的话，相对于以往也进行一个升级。首先，这个鞋垫很好看，你脱出来之后，那鞋子放在那边就好看的。
1: 对，
0: 我们里里外外很多的细节做得很用心。再者的话，这个鞋垫看到没有，都是打孔的一个设计。
1: 没错，
0: 那真的是非常的透气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波浪纹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抗阻的设计。别走着走着，有人说鞋垫啊会往前跑，对不对？这个下面是激光打孔带给大家，然后鞋里边您看到蓝颜色的那些都是什么？都是石英石，包括前面还有吸湿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吸湿毡待会还有实验，明显的告诉你，汗水下去以后马上被吸走了，不会堵在闷在脚丫子里面。
0: 是的，所以鞋子的话，它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吸湿的抑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整双鞋子这个价格大家已经是看到了，
1: 对，
0: 238元啊。
1: 女
0: 士的话，黄色、紫色和这样的一个米色。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男士
0: 的这双新品。
1: 没错，男士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和女款的少。

0: 的一个颜色，但是也非常不错了，一浅一深。浅色的是我们的一个米色、咖色，另外一个深色的是类似于蓝灰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是一脚蹬。那在我脚上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只鞋啊，我各自一个颜色都帮您穿好了，对不对？我今天搭的是休闲裤，浅色的搭浅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也蛮舒服的？显得一个是比较的年轻，而且它周边一圈360度都是叫做是高弹飞织带给大家，哎，整个穿在里边啊，脚腕子这边走路的时候仿佛有推力一般的，特别的舒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边的编织纹呢还通过深色、浅色和密度给大家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编织的设计，让您感觉特别的大气。这是这一双，然后呢大底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少4公分，是不是？大底下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什么的抵触到你鞋内涌泉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您往下一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脚里边就觉得有个凸起物淡淡的顶着我这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这概念很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浅色，来再把深色给您看一下啊，您看，哎，是不是
1: 这个颜色也好看？它是海军蓝，有一点
0: 海军蓝
1: 藏青色。
0: 对的，对的。所以而言呢，很多叔叔一看以后呢，既带有点复古和怀旧的感觉，又让别人觉得呢很有这种什么的年轻人的朝气。所以说呢，深色也是咱们叔叔们的这个首选，
1: 是的，
0: 好打理，好搭配，对不对？
1: 是的，
0: 基本配置都一样。所以说您可以再看一眼，一个深，一个浅，您各取所需。
1: 是的，那男士呢，就是一个是咖色，一个它是叫做黑色，其实没有马巴好的，
0: 没那么黑。
1: 对的，
0: 对
1: 的，39码到44码啊，女士呢是米色、黄色、紫色35做到40码，尺码也是非常的全，专柜价格899元，我们今天全新首发238元。其实这个鞋子一般我们常规就是298的，
0: 对，最少298，
1: 但是现在是在618的活动当中，我们直接就做238的优惠价格了。
0: 今天又是我们女款叫一片飞织的全新品，
1: 对的，
0: 都是打齐了238，一定要加油。
1: 而且积分给到了7.14元的积分，也是建议大家叔叔阿姨一起订购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姐姐们，这是一款将玛丽珍和盼喜圆形鞋头相结合的夏日休闲鞋，搭配竖纹飞织，视觉上修饰脚型，显脚小，而且可调节飞织鞋盼，
1: 胖脚瘦脚都能穿。
0: 鞋垫下方有日本进口吸湿纤维，可以保持一整天脚底干爽，而且鞋垫都是冲孔的，
1: 干爽的同时也不会闷脚。
0: 加厚的后跟软枕头设计，脚跟不磨脚，鞋底柔软，
1: 快来一双试试吧。

0: 好的，日本 Pansy 今天带来的女士是竖纹的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休闲鞋啊。然后呢，光脚穿，我今天就是光脚穿的，当然你穿袜子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鞋子太适合这个夏天了，哎，想要凉快的，直接是光脚穿，它不像皮鞋硌你的脚。然后你说我要搭一双袜子啊，搭一个裤子，这个鞋子它就是非常的百搭。然后本身的分量就非常的轻，你每天出去玩走个10000步，在上海的话，你说我要走个5000-6000步，完全不会觉得脚累。然后它的编织呢，男女的这种编织，它都是透气的一个编织方法。
1: 对了，这个季节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穿透气的，不然是脚一闷以后，人整个都难受，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以后，恰恰是什么？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吃倒是可以再注意一点，但是每天要多找时间，一定要去走一走。而且走呢，应该来说，对于不同任何人来说，第一对于膝盖，第二对于咱们现在来说的心脏，其实应该来说都比较的安全。所以大家尽可能的走起来，走起来一双好鞋非常的关键，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瞎走呀，对不对？肯定姐妹们走一个地方打打卡，或者去张园呐，或者去太古里呀，或者去什么的徐汇滨江啊，每天其实现在。热起来了，最好一天10000步，是不是？这样的话，人真的是很舒服、很精神的。但是没有好鞋怎么办？走走走走，脚痛了，对不对？走走走走，膝盖吧塞了，站在那也觉得什么呢？脚底部都痛，很难受。咱们盼杰是来自于日本的，来自于日本大阪，将近6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他最早就是给疗养院的叔叔阿姨们做鞋。你想他这个本事多大呀？所以说，经过了在日本电视台的推广，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健康舒适羊角鞋。
0: 是的，现在女士的紫色正在热销当中。他这个女士的紫色是很好看。看的薰衣草紫，
1: 对，
0: 颜色是老好看。或者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啊，弄那两个颜色都定回去，没问题的。你上脚试穿一下，你不要影响我们第二次销售，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换颜色呀，哎，你要换大小啊，都可以，
1: 完全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鞋啊，现在尺码已经有一点告急了。女款有3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当然一马当先的就是咱们青青老师现在穿的一个叫米色，对不对？浅色。特别好卖，另外两个颜色呢，咱们叫做多巴胺色系，也非常好看。
0: 对的，对的，紫色现在是第一名，
1: 然后
0: 是我脚上的这个米色，好看的。我再穿一个什么颜色呢？我穿一下黄色，好吧？
1: 好的，
0: 再试一个黄色给大家看一下，
1: 都好看，都好看。
0: 它都是做到了有点像一脚蹬，它这个。稍微扣的有点紧啊，给它扣松一点的话，就一脚踩进去了。那我那两只贴开眼，哎，那黄色，我今年很喜欢柠檬黄，这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颜色。那今年这个在黄色极其的流行，太适合亚洲人了。黄色是非常减龄的，想要显年轻的可以选这个黄色，
1: 对，
0: 想要百搭的。米色，
1: 对，
0: 然后特别的格桑颜色，现在这个颜色
1: 薰衣草
0: 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好看啦，
1: 好看，是的，要么就你就这个脚换上薰衣草颜色，再给大家看看得了。
0: 好的，
1: 因为薰衣草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边，这两天都什么的熏香精油，对吧？那天气到了热的辰光了，肯定精油一放，首当其冲就是薰衣草。
0: 哎呀，这个紫色
1: 太好看了！哎呀，
0: 太会选了，
1: 而且
0: 紫色上脚哪能干净呀？
1: 很浓啊，就是说这一抹鲜亮色到位了，到位了，不是说半紫不紫的，
0: 对，
1: 或者紫的过头
0: 了，
1: 对吧？
0: 中国人是喜欢紫色的，紫气东来。但是你知道吗？紫色很难调，
1: 对，
0: 紫色上身啊，上包括我买的很多服装，它那紫色你要做的不好，是很难穿出感觉来的。
1: 对的，有点过头，这紫的有点发黑的，对吧？
0: 它不能太深，又不能太浅。
1: 对的，
0: 对，
1: 它就咱们第一点像什么？像非常漂亮的紫葡萄的颜色。
0: 对。
1: 第二，咱们以法国的薰衣草来说，那更是了，对不对？
0: 就这种感觉吧。这个紫色调的好看的，
1: 高级高级高级，
0: 黄色、紫色两个多巴胺的颜色，你这两个颜色有纠结的都定回去看一下啊，不会出错的，就是我脚上穿的那个米色，
1: 米色
0: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了，
1: 一个基础色。而且呢，待会儿请青青老师把这个大扣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的，
1: 就是它是活的，
0: 搁
1: 这地方不是只是弹性，
0: 对，
1: 那能看到，看到吧？哎，对，
0: 它打开来之后啊。我跟他说，
1: 那好可能干了。
0: 一日后任意调节的，不要老做第一次扣，一次扣，一次扣，就是固定住了，对吧？
1: 对。
0: 你看，你想调哪里就调哪里。哇，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个设计太棒了。以前的搭配是一只洞一只洞，
1: 固定啊。
0: 我要去寻地方，现在没有斜摊了呀，去当
1: 个
0: 洞没有办法。
1: 对的。
0: 现在所以它这个项圈就是
1: 原先固定好了4到5个孔，现在上面等于咱们说啊，有几百个孔，弹性的。
0: 对，你想扣哪里就扣哪里，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好的，
1: 完美的解决什么？
0: 太人性化。
1: 高脚背、低脚背、脚背宽，上午脚瘦，下午脚胖，穿袜子不穿袜子，我今天全给你解决了。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场请魏潇帮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第一点，咱们说每天1000步走，一定要很轻松，所以说我们这个鞋 称重给大家实验。您的一只鞋和我的两只鞋相比，您一只看到没有？您一只比我的两只还要重。这样的话，您走5000步都累了，我走10000步还轻轻松松。这第一个实验。第二个实验什么实验？透光实验带给大家，就在这儿给您看一下。为什么透光就代表是什么？透气。大家可以看，亮不亮？哪一个位置，包括鞋头这边，是不是只要我走过的地方全部是透光又透气，带给大家，您说舒不舒服？所以而言，这样的鞋对于女士本来脚汗不多的话，您撒开来去旅游啊，但是真到38度，今年有厄尔尼诺现象，您的脚还是干爽点更舒服。这第二个透光实验。第三个是什么呢？有人说鞋子看上去小巧一点，我的脚胖乎乎的能穿吗？这边大家可以看啊，怎么蹬也蹬不进去，卡就卡在个子鞋的这个卡口这个位置。它做的松，这个鞋就容易什么不跟脚；做的紧，高脚背就难受，对吧？但是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鞋，是不是就在这儿？是不是一脚蹬？这个地方完全没问题的，就是一脚蹬，能看到吧？
0: 对。
1: 而且这边你看，宽幅度里边还这么宽，手指头还能进去。
0: 对。
1: 所以说啊，大拇指外翻的、胖脚的、平脚、倒脚弓的朋友，您穿它走路，这个脚啊就不容易显得疲劳了。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个喷水实验给您看一下。
0: 是的。哎呦，
1: 就在这儿，大家看一下
0: 哦。它里面是有到吸湿毡，
1: 是的。
0: 然后鞋垫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镭射打孔设计。
1: 你看我这怎么喷，是不是？它这个只会往里吸收，不会说这个水啊在上面滴滴答答下来，对不对？你看，再来几下。是不是啊？没问题。然后呢，我拿一个反面的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它反面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自己的普通鞋垫，是不是？那一般会形成这样一个状态。你把鞋撕个嘛，到时有些时间还把鞋垫沤烂了啊，再扣一鞋垫反而坏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了，我们是什么？吸湿抑菌鞋垫。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鞋型，女士是3E，男士是4E，什么意思？它适合脚胖的、脚宽的亚洲人的脚型。然后4E的话，那就是适合各种各样这个脚部有问题的亚洲人，因为它本身就是日本的品牌，它的鞋型其实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真的，你去试一下，你买这种欧洲品牌、欧美的品牌，其实不太适合我们，就有的时候
1: 没错，
0: 哎，不是很适合大部分人的脚型。
1: 一定要记住了，各大专卖店当中，我们这款新款就是899，
0: 是的，
1: 今天在东方。女款全新首发238，买一双比门店要省600。
0: 是的，男士咖色黑色39到44，女士米色、黄色、紫色35到40码。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女的现在三个颜色都卖得很好，第一名呢依然是姿色，然后呢是我这个米色黄色，也是陆续有人在订购的。然后男士的话，两个颜色不相上下。
1: 对的，所以说呢，在女士挑选完了以后，想一想自己的老公啊，自己的爱人，他们也是需要好的鞋子的。男士呢粗糙一点，女士做主，肯定百分之百都听的，对吧？给他们来一双，保守一点的来一双咱们藏青色，年轻一点的来一双咱们米色咖色就可以了。
0: 是的，撒姐老公不喜欢没关系，还给我们也可以的。
1: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它原先我们新品一般像 Pansy 新品都是做二九八的，然后搞活动啊做二三八，完了进做在六幺八期间。 直接上来新品就做二三八，
1: 对的，直接就是咱们现在价格透明，对不对？直接给大家让利到底。所以谣言，你可以想见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专柜的上品到您面前，您所看即所得，拿到手和我们展示的完全一模一样。这些承诺现在不是说在各大的地方你都能感受到的，有些地方是不是它是什么兜空减料啊，对不对？有的是 A B 货呀等等的。所以谣言在东方购物，咱们销售买东西，老客户我们 VIP 都知道，买的就是一个安心，买的就是放心。是的，而且直接给到大家。
0: 7.14的积分啊，一双就7.14。
1: 那么你夫妻两个人一起一人一双，你穿出去风格也统一的。风格也统一。我看
0: 我公公婆婆一来两年就这，他们每天要出去走路的。两年都走。
1: 对。
0: 我觉得老恩爱了，风格非常好。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出去走的时候，他们的鞋型才差不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们买过很多牌子，很多类型。所以两年在同时穿。
1: 对的，对的，对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哎，完了以后呢，现在健身的话，一定要有个伴儿，一边说话一边走路。
0: 哎，搭着才去怎么？
1: 对。可能他们上半身的衣服各有千秋。
0: 不一样，点赞哈兹很容易穿一样。为啥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呀？弄啥子七零吧，弄啥子七零吧，我滑鞋子滑不滑，对不对？两个人很容易就是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1: 感受是一样的，所以说成双成对的买了我们判鞋，在东方购物认识判鞋以后，有的人到现在连续5年了，他就没有买别的东西，要买鞋子就买判鞋。
0: 是的，
1: 对。
0: 那女士三个颜色怎么选？我再替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就好像您自己去商店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我现在踩这个黄色，哎，是不是？你看踩。
1: 踩就踩进去了，一脚蹬，一脚蹬，一脚蹬上了小龙光芭蕾袜子，但是小时候那鞋子还一脚蹬不了的，
0: 因为它是软的，
1: 它的支撑性不到位。
0: 你别说，一个矮子啊，它这个面料它又是软的，
1: 对，
0: 但是一个楼挺过，
1: 对，
0: 一脚蹬你还能踩进去的。
1: 对对，这个是最难做的啊。你说一双很硬的鞋或者做张全软的鞋，不就是很方便？但是它是柔中带刚啊，
0: 对，
1: 后脚这边有一个鞋枕，就是帮助你踩进去的时候给你一定的支撑。
0: 是的，
1: 前脚这边里边是什么？
0: 全部是一片式的飞织，又做了一个竖条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像树皮的纹路，一棵树的树皮纹路。为什么？看起来就低一点，有点复古时髦，显瘦的。第二点显瘦的呀，对吧？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哎呦，很舒服。你要是不好的个阿子，就挠弯折的脚腕个的，这痛了呀！鞋底不能硬。我这两天不是在那个绍兴出差嘛，我们同事就刚这痛，我跟奶奶我这痛啊，一个挠阿地太硬了，鞋底呀，鞋底太硬了之后啊，走路走多了就不舒服。
1: 好，我再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紫色，做的上脚也好，哎，也是一脚蹬，看到没有？都是可以这样踩进去的呢，真的好看，
0: 对吧？
1: 这次两个颜色它做的鲜明度这么高啊，和我们啊品牌啊这么多年和意大利的设计团队一起合作有关系，就能把颜色做到让大家栩栩如生。
0: 对，我要换一个紫色，
1: 因为现在紫色卖的第一名，哎，卖的超好啊！你们真的眼光好好。法国普罗旺斯的预定，叫什么？
0: 普罗旺斯薰衣草，
1: 薰衣草啊，薰衣草，对，它本身深紫的。后来渐渐流行淡紫的，对，今年就是这种紫，它又有这种艳丽的感觉，但是呢，它又不会说是个棕榈， 还是显得比较的内敛，对吧？其实比较的低调，
0: 还是很
1: 热门的尺码，36啊，37啊，乃至于38呀，马上。 热门的尺码36啊，37啊，乃至于38呀，马上就要告急了。对，您只要说新比较急、比较热的话，先把紫色一把拿下。我跟你说，先把它定了，因为现在每个平台都一样的，退货不要钱的，
0: 对
1: 不对？你要换货也不要钱的，对。所以说你先把它拿下，对不对？在家当做试衣间。
0: 是的，
1: 嗯。
0: 那么魏少帮我们再换换男士的颜色。
1: 男士啊，两个颜色也是带给大家。现在呢，我现在不知道数据啊，但按照往常的话呢，好像是这个藏青色，肯定男的是首选。那现在。 我们提报里边管这个叫黑色，对吧？但是我觉得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的黑，
0: 没有那么黑了，
1: 可以说黑蓝色吧，对吧？这是咱们叔叔们的最爱，因为男士啊，黑颜色的格，黑颜色的汗衫，黑颜色的裤子，感觉最最多的了。为什么省事儿呀？对不啦？怎么穿都显得不脏。关键是什么？男士需要一个高的这个大底，因为很多男士现在也知道了，1.8米显得这个女士看上去很舒服，对吧？根本我只有1.75米、1.76米怎么办？你就穿上这个鞋不就1.8米了吗？是不是？这两天我看那个去追星啊，追那个什么张凌赫，说他是身高1.88米、1.9米，对吧？所以而言，男士有高度增加自己的一种感觉。那第二点呢，你看咱们这一双是什么，属于干净的，就是指的是我平时啊黑的鞋太多了，就像我今天你看到没有，我就来一条米色的卡其色的这种裤子，跟侬再搭深鞋的有点奶沟，你就呢直接来一双这个，这个也不浅的，好打理的，不是那种纯白色，是不是？它是在卡其色，对不对？和我们米色之间都很好看，全部都是什么呢，叫高弹飞织，穿脱起来格子侬自家看非常的方便，是不是？要穿脱，大家不就喜欢这个动作吗？对吧？一天要几十次，你看，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你看到没有？整个的这个脚后跟拿起来啊，这两天也流行这个动作，是不是？你要锻炼，是不是？让整个的脚部的肌肉，吃完饭以后，
0: 是不是做这个动作？
1: 子哥，那一直搁那干。就是吃完饭以后可能该油啊，让血糖啊迅速的就是要代谢。
0: 你达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鞋子，你这个动作你做不出来了。
1: 做不出来，对。
0: 因为鞋子好舒服。
1: 脚后跟没嘎喉，对不啦？你脚后跟顶不出来
0: 的。对的，
1: 很舒服的。
0: 所以这双鞋子又轻又舒服，大家回去一定要自己上脚试。男士咖色黑色39到44码，女士米色黑色米色黄色紫色35到40码，直接新品首发238，每一双7.14元的积分，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姐姐们，这是一款将玛丽珍和盼喜圆形鞋头相结合的夏日休闲鞋，搭配竖纹飞织，视觉上修饰脚型，显脚小，而且可调节飞织鞋盼，胖脚瘦脚都能穿。鞋垫下方有日本进口吸湿纤维，可以保持一整天脚底干爽，而且鞋垫都是冲孔的，干爽的同时也不会闷脚。加厚的后跟软枕头设计，脚跟不磨脚，鞋底柔软，快来一双试试吧。

0: 是卖爆了呀！2000多块，你换一双新的鞋子，因为你知道吗？在618活动期间，就是正好是购物欲还蛮强烈的。
1: 对的，
0: 我今早就是差不多8点多醒了，第一件事情就打开手机，我想，哎呀，这两天有什么活动啊？上网一顿猛看，各种的想要囤货。
2: 怪不得我已经买了好多了，我才刚明白，因为它整个的各式各
0: 样优惠了，
2: 对平台的优惠，它给的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2: 就和咱们东方购物一样哈，咱们也在活动当中啊，今天的鞋，新品的女款的鞋，门店当中。南京路的新丸百货、高岛屋九关百货
0: 899，
2: 就是899。
0: 899，
2: 你到日本的银座、涉谷，对吧？表参道也是将近899，又折
0: 换。所以现在不敢逛街。
2: 对，你对你出去的话，
0: 不敢逛街，
2: 除非你们女孩子买给自己。对我们男的要给你买一双的话，都不太舍得。
0: 两个一起买，分个没有考虑。然后现在也不太出门，不太逛街，也就是在家里面不上班嘛，就在家里休息。
2: 要么
0: 就
2: 是跑出去出差，小菜嘛就好了。
0: 哎，就是享受生活。
2: 是，
0: 那么购物怎么办呢？购物的欲望还是在的呀，东西还是要买的呀。
2: 对，
0: 你通过我们东方购物，对吧？你看电视，你打电话订回去了，喜欢留下，不喜欢还给我们，
2: 对
0: 吧？试穿过了不满意退钱，
2: 没错，
0: 都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现在女士的紫色卖爆了，
2: 紫色卖的太好了，
0: 阿姨们眼光太好了。
2: 对，
0: 其实像我今天的粉色的裙子，但是桑紫颜色是很好看的。
2: 对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汉杰自己这么多年，像这个颜色很少销售。
0: 对，
2: 人说物以稀为贵。对不对？阿姨们觉得可真眼色老别致，对的。所以说现在一定要加油哈！这个今天咱们这个
0: 紫气东来
2: 这双鞋，对，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叫一片飞织。
0: 对，
2: 就飞织原先是通过什么的？咱们几块剪裁在一块拼接的方式带给大家。今天就是一片飞织。
0: 对，
2: 是什么意思呢？又轻，你的脚感更好，对，而且看上去更漂亮。
0: 是的，而且它是竖条纹的，奎多吧？竖条纹的，显得脚很纤细、很瘦，然后呢，弹力又是非常的好，你不穿袜子不会磨脚，有些鞋子不穿袜子就痛哦。
2: 对的，
0: 我上裸当上几趟来。
2: 是的，是的，
0: 不穿袜子，
2: 因为脚的皮肤和鞋的内部的话摩擦也很不舒服。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你看不穿袜子也行，但我其实我蛮建议穿个袜子。
2: 对，
0: 我觉得穿袜子的话有点隔汗，挺舒服的，我蛮喜欢的。
2: 好，是的。
0: 然后这个是紫色，
2: 紫色，
0: 我再把紫色放过去，我再来穿一个这个热底，紫色第一名，我就先不演示了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黄色，
2: 这个
0: 黄色是非常明亮的这种柠檬。
2: 这个季节啊，大家都要喝什么姜枣茶，你记得吗？这个有点姜黄色啊，
0: 对的对的，
2: 很漂亮，非常漂亮，
0: 偏明亮一点的这种姜黄色，
2: 对，
0: 上脚之后它更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怎么说皮肤的这个肤色了。
2: 对，
0: 黄色的服装我是冬天也买过，夏天也买了，
2: 是
0: 黄色，你知道吧？上身之后哎，特别减龄，
2: 对，
0: 显得年轻。
2: 对，这个黄色呢也是搭配您更浅色的衣服啊，非常的好看。
0: 是的，
2: 要记住了，咱们这个
0: 过来啊，
2: 还有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就是一个保底的颜色，其实原先
0: 百搭不出错，
2: 我们这个颜色是杂志款的明星推荐颜色，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叫米色，是不是它怎么搭都不出错，而且呢这个呢就更具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森系或者大地色系啊，露营款，就它是更显得不招摇，对不对？显得非常的有现代
0: 风式感。这个米色这个颜色，我最近买的一顶遮阳帽，慢点，大家看到我出差的场面之后，我都是戴这个颜色的帽子。
2: 米色，
0: 可真给算很雅致啊，
2: 老时髦啊，对对对，这样颜色的一身啊，带有点健身概念的一身短袖，还有下半身一条飘逸的长裤，这也是属于现在很时尚的颜色，真的好看，
0: 清爽的一个颜色，
2: 它是有点冷色调的味道，
0: 对
2: 吧？但是又显得时髦。女款。

0: 女士的紫色现在所有的码都在告急当中。再来总结一下，女士米色、黄色、紫色35到40码，但是目前紫色的像热门的，尤其35、36、37这几个码数的话非常告急。男士是咖色和黑色，39到44码，我们应该是要做298的，但今天直接做238，直接以活动价格出现，首次新品首发，
1: 对，
0: 然后每一双鞋子给到7.14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5分钟左右啊。今天这个款式啊，它有点像皮鞋的那个叫玛丽珍。你别说，我还真买过一双，多少钱我忘了，还肯定比我们这200多贵，是皮鞋的玛丽珍。哎，第二个可以，这通通的嘞、我后来出去是肯定不穿了，我想就在演播室不是站定直播可以穿一穿吗？不用走路。没想到一场节目40分钟站下来啊，这通的要洗、那么现在呢就束之高阁，
1: 门口
0: 赏金嘛吹鼓，我今天想起来这双鞋子了。
2: 对，
0: 它就是怎么说，
2: 过去的鞋
0: 面料的玛丽珍款，是玛丽珍款，但以前玛丽珍是只做皮鞋的，我们现在用非织的面料，
2: 非织来做
0: 做这个玛丽珍款。
2: 对，
0: 玛丽珍的鞋款它为什么热卖好看？因为它很减龄，同学对吧？
2: 很减龄。
0: 就你看我现在展示的这个鞋子，它从20岁到70岁，哎，谁能去？
2: 谁穿谁年轻。
0: 80岁也能穿，谁穿谁年轻。
2: 一直想穿，但过去大家就知道，马上好哭啊，脚肯定受罪。
0: 对，
2: 这个女孩子穿高跟鞋都有发言权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盼街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您既是好看，
0: 来，
2: 既是时髦，
0: 对，
2: 但是还让您脚不舒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鞋穿上去，你别忘了第一点，很轻、很软、很透气。我们每一个鞋35码左右，都是在155克，超轻鞋。
0: 是的，紫色第一名，但是36、37、38这几个鞋码是非常的热门的，要告急了。你看我这2天出差，脚其实是晒黑很多，哎，但是这个紫色穿上去一点都不显黑呢。
2: 对，真的。你说黑我都根本
0: get
2: 不到 ，get 不到。对，我只觉得皮肤很白很细嫩。
0: 颜色
2: 是
0: 还是要上脚的颜色的，
2: 对，
0: 因为有些颜色它容易显黑，
2: 是的，
0: 有些颜色它是显白。像这种紫色，按理说是蛮难 hold 住的。
2: 对。
0: 但是今天你看上脚之后没显黑呀。
2: 哇，真的漂亮。
0: 黄色也不显黑。
2: 黄色、姜黄色，对吧？明黄色。刚才有人说像那个动画片小黄人啊，这个黄的也是那么的纯粹哈。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季节当中，看到他们都仿佛去到了这种植物园啊，对吧？花团锦簇的地方，让人感觉心旷神怡，真的老开心了。
0: 因为我们沉闷了一个冬天了，
2: 对，
0: 冬天嘛，无非就是黑色呀，白色都比较少穿，
2: 没错，
0: 黑色为重为主，黑灰。
2: 对。
0: 那么现在夏天了，缤纷的夏天哦。现在的话哦，导演跟我说，紫色和这个颜色热卖当中，来。
2: 冷色调的米色，
0: 这两个颜色，哎，这点颜色，
2: 好看，
0: 浓郁的紫色，
2: 隔两双啊，这应该都买回家。
0: 是啊，哎呦，
2: 你就买回家，你出去哦，就不要脚擦，对不对？对吧？就是走路和地铁结合。
0: 哎呦，
2: 我昨天去看了那个苏河湾的潦草的小狗，你知道吗？
0: 还
2: 做了一个小狗，植物做的，就是走路啊，就是走路，对，很舒服，很舒服。
0: 你在秋冬的时候，阿拉斯怎么说，走的少，因为外面空气啊又冷。现在6月份就很适合出去，
2: 对的，
0: 呼吸去走路，
2: 是的，
0: 一年当中最适合外出的，
2: 最适合外出
0: 的一个时间，
2: 对的，对的，把握住这个时间，对不对？咱们现在是马上是6月份，然后接下来7月份、8月份、9月份到10月份，将近这5个月当中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
0: 冬天来临之前，好，
2: 不但是现在走，好多人想好了，就是你介绍的什么的，东山、西山、
0: 又绍兴，
2: 对的，还有很多人现在近点的话，湖州、太仓，这现在都很热门的，咱们就把握住了，对不对？
0: 对，
2: 地铁一坐，高铁一坐，都不用开车，咱们就要靠自己走，走一走，让身体啊更加的舒服。
0: 是这样子，导演跟我说米色备货也告急了。女士今天3个颜色啊，但是都卖爆了呀，尤其是紫色和米色这两个颜色，所有的尺码都在告急当中。那么男士呢，一个是咖色，一个是黑色，
2: 还有黑色，对，都是经典的颜色。关键还是看最近的老公表现尚可。根本给他买一双，对吧？是不是对他一个奖励？平时帮你拿着单反啊，拎着箱子啊，拿着道具给你拍照片，这一生了儿，让他脚步更加轻松，对不对？让他给你扶起来更加的矫健卖力。
0: 说得好的，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我们是直接新品做238元啊，七分是7.14元。然后其实颜色你不要太纠结，两个颜色喜欢多订回去看一看，
2: 对，
0: 反正可以退换，没问题的。
2: 对的，对的，把握住了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盼杰，主要的材质都是日本进口的，
0: 是的，
2: 就是咱们上面那个叫一片飞织的材质啊，
0: 是的，
2: 高弹那个飞织啊，所以要让您穿着起来的感受。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鞋秉承着我们给大家这么多年带来的肆意的鞋楦，将近3到4公分的大底，
0: 对，
2: 防滑，让您穿起来后顾无忧。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个时节啊，天气太热了，而且雨水很多，就想吃点鲜货。那什么鲜呢？一定要是我们东海的海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我们丰瑞时的，我们非常新鲜的东海的海鲜啊，是我们舟山的东海海域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1: 佳佳你好，佳佳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东海的海鲜就是好哈。那个带鱼也是吃东海的好，墨鱼也是，东海的墨鱼特别好。好吃，而且特别的干净。这个季节我们吃点墨鱼，你可以烧羊肉也可以，你直接可以烧排骨、做汤、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口鲜美一定要是纯净的海域，就是东海出来的才可以啊。哎，
0: 是的啊，产地有讲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价格很划算啊，我们是每一袋里边是500克
1: 一斤，
0: 有到了4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划算。
0: 关键是什么啊？我们今天的墨鱼个头非常的大，
1: 对，
0: 个头均匀饱满，而且里边是什么4头的墨鱼啊，标准的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可以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咱们墨鱼的一个样子啊。
1: 好好好，我看这个好不好拆啊。
0: 其实墨鱼的话，我觉得各种的菜都可以烧，
1: 其实有点看不出来，
0: 四只，因为它里边墨还在里边嘛。
1: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非常干净，
0: 是的，
1: 齐齐整整，不是说某大某小，
0: 对的，
1: 它是都非常大小，是很规则的哈。所以大家平时喜欢吃墨鱼烧墨鱼汤的什么，你就直接清洗好了，想怎么烧就怎么烧，真的非常方便。
0: 真的啊，其实我刚刚也查过了啊，说墨鱼它其实带内脏比较好，因为的话很多的墨鱼里面它有什么墨鱼蛋也有，墨鱼膏也有，
1: 没错，给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墨鱼就是水，没有给你加什么药水去泡啊，什么那些化学的东西把它泡大一点，没有，就是捞起来之后在船上就速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非常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干，都很新鲜，就是5月份的，就是前两天，
0: 是的，
1: 冷冻保存足足可以保存1年的时间，产地就是浙江舟山，你千里迢迢跑到普陀山，跑到那个朱家尖去吃，就是吃这个东西，但是比我们今天会贵很多，墨鱼大烤很贵的，
0: 没错啊，真的墨鱼，我觉得各种吃法都特别好吃。咱们先来看看我手边这套吧，
1: 来，
0: 这道菜啊，就是点个外卖，我跟你讲，老贵了，是吧？
1: 能有这么多墨鱼给你吗？想也别想啊，捞汁小海鲜，
0: 我跟你讲，
1: 真的，我在外面点一盆99、89，它里面能给我1/2、1/3的墨鱼就了不起了，
0: 你看啊，自己带回家之后，你这样去做一做，是不是？开个花，对吧？
1: 给大家看看它有多甜。
0: 一袋就5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能吃到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墨鱼啊！捞汁小海鲜，你放一点这样子虾呀，放一点其他的一些就是海鲜类，对不对？
1: 对，蛤蜊、虾，然后用捞汁酱一起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我天哪，这大夏天的出汗很多，我们吃点墨鱼叫做滋阴滋补，对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还特别好吃。
0: 太诱人，我这是来一口啊！
1: 怎么会这么好吃？
0: 哇，它好 Q 弹哦，
1: 好肉头好厚啊！有些墨鱼好像薄薄的，嚼起来不是很爽。我们这个肉好厚实，太好吃了
0: ，真的。带回家之后，您稍微调个小料汁，
1: 对
0: 不对？稍微的烫一烫，开个刀就好了，非常简单。关键是墨鱼真的品质很好，
1: 真的。再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小炒哈，
0: 小炒的
1: 那种感觉，
0: 加一点点的时蔬。
1: 你喜欢开花刀的话，开个花刀很漂亮，像那个莲花一样的感觉。
0: 对的，
1: 真的。
0: QQ 弹弹，
1: 哥们儿，你看它弹成什么样了？不是新鲜的墨鱼，就会柴柴的、木木的。但是我们这么 Q 弹，
0: 没错，
1: 非常入味儿。然后你愿意跟洋葱、跟那个小青椒一起炒，好吃的不得了，
0: 真的很好吃啊！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我觉得就是要多吃一些鲜味儿，
1: 对，
0: 吃海鲜。而且墨鱼这个时候其实正当季，对不对
1: 啊？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呀。
1: 夏天的时候咱们都不愿意吃的脑满肠肥的，
0: 是的，
1: 蛋白质吃足，
0: 没错啊。
1: 哥们儿，这是墨鱼大烤，好不好看？我们的大小就是这么大，你看。
0: 天哪，
1: 真的漂亮吧？整的全虚全影儿，
0: 这个我是真受不了，我这必须得来一个了。
1: 对，特别特别厚实，
0: 哇，好大一个，你看到没有？
1: 东海的墨鱼就是它的尾巴哈是圆的，如果你看其他地方的，它可能尾巴就不是圆的了，所以这是正宗的东海墨鱼。
0: 是的，是的，您带回家之后
1: 在外面吃这一盘不得个298吗？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墨鱼处理起来也不是很麻烦。
1: 麻烦。
0: 带回家之后，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墨鱼蛋呢，墨鱼膏。刚刚我还专门问了我们的厨师啊，
1: 看
0: 它里边什么墨鱼蛋有很多。
1: 对。
0: 哇，这个肉头好紧实。
1: 墨鱼刀很贵很贵，我们都给大家留着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
0: 哇，太厚实了。
1: 想想嚼在嘴里，那个 个嘎吱嘎吱的感觉 ，QQ 弹弹又软软糯糯的感觉，除了墨鱼，什么样的东西能给你？真的就只有墨鱼这个好东西、
0: 啊。好好吃，嗯，真的好 Q 弹，它肉质真的很紧实啊，嗯，一吃的话就是那种新鲜墨鱼的味道，
1: 真是、太赞了。所以我们已经三个大菜做完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菜都可以出。
0: 是的、
1: 但是今天的价格错过就不会再有，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好像也一年多没有出现过。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再过一阵子是端午节了，对不对？
1: 对，要吃好菜
0: 很多。对啊，大菜硬菜要有了。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是保证没有任何的泡水，保证没有增重，保证无药水。
1: 这太棒了，吃海。

0: 是的，所以可以放心。非常好。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很高，给大家看一下啊，四包带回家，每一包是一斤啊，都是四头的标准规格的我们的墨鱼。
1: 对，
0: 四斤带回家只要190，您再加两块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赠送订购，下单的话更加划算了。
1: 也就是个10来块钱呢，一只也就10块钱左右。
0: 哎，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1: 这吃到了整个的东海墨鱼，不得了的性价比，
0: 太香了，太好吃了，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6。

0: 实啊，上海叔叔阿姨是比较讲究的啊，就是买这种墨鱼这种东西，一定要看好厂这个产地，是不是？嗯，产地的话，我们是哪里？舟山的，
1: 山
0: 本港的地道的东海海捕的我们的墨鱼啊，
1: 哎，
0: 非常的新鲜，
1: 好吃。什么对虾呀、带鱼啊，还有墨鱼也是。我真的吃过其他产地的墨鱼，跟舟山的这个 Q 弹的肉质鲜美的程度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0: 是的，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海域养一方墨鱼也是没错的。
0: 哎，真的啊，因为的话，其实东海的海域它里边的墨鱼啊什么，我们它是水温比较低，然后呢水流比较急，所以呢墨鱼这个运动量是十足的，
1: 对，
0: 所以您能够吃到的墨鱼的这种肉质啊，这种 Q 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紧实的，而且香味是更加浓的啊。
1: 哎，这种鲜的墨鱼就是捞上来之后，我完全不帮你处理，也不会说我拿药水把它扒得更
0: 完全不会
1: 更大，我也不会说把里面很珍贵的墨鱼蛋给你掏出来，
0: 哎，那不会的，
1: 我直接就在船上传动了，哎，您打开来化冻的那一瞬间，您吃到的鲜味就是渔民在船上吃到的那个味道，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这么鲜，
0: 最鲜的味道啊！其实的话，现在这时候的墨鱼，它是这个产卵回游期，就这个期间的。
1: 对，
0: 墨鱼它的这个养分是囤了好长好长时间，正准备要养育给这个小宝宝的，
1: 就是黄金赏味期。
0: 哎，黄金赏味期，所以您现在买到的这个墨鱼，绝对是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哎呦，你想这样炒一下得多好吃！
0: 太香了。
1: 大家知道墨鱼是不是高脂肪？哦，就是那个高蛋白吧？
0: 低脂肪，
1: 零脂肪哎！
0: 哦，零脂肪哦！天哪，
1: 连脂肪都是零。一会儿大家看我们的和身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女性朋友想要像我们佳佳一样美美的维持一个好的身材，咱们蛋白质要高，把那个肌肉练的就是很矫健，
0: 哎，对的对的，
1: 但是脂肪，那肯定是为零，是特别理想。
0: 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觉得墨鱼真的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节吃，真的啊，夏天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比较担心，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零脂肪高蛋白，对不对？大家可以放心去吃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下来可能10块钱出头，对不对？我们是四头的墨鱼嘛，标准的规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真的很难得现场如此的安静。
1: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没有时间说话，
0: 真的，
1: 我们两个嘴巴在不停的吃，太好吃了。我觉得能够这么敞开来吃墨鱼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0: 是的，
1: 因为我以前就是去舟山或者去普陀山，你要吃个墨鱼大烤，当地的农民做的。很小气，给一点点的分量。他收你多少钱？198一盘。
0: 真的，哎，真的很贵。其实的话，以前就觉得在外面吃个捞汁小海鲜呢、啊，就吃个这个墨鱼大烤啊，不太舍得点。
1: 但是那个墨鱼给你的量可能
0: 真的不太舍得点，因为确实贵。但今天啊，大家我就带回家，这个真的很合适。一只下来的话，10块钱出头，对吧？
1: 对啊，我们加起来
0: 吃几个你都觉得没事儿啊、
1: 就是，
0: 对吧？
1: 这么大一个16、17只，然后199，还有积分1.9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对不对？
0: 哎，
1: 一只就是10块钱左右嘛。
0: 哇，
1: 我天哪，你吃的是东海墨鱼，跟其他海域比起来，东海墨鱼就是毋庸置疑的排头兵。
0: 是的，
1: 很喜欢吃东海墨鱼。你看它的肉质，我们就直接拿视频说
0: 话， Q 弹紧实
1: 啊，墨鱼就是要厚，吃起来才过瘾。
0: 哎，是的，
1: 你吃起来没有那感觉啊。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墨鱼很多叔叔阿姨比较担心，说哎呦会不会买到什么药水泡发过的呀？会买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增重的、泡过水的，对不对？有药水的。
1: 是，
0: 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就是墨鱼可以给大家是这个承诺的啊，我们保证没有任何泡水，没有增重，没有药水，
1: 哎，
0: 所以大家的话也是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包装哈、啊，我是给大家拆开了，你看，
0: 是的，
1: 原汁原味，从海里捞上来，在船上直接冷冻，所以颜色都在这儿，你就知道，如果它泡了发了以后，它这些墨肯定不在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0: 哎，
1: 太干净了。一点那种你认识的，就是有些人会用什么烧碱呐、火碱来泡发，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墨鱼和水，捞出来什么样直接传动。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18度放在你的冷藏柜里冷冻就可以了。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东海的墨鱼，来看这里啊，朋友们。它的蛋白质是14.9，非常高的蛋白，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它的脂肪为
0: 零克，
1: 对，0克。
0: 天哪！
1: 所以你夏天它是不是你特别好的食品？
0: 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1: 负担
0: 真的又好吃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这样子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好的食品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都什么精选的4头墨鱼，而且个头均匀饱满。刚刚我们给它拆开也看到了啊，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任哪里的？
1: 东海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们是4头的标准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很
1: 高
0: 哦。是的啊，没有任何的药水，无增重，原生的海味，而且啊，肉质很厚实，很 Q 弹，鲜度所鲜直达。
1: 真的，
0: 所以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海里边捞出来，然后您就尝到了那股最鲜的味道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里面大概是4只，加起来应该是16只左右嘛，
0: 哎，
1: 190块钱，那不就10块钱左右一只吗？
0: 真的很划算，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墨鱼能够做菜太多了。
1: 真的，刚才看了这个墨鱼大烤，来10块钱一只的大墨鱼，
0: 超大，你
1: 看
0: 到没有？
1: 看看有多大？这个的那个触角刚才被我吃掉了一点，所以我就给大家看它的身体。10块钱这么大一只，你觉得划不划算呢？
0: 而且真的很好吃，
1: 成品这么大，它生的时候还要更大。
0: 真的，我跟你讲，墨鱼大烤在你的这个大排档里边，你去点一点啊，
1: 我
0: 跟你讲，贵的不得了。
1: 对，
0: 你人均拉一拉，就是人均可能200-300块钱就已经上去了啊。但是你这样做你也不心疼，对不对？
1: 没错，今天一包就出这么的一锅，在外面吃298，你今天吃一包才多少钱呀？
0: 10块钱，对吧？
1: 是的，然后炒个雪菜，这是正宗宁波菜了，对不对？炒雪菜。
0: 这样子也是很好吃的，
1: 雪白雪白的墨鱼肉，你感觉到跟雪菜一起，跟胡萝卜一起，有红有绿有白，小朋友会多爱吃啊！
0: 是的，
1: 简直对眼睛也是很美的享受啊，对嘴巴更是一种很清新的味蕾的冲击。
0: 哎，发现就是墨鱼这样做也很好吃，
1: 好吃啊，
0: 它是有种那种鲜味嫩味，就是和这种蔬菜在一起的话，就是你能够吃到那种夏天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夏天不想吃那种太油腻的，
1: 炒 Q 弹，
0: 这样子炒一炒。小朋友是绝对很喜欢吃的，带着蔬菜带着墨鱼一起吃，对不对？
1: 哎，单嚼这个墨鱼，它不用什么调料汁，它就很清香，
0: 太好吃了，
1: 就越嚼越香。
0: 哦，是的，真的很
1: 好
0: 吃，朋友们啊。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趁机多囤一点，因为的话，你看要吃的时候要很多啊。过两天端午节，你肯定要招待一下家人吧？有家宴
1: 一样的，
0: 对吧？
1: 不能老炒猪肉了，
0: 是的，
1: 咱们来点墨鱼、啊。
0: 上海叔叔阿姨的餐桌上是一定要有海鲜的，
1: 对，
0: 海鲜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哦。大家来看一下，都是我们东海海域的我们的墨鱼，4包带回家，每一包呢我们是500克，就是1斤。 四斤带回家199块钱。
1: 是的，大概16、17只左右，但是190块钱左右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有积分 ，AB 订购还能再减5元，190左右嘛。
0: 是的，
1: 10块钱左右一只，划不划算？
0: 太划算了！带回家之后，你给孩子做点不同的花样，对不对？很好吃啊，而且营养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011911000。

0: 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点墨鱼哦，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的话，其实墨鱼高蛋白零脂肪，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是零脂肪，
1: 所以你多吃一点你不害怕。哎，比如说你要吃大肥肉，吃红烧肉吃两块，你心理负担很沉重。
0: 是的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天嘛，说夏天这个露肤度肯定要是比较高的。
1: 对的，
0: 那很多人都要减肥了，是不是？嗯，那就是要控制身材，叔叔阿姨。嗯，墨鱼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
1: 蛋白质不能少吃，但是脂肪尽量少吃的话，那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墨鱼啊？
0: 对呀，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我们中老年人多吃点墨鱼，它里边有丰富的 EHA 和这个 EPA， 对不对？
1: 哎，对，哎，我们就是含量也非常高。
0: 对的啊，吃海鲜啊，就是要补充这些，可能我们吃在其他的，你要专门去买一些补剂才能够有的一些成分，我们吃墨鱼食补在里边就特别特别的好。
1: 淡水鱼里面没有这些。这么多的这种营养哈，但深海鱼里面就会有。那我们今天是舟山海域的东海海域的非常非常靠，你看把它洗不干净以后就是这么漂亮，直接烧一个墨鱼大烤，直接来个捞汁小海鲜，真的绝了。
0: 是的，
1: 而且清凉厨房，咱们弄个烧汁小海鲜的话，你连油锅都不用
0: 想。对，特别简单，真的。这个时间你要是怕热的话，捞汁小海鲜就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墨鱼它是什么，它是在这个产卵回游线上的，所以是额外的什么
1: 鲜美，
0: 鲜美和肥美美啊，肥嫩。所以的话，您吃到的海鲜就吃到的墨鱼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棒的。
1: 对的，
0: 主要是要趁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带回家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四包的话是4斤哦。然后每一包里边是我们的四头的标准的规格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墨鱼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今天没有停下过啊，
1: 真是好吃。
0: 墨鱼冷盘也好吃，热菜也好吃，真的怎么做都好吃，
1: 捞汁也好吃，红烧也好吃。哎，我们这个是一个墨鱼烧排骨，墨鱼烧排骨真的是一道硬菜哦，朋友们。
0: 天哪，
1: 你单吃排骨肯定没有墨鱼烧排骨好吃，浓油赤。

0: 这样带着我们的这个汁水，然后这个墨鱼 QQ 弹弹，还吸了排骨的一个鲜香味。
1: 这个真的老香了，看着我的天哪！
0: 太 Q 弹了，朋友们，这个墨鱼真的好新鲜。墨鱼一定要吃这种新鲜货。你说你摆了几天以后，你再运回就是我们这个内陆来哈，卖给大家。跟这种在船上直接冷冻，然后您回到家里来做的时候，第一次化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这种新鲜程度不会是那种水唧唧的、
1: 是
0: 的干巴巴的，
1: 真的
0: 是很 Q 弹、很鲜活的。
1: 墨鱼啊，我觉得花样很多，就是你开个花刀，你跟它炒个菜。或者说捞只小海鲜做一做，或者我们烤一烤，
0: 好吃，
1: 都好吃啊。主要是肉质真的特别的棒啊，它是那种 QQ 弹弹的，
0: 太好吃了，
1: 很紧实，真特别香。我俩今天是就是吃的不吱声了都，
0: 就是我们俩都要考虑一下谁来讲话，因为大家都想吃，这个是真的好吃，朋友们，今天不买就亏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马上黄梅雨天，没有胃口，你做点香香的、新鲜的，那种。海里的海鲜味的墨鱼啊，全家老小都有胃口，而且高蛋白零脂肪哦，女性朋友也特别的喜欢。
1: 哎，没错啊，我们跟大家来承诺一下，我们是什么呢？精选的四头墨鱼，个头非常的均匀饱满，刚刚就是给大家看到过了，是不是啊？墨鱼的品质特别的好。是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墨鱼哦，而且呢，其实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墨鱼它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
0: 对的，
1: 非常的肥美，肉质很 Q 实啊，并且我们什么四头的
0: 标准规格
1: 大小很均匀啊，
0: 而且你看10块钱一只，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很高，
0: 特
1: 别的高啊！
0: 关键是在外面，你可能看到特别大的，你不知道人家用了科技啊，
1: 是的，是的，
0: 有可能人家给你泡过药增过重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泡药不增重，捞上来在船上直接不处理的就把它冷冻起来，
1: 是的，
0: 原生海味，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的厚实 Q 弹，鲜度锁满、
1: 是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时候叔叔阿姨真的你要抓紧机会去多囤一些这样子一些。海品对不对？你在这个冷冻室里边冷冻就可以了，
0: 对的，
1: 12个月
0: 刚刚，
1: 你随时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给您送到你家门口。
0: 哎、
1: 过两天的这个端午节，是不是平常有个小朋友补一补，一定要吃一点这样子 DHA 和 EPA 高的。这样的高的一些我们的食材，对不对？墨鱼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哇，这个看着也很香，这是什么蒸汽锅的是吗？
0: 对，
1: 哇，这个来一个。
0: 不蘸汁儿多好香，越嚼越香。蘸了点小海鲜的汁儿啊，那真的是鲜美无比，
1: 太好吃了。今天我真的吃了太多了，琳琅满目啊，
0: 现场的话一样。
1: 所以大家我觉得回家你不用担心说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烤也可以，然后呢红烧也可以，这个凉拌上也可以，怎么吃都好吃，
0: 太好吃。
1: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包了啊，
0: 四包
1: 就是四斤，
0: 对、哎，然后一包里面大概有4只吧，
1: 没错，
0: 所以四包是16只，
1: 对的，
0: 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咱们再减5元，相当于10块钱左右就一只了。
1: 哎，真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哇，我们的墨鱼真的是很受欢迎，
1: 大家都抢购了哈。
0: 对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套两套的买。
1: 对，是的，自己家一套，孩子家再发一套，对吧？你只要填了地址，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你冷链送货上门。现在天气这么热，你要是自己去外面买，可能买的时候还可以，回到家都化水了，
0: 哎，
1: 都不新鲜了。我们东方购物是全程冷链给你送上门，所以您化的那一瞬间是什么瞬间哈？就是渔民捞上来，在船上把它冷冻了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就是相当于渔民吃到的那种新鲜
0: 极冻啊，所以的话它能够保留一些鲜度以及营养成分在里边。
1: 对，
0: 就是我们它什么保证是没有任何泡水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在外面不太会甄别这些，对不对啊？就很担心说会不会遇

0: 有泡了水的，泡了药的，增了重的啊，您可以放心，我们是保证的啊，保证给大家无泡水、无增重、无药水。您吃到的就是我们急冻的新鲜的那口海味儿啊，不用担心加任何的东西了。
1: 关键是很安全也很健康，因为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墨鱼是很补很补的，
0: 对，
1: 它是滋阴的东西。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汗为心之液嘛，所以你经常会出现心阴虚啊、脾阴虚啊，因为容易阳亢阴虚，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吃点滋阴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墨鱼就是滋阴的，
0: 哎，
1: 莲子也是滋阴的，所以墨鱼莲子汤这是夏天非常好的一道汤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要到那个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你要吃羊肉嘛，大家觉得发汗，把那个就是湿气逼出来，你用墨鱼烧羊肉，再放点那个白胡椒，绝了！
0: 真的，我觉得墨鱼啊，怎么做都好吃。
1: 嗯，
0: 关键什么？我们的墨鱼还含内脏哦。
1: 对。
0: 刚刚我也问了我们的厨师啊，说其实墨鱼里边它有很多什么墨鱼蛋和墨鱼膏，
1: 嗯，
0: 这个都是营养成分很高，而且价格
1: 很
0: 贵的。因为很多的话，其实在外面的商家的话，他会把那墨鱼蛋都掏掉。
1: 哎，你猜人家为什么要帮你掏掉？
0: 哎，
1: 拿出去他能卖更贵的钱。
0: 很贵，墨鱼蛋比墨鱼还要贵。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留着了，大家回去就是开隐藏款，开出来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
0: 哎，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元，到手我们整整的4袋，
1: 4袋
0: 的话我们里边是什么4斤。每一袋是我们4头的标准规格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什么推荐大家要买这个时节的墨鱼呢？其实说，现在这个春夏时期的墨鱼，它就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这个期间的
1: 黄金，
0: 非常的肥美，
1: 对，
0: 而且它肉质是很鲜嫩的。这个时候，秋冬时期可能说比较瘦，
1: 对，是的。哎、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我们到了五六月份吃墨鱼，那就是它一生当中或者一年当中特别好吃的一个时候。
0: 是的，
1: 现在不吃更待何时？
0: 对，
1: 而且我们离舟山、离东海那么近，我们真的叫做坐享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哈。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传动的。就是渔民捕捞上来以后在船上直接就给你冷冻好了，
0: 对的，
1: 然后您收到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吃到的就是跟渔民刚捕捞上来一样的
0: 新鲜
1: 口感，
0: 新
1: 鲜
0: 的那种海味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墨鱼可以多囤一点。
1: 哎，
0: 主要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多，
1: 没错，
0: 卖完的话下次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了。
1: 在东方购墨鱼很少出现，因为在外面墨鱼卖得多贵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是298，不是398，居然是199。
0: 对，
1: 大家也知道东方购物的这个电视上的组合也没有比199更便宜的了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这个地板的价格，但是足足有四大袋儿，
0: 是的，
1: 有四斤，然后里面还可能会有墨鱼蛋在里面的。
0: 哎，
1: 每一条合下来大概10块钱左右，
0: 真的很划算啊。而且的话你看啊，再过2周的时间吧，就要到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端午节肯定要吃家宴呐，
1: 得搞点好菜啊，
0: 海鲜一定要有吧。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海鲜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吃墨鱼肯定是要就是准备一些的，
1: 对
0: 吧？
1: 捞只小海鲜，
0: 对的啊。你看你这样子做上一盘，可能四只吧，也不贵吧？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弄点冰啤酒，对吧？老爷叔也想喝点酒的话，那捞只小海鲜真的是绝配，
0: 太幸福了。
1: 还有 啊，孩子可能马上要中考高考了，咱们得多给他们补充点蛋白质。
0: 真的说对了啊，因为的话，其实现在夏天嘛，我们多吃点什么，一定要多吃点这样。
1: 高蛋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的墨鱼是零脂肪，所以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1: 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大快朵颐？
0: 哎，那当然了。所以今天我俩吃起来都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没负担，百无禁忌啊！
0: 是的，
1: 所有的墨鱼，我告诉大家，我们面前那么多有墨鱼的菜，其他配菜没吃，墨鱼被我们俩快吃完了，
0: 真的，因为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话可以多囤一点，价格很划算嘛。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大包，
1: 每一包都有一斤啊，一包里面大概有4条左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加起来有16条左右，
0: 非常新鲜，看到没有？里边的话都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到没有？墨水还在，墨汁还在，所以您们知道啊，确实是非常新鲜的。
1: 泡药水呀、啊，不可能给你打药啊，对吧？它就是怎么捞起来怎么给你冷冻。
0: 是的啊，您不用担心啊，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吧，保证啊，保证是无泡水的，保证。无增重，保证无药水。就是您担心的所有的问题啊，今天都给您是不是保证了？
1: 就是原生态，
0: 就对的，
1: 就是好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大家担心的食安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像渔民一样捞那个海里的东西来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0: 看看。
1: 10块钱左右一条的有多大哈？
0: 对的，
1: 你看，只是
0: 个头大，
1: 只是身躯部分就有这么大，朋友们。另外，我再把它的那个头给它装上的话，那就大到不得了了。
0: 是的，
1: 居然才1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头、啊，
0: 又大又好吃。关键的话，它不是说光是这个。这个大啊，它里边是 QQ 弹弹的，肉质很紧实，
1: 很紧实，
0: 这不会是在产卵期的墨鱼对吧？
1: 肉
0: 它的这个肉，对的，你看到没有？哇，
1: 天哪，这个肉
0: 太厚了，
1: 朋友们，你这一口下去，过瘾的不得了，又软又糯又 Q 又弹，是那种活的肉哈，不是那种木木的柴柴的，一看就不新鲜的。
0: 对的，看到没有，韧韧的。
1: 其实
0: 大家就是去这种烧烤店里边要吃一只墨鱼的话，我那天还吃了，我看了啊，一只墨鱼40来块钱一只哦，
1: 对我们10块钱左右。
0: 哎，我们10块钱你就能吃到这样子的好的品质的墨鱼啊，
1: 品质
0: 特别特别的香。今天好多好多菜，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辣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好了，
0: 哎，
1: 这个
0: 辣的这个，
1: 哇，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下面是有点莴笋啊，黄豆芽来垫
0: 底，
1: 这有点像水煮牛肉那种配菜，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是夏天吃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烫，我们来点墨鱼，
0: 红油
1: 一浇一淋。过不过瘾，朋友们，你看它多 Q 弹，真的是太 Q 弹了。
0: 哎，
1: 它这个肉很活很新鲜，如果墨鱼时间长了，它就是死死的柴柴的，我们就是很新鲜活很活的。你愿意改花刀就改，不愿意不改没关系，随便怎么撕就很嫩嘛，这个肉。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啊真的墨鱼可以多就是多带一点，
1: 多囤一点。
0: 是的，我们都给大家什么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的，您就可以放心，不用您再去跑菜场了。
1: 是的，
0: 这么热的天气，说实话，我们在家里边待着，
1: 哎，
0: 对不对啊？
1: 是的，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一解冻就可以了。
0: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了，一只的话可能只要10块钱出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的备货只剩20组了，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对不对？
1: 太划算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大包，每包里面足足有1斤，哎，1斤大概4只左右，所以这个大小就是黄金比例，黄金大小，
0: 是的，
1: 不会那种太小了，吃起来没有口感，也不会太大了，导致它的肉质太老。
0: 是的，
1: 我们的肉又 Q 又弹，又肥又嫩，而且很厚实，很过瘾。大概16只左右，我们今天价格是199，
0: 积分
1: 1.99块，哎，并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嘛。
0: 哎，
1: 那每只就才10块钱左右。
0: 没错啊，我觉得家里边小朋友啊，你说吃这个吃鱼怕这个鱼刺麻烦的，
1: 哎，是的，
0: 墨鱼很合适，对吧？哦，我们这样子就是既补充了什么 DHA EPA 呀，啊哎，对不对？又不会说担心卡到，
1: 太棒了，
0: 是不是？没有鱼刺，而且是真的很好吃，
1: 鱼的口感就跟一般的鱼还不一样，
0: 哎，
1: 它有一种紧致的感觉，
0: 是的，啊，是的，
1: 就是好好吃。我基本上碰到过不吃鱼的小孩，但是我没有碰到过不爱吃墨鱼的小孩，
0: 对吧？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吃，嗯，而且老年人吃了也对我们身体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不对？
1: 高蛋白，啊，零脂肪，女性朋友可以多选，没有心理负担。男性朋友，你平时要健身呐，啊，长肌肉啊，老年人没有蛋白质，你拿什么合成肌肉啊？哎，
0: 那是，
1: 你去吃蛋白粉，你的那个肾。肾的那个负担还蛮重的哈，我们吃点天然的食物，嗯，高蛋白的，对身体合成肌肉非常有好处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墨鱼性价比很高，19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我们整整的16只墨鱼，而且呢，你想一想啊，在外面点一份外卖，嗯，捞只小海鲜，里边可能就零星的几只墨鱼，它不会给你很多的，
1: 对，哎，一小点儿，178、198一盘，
0: 是的啊，嗯，所以的话，您不妨在家里边自己做一做。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您要做家宴的时候，墨鱼可以当做个大菜来一份，对不对？
1: 墨鱼大烤，你喜欢去舟山，喜欢吃普陀山的，是不是200-300块钱吃那个渔民家一份墨鱼大烤？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10块钱左右一只，你就敞开了吃，墨鱼自由了，哎。
0: 没错啊，舟山的海鲜我们一向都知道品质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特别好的品质，而且 QQ 弹弹，肉质又紧实的墨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大家不要嫌墨鱼处理起来麻烦啊，根本不麻烦。大家上网上有这个教程，
1: 对，
0: 可能就几步就做好了。主要是什么？没有给大家处理内脏，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什么墨鱼蛋、
1: 对，
0: 墨鱼膏，都是精华的东西呀、
1: 啊，是不是？对的，而且、你去看哈，它如果把它墨鱼蛋啊、墨鱼膏那种弄出来以后晒干了卖给你，是很贵的，什么什么财，大家懂我的意思。对身体是很好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墨鱼是大补滋补的东西，特别是夏天滋阴吃墨鱼一点也没错。
0: 是的啊，高蛋白零脂肪。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关键是趁现在你要赶紧买了呀，就是十组了，还在等什么，对不对
1: 啊？
0: 我们自己的我们俩都一人囤了一套，
1: 对，我们自己都要买，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得做点好菜给家里人吃。
0: 是的，
1: 高蛋白零脂肪，男女老少都喜欢啊。
0: 是的，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有最后零星的几组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15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夏天啊，我们盖的呀、穿的呀，对品质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身上这件衣服，它是汗麻的，是一个新品啊，待会儿会带给大家。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盖的，因为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想你盖穿的衣服可以选择好的原料，那么你盖的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床奥利弗的可以水洗的羽绒被，直接就盖，长得也非常的好看。盖脏了直接水洗就可以了，性价比的话，今天也是在618的活动之内啊，价格力度也是非常 OK。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钱老师。
1: 青青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买东西也要把握时机的。618大家懂哦，东方购物这样的大活动力度是没得说。所以我们在618期间带来的这一组是好货，低价。我相信消费者，你有幸看见的话，是把握机会，看一看这么好的位置。这么舒适的被子，价格这么低，我该下几组？因为这样的机会是错过不会再来的。今天这个组合，我们今天节目直播完了，没有再这样的直播了。
0: 是的，我们从外到里来看啊，首先它的这个表布，我们做到的是抗菌的一个表布。
1: 对呀、
0: 在我手上还有道检测报告啊，我们今天做到了。
1: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它有据。专业机构给你每一个要求都给你列出来。
0: 是的，然后它的抗菌效果在这边啊，白色念珠菌99，金黄色葡萄球菌99，
1: 对，
0: 大肠杆菌99。所以我们今天做到抗菌的一个面料，还能够支持水洗，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套被套了，因为夏天的话直接盖，然后直接去水洗。
1: 对了，
0: 这是我们的面料的部分。
1: 没错，然后面料我们刚才其实大家看了它的颜值，颜值它是梅色的，对吧？粉粉的梅。紫紫的梅，它搭配着错了有致的颜色，错了有致的花型，
0: 对，
1: 配底色是个米白色，
0: 对，
1: 所以消费者这样的洋气的面料是我们请那个新的设计师今年给你打造的。但是我们还要说面料颜值是一方面，我们手感也是更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的贴肤度了，因为它是可水洗嘛，完全接受裸盖的，我们摸上去是柔柔软软，几乎是静音，
0: 对，
1: 糯叽叽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裸睡也好，你直接穿的睡也好，哇，这个舒适度你自己来体验。
0: 是的，你不用担心说啊，这个面料做了抗菌的，哎呦，是不是刷了胶了，摸起来就是硬硬的。
1: 绝对没有。
0: 试过了，我也包括你自己拿到被子也可以去手感触摸一下，它是这种软软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说到里面的绒，今天奥利弗我们是做这个羽绒被起家的，上海本土的品牌。
1: 是。
0: 填充到的是白鹅绒。
1: 朵朵绒。
0: 嗯。
1: 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镜头上大家已经看见了啊、
0: 对，
1: 白鹅绒、朵朵绒就是眼见为实的大朵绒。因为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它是用风力吹的，所以我们记住，羽绒它的含绒率，就是大朵绒里面成熟绒朵，是对它一个标准的检验。为什么只有95%，没有100%？羽绒像黄金一样，因为100%。羽绒是用风力吹的，你不成熟绒朵，小的毛片、雨丝、一色绒都进去了，对吧？但只能给它判定是95%最高标准。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家这款被子是朵朵绒呢？朵朵绒它是经过手工再挑选，手工挑选羽绒，大家听明白，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它是手工嘛，必须要有足够的工人。一般我们四个工人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手挑绒都是大朵绒。
0: 是的，所以今天这床被子，而且里面填充的容量也不少哦。
1: 对呀、它是恰到好处的，适应现在这个季节，整个夏季，你这样盖着这样的被子，它5尺填200克，6尺填300克，这个200克、300克。也是根据人体在这个季节里面需要多少的恒温性。恒温，大家听明白，是恒温，
0: 对，
1: 不是保温。羽绒它不是升温，大家听明白，以前这种感觉好像冬天盖就是升温，不是，你盖着舒适的羽绒，它的绒朵里面有静止的空气，对外面跟你外面的冷空气也好、热空气也好，它是隔绝的。羽绒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它是透气。夏季大家都懂，南方季节可能会闷热潮湿。
0: 是的，
1: 盖着这样被太有气性，太好了。
0: 因为接下来6月份的话，它就是黄梅雨季，
1: 是
0: 家家户户都是要开空调的。
1: 对，
0: 所以在空调房盖什么样的被子，羽绒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了，
0: 它在冬天的时候你充到一定的量，它是做到保暖的。那么在夏天我们充少一点的量的话，
1: 是
0: 又能够保暖又能够透气。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吗？一床空调的羽绒被价格非常的贵。
2: 市场上看一看。
0: 我们去网上看了一下，可以水洗的鹅绒的2000多，
1: 九粒鹅绒哦。
0: 对的，可以水洗的羽绒被白鹅绒1799元，这是网上的价格。
1: 对，
0: 我们自己对吧？还有这个2500多，
1: 也都是
0: 网上。我们自己奥利弗也有官网的，大家此时此刻也可以去查。我们的无齿床的1198就是这床，95哦，朵朵绒哦，刚才看的是90的对吧？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一床，六尺的95的朵朵白鹅绒的可水洗的被子1298。
1: 是。
0: 那现在我和钱老师要移步过去了。刚才开场已经跟大家说了，是618的。这个活动
1: 是，
0: 而且在活动期间，钱老师能不能承诺这个价格？就是活动期间的，因为很多人会担心，今天是6月1号，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到了6月18号，因为我自己购物也是的，你会不会在6月18号的当天正天，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冰点价，什么什么破破的一个破底价？
1: 因为东方购物618大活动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打头阵，我们先把好货推荐出来，大家听明白，我们618后面活动。这个组合是没有的，618当天也不会有。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200克的是五指床的，
1: 对的。
0: 然后300克呢是六指床的，
1: 是。
0: 刚才已经看到了它在专柜的这个价格，还有在网上的价格。天猫刚才给大家展示了1198，1298元。那今天618到底是多少呢？我们来揭秘一下，3、2、1。哎呦，499。599，但是刚才钱老师说了，这个价格、这个克重，对吧？这个等级，我们就是在这个活动的今天才有。
1: 没错，
0: 618的当天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
1: 这个组合只在618活动当中，也就是说今天直播结束，这个组合没有了。再说一遍，
0: 直播结束就没了。
1: 可以说很多消费者还期待，
0: 就到这没了吗？很多人觉得好像你是不是还应该再有一些什么？
1: 其实我们当时拟这个价格的时候，就是和东方购物商量的时候，就是定这么低价，就是一床裸被价。但是你们东方购物向我们优秀供应商提出来，既然618好货了，再低一点，那么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们起的今天的力度也是很大的哦。
0: 是的，
1: 再送一床全棉印花被套，贴面白两个字，全棉印花被套，在我的专柜大家也去看看。498是五尺六啊，598是六尺。
0: 对的，被套就在我的这个旁边，
1: 是
0: 吧？今天是买五尺送五尺，对吧？
1: 对，
0: 买六尺送六尺，
1: 是
0: 就这个啊，
1: 对，
0: 也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关键它还是全棉的这样一个被套，
1: 没错，
0: 你可以留着，然后呢跟你其他的这个被子结合起来在一起用，
1: 是特别赠送给你，是加赠的。
0: 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你说哎呀，我家里被套很多了，你再留着送人，你当礼物送人也是可以的。
1: 行，
0: 走亲访友之间，还有送礼需求的时候，你再送人呀。
1: 对，
0: 送出去的价值498，
1: 单独
0: 598，
1: 对，它是单独的装起来的。
0: 对的，所以今天再总结一下，499五指床，你拿到了一个可以水洗的。白鹅绒的朵朵绒的被子哦，
1: 是，
0: 而且是95的，再加一个全棉的被套，
1: 没错。
0: 那么599元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
1: 是，
0: 你就拿到了六尺的水洗的羽绒被，和一个六尺的全棉的被套，
1: 那六尺更划算。
0: 对，
1: 性命的话你算一算，
0: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可能两个人想一人盖一床的话，你就买五尺，
1: 对，
0: 啊，两个人一起盖的话，你就直接买。
1: 一般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假如是小孩
0: 对，
1: 或者是个子比较小的老年人分床睡的，
0: 对，
1: 那就选择五尺，
0: 对的。
1: 一般我们现在家里住房条件都越来越改善了，六尺床家里比较多，盖着六尺这样的被子，你早晨四个脚一拉，就像一个很好看的床罩一样，
0: 对的，还可以挡挡灰，
1: 是，
0: 反正脏了。直接支持机洗的水洗就可以了，
1: 速洗速干。
0: 现在很多洗衣机有那个羽绒洗的，包括你把它的那个转速调低一点，
1: 哎，
0: 让它的这个耐久度、持久度用得更加久一些。所以看到这边，无论是选五尺的、六尺的，您可以在这里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给。

0: 好，我们现在六指床订购的人比较多啊。
1: 静明，
0: 有些观众呢刚看到我们直播，我替观众问一下钱老师，为什么我要在夏天盖羽绒被啊？
1: 我刚才其实提到过啊，假如现在打开电视机的消费者，我再跟你说一声，其实羽绒被它是适合一年四季，但凡五星级酒店、七星级酒店必须是羽绒被的标配，它是平星级的啊。那羽绒被为什么适合各个季节？只是它的填充的绒朵厚薄不一样。因为羽绒被的它的特性，它是球状纤维，它在被子里面固定的一个格子里面，它储存的空气就是里面储存的空气量，就像我们形容这么说吧，保暖瓶，不是当中有真空的吗？它就是为了，为什么会保暖，就是为了这样的真空。我们羽绒被里面的空气也是这样，把外面冬天是冷湿的寒气，夏天是日湿的湿气，
0: 对的，
1: 对不对？给你都在隔绝被子外面。然后羽绒被还有一个特性，它是称为会呼吸的被子，因为它储存的空气多，它不断的在排里面的空气，排出里外面的空气不能清洗，所以羽绒被呢，它不压身，轻，透气性好，尤其适合中国很多南方的城市。
0: 对，
1: 我们有美季，
0: 湿度太大，
1: 这几天大家好像感觉梅雨季节提前来了，对不对？湿度太大了，假如以前我们盖的毛巾毯，到的用了一定的时间，可能洗了几次，
0: 感觉要去晒太阳，
1: 硬硬的。
0: 对，
1: 毛巾毯对吧？棉花胎几乎已经没人用了啊。化纤被它一个缺点上闷热，所以羽绒被它的薄度恰当，很适合夏季。
0: 你说到的化纤被，像我妈妈以前买的空调被就是九孔的、七孔的嘛，最早是七孔，后来好一点九孔的，
1: 是
0: 价格也很贵的，闷，就是你说的，
1: 有几百块钱，
0: 就弄给好热，然后热的歘就踢开了，你睡着你就把被子掀掉，
1: 很矛盾，
0: 那么空调开着就很容易着凉，
1: 一会踢一会
0: 冷了后呢，空气梦都在那隔壁的盖上去，你就很不舒服，它不能呼吸，
1: 是
0: 你就像盖了一个塑料罩子，
1: 对，
0: 而羽绒被的话，它是可以像一床可以呼吸的被子，
1: 对，
0: 你盖上去之后啊，你有到这个比如说空调很冷，哎，它给你把热气留着，那你身上出汗了或者外面很湿，它又帮你隔绝开来，就好像我们说五星级酒店，你怎么判断这个酒店高级不高级，档次高不高，看它的被子，
1: 是
0: 如果它是羽绒被，那它就是一个上档次的高级的这个酒店，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你想高级的酒店它都要选那个羽绒被，而且它还是一个国际标准，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公认的，
1: 对，
0: 这羽绒被是舒服的，
1: 对，其实羽绒被可以这么说，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内在用羽绒被比国际上其实是晚，
0: 我们晚，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了解的晚，
1: 羽绒被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个洋货，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但是其实中国人也很聪明，在李时珍那个时代的时候已经其实知道了羽绒它能御寒的，对吧，但是由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经济条件有限，因为它提炼它的制作，
0: 对，
1: 它的难度都比较高，
0: 对的，
1: 所以价格很贵，那我们普通人感觉不实惠，太贵了，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么多年，我们把羽绒被在这里推荐，大家好货都知道了，价格在这个平台还能拿到低价，尤其是6·18大活动的低价，
0: 是的，你不要看说要400多、500多，又怎么又花那么多钱？好像以前一个九孔的也有300-400，
1: 对，
0: 不一样的概念。我跟大家说，我儿子现在在家里盖的那一床空调羽绒被，是我婆婆在前年还是在前年我忘了给他买的，农村姐姐钱老师，我还不确定他是200克、300克，我婆婆买回来的。
1: 假如
0: 1500多，那个店员、
1: 就是、这个价，
0: 那个店员他在实体店买的，帮一缸子当着的，怎么不容易、今天怎么搞活动、你今天不买就没了，就他本来是在犹豫的，帮一缸子嘞，就好像今天不买就错过了，最后他跟我说1500多，然后老年人回到家里很开心的跟我讲，今天这床被子怎么省钱1500多，根本我也不好意思说了，我就跟他说了，我就心里在想，我们东方给我买的话，哪花得了1500啊？
1: 其实你说的这个价格，
0: 对不对？那你是要这个价格，
1: 市场就是这个价。你说我们这个价啊，专柜价3498，它是根据面料、根据里面的绒朵算出来就这个价。那其实消费者也很精明。我到你们专柜大活动，比如跨年啊、6·18，确实也有大活动。我们这么说吧，大活动打对折。我们看看这个6尺多少价格？
0: 1700多，数学，1600、1700这样子。
1: 然后这个价格我说的打对折是力度很大了，它还是一床裸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天猫这个价格，它也是6·18的大活动的，
0: 对的，
1: 活动价也是裸被。什么叫裸被？就是当初我们跟东方购物
0: 没有正品的，
1: 没有正品的，
0: 是的，
1: 后来有正品了。
0: 钱老师懂我的，就是外面你说你要买一床打折的、优惠的、羽绒的空调被，就是1000多。
1: 对呀、
0: 你低于1000多的话，你就
1: 当心一点。
2: 你买到进货价货，
0: 因为你要买白鹅绒的、鹅绒的空调被，就是上1000的这个价格的。
2: 对，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面料做到抗菌的，然后还要是95的白鹅绒的，
2: 朵朵绒，
0: 朵朵绒哦，
2: 像它那
0: 的话应该不是就是没有这个的，
2: 一般
0: 就是正常的绒嘛。
2: 对对对，市场上现在比较多的，
0: 就要1000多，
2: 80、90还能。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呢，我就在我的那时候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哇，可以水洗的空调的羽绒被，哇，这么贵，要1500多。
2: 是。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当然我们也是在618活动期间才享受到499买被子送我们的全棉被套，加100块钱就能够获得6尺的。
2: 对。所以6尺更划算，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618活动当中呈现了。以前假如买过我们这床被子，这床被子啊，在东方购物
0: 什么，
2: 在东方被子加200块，对吧？这个东西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今天618价格是这个价。还有一个全棉印花被套。
0: 是的，那么钱老师帮我来承诺一下，因为今天才6月1号，现在消费者可精明了，我再等2礼拜，我等到6月18号。17号，你总归有折扣了呀！你那时候又来了，你说哎呦，直播活动当天我要搞活动啊，可能再降掉个100、200。
2: 没有，东方购物618，我们这档直播结束了，这个组合不复存在。618当天也没有。假如消费者今天机会错过了，还想要这个618大活动，
0: 这双被子，
2: 一步到我的天猫旗舰店裸被这个价。这个可能还有机会，
0: 所以大家
2: 6月8大活动，
0: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订购这个花色的这床可以水洗的白鹅绒的空调被啊，送这个赠品的就是今天这一档直播。后续如果即使再有，不可能低于我们499，
2: 肯定
0: 599的价格，所以早买咱们是盖起来了，早买早享受起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现在6尺床订购的特别好，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1: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0: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1: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0: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1: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场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的。
0: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杯，你说吧。

0: 我们说买被子啊，一定要认准品牌。为什么？被子跟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
1: 是
0: 盖在身上的、尤其我们晚上睡觉，夏天还穿的比较的少，直接跟你的肌肤贴合在一起。那么今天推荐这床被子来自于奥利弗，阿拉上海的本土品牌。
1: 对，奥利弗是术业有专攻，我们只做羽绒被。我们每年呢有很多的量是运往国外的。我们在国内有自己的实体店，比如说新世界啊、巴黎春天、第一百货都能看见我的实体店。在东方购，我们入驻东方购也已经16年了。所以奥利弗这个工厩、这个企业，我们办了30几年了。一个企业能生存30几年，其实都是靠我们的产品被消费的口碑所传扬、所接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东方购这个平台买的东西价格很实惠，跟我专柜的品质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对的。钱老师这个说法我非常同意。如果这个企业它的品质不好，它是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30几年的。
1: 对呀、
0: 会很早的、一早的被社会淘汰。消费者一定是第一时间就淘汰了，没人去买了。
1: 奥利弗是一个

0: 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就是有实体工厂的，我们不是贴牌，
1: 对，
0: 也不是贴牌，上海那叫啥，背落锤，对吧？那当天有一个环节就是都赚你了，对吧？
1: 对的。
0: 我们是工厂，奥利夫实体工厂和东方购是一个强联手
1: 直
0: 供的方式，所以把任何中间环节这些要再剥一层皮的都给你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东方购这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享受好货低价，
1: 对的。这就是很多消费者有些人会问，哎呀，你在专柜卖这么贵，哟，你到这里卖这么便宜，哎呀，是不是这个被子的品质变差了或者怎样了，会不相信，对不对？刚才钱老师就解答了这个疑问，因为我们等于是直接合作了，
0: 是，
1: 然后等于省去了中介这个环节，
0: 对，
1: 就等于没有门店，
0: 对，
1: 没有服务人员，直接来做直播，
0: 对，
1: 然后主要他们是让利了，奥利弗让利了，所以给到大家今天底价了499599，钱老师，我说底价没问题吧？
0: 没错，
1: 对吧？
0: 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破冰了，
1: 破冰了。
0: 在东方购看见这样的组合，这款被子，你比今天但凡便宜一块钱，我们可以向你承诺，今天这个组合你拿价，拿在自己家里用，钱我们可以一分不少退给你。
1: 是的，首先它跟专柜是如出一辙的品质，
0: 一个工厂出来。
1: 第二，我们的价格做到499599，五尺床六尺啊，再送全棉的被套，是618的活动的最低的价格。
0: 是，
1: 你不用去等什么6月18号的前前后后或者当天，没有这床被子直播，即使有不能低于今天这个价格，这是我们今天对大家的承诺。
0: 对，
1: 而且我说了，早买早用起来，早买早享受了呀。
0: 是。
1: 好，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因为六尺床订购的人特别的多，大家是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啊，02153919900。
2: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的。
3: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2: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4: 这个被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3: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才到个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了买套是相当不错啊。
3: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的。
1: 那刚才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品牌。品质承诺了价格，现在我们来聊一下被子的本身，第一解答大家的疑问，为什么在夏天依然要盖羽绒被啊？
0: 对对，羽绒被呢，因为它的特性，它是吸湿排湿的，对吧？特别适合夏季闷热潮湿的天气。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夏季开着空调，可能你半夜里
1: 冷气加湿气，
0: 对，你半夜里睡着的时候很容易着凉。
1: 对的。
0: 那睡前假如你盖着其他被子也感觉闷热，所以盖着羽绒被它是恰到好处的提升你的睡眠的。
1: 是的。
0: 所以消费者我们现在生活压力都很大，都希望有一个深睡眠。那你没选好盖的被子，你这样的深睡眠你可能很难求，所以消费者不仅老人、年轻人、小孩都希望有一床好被子。但凡我们以前盖的棉胎被、化纤被、毛巾毯，它有林林总总的不满意的缺点，对不对？那羽绒被几乎可以这么说是高端人群所享受的舒适被子。那在东方购把高端产品我们给低价让老百姓来享用了。
1: 是的，你不能说哎我盖羽绒被哦，那我把冬天那个被子，冬天我们都冲到了1300克1500克了，你不可能当做空调被的，这个大家都有生活的经验。所以呢，克重也是我们奥利弗根据现在这个季节整体的感受，
0: 对，
1: 是自己调配出来的。
0: 对，
1: 你过轻了没效果，
0: 是
1: 过重了太热了，
0: 对的。所以根据人体对温度的敏感性，
1: 对，
0: 和我们夏季的气温，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了，
0: 这个都是专业的克重啊。这个克重不是随便说的，
1: 刚好合适的一个克重，
0: 五
1: 尺床的200克，
0: 对，
1: 六尺床的300克，
0: 对，
1: 这个克重的话，刚好给我们做到一个舒适的保暖，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一个透气，
0: 是，
1: 你盖上去之后就是不冷不热，
0: 没错，
1: 老色一。
0: 那市场上羽绒被可能夏被也有啊，但是能看见。可水洗的夏被可能少之又少，
1: 还要做几百块，
0: 对，因为夏季可水洗的被子，它对它的工艺和面料要求更高。我们以前做夏季的。

0: 这个被子都是出国的。我们想国外人一年四季用被子，
1: 对，
0: 那我们让我们国民也来享受一下夏季用羽绒被的舒适。
1: 是的，是的，在市场上你自己去逛，看到这样的被子都要在千元以上，
0: 对的，
1: 不是千元左右，都是上千的。
0: 是，
1: 我说了，我儿子，我婆婆给他买的，差不多前年吧，1500多，价格就真的很贵。
0: 对呀，就
1: 而我们今天竟然能够享受到499、599，并且我们承诺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
0: 肯定一样。
1: 奥利夫在上海是有专柜的，而且不但品质好，我们今天这床表布还做到抗菌的。
0: 对，
1: 这个他们门店的表布就是抗菌和不抗菌的，还是两个价格。
0: 肯定啊。做一个功能多加700多块，
1: 对的对的，
0: 面料我说的啊，一般的这样的面料是700多，那做一个抗菌这个面料，单单选这个面料可能就上千以上
1: 了。是的，所以今天表布抗菌填充到的是95哦，白鹅绒，而且是朵朵绒，它经过手工挑选的，所以这样一床空调被，不夸张的说，用多少年？10年，我觉得是一个打底的。打底，
0: 其实好的羽绒被，我们专业权威机构是大家可以这么说，
1: 很多年，
0: 30年以上，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在国外，同行对这个认定说是70年3代，他可能说70年可能对要求更苛刻，是指里面的绒。但我们习惯以前有，比如说我们冬天的羽绒被不好洗，你经过了几十年要换被套了吗？我说的就是里面那个。那个壳，那我们今天这一款是可水洗的，还有防菌，
1: 是
0: 对吧？可水洗什么概念？今天太阳好的话，我今天早晨扔的洗衣机，它不扔洗衣机，你又这样随意的洗一洗，它是速洗速干。你到下午把羽绒被投一投，拍一拍，晚上立马你能用了，方便吗？便捷生活。
1: 所以你想这笔投资啊，真的是。差不多要一劳永逸了，因为是耐用型的消耗品，
0: 是
1: 不是有些东西买了哎过用光了，或者马上就要换新的了，
0: 对，
1: 这样一床被子的投资特别的值得。
0: 没错，
1: 关键今天我们的活动哦，买被子送全棉的被套，
0: 全棉
1: 的被套，所以499是5尺床，加100块钱就获得了6尺床。
0: 没错，所以6尺床一般
1: 卖得更好，
0: 一般消费的抢的比较多的是6尺床，
1: 对的，
0: 因为他在家里盖在床上，白天的时候像个床罩，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包裹性也更好。我们感觉脚露出来，肩膀露出来，可能不小心第二天就酸疼了。
1: 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假如你是老年人，个子比较小的，或者我们家里是儿童、少年，个子不高的，那你三十岁，
1: 对，
0: 那就选择5尺床。
1: 是的，但是也是承诺的，这个价格只在618才能够看到的，而且活动期间这就是它的底价。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的。
5: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超级划算了。你知道在最近买东西的话，东方购物都是在搞活动的618的活动。499无齿床，再加100块钱，你就多得了100克的绒，直接升级到了6尺床。所以大家呢也非常的精明，都在买6尺。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在夏天盖羽绒被啊？首先羽绒的话，它有很好的一个保暖性，夏天你开了空调，你真的是还是需要一定的保暖的，对吧？第二，羽绒它可以呼吸的，它不是说像以前的化纤的空调被，它只有一个自热，
6: 对对对，
5: 热完了你要掀被子踢被子。
6: 其实羽绒被它有很多别名，
5: 对，
6: 什么叫别名啊？比如说我们标准的说是啊，鹅绒、朵朵绒，这床被子的绒朵，它很多别名叫什么？因为我们是朵朵绒，也叫大朵绒，也叫珍珠绒，也叫手串绒。那更有一个我们使用的别名叫什么？会呼吸的被子，懒人被。什么叫会呼吸？就是它透气性特别好。什么叫懒人被？它透气好了，被窝里不会有湿气，
5: 对，
6: 不会有湿度。
5: 对，
6: 平时我们经常喜欢晒被子，就是感觉被窝里湿度，对不对？那它不用晒，便捷的方式你使用。然后呢，我们夏天女士可能有点汗，男士可能皮肤比较油腻，或者小孩子呢，吃个果汁喝个牛奶打翻了。
5: 对，
6: 那怎么办？他又不用套被套吗？
5: 对的，
6: 我们接受你可机洗，反复洗不走样，
5: 是的，
6: 速洗速干。
5: 是的，是的，所以它特别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给他用，
6: 是
5: 年纪大的或者男士容易出汗的，这样的一床被子盖在你的肌肤上，你感觉整个晚上你的肌肤在呼吸。
6: 对的，
5: 因为像接下来，刚才简老师说到，已经好像开始过黄梅雨季，但是您知道吗？黄梅雨季还没开始，
6: 对，可能要6月底 吧，
5: 真正的黄梅雨季还没有开始啊。
6: 是，
5: 到时候黄梅雨季一旦开始，你的整个人你都感觉透不过气的。
6: 是，
5: 如果睡眠的时候你再感觉你的肌肤不能呼吸、不能透气，真的非常影响我们的睡眠。
6: 对，
5: 当你睡眠不好了之后啊，你一天的疲劳修复不了，
6: 对，
5: 你第二天你的工作生活很受影响。
6: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睡眠的时候，正常的要排出170cc 的汗液。
5: 是的，
6: 假如你盖着不透气的什么极孔被，对吧？
5: 对，
6: 它会闷热潮湿。那我们盖着羽绒被呢，它透气性特别的好。所以盖着羽绒被舒适，对吧？然后老年人盖其他厚重的东西，他可能感觉年纪大了压身，羽绒被它没有负重感，
5: 是
6: 特别适合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对吧？年轻人喜欢便捷生活，不喜欢晒被子，不喜欢套被套，他接受你。
7: 你说太对了，
6: 不用晒
7: 都太烦了，
6: 便捷，
5: 吸
6: 洗。
5: 对，
6: 速洗速干。
5: 是的，
6: 对，
5: 夏天我们支持不套被套，直接盖，盖脏了直接洗，所以它是可以支持水洗的。那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的要贵一点。
6: 是，
5: 不是所有的羽绒被都能够拿起水洗的。然后我们还有到表布是抗菌这个功能，
6: 对，
5: 多一个功效，那它的成本就一定要上去。
6: 对呀，因为我们现在对我们生活品质要求几乎有点苛刻啊，比如说女生嘛，怕痘痘，
5: 对，
6: 对吧？男生呢也越来越注重肌肤保养了，对不对？
5: 是的。
6: 那盖着羽绒被它透气，然后呢，夏季被子刚才我们说的会微微出汗啊，会滋生霉菌啊。假如其他的，我们这个功能它有一个抗菌功能，对你的肌肤很友好。
5: 对。
6: 所以用这样的功能还多加成本了。
5: 对的。然后里面填充到的绒太重要了。
6: 对。
5: 我们是95%的。 白鹅绒哦，
6: 对，
5: 没有绒鸭绒，用白鹅绒。
6: 对，大家看看奥利夫的白鹅绒朵朵绒，羽绒它有80、90、90已经是比较高的含绒率了，95%是最高含绒率。朵朵绒手工再挑选一下，哦，我随意把盖子打开，大家可以看看。
5: 那我帮你吧。哎，然后我们竟然还是朵朵绒，
6: 衬着我的肌肤，大家可以看看啊，
5: 粘连住了，
6: 丰盈饱满，对不对？嗯，这样好的羽绒是朵朵绒手工挑选的，有实体工厂的，好工好时的。市场上朵朵绒大家都知道好东西，嗯，大家也知道。市场上的朵朵绒价格贵，
5: 对的。
6: 今天你拿的被子里面都是呈现的这样的绒朵，镜头仔细可以看看，异色绒、杂质、飞丝
5: 几乎没有，
6: 不成熟绒朵几乎是没有的。
5: 没有，它进行了手工挑选的，
6: 是
5: 多了一道工艺了，对吧？
6: 对，
5: 所以多了一道成本。现在手工贵呀，人工贵，人工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一朵朵的，不会像以前什么羽绒要钻出来，这绝对不会再有
6: 了。大珍珠一样的串起来的，你看挂着像葡萄串一样的，所以珍珠绒、串串绒、手挑绒就是呈现的这样的羽绒。好羽绒，外面市场上价格贵，
5: 对。
6: 好羽绒，东方购物大活动低价，活动价我们今天这个价吧，个400多、500多，不是裸背。当时我们和东方购物探讨这档节目的时候，这个价格完全是裸背价。但是东方购物要求我们，我们是东方购物的10多年的优秀供应商。
5: 是的，
6: 我们今天要给消费者最大的力度，加了一个全棉被套。
5: 花型是随机的，尺寸呢是随你的主品的，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6: 是，
5: 然后其实我旁边沙发上是呈现了一套那个，来看一下吧，就这个全棉的被套啊，这个在门店价值也要498和598元，然后是全棉的哦，品质特别的好，奥利弗出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所以今天是买被子送被套，
6: 是。所以这个被套，你假如冬天的家里的被子缺了那么个被套，今天满足你。这个被套还是单独包装，你可以当赠品送人， 对吧？
5: 是。
6: 所以这样的价格在东方购物全棉印花被套也有，也要大几百块。今天我们是赠送的。
5: 是的，而且618的活动放心了，这床被子499、599再送礼物，就是它的最低价格。
6: 是的。618大活动的低价，
5: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1: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0: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1: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0: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1: 我看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的。
0: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今天我们的力度哦是618的力度，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啊。这个时候其实这两天的温度已经是在上升了，晚上的话几乎也是要开空调了，对不对？你还盖着什么样的被子？一般我们冬天的被子肯定是不能盖了。前两年买的，如果是买了这种化纤的空调被，很闷热不透气。今天是奥利弗的，我们上海本土的品牌，而且是可以水洗的白鹅绒的空调被，并且它的表布还做到了抗菌，你不用套被套。当然我们也送了被套，但你真不用套，你就直接盖那个被套，你留着冬天的时候跟你的被子一起用，
1: 另外加赠了被套。
0: 对，
1: 所以盖羽绒被夏季的时候尤其舒适，因为它透气性很好，被窝里不会闷热。假如这个天你晚上不盖的话，那也是可能着凉。你盖的毛巾毯的话，
0: 对的，
1: 洗了几次它会有点硬硬毛糙糙的感觉，对吧？
0: 那个空调里面
1: 被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闷热。
0: 对，
1: 所以消费者要舒适的睡眠，要舒适的被子。今天这款恰到好处，就是当季可使用的，适合南方夏季闷热的天气。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推荐你订回去自己打开看，感受一下。你满意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可以，
0: 这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售后的品质的保证。但是你一旦留下了，这个价格618的活动的底价，而且奥利弗在上海有专柜的，我们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网络上的一个品牌。
1: 对呀，有实体专柜，我们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欢迎消费者。我们今天说的那么多，你到底实体专柜是什么价格？你去看一看，教育医院面料像今天一样的，里面绒像今天一样的，
0: 是的，
1: 克重填充的是一样的，还不含像正品，是不是？我们以6尺为例，要3498。对吧？也许你碰巧了，他也搞大活动了，打对折了，一扔就要多少？1700多。所以消费者，价格我们说明白，也说透，让我们消费者在东方购今天618活动当中的低价好货，你要买的放心，用的甘心。你划算，划算在哪里？为什么要划算？今天听明白了，就是一个好货，好货，东方购618。今天这个组合，今天直播结束了，没有直播了。
0: 是。好货好在哪里？首先它的表布好看，第二我们还做到了抗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像黄梅雨季你担心温度湿度，我们说是细菌的温床，
1: 是，
0: 但我们做到了表布抗菌。
1: 对对，
0: 成本也提升了。那里面填充的是95的白鹅绒，而且是朵朵绒，就是我们说前老师

0: 手捧的这个，它还多了一个手工的一个挑选的工艺。
1: 对，朵朵龙手工挑选呢，我们也称为珍珠龙、串串龙，它是大朵的。镜头上消费者可以仔细看一看啊。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大朵的绒朵，你看，丰盈饱满的。
0: 对，
1: 这样的绒朵在市场上，这床被子就是30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活动，你眼见为实的填充物就是在你被子里面的。
0: 对，
1: 表不可水洗，绒朵是鹅绒朵朵绒。
0: 是
1: 啊，那我们还有一个要介绍的啊。
0: 哎，
1: 有些消费者对气味是敏感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可以买鸭绒，鸭绒价格当然是
0: 更低一点。对，
1: 但是我们不建议你夏季的被子用鸭绒。
0: 嗯，
1: 因为有少许人对气味敏感，鸭是食鱼虾的，你敏感的潮湿天气，它可能会有少许的腥味。那鹅体型大，采集绒朵也大，透气性更好。但关键是鹅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你盖着这样的被子，舒适享受睡眠。
0: 嗯，是的。然后就是下单的时间了。
1: 嗯，
0: 今天你先6月1号买下来，在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就已经是盖上了。
1: 嗯，
0: 而且你放心，618的活动，你不用等说6月18号，我等2个礼拜之后，它的价格会有再突破。
1: 不会，
0: 不会，这个就是钱老师承诺了。
1: 对，肯定向你做承诺。
0: 是。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6月8活动当中是价格实惠，品质和专柜完全一样。
0: 对的。
1: 这是我们进入东方购物之前销售之前要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它有报告的啊。然后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质量把关也很严，我们每次在售中就是销售之中，它也会抽检，依然还会送检，所以你买的东西完全可以放心，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要选择5尺床、6尺床就可以了。六尺床现在正在热销当中，因为在5尺床的基础上，只要多加100元，就可以获得6尺床。多了100克的绒哦，这个价格真的划算的。
1: 是，
0: 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人。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快速下单。今天的话是奥利弗给到东方购物观众福利了，可以水洗的空调被，而且填充的是白鹅绒，并且等级很高，
1: 是
0: 95的白鹅绒，
1: 朵朵绒，
0: 还是对朵朵绒的白鹅绒，
1: 是特别适合我们夏季闷热潮湿，因为冬天我们盖的羽绒被舒适，大家都懂了啊。那夏季潮湿依然还是需要我们盖这样的被子的，因为夏季的时候更闷。闷，好像上海人怎么说？齁死，真刚刚上个哪个？
0: 黄梅雨季还没开始嘞，侬过了个两天已经差不多了，对吧？但是真正的黄梅雨季并没有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了。
1: 对，
0: 我们要未雨绸缪起来了。
1: 所以盖什么被子最好？夏季我向你推荐的，你盖的可能到时候你可以开箱看一看，看到它的颜值，我相信你是更喜欢。你再自己享受一下，是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么舒适？或者这么说啊，假如你感觉我们说话

0: 带水分的话，你可以完全可以投诉。
1: 是
0: 的啊，所以啊，消费者，我相信，假如你湿货的话，冬天盖过羽绒被的，你不用我们多说了，羽绒被的舒适度只有自己去体验了。
1: 嗯，是的，家里一个卧室、两个卧室的，可以一床、两床的订购起来了。
0: 是，
1: 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是618活动的底价，
0: 对，底价。
1: 平常我们不能说最低的，
0: 是，
1: 最这个字太怎么说？太那个。
0: 这个组合。在东方购物，
1: 因为钱老师在，他跟我已经说过了，你就可以说是最低的。
0: 对，我们在我在东方购物推荐我们奥利弗的产品也是16年了，我们很希望把好货带给消费者来享用，但是在大活动当中，更相信你精明的话要下了。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的，而且你想从现在开始，其实6、7、8、9、10，差不多还能干5个月吧。
0: 是。盖的时间很长，
1: 是的，
0: 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它可以用几十年。羽绒衫大家都感觉它很舒适，大家现在都是穿的羽绒衫冬天，但是羽绒衫它还有一个时装的概念，
1: 对，
0: 所以价格贵了一点，
1: 对的，
0: 还会明年后年这样式没有了，不喜欢了，
1: 是的，所以现在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5尺床499。加100元获得的是6尺床，一床被子加一床，我们送给大家的全棉的被套，5尺送5尺，6尺送6尺，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快速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哦，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1: 啊，今天好，所有东方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他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他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啊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汗麻是顶顶软的一种亚麻，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汗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但是汗麻在凉感层面又是顶顶凉快的，所以青青也说啊，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汗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汗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汗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汗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汗麻的原色，
1: 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0: 我的这个颜色
1: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汗麻的原色。
0: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1: 要光鲜亮丽，
0: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啊，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百分百的这个汗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哎，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还能塞下一个我，
1: 足足够够。
0: 整个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呢，上身之后比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1: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汗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汗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的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
0: 对，
1: 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到哈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哈这个一尘不染、
0: 没有褶皱的，那它就不是麻，
1: 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0: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对，
0: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1: 对，
0: 所以穿麻有褶皱，这就是
1: 富贵的象征。
0: 但是你刚才一看，哦，就是麻，
1: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0: 而且我们是百分百的
1: 对
0: 汗麻，
1: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0: 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1: 对，
0: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褶皱，对，就做了一下，
1: 但是
0: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做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
1: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0: 对对对对，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1: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0: 但是这个汗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1: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看到那个顶奢 L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三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啊，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0: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
1: 品牌，
0: 平民价格的，
1: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0: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1: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0: 一条裤子还是一条裤子
1: ，
0: 上衣478。
1: 今天
0: 裤子400多，
1: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0: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成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尺寸在秘密这边
1: 吗？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4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青青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0: 是，
1: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的汗麻。
1: 对，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听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过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了。
0: 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就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项襟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项襟，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对的，哎呦，这裤子的版型好看哦。然后其实现在不是网上有买的吗？你要给它稍微收一点的话，有那种好像调节的一
1: 家，你还嫌他腰头太松是吧？
0: 我稍微有点嫌松，还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折一折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个就是裤子的部分啊。
1: 对，
0: 衣服放下来，来，
1: 真的很松弛的话就完全放下来，或者塞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裤腰里面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休闲和好看啊。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袖子长短刚刚
0: 好。插个腰带吧，是不是哦？
1: 也可以，插根腰带也可以。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因为如果说袖子再短一点点的话，掰掰肉啊什么的，
0: 短一点就不行了，
1: 可能就会露出来。
0: 短点这边有点这个勒了，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这个长短 好合适，
1: 它是做到有一点小半袖的小飞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汗马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姐姐们，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齐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2: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汗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2: 对的，
1: 今天买到都是汗麻。
2: 汗麻，
1: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2: 是的，你先一套订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1: 很松弛，
2: 好喜欢，
1: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2: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1: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2: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絮百分百的汗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汗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说什么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嗯，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汗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汗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嗯，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它还带有天然的对于一些菌菌的对抗能力。嗯，所以你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哦，然后你看他去很多场合的话，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的一套麻的，
1: 穿麻
0: 中山装，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品质，大家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个麻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它整个面料就是舒适的、透气的，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穿着的。
1: 对，其实夏天你说要穿很贵的衣服，嗯，你能贵到哪里去？无非就是真丝或者香云纱。但是其实真正现在啊，你说真丝、香云纱，你穿着还得凹造型，嗯，你还得就是啊，要专门配一个什么高跟鞋啊，嗯，或者穿戴的好看一点。嗯，但穿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一些有钱人士啊，他不用在乎外界怎么去看他。它就是主打一个自己舒服。
0: 对，对的，
1: 在游艇上都是穿这种麻料的衬衣。
0: 对的，
1: 对吧？在一些啊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麻裤，
0: 说太对了，
1: 很舒服，
0: 自信。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
1: 闷闷，别人好看，你不舒服，对吧？
2: 对
1: 对, 对，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嗯，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汗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来看看，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 AOP 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嗯，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汗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嗯，这没有数错啊，5位数。嗯，一条裤子。嗯，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嗯，那你说 LP 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汗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汗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汗麻。嗯，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汗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汗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汗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汗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也要卖到个500-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汗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汗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0: 是的，
1: 就叫麻裤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这个吊牌上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汗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10几几十，100%都用到汗麻，今天竟然只要299，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

0: 这是比较大的，正面的门襟感觉是贴体剪裁，但是背面给了你巨大的包容空间。这条裤子穿上身，哪怕吃多了，都是不会有任何紧张感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裤子都在买裤子啊，都在买这条麻裤。
1: 是的，是的，这条裤子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你看看呢，它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有的拉链和纽扣的。就像秘密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道橡筋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刚腰阿拉萨汉尼刚腰很分卡索，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后面是有道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
0: 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
1: 你穿个，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看的。
0: 也可以，你穿个高跟鞋，你穿个平底鞋，或者穿个哪怕是夹脚凉拖。这个麻的质感，这种微微的一点点褶皱，我们说富贵者、懒人者，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生活品味、你的生活调性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这种麻的一个风格，全部都可以带过去。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顶顶好看的一定是我们原麻的一个颜色了。
1: 对的，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好，你可以上面选择一个小的紧身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裤子，
0: 好看，
1: 反而是显瘦的，其实可以给它塞进去穿的，对吧？带一点项链，带一点这个装饰，
0: 好看。
1: 然后呢，这样子也好看。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系今天也就是600不到，
0: 对，
1: 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啊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
1: 是
0: 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0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再做决定，
1: 尺码、颜色、后续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婿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000-2000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妮妮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她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个点、5个点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个点、20个点，它价格就得往300-500-5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给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是有点大的，偏大的。嗯。不过呢，好像卡码看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码本身的一个立体感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其实很软，
0: 对，
1: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香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香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0: 对的，
1: 越洗越亲肤的。
0: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得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1: 太舒服了。
0: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对吧？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
1: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0: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1: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穿了一个，
0: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1: 对，
0: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0: 对，
1: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白。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青青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0: 对，
1: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2: 对的，
0: 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1: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四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两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快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八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
1: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比亚麻更加细腻、柔软、凉快的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万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100%
1: 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0: 100%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1: 所以
0: 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1: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汗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汗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汗麻，对不对？汗麻1%汗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汗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质感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半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那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
1: 汗麻，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系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000-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是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特别是聚酯纤维的话，夏天穿真的很闷。
0: 现在好看的一个什么裤子，1000元左右，我看商场
1: 都。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农贸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比如说优什么裤、无印什么品嘛，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原
1: 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
1: 165，
0: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藏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是因为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1: 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
1: 对对对，
0: 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1: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VIP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同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哈。我先点题，先破题啊。如果观众朋友们呢，在想要平常的日常养生，关注的是这个润如细无声的养生感觉，而不是突然身体里发生了太大的问题，都需要到某一个大白那个地方，某一些设备里边躺在里面又怎么怎么着的啊？没有到那么极端的情况下，我说的是这部分人群。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到非常极端的身体的不太良好的状态呢，你可能再需要更高级一点点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款包子粉，注意啊，它是包子粉，特别对于绝大多数基础的想要养生的保健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友善，性价比极高。具体哪些问题一会儿跟您仔细聊。先来看这里啊，给您推荐到的老朋友啊，刚才说拖到这个同安春堂啊，同安春堂是有今天这款保健食品。如果对于灵芝包子粉，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几个字没有蓝帽子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有破壁，你没有破壁率你买它干嘛呢？而有破壁之后，就像咱平常吃的松子一样，这个小壳你能嚼吗？你不嚼往肚子里吞，你那个松子仁你能吃到吗？你光靠胃液胃酸去把它什么分解掉吗？一定把那个松子壳打开。对于灵芝包子粉也是这样的，它当喷粉之后呢，表面看起来非常的细腻，但问题就在于即便你肉眼看不见它有多小多小，感觉还不错，感觉已经很细小了，感觉不行，在放大镜底下它还是一个小硬壳，它是包裹里面的精华的，把壳子要打开破碎开，所以这个破壁率一定要高。我们今天破壁率非常非常之高，这点您可以完全安心，达到了99.5%的破壁率。这是第一个啊，没有蓝帽子不要买，就说明有可能连破壁率都不见得给你保证。那你说我吃了一堆小松子壳在肚子里，那我怎么吃怎么排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记住，蓝帽子是它品质的关键，是这个保证您养生保健的生命线，基本的生命线我们先达到了，入门槛达到以后再往下看，它来干嘛啊？灵芝包子粉啊，尤其是灵芝啊这类的保健食品啊，是直接作用于免疫力的，它不绕弯子。我这句话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啊，很多东西啊保健食品呢它是也会写增强免疫力，但是呢当你仔细一查，它是帮助你 A，最后然后帮助你 B， 帮助完你 B 最后再帮助你免疫力，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帮助。而我们今天灵芝包子粉是直接，如果这个是免疫力的话，直接作用于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当中的多糖含量总三铁含量非常高。好，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正好讲讲这个事儿，有一点点专业，但我只是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说到这个直接作用于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啊，免疫细胞非常的强大，当中的三铁的功能是干嘛的呢？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我就简单说啊，不太深入的啊，增强它，还有一个调节。实际上灵芝包子粉对于调节它的，比如说高的不能让太高回来，免疫太强不行啊，拉回来一点，免疫太弱不行，给你调回来的。所以当时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啊，对于你的细胞免疫和体液的免疫的调节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三铁和多糖它们两个是强强联手，我们一旦吃到灵芝了，对这两方面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你说生活当中哪一些会影响你免疫力呢？我平常做没做这些不太健康的事情？然后您看身体会不会给您一些脸色看，长期劳累，所谓的亚健康的状态，就这两个啊可以联系在一起。经常别人没啥事儿，你比如现在是夏季，然后我们经常说夏季我开个空调完流鼻涕了，大夏天流鼻涕了，咳咳咔咔的，大鼻涕天天醒，什么情况？怎么会夏天反倒跟冬天状态一样呢？哦，包括这个容易，这个可能起点小水泡啦，这个小红点点起来啦，一抓一大片啦，什么什么疹啦，什么之类的啊，荨什么的，大家自己注意注意，你是不是免疫力？很多一旦起荨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去医院一看，很多大白就跟你说了，好好睡觉，别太累着了，人一太累了。我大概在10年前有一天。夏天的时候浑身后背都是，哎呀就痒得不得了，这顿抓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 然后去大牌那儿一看，大牌就说你这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你稍微的注意休息一下，然后你的免疫力低，调节一下。那个时候还不太有灵芝孢子粉这件事儿呢，我还没有太注意啊。然后你再看这里啊，睡不着的，睡觉睡不太舒服的啊，包括食欲不太好的，年纪增长这部分人群啊，还有自愈能力差的，这都跟年纪相挂钩的，这都不用想都不用想。我还是举我的例子，以前我自己的手啊稍微的割伤一点什么的，很快啊年轻的手20岁左右的哗就好了，什么颜色都不会留。现在我的腿啊，可能健身的时候或哪里刮到哪里了，在家里面刮了一条红颜色的，然后之后好了，留下浅浅的一个，就像色素沉淀没有太完全分开之后的那个状态。就人呢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新陈代谢确实是变慢了，你的自愈能力确实在不断走下坡。所以我们跟您说，年龄咱不要忽略它，甚至是视而不见，总害怕提年龄。我们别人提不提，不跟别人讲那是没所谓的，自己得重视，我们自己要认真，我们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了，我们不再年轻了。因为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于我们之后的健康之路走的就会很平稳。如果我们掩耳盗铃，明明这个年纪了应该好好补一补了，尤其是在免疫力方面提升提升，你再往后忽略这个事儿，自己装聋作哑，自己当没发生，那谁都帮不了你。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大概比如说不用很年轻，小 baby 小朋友刚出生，我们经常会讲一句什么话，他一旦生一次问题，有一次头疼脑烫的，他就成长一下，他的免疫系统就增强了。一旦到了年纪长了，我们这话就不会说的。我没听着哪个年纪长的人说，好吧，你80岁，你严重的给我生一次问题，你这个就成那个免疫成熟了，那么开玩笑呢吗？年纪越长越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一久卧床，我跟你讲这就是大事了。给大家冲泡一个，价格没说哈，来给他把价格先说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是便宜是划算啊，忘了跟大家说价格了，唠了这么多啊。今天这一盒呢，我们在市面上大家看到有大礼盒不？看到了吧？非常漂亮的大礼盒包装。这个大礼盒包装里面一共有12盒这个样子的小盒，12小盒里面有10包，12包。不对，我看看，有10包，对，1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样子，所以12盒，也就是这一盒里面有120包，120克，一包里就是1克啊。在专柜价格原本是700多块钱，这个我没有记错，它专柜价格就是798，近800块钱。然后他们现在网站搞活动，大家可以去他的官网看啊，官网活动价就这一个精品的大礼盒，120克，就120包，你就记住包数就得了啊，399。几乎打了个对折吧，是吧？近800块卖399，是不是对折？看到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单盒装？也是对折，也是399，这不798的定价，他们都打对折，我们都一样。观众朋友讲了，许明，你说你们东方购物做这个构成，你跟专柜，你跟网站一个价，我凭什么在你这订？说得好，你给我打脸打得好。接下来，请看这里，如果两盒装399399，对不对？跟我们网站不是一个价吗？官网一个价。两盒三盒装，不好意思，三盒装大概应该给你卖到1000，我乘以三嘛，3400-1200，1200块钱左右，对不对？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价格嘛，3400-1200嘛，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观众朋友们啊，请看我后面的价格，321，三盒装，在原来东方购物卖过多少钱？即便它打折扣，3400-1200也要1200。我们卖999块钱，3大盒，对不对？999，今天价格仍然是999元，仍然是999，但是我一定比你官网便宜，就在于今天的三盒装额外再增加2盒，一共是20包，2盒就是40包，40包的量，在专柜价格是什么呢？这两盒啊，它不是那么大的盒，是这个盒，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盒啊，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加在一起一共40包，那就是400块，一盒近200，2盒就近400，你这加上去以后，是不是专柜价格是1600块钱左右了？1600块钱和它比，给你降了600块，再降600块钱，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你再参加，是比你的网站某一些地方还要 有活动吧？我首先比你网站不搞活动还便宜，搞活动还便宜啊！我比你网站618搞活动还便宜啊！三盒装啊， 我便宜的不说，我再给你加送，我加送不说，我东方购物再给你补活动，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算下来599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1.4元。正常来讲4×5入，你就算1块钱一包吧，差不多吧。我们还有自带积分都没给你往上加呢。如果想要在端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礼袋准备准备。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上礼袋了，漂漂亮亮的，您可以装一装它呀。哎，总信方有送一送人呐，多漂亮！同行说：“哎呦，真的是啊，红为喜，金为尊的啊，这送出礼袋多体面呢，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999的，首次为618单独打造，买3大盒再送上40包，1盒20包，也就是40包的量。一共加在一起，我没记错的话，400包。观众朋友们，400包，一天吃上2包，早一包晚一包的话，您大概可以吃6个半月。老两口吃就是1个季度，3个多月，3个月左右，是不是这个最划算？从来没有过啊，3盒装送2盒，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刚才直播时间段我都给您看过了，要不然再给你证明一下。看这里啊，我读一下啊，2025年5月19号。这个构成出现以后再就没出现了，这已经很划算了吧。3盒装999，我们今天在3盒装的999情况下第一次给您又加赠了2盒，加在一起总量有40包，绝无仅有。之后有没有不知道，反正618单独打造的构成和组合，再给您冲泡一下，您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粉的品质怎么样。稍微倒一点点哈，给大家捡上一包，回去以后呢温水就冲泡就可以了啊，也不用弄得太那个什么，太热太烫的啊，您自己也喝不太下去。你看看，哎，观众朋友们，我稍微倒一倒，是不是一下就沉了？我都没有碰啊，对吧？多厉害！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搅拌搅拌，您看一看啊，看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搅拌搅拌，怎么样？这个浓稠度非常不错吧？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好与不好一定要注意看好今天这个灵芝包子粉它溶于水的速度以及它的破壁率。我再给您看一看今天它的三铁的含量，您拿回去包括浓残我们给您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它当中的含量，比如说这里的破壁率达到99.5%，我们全都是赤汁，100克多糖含量1600毫克，里边实测值2910毫克，总三铁1600毫克，我们给你达到1万6千毫克，24300毫克，这里写的很清楚。然后再加上我们给您做的这一部分报告啊，222项的浓残全都未检出，您吃的是安安心心，送礼送的是体体面面。只记得订哪一个构成，3大礼盒。再加上2大盒便携装，一共拿回去满满的400包，以前从未有过，之前是360包，今天给您直接升级，多增加2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999-021-5111-999。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5: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嗯，免疫力下降。哦，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 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6: 它可是个宝贝呀、啊！
7: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2: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这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0: 其实啊，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说的之前呢，做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大家要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什么什么 T 细胞啦、B 细胞啦，这个东西都太晦涩难懂了。最直接就告诉大家，什么器官，免疫器官最重要。人身体的器官很多都具有免疫的能力和作用啊，很多都有。但是当中要拎出来一个最最大的、最最重要的免疫细胞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一个器官，您知道是哪个器官吗？就是我们的肝。肝对于排毒，对于大家的把那些坏的东西的分解呀、啊，包括你身体的免疫啊，这个肝非常重要。因此你就要回顾一下您的肝平常做什么事情伤它最严重。我这个话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恍然大悟了，刚才什么熬夜加班了，那都是小意思。很多爷叔啊姐姐们说呀，我是什么年纪了还要熬什么夜加班了，都不适合我。你说我觉得我没有对号入座，我觉得我是不用吃它。反倒啊，我刚才提到这一句话，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喝不喝酒，只要喝酒，不管你喝多喝少，平常来讲我们喝水你是不伤肝了，健康的喝水状态。你要喝酒呢，酒有酒精，什么地方来分解你的酒精呢？你如果酒精过分的多，那个肝和酒精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名称啊？如果要没有的话，凭什么会把它列在你的体检里面，人家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什么啊，你的肝啊怎么怎么着了，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哦，还有一些吃大鱼大肉的，年轻的时候我懂，包括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时候的，你像我八零后，哎，我八零初的人呢，也都经历过，该有没有那么苦，但也有一点点能感受到，还是用粮票，我印象当中还有过粮票的记忆。你想想看，有多少现在人都见粮票都没见过？我说我有粮票记忆，我现在估计很多合作的我现在的同事都不见得有的人见过的。所以你想那个时候，辛苦，吃苦。到这个年纪了，报复性的吃鱼吃肉有可能的，红烧肉，咱上海人特别爱的浓油赤酱，吃完了以后一化验，人家说你这肝啊脂肪多了，得运动了，听没听到过，数不数这些话？所以肝对于您身体，你平常自己不注重不保养，肝给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又喝酒又抽烟又大鱼大肉的，再有一点点容易生气的。年纪到了，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因为是生理的，到一定年纪不就是我们的什么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突然就会有波动，一旦有波动了，那你的肝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肝在身体当中所有器官里面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想好好的保护提升有助于你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能，就是和尚上写的增强免疫力，一定记得那些伤肝的坏习惯给我减少它，尽量减少它。你说我减少不了一点儿，没关系，减少不了一点儿，有它帮助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你再怎么着，你不能光用你不修，你光开车你不保养，那个车早晚得散架，那是一个隐患。咱总不能到了人家大白说了，你这个换一个肝吧。你想听这话？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好，可不换哦。怎么都得保护好自己，娘胎里带出来的咱尽量都不给它丢失掉，是不是？所以好好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挑了，怎么挑？说许明，你为什么让我吃这个灵芝孢子粉？你看啊，如果对于一些医院叫什么什么的种什么的医院啊，就这个医院名字就写得非常的明白直白的，这种医院旁边会有一些药店啦、保健食品店啦，你进去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破壁灵芝孢子粉就解了。因为它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一些保健功能啊、养啊，都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一般不太会缺席灵芝孢子粉。我们今天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 我们也不会对它有过度的夸大宣传。您对于我觉得许明你说的怎么感觉云里雾里的绕着说什么的，您要觉得我说这么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不可以说的那么直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能说这一点，实际上它不止这一点。您可以拿出您的所有的 AI 呀、啊、什么的什么豆包啊，你去问他，你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帮助我啥的，哎，免疫力，增强免疫力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看啊，它有没有用，你就看旁边那些保健品店里面有没有卖它，那些大白的经常在的地方，那个旁边有没有卖它，有的卖它的那就对了，该买了。那么接下来看这里，光卖不行，很多都叫灵芝孢子粉的，但它破不破壁，你的破壁率多少，跟什么关系呢？它呢有没有能拿到保健食品的，它能拿到保健食品，它证明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它的原材料不错，如果它原材料不行的话，它不太能够通过这个合格检测。第二个，它的破壁率不高的话，你吃进去怎么吃怎么排，就跟吃那个小松子儿似的，那个壳我不剖开，我不嚼碎它，我或者是不把它弄掉了，我就往肚子里吞，那怎么可能嘛？灵芝孢子粉的原粉状态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我们给大家这样啊，剪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大概是什么情况。先给大家看看这个粉的样子啊，这一包里面是有大概一克，一包里面是有一克，有一克的情况下，我给大家剪开啊，剪开倒到这个小碗碗里，我给您看一看啊，我就不倒到那个杯子里了啊，我给大家倒这个小碗碗里，让您大概看一看这个灵芝孢子粉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它什么颜色，一定是这个颜色啊，各位朋友们，一定是这样。其实还蛮多的，我就不往再继续倒了啊，然后我稍微的摸一摸，大家看啊，这个边缘啊，大家看啊，你看它油脂强不强啊，我稍微按一按啊，稍微就这么按，我说我都不用干别的事啊，你看看，观众朋友们，整块粘在手上，粘度非常的高，我稍微再揉搓一下啊，大家看啊，几乎都没有办法，如果我就这么回家的话，以为我手怎么了呢，没有办法把它弄掉啊，你看越搓它越油脂感越强，越搓油脂感越强，看看就像那个油画似的，感觉好像就粘在手指缝里了，你看看观众朋友，就尤其这个手指，你看看多可怕，我是可怕说它油脂多高，这就是好东西，如果我碰完之后它不粘，怎么碰都不粘，然后呢搓完之后呢就感觉掸一掸就掉了，就这么弹一弹就掉了，千万别买。我给大家从这一点也证实到我们今天的灵芝孢子粉呢、啊、多糖啊含量啊非常的高。我再给大家呢看一看我们今天检测报告里面啊，我稍微的把手擦一下，别把我们的资料给它弄脏了啊，你看看擦完之后，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上面都是满满的都是灵芝孢子油啊，你看看我擦完之后了，这个所以这是好东西，你千万别觉得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呢，来给您看一看啊，从这几点看，一个是我们是哪儿的赤芝，或者是我们是哪儿的灵芝的品种，我们是在安徽，安徽大别山那边那个赤芝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产自于安徽金寨的这个地方，然后赤芝拿回来自有菌种加基地，我们的破壁率刚才不是说吗，那蓝帽子能拿到手那必然有自己的本事，达到了99.5%，多糖含量国标是这个，我们是2910，总三铁是16000多，国标啊我们达到了24000多，你就说超不超标，不仅超标，我们在农残方面给您做一个保证，大家注意啊，你看我翻一下下啊，大家注意啊，有多少页，多了去了啊，我就不仔细再翻了，你看这里面多了去了，这页数，这是有222项的农残全都未检出，灵芝跟人参很像，你就看没看见这些比较神的仙草类的，它的吸收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你稍微给它丢在一些什么有工厂旁边的排废水的或者怎么着的，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有些不讲究的，你到时候那个灵芝里面吸收的东西可都不是，不见得是营养了，什么重金属啊农业农残呐、啊、都给你往里吸，最后往出给卖给你了，你说你要那个东西吗？没有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对于你使用的这个什么有没有什么农药方面的要求，咱就敢买，你可见一个灵芝孢子粉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它只要破了壁了打成粉了就可以卖了，没这么简单，它要求整个企业的实力，你的灵芝的来源，你的品种，还有你的种植环境，方方面面都要保证，包括它的采收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让它随随便便，它一旦喷粉喷到土壤里，它有的时候喷粉它不给你接， 他或者接的能力不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方法，他这个灵芝砰他就喷粉了嘛，就这就像这个东西他就会飘到地上。很多的商家呢他舍不得呀，舍不得怎么办呢，他就把这粉呢扫起来，里面就有一些沙子一些土，到时候他又挑拣不很清楚，尤其是这个灵芝孢子粉特别细小，他最后连沙子连土都给你一起打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呢，你最后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挑好品牌。说回来了，说一下价格构成啊，这些点呢跟大家已经掏心窝的讲了，爱喝酒的爱熬夜的，尤其是大把大把那个小片片，那是上面一般这种小片都会写了肝功能不全的禁吃，肝功能不全的请注意，肝功能不全的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这个回事儿？而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是肝。他这个虽然说的很专一，很细小的一个点，他就说增强免疫力，他没有像我给大家说的这么的直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肝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一些对肝不好的事儿咱尽量少做，你说我实在是戒不了，那你就好好的补起来，不要到时候后悔来不及，而且他花的成本太少了呀。你自己看一看，我东方购物原来在做直播的时候，三盒装啊它就是999，没有任何的加赠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它就是999块钱三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什么呢，你看啊，这是不是399，此时此刻618专柜的价格搞活动399，我们单盒装跟它专柜一模一样，就是换句话官网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没差别，官网399我们也399，我们一视同仁，但是三盒装不一样，3,400再加上400块，近1600块钱的总价，今天我们卖您999，三盒没变的情况下再送您两盒，360包，一包里一克就是360克，360包加40包，一共满满的400包，从未有过，专为618打造，今天全都在抢这个构成，单包算下来就1块多而已，最后的9道现货了，因为我们还有礼袋，想要端午送礼的咱送这个一般不会有拒绝的，谁会说灵芝我不吃，灵芝包子粉我不要，破壁这么高的同安春堂的我喜欢不了，怎么可能，人家是同安春堂啊，百年老字号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吗，这个我跟大家讲赶紧买回去，平常啊提升提升那个增强增加自己免疫力，这是绝佳的好东西，就定这个套组啊，999啊，不用犹豫，满年送满一参加才500来块钱，单包送下来1块，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破壁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因噎食饥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

0: 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一村买了个同一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那个，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3: 今早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的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就老腻了。
1: 吃伊这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的，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是一日两次啊，因为人家是蓝帽子标识，我们不能随便说，所以按照一天两次的算的话，400包也就是200天呗，200天，6个半月的量，好吧，大家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好了，6.6个月，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季度的事儿，一个季度多一点点，我们就按一个季度算，那个整体的就按半年算吧。如果大家自己在最近呢，尤其是感觉体力稍微运动运动不太行，跟不上，包括去哪玩旅个游，确实同行的伙伴跟您班班的差不太多的啊，可能您也带上您的好朋友了，王姐、李姐一起去的，人家没咋地，您呢吃点啥，要么这儿吃不下去，要么呢又不消化了，要不然是人家没怎么着，您老是跑东拉西，就自己呢跟这个免疫力老是跟不上，包括睡觉的整体状态呢也不行。如果大家总是在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了，自己整体的免疫力下降，那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到一个年纪，我们经常按照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到40阴气自办，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阴不阴的那个补那些的啊，但是这句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它证明的是什么，人到40岁这个分水岭，身体素质开始往下坡走了，我们就是想一想自己要走的像悬崖一样的啪掉下来，还是慢悠悠的一个缓坡，慢悠悠走，咱越慢悠悠，身子骨越好越硬朗，咱的好处是什么？儿子女儿，您能帮衬一把，亲生的是吧？要不要帮衬一把？身子骨不好，想都不要想，身子骨好的能够帮衬一把，给儿子女儿省了不少事儿了。如果大家自己这不行了，孙子孙女儿天天本来原本你要看的啊，不是也不是说你要看必须看的，这如果可能您愿意帮人家看一看，之前看的还不错，突然是这段时间没注意了，倒下了，到时候儿子女儿把孙子孙女送谁那儿去，而且您再想一想，特别想念，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别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很麻烦的，这儿又难受那儿又难受，家里很多事情大家又要照顾你，特别儿子女儿上班也分心，你说这您在家里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呐，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当宝贝呵护着呢。再有一个，你说身体好还有什么好处啊，出去玩一点不担心，夯着夯着别人走不了几步就要休息，您这健步如飞的爬山呐、旅游走步啊，一天走个20000步不带喘的，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再有去哪儿吃，去哪儿吃别人一吃这儿就不舒服了，那儿又怎么着了，您没什么问题，胃口倍儿好，吃麻麻香，这广告词咱都记着呢，但实际上咱在生活里面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养生的习惯，因为我们年纪到了，我现在每一天晚上那个营养的东西啊一大把，哎，叫一小把，我还没有到一大把的程度，是营养的东西一小把啊，不是片片，不是我这儿那儿的，但是我也吃一种片片，因为我有一个地方高，我有一种高遗传，没办法，我40多岁就已经高了，所以呢我就赶紧小片片也吃，只吃了一种，但我也害怕呀，所以尤其是这种的增强免疫力的，我吃小片片就影响我的肝，我害怕，肝又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而我们今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喝酒的、抽烟的、大把大把小片片的，特别上面写了小片片写了肝功能有问题的，怎么怎么着的，要注意什么什么的，对肝有一定影响的是吧？什么那小片一般都会写，你翻开那说明书。所以肝是干嘛的？它非常辛苦。他就是来帮你来把那些坏东西排掉的，把那些酒精分解掉的，来辛苦的帮你维护你身体健康的啊、哦！我们反倒不关心他，人家最劳苦功高的，从来不作不闹的，人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因为他没有痛感神经。你说有些地方牙疼，哎呀，疼得不得了，作了啊，闹了，赶紧去治一治。 啊，这什么割破一点了，贴个创可贴。哦，肝不疼你就不管人家了，那能是这么回事吗？诊到真的疼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就是大问题了，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人家看你肝，哎，你得运动运动了。王杰、李姐，或者王哥、李哥，你这个要运动了啊，要不然你的里面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你的酒少喝一点了。但是你说我这个小片片能不吃吗？不吃我身体别的不行啊，所以就得往回补啊。你透支它，你得往回补，这样达到一个平衡的程度。所以嘛，人家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更多的是调节好，把它调节非常均衡。当中的蓝帽子您记着，没有蓝帽子尽量就不要定了。而且老字号是谁家的？同含春堂的。今天给您带回去，我不再深说了啊，也没有时间深说。拿回去一共有这样的啊，构成是这样的，三个大礼盒，硬邦邦的大礼盒，非常体面。你送人送他，我们给您配上份很漂亮的礼袋，金色的大礼袋啊，然后再给您送上中盒的，中盒一盒里面是有20包，加在一起两大盒，也就是40包的量，360加40，一克就是一包，也就是360包，也可以说是360克，它一共加在一起是有400包。400包自己吃，您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多，老两口就是1个季度多，都成。您看您到底要订购几套的问题，而不是订购一盒还是3盒加2盒的5盒装。因为在网站上他们确实搞活动，618活动里边这一盒399，大盒啊，我说的大盒，跟我们今天3盒装是一样的价，没区别。但在3盒上面，我们给大家加赠，加码。在这里，这3大盒近1200，3次1200嘛，对不对？再加上2盒400，是不是1600块钱？这个价格就对了，近1600吧，对不对？以前可是只有这3盒哦，也卖999哟，就这3大盒只卖99，就卖999哦。我们今天是3大盒之外又送了400块，然后还卖999。再参加一下满减送买的活动，你要差个800-900块钱，你就买我们就对了呀。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1.4，也就算是1块钱吧，1块钱一天2块钱的事儿，不到3块钱，咱就可以好好的保护保护某一个器官，好好的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免疫力，这不美吗？这不香吗？长长寿寿，健健康康的，这句话我一定在每一次的养生包括保健节目要说。退休工资每个月来，咱健健康康的用退休工资再买一些让自己身体更好的，延缓自己问题的出现的，这多棒啊！所以您的健康就是金钱，您说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健健康康的，大夏天的，该去哪儿玩，该美美的享受美食，咱就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包括照顾好自己的晚辈，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

0: 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0: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3: 我跟大家说啊，刚开场我就说了，如果今天这档节目呢您是身体骨有太大问题了，一定要在某一个专业的地方啊到机器里面天天怎么怎么着的，这种问题你可以不用关注粉，要关注其他。但是我们绝大多数是老百姓呢，可能只是需要平常的养生保健就好了，我的身体骨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问题到那种严重程度，但是呢我要不好好保养不好好养生，咱不知道指不定这个什么情况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提前做好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如果大家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你的稍微体检里面体检出来一点点的小毛小病，你又有点觉得不能再放任下去了，放纵下去有可能变成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灵芝孢子粉吃起来。今天是破壁率达到了99.5%，非常高的破壁率。选择一个好品牌，今天同含春堂百年老字号出现了，我们的破壁率高，尤其是刚才说到的灵芝三铁啦、灵芝多糖啊，我们也很高啊，我们是有证据的哟。你看到人家不管任何的节目里面啊，人说你可以当做保健食品吃，你保健食品你首先得有蓝帽子啊，你没有蓝子帽子你不能叫做保健食品，不可以乱说的。我们有没有蓝帽子啊？我们有蓝帽子啊！哎，在这里啊，你看看这里蓝帽子很清楚，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免疫力的包括多糖和三铁就在这儿，这里啊，多糖三铁检测结果，这是要大于等于1600毫克，我们是2900多，哦，快翻倍了，还没到。这儿呢，16000多三铁，总三铁，我们检测下来是24000多，厉害吧？破壁率达到了99.5%。越高越好，你要说他都不敢提破壁率，那你说你买它干嘛呢？我们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安徽金寨，里边是我们自己特有的赤汁，而且都是自有基地来培育的。对于它的孢子粉的品质，为什么自有基地很重要？你要是到处乱收，那孢子粉收完之后了，很多老百姓也在种灵芝，你能保证它的品质吗？你能保证像我们这里边这么多的都是农残的检测报告，页数多了呢，你知道多少吗？222项全都是未检出啊。观众朋友们了，这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呀，啊，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来保证灵芝的健康成长，因为灵芝真的很能力很强啊，它那些东西啊只要稍微的有些东西它喷在土壤里，它马上就给你吸收进去了，它的吸收能力非常强，所以它的滋补效果，因为它的精华多嘛，它滋补效果就在那儿了嘛，也很厉害。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还有最后6分钟，不给大家再冲泡了，来不及了。你要是在我们之前的节目还有印象的话，之前卖过999几盒三大礼盒，没有送任何东西了，什么都不送。399此时此刻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也在搞活动，就是399，今天也399，一盒装，官网搞活动也是399，三盒就是近1200块，这个20包一盒的中盒的，人家是近200块一盒，那两盒就是400近400，我们就取个整说近1600，近1600的情况下，今天我们三盒999吧，我再赠送，这999已经便宜了啊，已经比那个市面上便宜了，我再赠送你两盒，总共是1600，我们给您在原本没有赠品的情况下，999我加送你2大盒，价格还给你更便宜，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满，1天2包不要多。

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上面写了几包，咱就说几包。那您一个人可以吃6.6个月，半年多一点，老两口就是3个月多一点点。送亲访友送人，走亲访友送人的话，咱今天有礼袋，有礼盒，尤其是这个大的，您送人一体面，您自己算算看，那是多少钱的面子了？不错的，今天才多少钱呢？如果按照500多块钱算的话，除以5，那是100块钱一盒，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最后5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单包参加满勤送百，算下来才1.4块钱，一天也不到3块钱，值了。打电话订02151119600。

0: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末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末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3: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俺拉娘吃个包子粉都老腻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来自于同行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那么大那么严重的问题，你就是平常养生保健用，这个灵芝包子粉是足以的。就是我们是到什么时候用多大的事儿，就是你没有必要用那么昂贵的东西。你说你咱身子骨也没那么夸张，你何必一天的吃个什么十几块钱二三十块钱的，没有必要。咱们今天就一块多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就买我们今天同含春堂破壁灵芝包子粉就很行了。老两口呢，尤其是像我们今天这个包数啊，三大礼盒包装，再给您送上两个中额的包数，一包一克，多少包就多少克。按照今天三大礼盒加两盒的话，就是400包400克，一天吃两包，也就是六个半月左右的量。老两口一起吃，一天两包，也就是一天四包了，就消耗了呗。大概三个多月，两年的保质期啊，跟大家稍微说一下，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您不用担心的，你不用等两年的。你这个吃一吃，刚才说了，就算你定我们今天三盒加两盒的构成，你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半年就消耗光了，老两口三个月就消耗光了。要定咱们就定999，有一些姐姐们爷叔们定那个399，您是不是定错了？哎呦，导演老师跟我讲最后一套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的话。大家要想再订，你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也行，你订三套一盒吧，三套一盒就花1200，比我999多花出去多少？多花200块啊！观众朋友们，你多花了近200块啊，你愿意不？然后你还没有额外的多那三盒，多那三盒再加上400块，你就说多花了600块吧，对不对？我们今天你说订购999性价比多高？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三盒再加送的啊，这是为618打造的，之后有没有不一定，不好讲。反正618肯定是有，如果以后有嘛，当然开心了。很多官方愿意补货的，你就长期订我们这个三盒加两盒的构成补货呗。品质在这儿呢，三铁在这儿呢，总含量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超标很多，包括它的多糖含量也超标很多。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尤其是端午佳节的，到包括咱就说远一点说，你包括中秋，你包括11，哎都行啊。你那拿出几盒来，爱送人送人呗。反正市面上咱这些同安春堂品质这么好，品牌这么棒。而且它的各种营养含量都明码的标的很清楚的，您不怕吃亏上当啊？你说你一送个小牌子，不知道哪儿买来的，最后这个什么破壁率也保证不了，这也保证不了的，人谁敢吃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三大盒，360包，加上两中盒，40包的总量，加在一起一共是有满满

的400包，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单包算下来才1.4元，就算一天2包，2块多，好好的美美的增强免疫力，经常喝酒的、抽烟的、吃小片片一大把一大把吃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把它买起来吃起来，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大货，02151119000。

0: 官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香格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这个点呢，正好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呢可能会随餐服用一粒鱼油。那这时候呢，今天的新西兰进口的品牌以及产品，我们的天翠恩的鱼油再次带给大家，它不用随餐服，因为它是 RTG 的高吸收含量，高达400%以上。然后它每粒所含的 Omega 3的含量也非常之高，抽检结果率居然是达到了99.73%，而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装当中标出来的也是达到了98%以上，更何况。来，咱们今天是像这样的一个独立包装，也不会在后期进行轻易的氧化，所以想要吃的朋友，今天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天翠恩的鱼油绝对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登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相信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刚才潘登也说了，包括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随餐一粒鱼油已经吃下去了。为什么呀？因为买鱼油都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呢要随餐吃会比较好一点。那因为它不是 RTG 型的，我们今天啊更高吸收的，而且不需要再做身体。转换直接吸收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大卖点啊。第一点，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达到了98%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大家都公认的啊，就是鱼油。但是鱼油呢，我们主要吃它的成分是什么呢？欧米伽三。哎，我们之前也有看到，就70鱼油、80鱼油，包括90啊、95啊，但今天这一款，我们是达到了高纯度的98%的欧米伽三，
0: 而且抽检的实测，抽检哦，抽检实测值是达到99.72%。
1: 纯度更高，那么含量更高，吃一粒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其实说发现95跟97还是有区别。
1: 那当然，
0: 97跟98就相当于我们说一直打的一个比方，像优等生和
1: 尖子生
0: 的区别，
1: 对
0: 吧？高考的时候马上就高考了，可能就差0.几分。哎，
1: 那可能就是刷掉一批人了，
0: 所以其实它本身在我们的提纯的这个纯度上面是更进一步了，对吧？有80的、85的、90的、93的，到现在是95的，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抽检实测是达到了99.72%。好，但是不光是有高含量哦，来，我们今天还高吸收。
1: 对
0: ，RTG 大家非常熟悉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到了它的分子链，对吧？它是原来是两根分子链，但是我们今天是更好的能够让我们转化到人体。当中更和我们的肠道所进行并行吸收。
1: 对，在我手里这张板呢，应该讲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一般呢，普通鱼油呢，它的存在方式呢是两个脂肪链，是两个脂肪链。
0: 对，
1: 那么我们人体当中存在的欧米伽三的形式呢，它其实是三个脂肪链，比如说像甘油三酯，对吧？你每次去检查的时候都有那个指标的。
0: 对，
1: 那我们从两个链要转化成三个链呢，它其实需要这个身体啊，它要有。

0: 一个转化的这个过程的，而且呢，这个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你身体是有一定的这个应该损耗的，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呢要求你随餐吃，因为随餐吃在这个你有油脂啊，有这个胃酸呐、胆碱的情况之下呢，它才能更好的进行转化。但这个转化你再怎么转化，它总是还有一点损失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通过 RTG 的这个技术。这个 R 是什么？ R 其实它就是转化，转化了我们的甘油三酯型的这个方式，把两个脂肪链直接转化成三个脂肪链，那么我们到人体当中去，它就直接可以吸收，
1: 是
0: 不再需要任何的转化了，
1: 对，
0: 吸收率更高，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小。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到这个鱼油啊，
0: 对，
1: 这个两个鱼油放在我手上，大家会很明显看到，一个是它浑浊的黄色，
0: 是吧？
1: 一个是清亮的淡黄色，从颜色方面就说明我们提纯的纯度更高，
0: 对。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它本身的吸收效果会更好，我们现场直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0: 好的，
1: 给大家来看看它到底吸收效果好不好。
0: 好的，那其实啊，我们正常来说呢，市面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比如低纯度的鱼油，那么这个低纯度鱼油，我把它挤到水里面去，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个，
1: 大家看啊，
0: 它上面飘了一层啊
1: 油脂，
0: 这个油脂，这个油脂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饱和脂肪酸，比如像有一些胆固醇等等之类的，这是其实是我们要吃鱼油跟它对抗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是高达98%以上的，而且我们的实测结果是达到了抽检结果达到了99.72%的纯度了，那你看一下。更加的纯净、透明，像一粒粒非常清晰的干净的水珠，你看没有任何的黄色的这个漂浮物在这个上面，更加的纯粹，我们吃进去的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欧米伽三，
1: 是
0: 而杂质少之又少。
1: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装啊，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抽检，我们这里还有一份报告，
0: 对，
1: 它是抽检的实测值是达到了99.72%，
0: 对啊，
1: 然后这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内容，
0: 对，我们来看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抽检结果是99.72%啊，实际就是1500毫克的一粒，这个我们的当中啊。你看1495.8都是我们的欧米伽三，真的杂质可以忽略掉了。包括我们的 EPA 呢是达到了900.35毫克，DHA 呢是545.32毫克，以及 DPA 呢就是49.48毫克，应该讲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呈现。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瓶身，它不像以前像这种瓶身，
0: 对，
1: 这种瓶身它大家会说天热的时候啊，吃到后来会粘在一起，得了也多。
0: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底部啊，
1: 你看。
0: 它这个底部大家看啊，局部的大捞了，它全部粘在一起，
1: 是
0: 我这样晃每趟吃自己，我包括以前吃的一样，就跟我要晃开了，它有一粒啊，我还用手去拉一下。
1: 但是我们今天的包装是什么？你看它是独立的，
0: 是
1: 太空舱式的包装，
0: 对，
1: 独立它是有区隔的，它两粒两粒之间它是不会受到粘连的影响的，
0: 对，
1: 每次你吃一粒就足够了，
0: 对。
1: 然后顺着这个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些信息，
0: 对，
1: 我们说天村源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宗的啊，我们说新西兰一个国民品牌，
0: 对，
1: 然后它也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然后今天98%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然后这里这一串呢，它其实也得到了全球各大的机构的权威认证，
0: 对，
1: 七重认证，
0: 对，包括海洋之友的这个认证啊，这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原料鱼，它整个的来源，它必须保持源头的纯净，
1: 是
0: 我们首先海洋之友的这个你有了，第二呢iForce 的这个是国际鱼油标准的检测组织，那我们这是非常严苛的第三方的鱼油的检测组织，我们也是有的，包括什么呢？但包括我们说到的GOED 啊，我们说到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代表世界范围内的 Omega 3的行业的质量标准，我们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认证全都有，
1: 同时它并且得到了更多的七重的认证，
0: 对
1: 啊，所以它其实更加的权威，也更加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还有含量的标识 ，Omega 三含量刚才说了1470毫克，
0: 对，
1: 实测抽检结果是99.72，
0: 是
1: 啊，然后再来我们的 EPA 含量、DHA 含量，包括DPA 含量等等都是标注在上面，为什么标注呢？因为它本身的含量更高，
0: 对，
1: 然后再看我们旁边有来原产国是新西兰，原产国是新西兰，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就可以来进行常规的来吃也没问题，
0: 对。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包装，其实也蛮有讲究的，你看，
0: 对，因为这个太有讲究了，我们刚才说它粘连在一起啊，其实啊我们都知道鱼油其实非常金贵的，它这个呢它受高温呐、光线呐、包括潮湿啊、氧化呀，甚至你每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手碰到它，所以你看啊，当你把很好的品质的鱼油，甚至于说酒吧的鱼油，你普通的包装的，你第一天拿来的时候也是清澈透明的，但是随着时间啊，你每次打开空气进去，包括你手的接触，包括它氧化，包括见光，你到最后一个颜色浑浊，浑浊说明什么呀？它的
2: 整个欧米伽三纯度它已经在下降了，原来的98可能已经变成了9，就是50左右，70左右了，那你其实就是浪费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我们全部都是铝箔太空舱的这个包装，每你吃一粒，它是单粒单独剥开的，所以只有吃的这一粒打开的时候是清澈透明，其他它都是全部跟外界隔绝的。
1: 所以你想，我既然是花钱去吃鱼油了，我当然是希望从第一天吃到最后一天，第一粒吃到最后一粒，它的营养价值没有流失，
2: 对，
1: 或者是至少没有大幅度的流失。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是全新的科技，
2: 对，
1: 高纯度，每粒含1495.8毫克。高吸收 RT 剂型，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剂型了，
2: 对吧
1: ？RT 剂型提高的吸收率达到400%，
2: 不需要身体转换啊，直接吸收了。
1: 然后不像你以前说，我可能两三粒都要去吃它，因为它纯度不够，靠量来补充。
2: 哎，
1: 但是今天一粒相当于我们差不多在4粒左右，
2: 对，
1: 所以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含量的同时，更有效的去被我们的肠道吸收。
2: 对，
1: 那么这么好的产品，既然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
2: 因为 RT 剂型的这一款呢，因为它既是我们说到吸收更好，含量更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啊，它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好，也不需要随餐吃。
1: 对，
2: 所以这一瓶的价格是898块钱。这一瓶30粒，你想想看，每粒算下来将近30块钱左右。
1: 每粒将近三十。你如果898，你
2: 每粒将近30。
1: 你今天像我们的四盒的话，差不多要3000多块钱。
2: 对呀、
1: 对吧？四盒就要3000多了。
2: 是，
1: 来，如果是像我们今天2、4、6、8、9盒的话，
2: 9盒。
1: 对吧、那这个价格会更高。
2: 对，
1: 我们东方购今天的9盒装的价格卖得特别好，1998。
2: 对，
1: 算下来单盒是222，
2: 没错，
1: 你外面单盒一盒是
2: 899，
1: 差不多是1/4的价钱。
2: 是的，
1: 1/4价钱，对吧？如果大家说我今天不光是自己吃，特别是天热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像这样包装的鱼油，
2: 对，
1: 它不易氧化，
2: 从第一粒吃到最后一粒，它都保持它的品质，
1: 奥米伽三含量不易流失，对吧？你如果是多组购买的话，还能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598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像这样的高纯度、高吸收、双高的产品，
2: 对吧？
1: 也是让大家身体更好的来进行强身健体，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开呀，我警察帮侬开，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录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我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一点的，那么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1: 阿姑娘，我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0: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2: 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要吃鱼油啊？
3: 对，
2: 就大家会发现对自己的身体确实有帮助。
3: 对，因为我们说到现在啊，其实我们这个温度也高了。前两天呢，其实这个气压还很低的，湿度又大，很多人就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可能我们都说啊，血管它是输送这个血液的，血液当中带了有大量的氧气和养分。如果说哎你整个就是供氧少了，那你的心脏你就没有力气了。你比如说你如果大脑你可能觉得头晕晕乎乎的，你的状态一定会差，对吧？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身体还当中还有很多的垃圾是需要它排出去的，所以我们的血管一定要非常健康，所以养血管等于养健康，
2: 对，
3: 血管年轻人年轻。
2: 对，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出镜的阿姨啊，就我们把名字给隐去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她2年的时间，对吧？两张体检的报告。
3: 对，
2: 我相信大家每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张纸。
3: 对，
2: 你我都是吧。
3: 对，而且最重要是看那血里面的这些指标，
2: 主要是看她的血指标，对吧？来看我们血指标里面，首先第一个来总胆固醇含量，2023年的时候，它是2023年检测下来的，2023年啊，总胆固醇含量是6.19，
3: 箭头朝上，
2: 箭头朝上了，
3: 对，
2: 已经超出它的极限值了，
3: 对，
2: 然后再来看啊、哦。甘油三酯2.65，
3: 箭头朝上，
2: 也是箭头朝上的。
3: 对，
2: 低密度，我们都知道高密度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指标
3: 很重要，
2: 高的要高一些，
3: 哎，
2: 低的要往下低一些。
3: 对，
2: 但是它低密度脂蛋白呢，
3: 它已经超过了，
2: 哎、
3: 那四它是4.01嘛，已经超过了3.37的啊、这样一个上限，
2: 是
3: 对吧？
2: 当然，我觉得在这两年当中，阿姨也进行了，比如说运动啊、
3: 饮食
2: 啊、饮食啊等等
3: 调理
2: 各方面的调理。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3: 但是它同时也是吃了。对，
2: 哎、当然，2025年的2年之后的体检啊、哦，看好了，它的总胆固醇含量已经正常了。
3: 对，
2: 整张报告当中，你看啊、哦，包括甘油三酯含量也正常了。
3: 对，
2: 低密度脂蛋白
3: 非常漂亮，
2: 没有箭头。
3: 它原来4.01，它现在是1.76啊、哦哎，那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数字，
2: 一个是3年前，
3: 对，
2: 一个是去年，
3: 对，
2: 一个是3年前、啊，一个是去年。
3: 他自己在说嘛，
2: 对吧？
3: 对吧？他每天都在吃这个
2: 吃鱼油、嗯。
3: 对，
2: 那我们说吃鱼油有很多的品类，第一点，我觉得它的原产国是哪里很重要。
3: 是
2: 这个产地呢，它是靠大西洋的，
3: 啊，
2: 我们说新西兰。但是有一点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像现在的气候的一个变暖的一个情况，所以也会导致很多的鱼类它所提取的这个欧米伽三含量是越来越难。
3: 对，
2: 所以导致现在的价格啊，还是不降反涨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呢，最近大家会看到呢，其实鱼油大幅涨价，受捕捞配额的大幅下调，而且呢，实际捕捞量啊锐减多重因素，它主要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配额，因为你这个配额都减少了之后呢，它相对总量控制，第二点呢，它捕捞上来的这些鱼啊，它小鱼的比例比较多，我们说小鱼太多，它还放回大海里重新生长的，第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鱼油的整个的提取，它的量。变得更少了，也就是以前的鱼啊，它相对来说比较肥，啊，它提取了比如说一百吨里面，它能够有个大概4.几吨，4%左右，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只有1.几吨了，所以这个油又少，提取量又少。幼鱼又占比比较大，
2: 所以
3: 再加上配额少，
2: 天翠园本身他也接到了涨价通知，他也提价，也是势在必行。
3: 是，
2: 所以前面说了很多的原因，最后来看一下，来决定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全线产品提高30%。
3: 对，
2: 这个不是说恐吓大家，他其实在门店当中已经提价了。
3: 嗯，
2: 我们今天是在2026年1月1号之前拿到的批次，
3: 对，
2: 也是保证大家新鲜海运过来的批次的同时，
3: 对，
2: 还保证大家是不涨价的。
3: 我们这个是 2025年5月29号的，所以呢，它是在我们整个涨价之前所拿到的这个批次。
2: 对，
3: 但是我们的品质要看清楚了。欧米伽三实际抽检的数值是99.72%，99.72%，比98可是要高啊。
2: 对，
3: 真正欧米伽三总量是1495.8毫克，这个量应该是顶着天花板的。
2: 所以你说，我想给刚刚步入中年的孩子去选择一款好的鱼油，怎么选？怎么选不踩雷？第一个高纯度的，来，我们今天纯度是达到了99.72%。
3: 对，
2: 我们的盒身上面写的是98%，
3: 对，
2: 它的抽检结果是99.72%，高纯度。
3: 对，
2: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你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是1470，这个含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然后再来 DHA、EPA 含量也非常高。除了有高纯度，第二点，你说我今天没有太大的经验，没关系，高吸收很重要。
3: 对，
2: 我们今天是 RTG 型的高吸收。
3: 对，普通的鱼油呢是两个脂肪链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呢，但是我们的人体的甘油三酯啊等等啊，它的脂肪形式存在的是3个脂肪链，
2: 还要转化一下，
3: 所以你要转化，在这个转化当中啊，就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它有一些要流失出去的，对，相对来说你就有损耗。那么而且它必须要随餐吃，因为你的油脂啊，包括你的啊这个胃酸胆碱啊，才能够帮助它进行转化。但是我们直接把 RR 就是转化嘛，TG 它其实就是讲到了，转化为甘油三酯型。那么好，这个时候我的就是3个脂肪链的，所以直接跟我们人体啊，它直接可以吸收，它不需要再做转化了。第二个呢，它也不需要随餐吃了，对吧？因为它不需要在油脂啊来进行它的帮助转化。所以这个呢，它第一充分吸收利用率高，不需要再转化，身体负担小。
2: 对，
3: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随餐了，你吃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就现在这个点儿，7点钟，
3: 对，
2: 大家以前想说吃饭的时候吃一粒，
3: 哎呦忘记了会怎么样了。
2: 我今天是高吸收，对吧？所以它是单独吃也没问题。
3: 对，
2: 还有一点，天气热了，天气热了以后，像这种鱼油啊，
3: 对，
2: 容易什么倒垃圾的啊。哦，你看里面这个鱼油，它是满满当当一罐哦，
3: 哎，
2: 但是我是倒不出来，基本上倒不出来的，
3: 对吧？
2: 你取不腻了多累啊！哎，它的外层的这，
3: 你看这颜色。
2: 对，你看它这个颜色就，哎，这个颜色说明什么问题啊？
3: 来，其实它就氧化了。
2: 我买的纯度也不低啊。
3: 对，但这个纯度呢，我们说的纯度是你刚刚买来的时候，新鲜批次的时候是这个纯度呀，清澈、透明、干净。但是呢，受光的啊，这个你受光了，
2: 还有天热、
3: 高温了，是吧？粘连在一起了，你每次打开，湿气进去了，你的手碰一碰，细菌也沾染上去了。那么氧化之后呢，它其实啊，它就从原来的比如说95啊或者98，那我现在变成多少呢？可能只有50或者70。那么你实际上呢，它其实这个已经被氧化掉了。
2: 对，
3: 所以你欧米伽三的总含量也在降低。
2: 你买的一罐一瓶是90粒的，
3: 对，
2: 第一天吃是这种轻量的，你吃到3个月以后，一天吃1粒嘛，90粒吃3个月嘛，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变成
3: 这个样子了。但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是太空餐2.0的铝箔包装，从第一粒开始吃，第一天开始吃，你吃到我们包装最后的那一粒，它依然单粒全部自己密封好在这里。
2: 这个还真的是跟季节有关系，你天热的时候就得吃像这种太空舱式的单独储存的，这保证大家在最后一粒的时候，第一个它不粘连，第二个它不流失，第三个它不氧化，
3: 而且它好带呀。这个时候如果出去旅游，到什么新疆哪个地方去旅游，温度又高，捡包装，
2: 对，
3: 你要像带那一瓶啊，第一个你占地方，第二它都粘在一起了，对吧？这个就你一板就是一板，干干净净。
2: 这一盒在当地的门店去买的话，折算成人民币是898，
3: 898
2: 一粒，
3: 它30粒嘛，那一粒算下来，它大概差不多在接近30块钱左右，很简单，人家是 RTG 型的，
2: 对，
3: 人家是98的鱼油。
2: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价格，肯定是买大组合，像鱼油的话，你吃个3-4盒，
3: 对。
2: 但是你说我今天想分分送送人就没几盒了啊，
3: 对，
2: 对吧？我今天还可以买个大组合分一分送一送都可以。
3: 对，而且家里吃的人都多嘛，
2: 9盒带回去，
3: 对
2: 吧？每一盒我们今天是30粒，好，今天的价格是1998，你外面买个2盒差不多了吧？我今天是多少钱？我今天是9盒带回去，
3: 对。所以说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结合到刚才啊，我们说整个的海洋捕捞的这个情况，厄尔尼诺现象呢，其实今年尤其是进入6月份以后啊，这个鱼油的整体市场的价格其实它都在往上涨的，所以我们今天啊，你下次再看到或者下次再买的时候，要么价格上去了，
2: 对，
3: 要么它不是9盒了，它给你砍掉1/3，
2: 对，
3: 6盒或者5盒，那对您来说其实也是损失。
2: 一方面是价格，另一方面刚才看了那位阿姨她体检报告，
3: 对，
2: 我相信大家都会心里会有所触动，因为对于大家来说，每年的一次体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指标的箭头，不管是朝上的还是朝下的，尽量少一些？
3: 对，
2: 我觉得从饮食啊、情绪啊、运动各方面调理，同时好的鱼油也许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他怎么反过来成那个？
1: 哦，我是四年级头就开始吃生搿种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这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蒙牛了，但是当时的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铜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了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2: 我的牛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听牛对吧？比老包装是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牛油，别个么子改肾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娘去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牛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0: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2: 啊，
0: 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了，
0: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0: 民族
2: 啊，哎，
0: 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我爱我的祖国。

0: 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看。
1: 好的，大家也希望自己的退休生活能够像我们镜头当中所呈现的那些可能是同等年纪的同龄人，
2: 对
1: 吧？他们这种还能够有这种，不光我觉得是
2: 年轻的心态，活力四射，
1: 还真有自己年轻的身体。
2: 对，我们说做一切的事情其实都离不开身体。
1: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长辈们啊，有些你比如说都躺在床上的，有些呢就是真的他不太下楼的。
1: 嗯，
2: 为什么呀？哎呦，陈烈，我走走楼梯我都已经汗了，对吧？稍微有点我头晕了呀，或者我整个我感觉上缺氧啊，或者怎么一个情况的。
1: 嗯，
2: 但是有些人同龄人，你看公园里面的广场舞，甚至一些上舞台上的这些表演，一会儿组织要去旅游了，一个月大概有个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跟各种各样的朋友在一起啊，出去旅游啊。所以我跟你讲，生活丰富多彩靠什么呀？靠身体的底子呀。
1: 这个画面啊，就是同样的一位阿姨，
2: 三
1: 年的时间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2: 是
1: 吧？我觉得年龄可能在她的身上还不能够完全体现出这种年龄的痕迹。
2: 对啊，因为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心脏也好，我们的大脑也好，我们的肾脏也好，肾脏你看包括我们的肝脏要排毒，是吧？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什么，都是第一需要你的血液当中带来的养分，对吧？包括你要带来氧气，有了氧气之后我们大脑才更加的有更加的耳聪目明的感觉，同时我们的心脏呢也更加的有力嘛，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个里面啊血管收缩了呀，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像我们现在正常血管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但是这个天气呢，我们说一热之后有人开空调，进了空调的房间以后呢，这个血管啊它就变窄了。第一啊，我们年纪大人他的血管的本身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好了，对吧？你这样老是伸缩，对它的弹性是一个考验。再有一个呢，当它缩小之后呢，它的血流就变得更慢了，而且呢到了夏天我们出汗一多之后呢，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那么你其实流速更慢之后，需要你的心脏呀要更有力的去泵血，对吧？所以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当你如果说你通道减少，供血量少了，那你脑子当然就会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你的心脏自然那就没有那么的有力气的泵血了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那现在呢一热之后，你长时间在室外，你血管扩张了之后呢，实际上你的压力又不对了。
1: 对，
2: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跟你讲，第一个跟我们血管的弹性啊老化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那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些堵塞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每天我们可能要补充一些Omega-3。
1: 很多人都会在东方购物买这个针对心脏的辅酶 Q10， 对吧？我觉得辅酶 Q 是对于自己的心脏确实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要知道，心脏就像我们的发动机，就像一台车的发动机。好，你跑在高速公路上面，你性能再强劲，比如说是2.0T 的、3.0T 的高动力、高马力的发动机，但是它高速公路本身在堵车，你再强劲的马力可能也是
2: 不行
1: 吧，那我们说把如果说这个心脏比喻成一个发动机的话，那我们的
2: 血管
1: 就是你流通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2: 对，
1: 所以
2: 一定要保持畅通。
1: 你如果在吃辅酶 Q 十的朋友，其实也是要把我们的鱼油带回去，它是帮你疏通血管
2: 配的，
1: 同时在强劲性能，
2: 对
1: 吧？因为你血管如果堵住了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到像这种天热的时候，由于它的血液的粘稠度增加，
2: 对，
1: 导致我的通道不那么畅通。为啥我们说鱼油它有清道夫之称啊？它其实就可以像我们扫路机一样，清道夫一样，帮你把所有的一些垃圾给带出去，
2: 对，
1: 让我们的血管变得它更有这种弹性，所以让我们的人看上去年纪更加的
2: 血管年轻，人年轻嘛，血管健康，人健康嘛，对不对？像刚才我们画面上的这些阿姨们，
1: 是啊，
2: 这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老年生活，谁不羡慕呀？
1: 因为人体它其实有多个脏器组成，我们一直在说，
2: 对
1: 吧？针对血管的也有，针对心脏的也有，针对肠道的也有，啊，这种营养素其实都要
2: 靠血管把血液带过去，
1: 针对性的去补充。
2: 对，
1: 那我觉得鱼油，但既然是选择鱼油，为啥要选择今天的这款鱼油呢？来。第一个，对吧？我们说纯度更高，98%，抽检结果，注意是抽检结果实测值是多少？
2: 对，
1: 99.72。
2: 对，而且呢，它的总的欧米伽三的量是达到了1495.8毫克。你要知道，这一粒一共才1500毫克，我其他的杂质才4.2毫克，
1: 对，
2: 忽略不计吧。
1: 嗯，
2: 尤其是我们啊最为重要的 EPA 的含量呢，900多毫克，是吧？ DHA 那对视网膜呀，对大脑呀，它都是有好处的，545.3毫克。包括呢啊我们说到的 DHA DPA 啊，也是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来对我们的这个脑神经也是有帮助的。你看这个是49.48毫克，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更高的这个数值。
3: 但是大家说高纯度鱼油不是没有，但是高纯度再加上高吸收可能就比较罕见了。
2: 对，
3: 来，我今天吸收是整体提高了400%以上，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今天吃一颗鱼油，可能你在平时日常服用80的鱼油啊，对吧，普通剂型的这种鱼油啊，要吃3到4克呢，
2: 是
3: 可能要一天分2到3回来吃。
2: 对，
3: 但是我今天一天一颗就够了，
2: 是
3: 因为它的含量够高，吸收效果更好呀。
2: 对
3: 呀，这个吸收效果怎么来的，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3: 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链，
2: 正常是脂肪链，我们是两个链的脂肪，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人体当中，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这些呢，它其实都是三个链的脂肪。那你两链转化成三链，它身体有增加身体的负担，
3: 对，
2: 而且会有损耗，对吧？那而且呢，它必须要随餐吃，因为你的油脂啊，你吃饭的时候有油脂啊，包括胃酸的胆碱呢，才帮助它来进行转化，同时还在流失，你就不方便了。那我们今天通过了 RT 级的这个技术之后呢，直接把这个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啊，它就是转化为三个脂肪链的存在，跟我们人体当中这个存在形式是一样的，所以你直接吃，直接吸收，不需要转化，而且呢，它也不需要随餐再吃了，
3: 是
2: 更加灵活，更加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忘记了，你就随便想起来再吃都来得及。
3: 那么你看一下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两个杯子，我们再次请大纲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普通的听随员的产品，
2: 对
3: 我们今天的98%。啊，吸收效果达到400%以上的高吸收的效果的鱼油有啥区别？
2: 那
3: 这个是普通，
2: 这就是我们说低纯度的鱼油。上面你看飘着这个油芯儿啊，油花儿啊，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胆固醇啊，就是一些油脂，其实也就是我们啊，你要吃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来跟它进行对抗。
3: 这个是它纯度低，
2: 对。
3: 第二个它没法去转化，
2: 对。那么再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天翠恩的啊，这个是高纯度的鱼油，你看
3: 它颜色就不一样，
2: 颜色透明的。我挤进去之后，一个。有水珠子一样的，
3: 对，
2: 清澈的、透明的啊，几乎你是看不到，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其他的杂色啊、颜色呀，所以它的纯度非常之高。
3: 是，
2: 尤其它是 RT 剂型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直接不需要转化，
3: 对，
2: 直接吸收。
3: 而且今天啊，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大家从我们的啊整个的这个采集啊提纯到我们后期的包装，都给大家，就是你挑不出它的短板。
2: 对，
3: 就是这一粒鱼油我还是独立包装太空舱，每一粒吃啊，咱们今天就像吃以前的胶囊片剂一样，
2: 对，
3: 就你想要吃就抠出来一颗吃就可以了。你哪怕从第一天开始吃，吃到第30天，因为一共是有30粒，
2: 对，
3: 每天吃一粒，吃到第30天，我依然能保证它的纯度不流失，
2: 对，
3: 营养价值还是那么杠杠的。
2: 对，因为说句实话，鱼油这个东西啊，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啊，很怕什么呢？怕高温，怕阳光，怕潮湿，怕氧化。
3: 对，
2: 但是你这个东西很难做到像刚才那一瓶，你每次把瓶子拧开，
3: 对，
2: 然后瓶子一拧开，空气是不是要进去？
3: 是啊，
2: 对吧？湿气潮气，像这两天，真那么你
3: 满，
2: 而你倒的时候，你可能能有那么塞进心内，你手上是不是有细菌？
3: 对，
2: 那么你整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对吧？
3: 对，
2: 老整张啊，这个我们吃过都有经验的啊。那么你刚刚买来 ，OK， 没问题的。第一天你可能也是一样的高纯度的清澈透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指，包括阳光，包括湿气，不断在接触，它其实被氧化了。被氧化之后，它的纯度会大幅度降低。
3: 对，
2: 对吧？你其实就在浪费。
3: 是，所以今天给大家既能够，而且这个东西它出去携带很方便。
2: 对，
3: 每一盒，你说我今天就出去时间长一点，一盒带去也不占空间。
2: 对，
3: 出去时间短一点，我就把这一板带出去就可以了。
2: 对，
3: 对吧？每一粒差不多是10粒嘛。每一板它是10粒嘛，对吧？
2: 我们一盒30粒嘛，
3: 30粒嘛，对吧？然后今天看好了我们的价格，看好这一盒，门店当中这一盒是898一盒，对吧？你说再搞活动，能搞到东方购物今天每一盒算下来才220，你就算不参加活动好了
2: 啊，
3: 每一盒220，200多块钱，可能真的就是普通含量的鱼油，更别提是 RT 级高吸收的鱼油，
2: 对，
3: 普通含量的鱼油带回去，但今天是高含量，抽检结果99.72。然后又是 RT 机型，吸收率达到你吃一颗可以顶差不多4克左右，所以它更好的能够吸收和转化，
2: 对，
3: 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所以一定是大组合订的更多嘛，
2: 当然
3: 常吃，然后还有我自己订回去可以跟家人、老伴儿
2: 对，
3: 孩子分享
2: 啊，老两口其实都要吃的，
3: 对，
2: 对吧？因为你这个对我们的血管是有帮助的，
3: 是
2: 有养护的这个能力的，
3: 嗯，
2: 包括现在有一些啊，你的子女，
3: 嗯
2: 啊，其实呢，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
3: 对，
2: 而且呢，他上有老下有老，下有小，他其实负担也是挺重的，
3: 还有天热。
2: 身体的这个负担哦，
3: 对，
2: 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要让他的血管保持畅通。
3: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A，
5: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4: 哦，多不饱和脂肪酸。
6: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所以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是不好的嘛，对吧？把它溶解掉，
7: 使得呢，咱们呢，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4: 真好，
7: 咱们的营养更好。
4: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8: EPA 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目前啊基本证实，高纯度的 EPA 可以啊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有一定辅助作用。所以啊，对于一些中老年人，如果想啊降低甘油三酯，保护心脑血管，我们啊尽量选择 EPA 纯度高的鱼。
0: 哎呦，搿只鱼牛肉含量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两三样吃吃。
9: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鱼肝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了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个能讲一杯一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吧？
10: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管账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到一到天里呢就容易腻。因为打了我是吧，一记头烤不出来的，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吃个粽了，搿种包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包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就吃两粒。吃吃，我觉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11: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10: 我每天上班里吃，先吃两粒鱼肝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膜溃疡，哎，吃好子出去了。
0: 手去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就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19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11: 就快70了嘛。
0: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
1: 哦，这个阿姨看上去真的好年轻啊！
2: 对对对，确实啊，保养的真好，
1: 真的是
2: 真的是好啊。那我跟你讲，保养的好，它一定有秘诀，对吧？我们说句实话，人呢，这个肤色它是什么呢？气血，你如果气血好，它的养分呢，对你的皮肤的滋养就比较充分。
1: 你愿意去买2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的化妆品，那是大家的表面文章。那我觉得有的朋友说，哎，那我还不如由内而外。什么叫由内而外呢？我今天就花2000块钱不到的价格，但是我可以让我的血管弹性更足，
2: 对，
1: 让我哎，说实话，让你的脸上的斑更少一些，
2: 是是是是，
1: 更加的有青春活力一些嘛。
2: 啊，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你所有的我们说，你心肝脾肺肾。是很重要的，
1: 对。
2: 但是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需要血管把这个血液里面的氧气和它的养分要输送到这个里面去啊，你心脏来泵血，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蓬勃有力的这个心跳，对吧？你包括脑子，让我们正常的思维。但是如果缺氧，你会觉得心慌了呀。如果说你要是大脑缺氧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头有点晕，做什么事情都有气无力的？
1: 而且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大家说不要说是老年人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中青年朋友也会觉得压，就心理的压力会比较大，
2: 对，
1: 胸闷呐、喘不上气、
2: 因为你出汗出的多，血液粘稠了呀。
1: 你像前两天的时候。对吧？这气压还真的蛮低。接下来这个黄梅天还没来嘞，
2: 啊对，
1: 黄梅天
2: 还没真正到来嘞，
1: 那么整个国家就气压老低啊，
2: 对，
1: 胸老闷啊，很闷的这种状态，闷这种感觉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大家说，哎呦，心脏不舒服了，辅酶 Q 十吃上，对吧？那血管的畅通保持，我觉得这个它是整个，对吧？就像你说，我今天关节不舒服，吃点软骨素啊，
2: 对
1: 吧？我今天肠道不舒服，可能吃点益生菌啊，对吧？我心脏不舒服，吃点辅酶 Q 十啊，
2: 对、
1: 我的血管的不舒服，其实你有偶尔也会有所察觉，什么呢？哎，脑袋胀胀的，
2: 是。
1: 对吧？或者是你刚刚从外面大热的回来之后，大热天回来之后，马上钻到空调房间里。你想想看，你的人都会鸡皮疙瘩一起来，
2: 对，
1: 一冷一哆嗦，你的血管马上就会收缩。
2: 对，
1: 这种冷热的这种条件之下，心脏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血管也会要及时的清理。
2: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这个鱼油本身就是一个清道夫，
2: 就是欧米伽三，
1: 对吧？欧米伽三这个含量高了，那它清扫的能力相对来说就更强一些。
2: 但是有人说了，那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个欧米伽三给它补充进去啊？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啊。大家看一下啊，其实米面啊，包括这些鸡肉，这些里面啊，其实欧米伽三的含量是非常之少的。所以我们日常的食物当中啊，这个都是非常的少，尤其很多人大鱼大肉的提胖呀，你看内脏呀、大肠呀，你看都是没有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你看中国人呐、他其实每天他是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多少？只有49毫克。包括我们的邻国，包括有些海边的啊，这个就是海岛型的这个城这个国家，你看基本上都是600多，它相对来说它的吃的鱼比较多。那我们是什么呢？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每天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我们的49毫克是远远不够的。那包括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国家，其实对这个欧米伽三啊，它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人，它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保护一下，怎么样养护呢？日本社保局他说50岁以上，它2400毫克的欧米伽三，因为它本身它吃的就会比较多的。
3: 那基本上是两粒。
2: 哎，好，美国心脏协会推荐啊，你对心脏好的话，它是要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欧洲心脏学会推荐对啊好一点的话呢，它要400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我们其实你想，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其实1495.8，那你想，两粒，你一天两粒，差不多就是3000毫克左右。
3: 来，这个天翠园新西兰的品牌，新西兰今天。原盒进口过来给到大家，然后再来98%是我们印在盒身上面的基本参数，
2: 对，
3: 也就意味着它是大于98%以上的，
2: 是
3: 实测抽检结果是达到99.72，
2: 对，
3: 抽检结果99.72，高含量来就意味着你今天啊，它也更好的有高吸收，
2: 对吧？
3: 对，
2: 就抵一粒了。而且我们两粒就是3000毫克
3: 左右，什么意思？就是我差不多今天这一粒啊，抵得上你有4粒呢。
2: 对。
3: 对吧？而且我还有个好处，是因为它有 RTG 型，它转化起来不像我们以前是两个脂肪链变成3个，你要转化一下，
2: 要转化，
3: 对吧？
2: 而且要随餐，对吧？还有流失，
3: 不用随餐吧？
2: 对，我们不用随餐，我们是直接把它变成3个脂肪链，
3: 是
2: 跟我们身体当中的脂肪这个形态是一样的，所以无需转化，直接吸收，而且不需要随餐。
3: 新西兰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的，好吧？好，这一盒的价格在它门店是898一盒，有人说那我去网上买，
2: 对，
3: 我们给大家参考一下网上的价格。
2: 好啊，潘老师帮我稍微拿一下啊，这边啊，我们都知道某宝上啊，现在呢，我们很多某宝、某东都在618这个活动了啊，您看一下9盒，我们这个价格比某宝上大概要便宜了1003块钱啊，比某东上要便宜了877块钱，一模一样的9盒啊。哎，拼某某，那好多人都说拼某某便宜，但是我们这个组合呢，今天比拼某某上的同样9盒还是要便宜了643块钱。
3: 你看，基本上最便宜的也要将近250块钱一盒，
2: 对，
3: 275啊，289，
2: 是
3: 我们今天一盒价格是多少钱？
2: 哪怕不参加活动，
3: 不参加活动的朋友，
2: 哪怕不参加活动，
3: 222一盒，
2: 是
3: 对吧？
2: 你9盒呢？
3: 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跟天翠园合作了好长时间了，东方购物销售鱼油的历史也有10好几年了，
2: 对，
3: 所以它的品牌的认可度非常高，
2: 是。
3: 产品保真啊，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还是保证优惠的，
2: 对，
3: 对吧？
2: 而且接下来啊，涨价在即了，这个其实都已经开始涨起来了，这个很简单，由于全球气候问题的逐渐突出，厄尔尼诺现象严重，所以呢，它的原材料的价格暴涨了很多，那么公司决定从2026年的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的鱼油产品的售价上调30%。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外面已经是涨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批的批次啊，它相对来说，
3: 对，
2: 它是2025年的5月29号，
3: 是
2: 在这个涨价之前。
3: 对，大家看得清楚啊，
2: 这是以前的存量啊。
3: 对，然后它保质期3年的时间，
2: 对，
3: 也不是什么零保产品，
2: 对吧？
3: 还有2年时间，这。9盒270粒，
2: 是
3: 对吧？你可以慢慢吃也可以，对吧？270粒，每天吃一粒，
2: 全家人吃其实也很快的，
3: 也很快的。
2: 对，
3: 所以建议大家你买会多买几组，趁着现在还没有往上涨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12: 你搿只鱼对吧？鱼老方便的。开来了以后的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个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勿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啊，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药。 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没啥嘛，我一样也没。
13: 就当个衣裳。
12: 就当个衣裳。哎，我那我跳舞对吧？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的。刚侬讲对吧？就讲欢喜，再讲啥呢？啊，还有个力道跳。
13: 啊。
12: 哪怕转啊啥个了，我在我头昏了，实在没呀。那我自家的确实来讲对吧？我就是跳。
13: 啊。
12: 我当侬讲，啊侬就讲侬搿五个月拨了妈吃了对吧？真真实实。讲侬，我自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13: 对对对，
12: 对吧？
14: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鸡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了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肩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15: 阿婆娘，我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14: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1: 好的，最后4分半钟时间，我看很多的顾客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吃了好多年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呢，为什么会选择吃好多年？就是因为吃了，哎，对于自己的体检报告来说，哎，好看了，对吧？就是没有那种箭头的忽上忽下了。但我觉得跟他的饮食啊，
2: 对对对，
1: 吃的清淡啊，等等
2: 作息都是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2: 对，
1: 但是鱼油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2: 对，因为我们的血管当中啊，它的血液要帮助它来输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堵塞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影响到它血液的这个流通之后呢，你想，如果说你大脑当中缺少养分了，那你自然就晕晕乎乎，你人是没有精神的。如果你的心脏你如果缺少的话，你会觉得浑身没有力量，你敢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心有点慌慌的，
1: 对
2: 对吧？包括你的你肾脏，你包括你的肝脏，你要排毒，它都是需要我们的养分，包括氧气在里面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翠恩，然后呢，它得到了首先第一个检测啊，98%是它鱼油欧米伽三的含量
2: 已经很高了。
1: 但是我们今天抽检结果，实测的抽检结果下来是99.72
2: 啊，
1: 99.72非常高，
2: 这是天花板了。
1: 你要对你要吃鱼油的话，一定是高含量是首当其冲第一要素，
2: 对
1: 对吧？
2: 一粒1500毫克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已经占到了1495.8，
1: 对，
2: 是不是啊？这还能。还能比它更高
1: 了吗？再来，它是 RTG 型，
2: 对
1: ，RTG 看到了 ，RTG 就是一个转换剂型，
2: 对，
1: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在人体当中，它本来就是三个球的脂肪链，
2: 对，两个脂肪链变成三个脂肪链，
1: 哎，
2: 对，我们人体当中啊，脂肪的存在形式是三个脂肪链，
1: 对，
2: 而一般的普通鱼油是两个脂肪链，所以它要被我们身体吸收，它需要人体的这个转换。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体会有负担，包括会有流失，会有浪费。
1: 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一粒啊。
2: 对呀、
1: 你吃一粒够了呀，
2: 它的吸收就够，因为它是不需要转化了嘛，直接就可以被吸收了嘛。所以它第一个，它是就吸收率非常高；第二个，不需要随餐了呀，对吧？这个就更方便，吃起来更灵活。
1: 这个特别好。然后再来，它得到了你说我吃的安全嘛？大家很多人都担心安全这个问题。
2: 对，
1: 我有各个国家的这种认证，
2: 对，
1: 吸虫安全放心的认证，
2: 哎，
1: 吃得更安心，吃得更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包装，原产国新西兰。新西兰，好吧，这个产品刚才给大家比过价格了，基本上网上最便宜的也卖到249。我们今天来，你哪怕不参加活动，今天这一盒222，
2: 是
1: 222九盒，每一盒是30粒，而且每一盒都是这样的包装，
2: 对，
1: 独立太空舱的包装，
2: 对，2.0啊，这个是、哎、这个你吃一粒，每一粒都跟旁边是不影响的，
1: 对，
2: 哎，你就单开来这一粒就行了，
1: 你吃到最后一天，对吧？哎、这一盒吃完了，我依然保持它的颜色的清亮。
2: 你如果是整瓶装的，有些大瓶子，这里面90粒啊，有的是100粒，我跟你讲，侬刚刚拿了这两盒是蛮好的呀。吃到后头嘛，手黏黏了，空气进去了，全部搭了到了。
1: 一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颜色，
2: 对对对对。
1: 但后来慢慢吃的，可能
2: 好了， 从不饱和脂肪酸变成了饱和脂肪酸了，
1: 对，有可能变成
2: 原来可能是9895的鱼油，它现在变成了多少？变成了5070的鱼油了，你不就是浪费了吗？
1: 既然是花了钱，我们就要从始而终。
2: 对，
1: 哪怕第一天开始吃，吃到我今天200多粒全部吃完，我依然能保证它的吸收含量更高，对吧？
2: 对，
1: 而且天热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管，大家说，哎呦，一会儿冷热了，
2: 对
1: 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啦，一会儿气压高高低低啦，
2: 是是是，
1: 黄梅天有些尼斯克达瓦森一样，
2: 对血管的考验更大，
1: 还真是。是，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更好的鱼油帮助大家，好吧？更何况每年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看起来不那么心理负担那么重啊？
2: 哎，
1: 对吧？当然，我觉得一个好的、漂亮的体检报告，包括很多方面，
2: 对
1: 吧？
2: 饮食
1: 啊，睡眠啊，
2: 休息、
1: 运动啊，作息啊，当然好的鱼油必不可少。
2: 嗯，
1: 抓紧时间先。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注意啊，爆了以后你知道锅盖在哪儿吗？大家你能猜到吗？爆完之后
1: 看看
0: 锅盖先镶到棚顶上去了，看
1: 哎呀，
0: 看到没有，
1: 炸到
0: 多吓人呢、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怎么跟这个炸弹似的呢？锅盖能飞到棚顶上去，
1: 嗯，
0: 压力锅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压力锅呢总是敬而远之，生怕它这个是稍微冷却冷却冷却不到位，再使劲一开就对产生这种安全隐患，确实是有隐患。但是你说家里能没有压力锅吗？不太行。你看我前面摆这一口，
1: 嗯，
0: 脏是脏了点，但是经典吧，你就知道了。刚才崩到棚顶那个就是这种的，
1: 嗯，
0: 它的使用方法可能它包括对口这个东西呢，你
1: 就是必须得对准。你但凡对不准，
0: 不好意思，我先哦，这
1: 再打开一点，
0: 我开都不太好开，你就说关吧，它也不太容易关上去。
1: 反
0: 不管怎么说，这个压力锅。既然肯定有它的优点，在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里边，它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
1: 嗯，
0: 但它缺点也是逐渐显现出来了，就是说它的安全性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了，你可以看到了吧？
1: 嗯，
0: 观众们可以看到了吧？这个呢，看看这两个放在一起，
1: 对比一下。
0: 哦，我刚才还问马伊，我说这个蓝怎么这么熟？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呢？
1: 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
0: 啊、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一看就是非常亮眼的，因为现在很多说家庭装修当中啊，厨房间好像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嗯、
1: 大家买锅具、买生活用品当中也会越来越讲究颜值，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调制的蒂芙尼蓝，
0: 嗯，
1: 在您家的厨房当中应该是特别亮眼的。
0: 嗯、
1: 然后再来看安全问题，因为前面不是看到短视频那么危险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哎呦，压力锅是好用的，
0: 嗯、
1: 快呢是快速的、
0: 嗯，
1: 但是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0: 嗯、
1: 我们一一来帮大家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你要知道，三头鹰是什么？德国品牌。
0: 嗯。
1: 19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100多年品牌历史了。
0: 嗯。
1: 德国的商品大家都会发现什么？就是特别的严谨，好像就是说各个方面都特别的严苛。所以在压力锅制造生产当中，三头鹰也是把安全摆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共做了哪些安全装置。
0: 好，
1: 看好这个大概之后来仔细看这个锅。
0: 嗯，
1: 我们一共做了12层的这个安全防护，真的是毫米级的德系标准带给大家。
0: 嗯，
1: 有很多比如说限压阀压、可单手操作压，主要就是一个阀门的问题，一个限压阀在这儿啊，它能够自动稳压排气。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泄气阀，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来帮大家做到安全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在底下，就是在这边安全阀，好不好？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图片看得比较模糊，那么我们在锅盖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好，我们现在来仔细看这个锅当中的。有很多说好像哦，以前就只有一个阀门，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个阀门。首先它是可以单手操作的，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子啊，不用去搞角度，我直接这样子。
0: 嗯，哦，不像我刚才对了半天，
1: 哎，不用说，哎呦，我一定要必须要对准。
0: 我开锅的时候都要对准。
1: 比如说像您这样，就是歪过来的，有点感觉，就是这个角度歪过来的。
0: 没关系的，
1: 关起来
0: 可以盖，
1: 可以盖，可以盖，
0: 随便360度。
1: 对，比如说这个角度，
0: 一点都不飘，可以盖，
1: 也可以盖。
0: 哦，好方便。
1: 是的，是的。然后打开之后，您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调节压力的，一档是我们的这个60千帕，
0: 嗯，
1: 2档呢是高压是100千帕，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帮大家来控制压力的同时啊，这是第一个阀门，
0: 嗯，
1: 第二个阀门在这儿，就是红色圈圈这里，它是个安全阀，
0: 哦，
1: 就是如果说第一个阀门我们调节好压力之后，它这边来帮你相互配合来调节这个安全压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里，看到没有？
0: 哦，这个红颜色小十字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
0: 这个地方，啊，
1: 这个地方它是只开安全阀，
0: 哦，
1: 它是比如说您另外两个阀门，然后相互协同工作的情况下，它再来做一个保护。
0: 就万一那两个不好使了，
1: 这个
0: 还有第三种，
1: 自动泄气。
0: 哦，
1: 对，然后翻过来之后也是很有讲究的。嗯，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以前很多说哦，好像这个压力啊，压力锅，嗯，锅盖飞走了怎么样？就是很多都是什么堵住了，
0: 嗯，
1: 对吧？它那边没有个很好的防堵罩，这边我们这个防堵罩它是可以拿下来清洗的，
0: 嗯，
1: 您到时候拿下来洗，然后您看这个非常非常细密的，就比如说您煮一些绿豆汤啊什么的，它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来调节，来保证安全。
0: 嗯，
1: 然后包括这边你看硅胶都是给大家密封圈加厚加宽加 生的。所以就是锅盖当中这么多的安全防护，就让大家做到一个字，放心的去用这个压力锅。哦，
0: 说了半天呢，我们的锅盖的防护功能也好，那它就是一口普通的不锈钢的压力锅。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头鹰带给大家都是什么？钛的炒锅。
0: 钛哦。
1: 对，那今天这个就是纯钛的压力锅。
0: 是，
1: 是的，
0: 而且我们钛的含量、纯度，
1: 含量非常高。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纯度含量好不好？因为有很多说，我们知道钛用在比如说假牙呀、心脏支架呀，它很安全、很稳定的，那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纯度有关系。我们检测下来99.89高纯钛啊，
0: 可以的。问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用钛呢？那您说呢，观众朋友们？
1: 是
0: 高压环境里面，平常的咱汤锅都提倡用钛的。
1: 是的，
0: 你就不要说在高温高压里面，万一有些食材你的酸呐、或者碱的什么的，
1: 对呀、
0: 你这一下子跟你里边不是很合格的不锈钢金属相接触，它在外面渗出一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东西的话，你说多烦人呢？
1: 看不见呀！
0: 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1: 是的，
0: 它不是大自然里本身就存在的独单一的金属，
1: 是的，
0: 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能用钛的就不用不锈钢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在整个锅内壁跟食物接触到的全部都是钛，就是不管是锅底锅壁啊，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里面您但凡所有的食物接触啊，就是纯钛，并且每一口压力锅带回家，在底部都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一些字、一些信息，
0: 看一下，
1: 就比如说您看。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就是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然后这个锅还不挑灶具，就比如说您看电磁炉、燃气灶，包括陶瓷灶、电陶炉都是可以来用的。它帮大家标得很清楚，对吧？
0: 好，那看到这里了，安全性知道了，锅的内胆的材质知道了，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展示展示，它出菜的本事了。我们一起过去，
1: 可以到那边，
0: 我们一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来，走到这儿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今天这锅子漂亮，好看，
1: 漂亮。
0: 那我们就给大家3、2、1，
1: 来
0: 打开一下，
1: 是
0: 感受感受。
1: 小心，
0: 哎，来，我来吧，我来啊，我来给大家。
1: 要转开，
0: 对，来，我来帮大家打开，很容易打开，不需要对点。
1: 对，
0: 看到了吗？根本不需要对点。
1: 对，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是22公分的口径，然后4.5升的这个容量，所以4.5升的话是家里面还是特别好用的，对吧？您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因为有很多说，哎呦，我家里面啊还是喜欢喝汤，不管什么季节总想来点汤啊，滋补滋补，对不对？然后这个情况下，这个汤色就给大家炖得特别特别到位了，因为有很多说我在家里面啊，不仅是炖鸡汤，我还要加什么？比如说加点参。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有时候啊，可能比我们买的这种还要更加贵，对吧？那个参须好像更加明显。
0: 有些特别好的参呢，你要不是用钛的，它容易留味道。
1: 是的，
0: 它跟别的金属一接触，你尤其是压的久了、煮的久，你感觉好像东西都压进去了。
1: 对对，它都吸进去了，
0: 对，感觉是吸进去这个意思。
1: 它有点反应了，好像。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没有重金属吸收，它很安全，
0: 这个真的很好。
1: 是的，
0: 哎，对对。连肉都提不起来了，拎不起来了，
1: 真的就完全
0: 脱，我完全脱，
1: 我真的
0: 怎么这么好笑？这个肌肉，
1: 看到哎，但是有没有发现它形状没有破坏？
0: 没有破，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做脱骨鸡爪？这一拉鸡爪，
1: 这个压力锅的好处就在于说，您看做的形状都不破坏，然后
0: 我得尝一尝它的肉，你帮我稍微的，我感觉本来想说马姨帮我弄一块，结果马姨从头到尾都弄的骨头，我想说也不能让我吃骨头啊，
1: 完全脱骨，完全脱骨，
0: 尝尝看吧，这个鸡肉，
1: 好的，
0: 我稍微帮你
1: 尝尝看这个鲜味。尝尝看纯钛压力锅的味道到底有什么区别？它就是那种鸡汤的浓度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讲，首先你别看人参那么小小的一只，它的可能品质好，
1: 对吧？
0: 里边这个参的，你不要跑韩国吃什么人参鸡汤了。咱自己家的人参味儿就简直是融进去了。
1: 是的，
0: 当然你没有那么夸张到说一吃整个是鸡就感觉像是人参一样，你没有那么夸张。它的味道已经渗进去了。
1: 对，
0: 就说明一钛。激发本身人参里面的营养和味道，
1: 是
0: 再加上压力锅，又把这个营养压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鸡汤，哎呦，这里面还有鸡汤，等我喝一口鸡汤啊。
1: 对，因为我觉得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来点鸡汤小馄饨，哇，鸡丝面条，对吧？
0: 鲜的嘞，
1: 这个鲜。包括这个有营养，应该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因为有很多，对吧？您说做压
0: 可好嚼了， 可好嚼了，
1: 时间还很快、哦，
0: 非常好，很好嚼、嗯。我现在加的这块其实是柴的肉哦，
1: 嗯，是
0: 满意没有给我加特别的地方，他给我加了一块比较类似于靠近鸡胸脯那个肉了啊，
1: 嗯，
0: 按理说鸡胸脯肉最柴，
1: 是吧？
0: 特别好嚼，嫩到不得了，
1: 对，
0: 非常好。
1: 关键是做菜的这个人吧，嗯、他也不用太费劲，嗯、不用像原来说我炖个鸡汤吧，嗯、一个小时也好，45分钟也好，不停在那边看，大火调小火，然后小火让它掉火，大火可能说水扑了之后、嗯，水烧了之后要给加点水，那味道就好像稀释掉了。
0: 我们
1: 这个真的就是告诉大家，您倒进去的多少碗水，嗯、然后呢，大概15到20分钟，好了，
0: 但是
1: 立马浓浓的这个鸡汤鲜味就出来了。
0: 我说我再感慨一下啥呢？
1: 嗯，
0: 家里不能少了压力锅。
1: 是的，
0: 我就是这一句话。
1: 对，
0: 有啥没啥不能没压力锅
1: 哦，
0: 真的实用的。
1: 尤其是现在夏天、嗯，大家都想什么清凉厨房，要快点做好菜、嗯，不要像原来很多说，哎呦，冬天的时候在厨房间好吗？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无所谓，暖和呀。那、嗯、现在多热呀，
0: 用压力锅
1: 越来越热了呀，
0: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啊？
1: 好，
0: 今天带回去的呢，我们除了这个压力锅之外，中间还有一个蒸格。嗯、
1: 对，
0: 蒸格之外呢，还有给大家配上我们。一个，这个是硅胶的，对，
1: 密封圈，再送给大家一根硅胶圈、嗯，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有个替换，然后包括边上两个就是一对，它是这种那个防烫手套，也是蒂芙尼蓝的颜色，也都搭配给到大家。
0: 嗯、
1: 这个是内嵌式的蒸屉，就是您可以直接放在锅底的，就比如说您在里面想蒸点什么，就是说一些鱼头呀，或者蒸点什么其他的五谷杂粮啊，蒸点小排骨都可以的。这个是给大家送给您的一套啊。
0: 好。今天呢、嗯，我们在专柜上的价格是1900多，我记得。
1: 对的。
0: 啊、应该是1900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多少钱呢？请关注一下右下角，3、2、1，请看价格是。东方购物999元的价格让您带回去，
1: 这个价格真心划算。如果说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价格、嗯、对吧，我要去外面比比看、嗯、东方购物到底有没有优势，
0: 嗯，
1: 好的，您来看一下，三统一呢在全国有真的好几百家门店，包括胖东来都是入驻到的，包括在上海的话，很多时候哪里可以看得到，来上海的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市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您都可以去到专柜实体门店感受一下，去看看这个新款的压力锅，人家卖多少钱？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说这个锅子呢，容升数达到了
1: 4.5升，
0: 如果它在平常我不一定是天天都用压力锅
1: 哦。
0: 观众朋友，您说是不是这道理？
1: 嗯，
0: 我平常可能想煲汤，煲汤次数特别多，
1: 嗯，
0: 能不能满足我煲汤的要求？但是你这锅盖又不适合煲汤，
1: 来，
0: 尴尬了。
1: 今天来，
0: 不尴尬吗？
1: 就让大家带回啊，使用频率特别高。
0: 今天把给大家送上一个锅盖，
1: 是的，就是。
0: 别小瞧这锅盖啊！
1: 这个玻璃锅盖、
0: 哎，
1: 你把这个压力盖给它替换掉，哎、让它变成纯钛的汤锅、
0: 哎，
1: 是吧？
0: 一下子变汤锅了，
1: 4.5升的汤锅。
0: 正常汤锅卖多少钱？
1: 正常的汤锅的话是1800块钱。
0: 4.5升的，
1: 对，1800块钱。
0: 它不是小汤锅，
1: 对的，
0: 大汤锅。
1: 嗯，
0: 那万一我这样，你说这一个有点可怜巴巴的，我上平房辩护室。
1: 好。可以的，
0: 蒸点东西，
1: 因为确实618要来了，
0: 来，
1: 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加码一个蒸格、
0: 嗯，
1: 送给您这个蒸格之后呢，您就可以变成什么？我们很好的蒸锅，
0: 哎、
1: 所以汤锅、蒸锅、压力锅、
0: 嗯、
1: 就是一锅顶三锅了。
0: 今天这两个，
1: 嗯、
0: 一个玻璃锅盖再加上我们的蒸格，是额外要花钱买的。
1: 是的，
0: 花399元在专柜卖给您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需要了。
1: 嗯，
0: 换句话讲，如果大家今天愿意。还是喜欢它的话，也要一定要够的话，等于说我们这个压力锅多少钱？600多块钱。
1: 600多块钱，
0: 咱就带回家了。
1: 纯钛的压力锅，有时候买个钛的保温杯。
0: 你一个小的大概200多毫升，290毫升，
1: 是不是300毫升
0: 左右的？
1: 差不多吧。
0: 你大概好一点的纯钛的也得500-600吧、嗯。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是这么大一口的钛的压力锅，
1: 哦，
0: 且不说它是不是不锈钢的，你就不是钛的不锈钢的，它也600块钱买不下来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
1: 纯钛的压力锅，
0: 最新款的压力锅，我们的锅盖在这里啊，大家看到啊、
1: 嗯，
0: 所以这是送给大家。家的额外锅盖也给您配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2: 阿拉囡恩呢，曾经呢，伊也送给我一套，搿个锅子啊，锅，伊对伐，老好的。乃末侬假使讲烧鸡啊，或者烧啥物事，勿但辰光短，乃末。一般性呢，就是讲伊烧的辰光呢，就是讲原汁原味的，烧个廿分钟就够了，原汁原味的，没啥个搿种金属味道一点也没个。哎，我发觉老好，所以讲我今朝呢，我迭回再来，我也想来买，就相信搿只品牌。

0: 大家看到这个大蹄膀呢，很多人说了，你这个压力锅大呀小呀的。说实在话啊，以前那种传统经典的过于大，
1: 是的，
0: 你要想用那么大的锅变成一个汤锅不可能，就一个单把手它也不好看，你也不会把它变成那个汤锅来用。说实在话，
1: 是的
0: 你不好放，这还占地儿。我们今天这个升数是
1: 4.5升，其实我们前面看到就是一整只那个老母鸡在里面还是绰绰有余的，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环境容量，再加上口径的开口比较大，22公分，所以其实大家比如说放点什么粽子进去啊，或者可能说放点什么大肘子，两个放在一起也都可以的。
0: 完全没问题。就这个4.5升是一个对于上海家庭的南方家庭来讲，
1: 够用够用，
0: 它那个食量和大小。食材来说也是正好够用的，
1: 是的，
0: 无需再大，再大的话你变成锅盖都拿什么锅盖盖都变成汤锅，
1: 上地方
0: 很奇奇怪怪的。
1: 现在大家吃的都比较精致，对吧？
0: 999块钱专柜价格差1块钱2000元，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9991000块去掉之外再给您送上实用的。你再大你怎么配这些东西啊？
1: 对，
0: 你不是奇奇怪怪了吗？但是我们今天4.5升配上一个蒸锅，再配上锅盖，锅盖你可以直接扣在我们的锅子上变成汤锅，
1: 汤锅
0: 太汤锅也不可能卖你900多块钱吧，你自己想想看。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里边包了哪些食材。
1: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单手可以操作，对吧？然后不用对牙口，不用像有些必须要把那个牙口对准。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就是哇，番茄牛腩，对吧？因为首先大家会发现这种就是重颜色的，就很怕说留味道，很怕怎么样？我们今天纯泰的哦，还是要强调纯泰内胆的，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泰。然后先来看这个牛肉，好吧？因为有很多说牛肉就，我就觉得
0: 不容我们说话的时候，它一下就掉丝了，尤其是这个筋的地方，
1: 其实
0: 有牛腩那个地方吧，特别难咬。
1: 我感觉它真的是酥烂，看到吗？
0: 你就说。稍微碰一碰，
1: 您看
0: 谁的牙口说再不好再不好，连这个都咬不动，
1: 我就感觉整个
0: 这个地方
1: 抿一下，
0: 尤其是白色的，其实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如果稍微的碰不断的话，你就不要买了，
1: 是
0: 就说明这个压力锅它压力不强，它做不到这个压力。
1: 哎，你看。
0: 多好，
1: 稍微一扯也行啊，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特别考验我们这个说炖的酥烂的问题。那压力锅真的没有竞争对手了呀，对不对？
0: 稍微的前上一块。
1: 好的，然后再来看番茄是不是整个的，对吧？但是边上。

0: 我发现这个番茄味很浓，土豆也是整个的，然后土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呦呦，真的是夹不上来，看到没有？就是真的是特别。
1: 它是一整颗，我们故意挑战它，谁家炖那个牛腩土豆整一整颗？
0: 对，
1: 你要想想看，切成块的话，那岂不是酥烂到？
0: 是吧？所以像这种就是您可以保留很好的形状。
1: 麻烦帮我加一小块。
0: 好。有点烫啊，就是您可以保留很好的形状，但是它里面啊，真的是您会觉得味道什么都压得特别特别好，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庭压力锅是离不开的，对吧？因为做菜时间又快，然后呢，味道又能够压得进去，又能够入味，哦。
1: 可以啊，尤其是那个番茄味啊，全都压进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别看土豆这么大一颗，跟我的拳头大。嗯。它这个中心的味道都已经进去了哦。
0: 是的。
1: 那番茄的味道哦。
0: 对。
1: 好厉害哦。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纯菜，所以您今天炖完这个番茄的，可能说你下次要炖个什么清汤的，没问题，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不会留味道，不会串味的。不然的话，可能很多说，哎呦，番茄味小朋友喜欢是喜欢，但是下一顿我不想吃到番茄味的，对不对？今天完全可以，因为是纯菜的这个压力锅，
1: 来，
0: 就好。像你买太杯是一样的，不会留味道，不会串味。
1: 我们看看啊，这个里面是放的什么？
0: 这个里面哦，这个里面要麻烦。
1: 炖的夏天。
0: 是的，跟我们那边的这个绿豆汤做个简单的对比。
1: 这是要对比一下的吗？我还想说，这谁家锅子啊？干嘛呢？在这边，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这两个一起，
0: 我拿过来吧。
1: 我把
0: 我这个拿过来
1: 啊，小心点啊，
0: 这样子，对，拿到这儿来对比一下。
1: 好，
0: 拿到这儿来对比一下，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绿豆汤，对吧？就是你会明显发现，哎，这个好像是。有开花，完全开花的状态，有没有看到？就是你看每一粒里面都是出沙的，都是开花的，是不是？然后我们炖的时间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哦，我们就大概18分钟左右哦。然后我现在给它放下去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开花的，这边
1: 随便盛一勺，
0: 好，是不是？
1: 几乎是完整
0: 完整的豆粒，完整的豆粒，并且你明显感觉很深。对吧？所以你看，里面汤底下的汤都好像已经是快煮没了，然后哎呦，要再加点汤，然后再加点水，然后再给它调小火慢炖了，怎么样了？就是您会觉得做的很费劲，但是像这样的话，要放在我们这个压力锅当中，您用什么中压，我觉得都可以，对吧？用高压也会更加好，更加快速，就完全能够出沙的这种感觉。就是有很多绿豆汤就是想要吃这种味道，对不对？就能够把所有的开花之后，然后拿去冰镇一下。哇，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这一口？
1: 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钛的含量吧。
0: 好，
1: 观众朋友们担心说你这个东西不错的啊，是不错。
0: 对，
1: 那你当中含量到底怎么样？
0: 哎，尤其是煮了酸的，又煮了什么绿豆类的，
1: 对吧？你又能激发它的营养，你又不残留味道，它凭什么那么厉害？
0: 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告诉大家，就是在这边我们钛检测下来的结果是99.89 Ti， 99.89，对不对？所以这个纯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确实很多市面当中有什么30%的钛，也有50%的钛锅，有70%的钛锅，但是今天相同应带给大家纯钛压力锅含量是99.89。
1: 专柜售价1999，在哪里可以专柜可以买到？
0: 专柜的话，大家可以拍个照片，对吧？因为有很多说确实专柜能够入驻，也是对品牌实力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对吧？您看我们在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二类超市
1: 都有卖。
0: 包括在我们淮海中路的那边那个黄茂，对吧？还有很多时候，有些地标性的商场当中会有一些快闪活动，您说不定都可以看到三头鹰。
1: 1999，即便他专柜打搞活动打折，我承认肯定会有活动的，
0: 但
1: 能不能打个对折5折左右？啊，
0: 真不好意思，新款上市，我前两天去黄茂拍视频的时候，
1: 几折？
0: 我告诉打完折1600多。
1: 哦，有折扣，
0: 有折扣，
1: 1600多，
0: 1600多。
1: 大家不信的话，黄茂包括马伊去的那地方，大家去看一下。
0: 对，
1: 我们今天999块钱，不仅如此，
0: 千万不要说我说的，
1: 还给大家送上了锅盖，锅盖可以让它变成了汤锅，
0: 是，
1: 然后再给您送上了一个蒸格，就这个，
0: 对，
1: 锅盖和蒸格，秒变汤锅，
0: 秒变蒸锅，
1: 可以。为什么传统的不能变呢？是因为传统的它是有个大把手，
0: 是
1: 你怎么让它变汤锅呀？那不要愁死了变汤锅呀？
0: 因为它是个牙口的，对吧？它有个卡扣，就那边卡死了。
1: 它卡死了，你又不能把它变成汤锅，就
0: 是
1: 这种的。
0: 我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你说你让它变汤锅，你怎么让它变汤锅啊？人家变汤锅是可以的。它你。 你这边你怎么给他弄汤锅嘞？那
0: 个、对，
1: 你也占地儿啊。实际上，咱他家里需要这么大的汤锅吗？根本不需要。嗯、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压力锅变汤锅以前不行，你现在行，因为我们的口径4.5升是恰到好处的。
0: 是的，22公分。
1: 嗯，你喜欢。

0: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是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1: 今朝呢，我跟阿拉小姐妹呢是斗商场，伊呢主动跟我介绍了这个三头鹰啊炭火锅，伊讲搿只锅呢老好的，结果我一摸呢，哎呦老轻的，确实轻，但是材质呢又老厚的。伊跟我讲烧菜没味道，葛末我想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又没腐蚀性的，我觉着搿只勿是，确实是勿错的，我说没。

0: 们现在的备货走得非常快，很多妈妈对于压力锅肯定还是很认可，
1: 有
0: 生活当中对离不开它，尤其是要过年过节啦，我们没多久就要迎来了端午佳节，你要是即便端午佳节的时候你用它当做一个蒸粽子，你直接我们有蒸格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用它蒸多好啊！
1: 对，或者很多时候家里面自己手比较巧的，可能还会自己包粽子，对吧？那你要把这个放在压力锅，那个糯糯的糯米才能煮得出来呀，
0: 对
1: 不对？
0: 是这个道理啊。
1: 是的，所以像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压力锅啊，它一定会有的，因为为什么？就比如说炖一些牛肉，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上火，哎呦，我就感觉咬不动，然后小朋友可能说牙口还在长的时候也咬不动，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说，哎呦，今天我就想吃点荤的，吃点肉类的。但是如果说那个牛肉啊、牛腩呀、很多什么鸭腿啊咬不动，也是很糟心的。那压力锅就派上用场了呀，炖的酥烂，我觉得没有对手了啊。
0: 今天带回去的，首先材质不错，是钛的内胆。所有的100%纯钛板材打造，
1: 是的，
0: 钛的含量达到了
1: 锅内就是100%纯钛板材，然后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所以您看我们炖鸡汤的时候呢，不见得每一顿都会放人参，但是有时候简单放点什么菌菇呀，放点什么红枣枸杞呀，
0: 1599，
1: 对吧？啊，
0: 这个打完折扣是1599，这个是单卖的啊、
1: 这是炒锅吧？
0: 那个是炒锅，
1: 对，
0: 还有刚才那个蒸格什么的，那都是单卖
1: 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我们即便再打折扣再怎么样，那是1000好几嘞。我们东方购物990元，额外又给您送上蒸格，再给您送上一个玻璃锅盖，4.5升的容量，平常当个汤锅也是完完好好的，完美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是想当一个什么？做什么火锅之类的也成，里面又给你送上支架了，你这一锅三菜都成。
1: 对，因为有一个内嵌式的蒸格，然后再给大家送一层这个蒸屉，对吧？所以其实它的实用性已经帮大家考虑了。因为有很多说，我知道那个压力锅好归好，但是不见得每一顿都会用，所以我们理解大家，在这种压力锅的情况下，可以替换着汤锅、锅盖、蒸格都送给您之后，
0: 实用，
1: 您几乎每一顿都可以用到它，每一天都可以用到它，
0: 不会让它在那儿坐冷板凳了。
1: 哎，对的，
0: 天天用它就可以
1: 用起来呀。毕竟纯钛的呢，
0: 是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
1: 观众朋友们，如果这锅子只能当压力锅用，我觉得吧，确实是有一点点制肘了。那我们今天拿回去，这锅子除了当压力锅之外，还可以给大家配上蒸格以及玻璃锅盖，
2: 是的，
1: 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汤锅。
2: 对，
1: 那它的实用性马上翻倍。
2: 您就把它这样子换上去就好了嘛，对吧？如果今天不需要蒸东西，就把这个拿下来，然后变成一个汤锅，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锅抵三锅，这样的话底下炖点什么滋补的汤，然后上面蒸点小包子，对吧？
1: 完美
2: 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使用频率就更加高起来了，
1: 尤其是实用度，使用率要高。
2: 是
1: 不能光在这让他睡觉，这就为什么很多姐姐们呢、老师们呢，总是觉得压力锅要不要买？买吧，太大个了，占地儿也不天天用。不买吧，还是要用得到的。今天就一点不要这担心。
2: 是的，
1: 你把它理解成一个钛的汤锅型，
2: 可以，
1: 钛的压力锅可以，
2: 可以，
1: 完全可以，实用性很强。来，我们给大家快速看一看。
2: 好看一下这个安全问题，锅盖当中的设计，对吧？因为有很多说这个带回家很实用，在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它是可以旋钮的，它是可以旋的，调节压力。就比如说你想让它不要有压力，它也有这个档位，再调过来一档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再过来一档是第二档位，就是高压100千帕，这个地方就是稳定压力的，它就是您设定好这个压力，好，它锅内就按照这个压力去工作。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压力过高之后，在这边对角线的位置，这个地方它会来自动泄压，它帮您来衡量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开始工作了。如果说好像超过来这个压力，好，我把它卸掉一点，如果不够的话我就不工作，让它补足压力。然后这两个安全阀的同时，在这个地方红色的按钮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它也是能够来快速调节压力，自动泄压的，所以这个就是相互三个阀门共同来工作，来保证大家的安全。不像原先只有中间一个小菠萝头，对吧？那个小菠萝头好像说那个有时候飞掉了会怎么样，我们是三个阀门同时协作，就是安全保护保护再保护。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设计，就防堵罩呀，可以拿下来清洗呀，加厚的密封硅胶圈呀，让您好像更加耐用呀，里面密封性能会更加好啊，这些全部都是12重的安全防护，就让大家用的放心。
1: 而且在接触食材的里边的内胆，我们采用的是100%的
2: 纯钛
1: 板材，锅底也写着了。
2: 锅底有，锅底有一句话。对，锅底有
1: 一
2: 句话在这边帮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您带回去的这个锅也是一样的，每一口锅的锅底都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对吧？您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然后也帮大家标得很清楚，1919年成立的三头鹰，然后呢我们的电热炉，对，就是电陶炉，然后燃气灶，我们的陶瓷灶，然后电磁炉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啊，不挑灶具。
1: 那我们就检验检验这个锅子到底好不好用吧。
2: 好，
1: 来到这边啊，给大家再开两道菜，尝尝看。今天呢带回去的，因为我们有给大家配上蒸格和玻璃锅盖，所以我们顺势也会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这口锅的实用性有多强。
2: 好，
1: 平常你说我天天在家里用压力锅不现实，但是你没有它肯定不行。哇，
2: 好，
1: 这个就是好多姐姐们特别爱吃的美容猪蹄儿。
2: 对，4.5升了，容量大不大？就是我感觉再铺个一层，再上来一层都可以。
1: 这是个锅底，只用了一个锅底而已吧？
2: 只铺了个锅底，对吧？然后，
1: 但是猪脚我觉得最头疼的是那个筋，
2: 你看，
1: 特别粗，特别粗那个筋。但是你在我这看来几乎看不到说有筋连着，
2: 你看，对吧？
1: 一碰就感觉就酥烂掉了，大家看到没有？
2: 呦呦呦呦，你看，
1: 胶质都煮出来了吧？
2: 对，
1: 都压出来了。哎呀，
3: 这个骨头的地方，
1: 我是一点没有感觉到它难撕的程度，一点点都没有。
3: 是是、嗯，
2: 所以像这种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咬下去，大家都感觉都是胶原蛋白，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让大家您炖的时候
1: 看看
2: 特别酥软。
1: 看看，你看看，哎呦，哎，我就说的这种地方，哎，这哎，你看马伊都没有给我机会，就是它炖酥烂到就是你，嗯，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帘子的这个地方，
2: 哦这个、
1: 就那种筋的地方哈，嗯，其实很多人咬都不一见得经常会咬得断的，
2: 对吧？
1: 所以得用压力锅，对，就那块，就那块。那个地方
2: 就是完全能够煮得烂的哦，压力锅呀，您想想看，为什么大家喜欢用压力锅？就是因为炖得烂呀，压得烂呀，对吧？有很多汤锅可能说一两个小时要干的事儿，它可能15分钟、20分钟、30分钟就干完了，对吧？然后再加上像这种可能说重味道的，有时候炖点红烧的，炖点啥的，纯钛跟所有食物接触就是纯钛，没有任何化学反应，没有任何重金属。
1: 常规的压力锅到这儿结束了吧？
2: 对。
1: 如果你说我稍微不要那么大压力，我已经
2: 收个渣
1: 好了，
2: 没，
1: 对，我端上桌行不行？就你再盖上个锅盖了吧？哎，这锅盖你稍微再弄一弄，煮一煮或者怎么着的，害怕家里来那个没回来的儿子没下班的，
2: 加热，
1: 你直接稍微的加热一下就好了。这个锅盖实不实用？
2: 实用
1: 吧。嗯，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嗯，让您在自家的这个锅里边，从压力锅变汤锅，嗯，秒变汤锅，哎，
2: 对，
1: 这个汤锅4.5升，你外面买一买纯钛的，你得多贵呀？
2: 是的，然后像这种什么海鲜呀，对，小心烫，这个、
1: 哦，没事，给它这样。
2: 这样，我来。
1: 3、2、1。哎，下面还有。哎，
2: 对，这个就是一锅两菜，对吧？因为我们像这种内嵌式的蒸格都送给大家。嗯。然后呢，因为告诉大家，就是很多甜品类的东西啊，大家也怕说，哎呦，留味道了。前面一顿炖的猪脚，我今天炖的是什么银耳？我也不想相互创味，对吧？
1: 看着你银耳粘不粘稠？
2: 对。
1: 有没有把那个胶质炖出来？大家看看，黏糊糊的了吧？都完全炖酥烂掉了吧？
2: 是的，
1: 多好啊，
2: 对吧？所以呢，因为有很多银耳，大家就是要泡久了之后，然后再给大家说，哎呦，炖也炖不烂，炖也炖不糯，然后呢，胶质也出不来。但是今天压力锅就是快，然后您今天炖的甜品也好，第二天炖海鲜什么，不会创味，没有化学反应，对不对？
1: 之前呢，不是这个，再给它扔进去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扔进去之后呢。这个不是放进，是不是一道变两个了？
2: 两道了，
1: 出两道菜了吧？
2: 是的。
1: 想不想出第三道？哎，来了吧，第三道，你随便放个什么东西，
2: 是，
1: 咱把这锅盖一盖上去，
2: 对，
1: 是不是秒变复式了？
2: 是的，
1: 汤锅变成了，什么？别墅，
2: 对，
1: 双层别墅了。所以我跟你说，送的这些东西都是特别有用处，
2: 实用的，
1: 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的。随便，如果你说你用传统的放那儿又占地儿，安全性和其他的使用率不高。
2: 是。
1: 今天你看，这就如果我不说没有这个锅盖。你是不是会认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汤锅？
2: 对，
1: 一点不违和吧？不是说长得奇奇怪怪的，硬把它当汤锅，它就是一个汤锅，你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
1: 但拿走，
2: 你看这样，它就是个压力锅，
1: 它不用对口，
2: 对，
1: 秒变压力锅，
2: 对，
1: 就这么棒，
2: 有点重，
1: 哎，就不用给它盖上了，哎，观众朋友就知道这个情况就好了。
2: 对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一整套全都带回家。刚才说的是这个放在一起的价格是多少钱？
2: 399块钱，
1: 就是那个蒸锅，
2: 因为蒸锅和我们的玻璃锅盖在我们专柜当中是单配的，就是我们里面内嵌是蒸锅送给大家，但是这两个它是花399单独去买的，
1: 399单独买哦。那个我们今天免费送给你，
2: 是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算下来的话应该是600块，
2: 对，
1: 等于说我们这个压力锅啊，60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2: 今天有一些老师们在问，说这个直径。它可能对于4.5升的概念不强，
3: 口径是吧？22公分，
2: 22公分
3: 基本就是很多家里面现在用的那种煎锅呀，或者是大汤锅的这个尺寸，因为有很多汤锅都是20公分嘛。我们是22公分，所以开面是比较大的，方便大家拿取东西。
2: 一般家里面有尺子，那个卷尺、皮尺什么，拿上一量就知道了。
3: 对，22公分有概念。
2: 其实，我要按我看来，大概就比一哪稍微长出去一点点。就是成年男子啊，
3: 对，
2: 你把手食指和中指。拇指和中指啊，大概比那个大长出不了多几厘米了，
3: 是
2: 大概你量一量，
3: 哦，
2: 大差不差就那个一个口径，
3: 嗯，
2: 但是它的纵深高啊，高和那个深度比较深，
3: 对，
2: 所以它达到了4.5升的一个容量，
3: 容量4.5升，
2: 哎，所以它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它占地面积不大，占地面积就这个道理，
3: 是的，因为有很多占地面积太大的吧，现在大家吃的东西没那么多了，
2: 你想想看，咱们之前东方固也卖过什么3升电饭煲，几升电饭煲，
3: 5升的，
2: 到后来我们就发现，哎，小升数一点的2升的或者1.5升的，
3: 接受，
2: 对的，其实都行的，因为家里面现在人口没那么多，
3: 对，
2: 我们都是比较精致的，
3: 是的，
2: 所以今天按照这种做饭做菜的方式，这个锅子，我跟大家讲，你必入手，它一锅顶2锅，你可以把999块钱。那个蒸格和那个不是，我们都假设都算在一起，你均算一口锅的功能，汤锅400来块钱，
3: 是
2: 纯钛的，
3: 对，
2: 压力锅400多块钱，你买得到？
3: 纯钛的，
2: 请问你哪里买400多块钱的纯钛的三头鹰的品牌？
3: 对，
2: 这又说回来了，你说你是啥牌子吧？你肯定是便宜货吧？你怎么可能是什么进这个进口牌子？
3: 对
2: 吧？这个。很多人说你三头鹰是不是国产准内销啊？不是吧？
3: 不是的，我告诉大家，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德国品牌，但是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所以呢，再告诉大家，就是德国人做事情就是安全，他们真的是很严，就是大家买汽车为什么那么多喜欢买德系车的，对吧？所以画面当中，比如说什么，哎呦，压力锅炸飞了，锅盖顶飞了，镶嵌到天花板当中，可能以前小时候也看到过，但是现在技术不一样了，尤其我们研发这个压力锅呢，高压锅呢，也确实已经研发了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虽然说在东方锅是今年刚刚上市，但是实际上内部我们自己测试用的话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事故。
2: 安全上面马一跟大家讲过3重，
3: 对，
2: 就再怎么着怎么着，最后压到一定程度，假设啊第3重都不行了，还有第4重，你知道是哪儿吗？它那个硅胶，
3: 硅胶，对，
2: 它到一定程度它就断裂开了，气就散开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几乎反正不能说100%，就绝对，凡事无绝对，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这个压力锅放在你家里，你就算人走了烧1天1夜，它自己硅胶断掉了，它都不会让它爆开，你懂我的意思不，观众朋友们？所以这个压力锅安全性你毋庸置疑的不用担心，毋庸置疑的好，再有它的多功能性，除了你作为压力锅它必有的，
3: 是
2: 你看又放人参又放鸡，你说平常的一些不锈钢的可能那个味道你做一道菜不太敢放重浓油味道，
3: 对呀，因为就
2: 残留，你怕你洗不干净，
3: 是的，
2: 又这味儿又那味儿的，
3: 其实我觉得味道倒是其次的，就怕什么有些化学反应我们看也看不见，对吧，您本身想要说，哎呦，我炖个什么滋补的鸡汤是想要是滋补身体的，但是有些可能说，哎呦，看不见那种反应之后反而影响了这些营养元素，那不就是更加浪费钱了吗？你那个钱就是买人参也好，买什么海参也好，那些钱就打水漂了，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又保证您做菜安全的情况下，还保证您这个材质也是目前在厨具当中啊，就我们自己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2: 这个价格上面都明码标价啊，
3: 是，
2: 看到了啊， 马上就有我们那个压力锅那个画面来了，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正好没看价，那个价格是1500。
3: 没事，先把东方锅的定了之后再去比。
2: 1500多块钱，那是在哪儿拍的？
3: 在环贸。
2: 环贸，他打完折是1500多。
3: 偷偷的。
2: 哎，偷偷比，别人明目张胆的，东方锅卖这便宜，人家卖99，你凭什么卖1000？你别跟人吵架啊！我们自己是这个争取到的。
3: 是的。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抓紧时间，没
3: 好，
2: 时间不够了，马上结束了，最后出题组抓紧时间定哦。
3: 这个鸡汤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确实就是有很多说，哎呦，这个滋补身体的时候就想要说来点鸡汤，对吧？那您看，首先这个颜色我就不用多看了吧。
2: 我觉得等一下啊，我感觉这个鸡，这是鸡还是鸭？鸭好像是。
3: 哦，这是鸭子。
2: 鸭子，我觉得你煮不酥烂。
3: 老鸭汤。
2: 我觉得你煮不酥烂。我觉得你煮不酥烂。
3: 你
2: 能碰到吗？碰断吗？它的鸭翅膀、鸭腿，这么等会儿，就这么轻易就弄掉了？鸭子肉很难弄得很酥烂的。我是认真说的哦，你还能再让他继续脱骨吗？
3: 那个，
2: 来继续帮我拆解它，
3: 拆解它是吧？
2: 拆解它，我看看马伊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女孩，她能不能行？
3: 来，
2: 看看可不可以？尤其这些筋，哎呀，可以。
3: 来，您看
2: 这个压力锅是到位的。
3: 压架是很难弄的，
2: 对的，
3: 像这些部分，
2: 尤其是骨头和骨关节连的这个地方，
3: 看到没有？
2: 真的不容易，
3: 这些都拆下来了吧？
2: 哦，
3: 对不对？然后
2: 太优秀了。
3: 这个主要是有点烫。
2: 哎呀，
3: 看到没有？
2: 这纯纯的鸭子，
3: 是扯的稍微有点难看了啊，但是就是告诉大家炖得很酥烂，压力锅，如果它再炖不酥烂的话，我们还怎么办呀？对不对？
2: 盖上锅盖，秒变汤锅。
3: 嗯、
2: 你觉得这个汤锅，我不说它是压力锅，你是不是觉得它就是汤锅？
3: 嗯，
2: 我不告诉你，原本它是压力锅，
3: 是，
2: 但它的设计就这么棒，这么绝。
3: 你想纯钛的汤锅，买一买是不是千把块钱？
2: 不违和吧？
3: 对吧？
2: 一点都不违和吧？
3: 对的。
2: 再来给大家开一个，3、2、1，走着。
3: 哇、哦，这个是蒸一个五谷杂粮，因为这个内嵌式的蒸格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啊。哎，底下再来点那个五谷粥，对吧？包括很多杂粮粥，因为像这种粥的话，其实也怕炖不酥烂。
2: 忒酥了。
3: 因为有很多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这个豆子怎么办哦？要泡哦？要怎么样哦？
2: 还有一些花生，有的时候愿意放一些。
3: 对。
2: 那花生感觉硬邦邦的，咬完之后，但它就会做酥烂的。你看看这里面，
3: 就都你看
2: 都面
3: 完全压到底下就是面掉了，对不对？
2: 一压就面掉了。
3: 所以你看每一粒都开花，但是实际上像这种什么豆类，它一开始形状还是完整的，可是你只要稍微一压一抿，它就是烂掉了。
2: 对，这个要形状还是要有。
3: 对，所以这个就是压力锅的好处，就是你完全能够不破坏形状，但是所有的这个酥烂的程度，真的不用做任何的担心。
2: 我们还把这个放回来啊，
3: 好，
2: 大家注意啊，我们给大家来一个魔术。什么魔术呢？
3: 一层、两层，
2: 两层了吧？
3: 对不对？
2: 已经两层了吧？
3: 再来一层，
2: 第三层来了。
3: 哎哦，假装一下，
2: 假装一下菜，那是一道菜。你看看平方蝙蝠式了没？
3: 哇！
2: 你觉得违和吗？我要不说它是压力锅，
3: 对，
2: 我不说它是压力锅，
3: 嗯，
2: 你就觉得它是汤锅呀？
3: 汤锅、蒸锅，对吧？
2: 实不实用？你能不能天天用？
3: 能。
2: 但是你是纯纯的压力锅，像以前旧款的，你能天天用？
3: 好像不行，
2: 不现实。
3: 对，
2: 好了，最后的八组备货，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最后3分钟。多一套都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的压力锅还剩下最后的6组现货，
3: 哇，加油，
2: 先抢起来好吗？抢完之后去专柜比价，专柜多少钱来着？
3: 1999，
2: 打完折也是1500-1600，
3: 1500-1600左右。
2: 对，赶紧定，02151119900。

0: 今天的备货没有喽，还有最后的大概几趟了？导演老师，三趟，差不多。
1: 哦，每次都抢得好快。
0: 因为刚才一演示了嘛，关键是它实用。
1: 是的。
0: 所有的电视间老师们，咱掏心窝的说，
1: 确实，
0: 买一个锅子，天天往那儿一放，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就感觉
0: 占不占地儿？
1: 哎，就感觉这个性价比就划不来了。
0: 你是不缺压力锅，是需要，但我不至于养着它供着它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一个月可能用两三次压力锅，但是我汤锅我保不齐天天用哦。
1: 对呀，
0: 我保不齐、
1: 我们今天就让大家能够天天把这个锅用起来。
0: 对，
1: 您想当做汤锅就当做汤锅，
0: 对，
1: 想当蒸锅就当蒸锅，
0: 是这个道理。
1: 想当中压锅就可以当中压锅，高压锅也可以。
0: 但是我不是普通不锈钢吧？
1: 是的，我们是纯钛。
0: 你说你买个钛的汤锅，4.5升得多少钱？
1: 1000多呀。
0: 它的口径。是22厘米，
1: 对，4.5升的这个大容量，
0: 容量它高，它都不占地儿，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天容量又很够，然后又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就是真心的给您做到纯钛的，内层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钛就是好，就是比如说您可能里面口味会变化，食材会变化，鸡汤啊、鸭汤啊、甜品啊，很多那个什么银耳羹啊、水果羹啊，没问题，不管酸的、咸的、辣的，您怎么变化，钛金属它就很稳定，它不会变化，它没有重金属析出。尤其您想想看，压力锅还存在什么高压高温，对不对？如果有很多东西释放出来我们看不见的话，其实我觉得危害是蛮严重的，对身体是个负担。我们今天又安全，然后又是纯钛的，又能够多功能来用。
0: 还有一部分姐姐们啊，特别在乎她的颜值。
1: 哦，对，又好看。
0: 刚才马伊最开始说，请用我给你介绍一口非常漂亮的压力锅，我说能美到什么程度？
1: 蒂芙尼兰一出来，
0: 是挺惊艳的，是挺惊艳的，给那个单调的厨房里面增加了一抹亮色，
1: 是的，并且很清新又不扎眼、
0: 不好意思，刚出两组，最后一组了。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欢迎大家，欢迎晚了啊。
1: 是。
0: 但是我想想，大家用到的好的锅子、高品质的锅子的心情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生活在上海，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最新的一线的好的，包括科技也好，
1: 科技品牌、
0: 先进的锅子也罢，
1: 知识材质对吧？
0: 对、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这样好的近水楼台的机会呀、
1: 是的。
0: 我们先用起来，我们用的贵的价格了吗？
1: 没有呀。
0: 我们是还有赠品啊。
1: 专柜当中1999，我们今天。只要999，还送给大家蒸格和这个汤锅的锅盖。
0: 那个蒸格399，蒸格加一个锅盖呀。
1: 是的，
0: 你可以让它秒变汤锅。你实际上这口锅才花多少钱？
1: 对，
0: 600块，订购吧。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境，
8: 成为心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

0: 山河长卷，前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即将开启大幕，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来自于贵州啊。我们说呢，其实贵州有很多的自然风光，黄果树瀑布啊，大小荔波的这种美景啊等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大环线，让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采集当地的风土民情。而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在暑假当中居然还没有涨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古今郭老师，请大家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呀，看山看水就是要去贵州的。那东方购物自营升级之后的避暑之旅，我们的路线特别的经典，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我相信大家说多多少少去过贵州，
2: 对吧？是的，
1: 可能就十几年前啊，几年前啊等等啊。
2: 对。
1: 然后我们说，基本上你包括我自己也去过贵州，然后贵州的话，以前大家会说差不多也就是在贵阳，
2: 是的，
1: 对吧？黄果树瀑布，
2: 对啊，
1: 荔波大小七孔，
2: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
2: 好，
1: 这几个景点是够经典的吧？
2: 是的。
1: 好吧，也就这么一个小四边形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2: 是
1: 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看好了，叫自营旅游产品，对吧？我们说寻求梵净，有梵净山，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探寻最美的沉醉的醉啊，最美的贵州七天，而且这个时长特别好，
2: 是的，
1: 对吧？不长不短，短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够尽兴。
2: 没错。
1: 那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玩啊？
2: 我们首先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啊，贵阳进，
1: 高铁啊，
2: 凯里出。
1: 对，
2: 贵阳进了之后，第一天你可以休整一下，因为晚上入住酒店以后，它就是在市区的，旁边有小吃街呀、夜市啊都有呀，你都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美丽的行程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带大家这一路上能够遇见的是中国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而且还带大家去这个峰林布依寨，同时这个路线上还会能够遇到的是西南奇凤的马岭河峡谷。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教科书版本的黄果树大瀑布，对吧？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再到的就是荔波的地球上就是绿宝石，也就是这样支撑的一个小七孔，
1: 号称地球上最美的一根腰带。
2: 对，是的，以往传统只有小七孔，但我们这个路线大小七孔都带你去。然后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同时还到了拥有着2000米海拔的梵净山。最后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南门的古城铜仁，最后凯里出，全程不走回头路。
1: 不但不走回头路啊，节省大家体力，
2: 是的，
1: 而且今天每一处景点其实站站都是有不同的风景，对吧？我们说有大小七孔，有万峰林，有马岭河峡谷，黄果树瀑布。
2: 对，
1: 你到贵州包括梵净山，
2: 是的，
1: 这就是正正宗宗的避暑之旅啊。
2: 没错，
1: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发团日期差不多是在7月中旬和8月中旬，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以前大家会说哎呦这个时间有点短，有点仓促，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整个的贵州之行当中更好的去融入到当地的自然风情。
2: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一路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在我们贵州之旅的这条线路当中呢， 能够看到有很多自然的风景区，嗯，然后也会有一些人文的历史。画面当中的黄果树大瀑布，它是目前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也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而到了七八月份，它正好就是一个丰水期的时候，水量非常的充沛，震耳欲聋。而梵净山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同时荔波大小七孔都带大家去了。
1: 对，
2: 那一汪碧水就像绿宝石一般，
1: 对，
2: 太美了。
1: 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涵盖了五大避暑胜地。
2: 是的，
1: 你看看哪里啊？黄果树大瀑布，五 A 级景区。
2: 对，
1: 天星桥，对吧？
2: 是的，
1: 玲珑秀美的这个石树水啊。嗯。马岭河大峡谷，马岭河大峡谷四 A 级景区。荔波大小七孔被誉为地球上腰带的绿宝石。
2: 是的。
1: 对吧？梵净山，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是。
1: 万峰林，五 A 级景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的名句啊。
2: 是的。
1: 然后三大少数民族村寨啊。
2: 对，又是一个四 A 级的。
1: 来。
2: 枫林布依寨，包括中南古城，然后它也是一个四 A 级的。那我们的八大景区当中一点都不累，以往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想去贵州，但是又害怕累。但是我们今天八大景区当中有游船、有索道、有扶梯、有电梯，同时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还有全含摆渡车。
1: 这个真的是我们是针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想出去又怕走路多，而贵州山多，
2: 是的，
1: 路远，大家会说哎呦，走几步路就已经是气喘吁吁。我帮大家索道啊、缆车啊、电梯啊、扶梯啊，该帮您走的基本上把这种啊电梯都送到您的脚边，
2: 是的，
1: 你踩一下就能够直上去了啊。
2: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找到类似的行程，
2: 是的，
1: 但是你看啊，像这个行程它是什么，它是不去梵净山、万峰湖，
2: 没错，
1: 枫林布依寨、中南门古城，它也要9000多，
2: 是的，
1: 但是你看它是只有五顿早餐，早餐在酒店里解决，但是其他的那些餐食呢，它都不包含的。
2: 是的，
1: 贵州也是一个丰富的自然风景区，也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2: 对，
1: 那大家会说，哎呦，那我吃一顿，其实价格也不菲。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进去的。
2: 对，
1: 那你看，它还有只含景点大门票。对吧？不含往返扶梯、VIP 包车接送更没有了。
2: 我们都有，对吧？我们有扶梯，我们有电梯，我们有接驳车，我们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然后这边这个行程来讲，8000多的啊，不去万峰林，然后枫林布依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然后中南门古城都不去，8900多，只有司机无全陪，只有五顿早餐。玩的景点比我们少，内容少，但是价格都要8000多、9000多。
1: 对，来看看我们今天啊，发团日期是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个日子也是暑假的日子，
2: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9000多，你要再加上什么缆车呀、索道呀，这个都100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我们基本上外面一个人的价格，今天两个人去玩都可以了。
2: 是的，
1: 65周岁以上的5999，65岁以下的6599，这个价格其实蛮合适的，6000左右的价格，
2: 对吧？
1: 交通看好了，往返高铁，高铁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其实特别好，对吧？
2: 是，
1: 就座椅之间还宽敞，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可以随意的走动一下，
2: 是的，啊，
1: 贵阳进，凯里出，然后呢，景点你看啊，行程内景点大门票全含，小交通更是不得了啊，
2: 是的，
1: 游船，
2: 对，
1: 摆渡车，
2: 是的，
1: 索道。等等，对吧？梵净山、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西江千户苗寨，你到这些地方，你是不是都得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1: 我觉得贵州真的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前说去西南的话，像云南啊，云南我觉得它的水湖面会比较多，山路会相对比较少，山峰比较少，对吧？但贵州山也多，
0: 对
1: 吧？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万峰林，
0: 是
1: 的，对吧？然后梵净山，
0: 没错，
1: 水多当然多了，黄果树瀑布啊，
0: 对，
1: 对吧？包括马岭河大峡谷，
0: 是的，你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它就是我们在教科书当中所学习到的，对吧？它的高达到了77.8米，宽度达到了101米。徐霞客他就曾经赞叹说，他见过全中国那么多的瀑布，只有黄果树瀑布大而阔，指的就是它了。
1: 还真是，对吧？所以它的这种轰隆隆的那种雷鸣声啊，震耳欲聋啊，所以大家说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洗涤。是是，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来详细的规划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东方购自营旅游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啊，不辞辛劳，
0: 对，
1: 替大家提前去踩点。首先第一点，你可能在市面当中可能会单点进出，
0: 是的，
1: 有可能会走回头路。我们是双点进出，贵州贵阳进，
0: 凯
1: 里
0: 出，
1: 对吧？所以它不走回头路。那么这条环线就相比你原来啊，只去什么西江千户啊，只去大小荔波啊，
0: 是的，
1: 只去黄果树啊，其实来的涉足面会更广。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踩过点之后，每一个景点它的衔接和紧凑是非常强的。
0: 是的，
1: 我们有给大家总结一下哦，5大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0: 是的，
1: 对吧？像贵州的话，少数民族也比较多，苗族啊等等，
0: 布依族啊，是的。
1: 8大景区小交通，对吧？
0: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5大避暑胜地有哪些。
0: 黄果树大瀑布，86版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花果山在哪里取景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是带这个大家到这个瀑布的里面，还能够钻进去走一段，你特别能够有沉浸式的体验，
1: 这特别好。我当年去黄果树啊，还没有说是游船开进去，但是已经感觉到失身了，这个水汽特别的足啊。但是大家会比我更有这种幸运感，
0: 是我们能够穿过水帘洞啊，在里面走一圈，
1: 然后再来马岭河大峡谷，这个我也没去，这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伤痕。
0: 而且这个地方啊，它我们是含着这个电梯的，如果没有电梯的话，你是很难探索到里面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我们上下来回往返的这个电梯都是有的。
1: 荔波小七孔一定要去。 真的，大小七孔都
0: 的绿宝石，
1: 还真是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梵净山五 A 级景区，梵净山我也没去过。
0: 梵净山我们也包括有这个索道，因为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腿爬上去，还有一种就是索道，索道就是要加钱的，都是自费项目。但我们今天就是一价全包里面的，
1: 我们含在里面的，
0: 对，有索道往返啊。
1: 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万峰林，徐霞客那句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徐霞客游记他走遍了全中国，
0: 是的，
1: 他见识过无数的山峰，他为啥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对吧？所以才唯有此处是峰成林呐、
0: 啊，没错，
1: 一座座山峰就像木秀于林的那一片大森林一样，
0: 千姿百态，满目葱绿，哇，真的太养眼睛，太喜肺了。你在那满满的富养离子。
1: 然后少数民族的区域啊，我们来看看，它有民族村寨，
0: 是的，
1: 西江苗寨不用说了，非常响当当的啊，
0: 对，
1: 四 A 级景区。然后哎，这个布依寨大家可能没去过，
0: 是的，万峰林当中的布依寨，我们也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能够看到一些民俗的表演呀、非遗呀，还会有600余座的这个吊脚楼，你都能够看得到、
1: 中南门古城600余座明清古城，
0: 对啊，
1: 非遗文化体验，这个也是三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村寨。然后八大的景区小交通，看好了，这个我告诉你，去贵州山多水路多的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一般市面当中像这种行程它包不包，也许它都不包，
0: 是，
1: 或者它只包一部分，
0: 对，
1: 剩下的费用要你自个儿出，
0: 没错。
1: 但是我今天景区游船、
0: 哎，
1: 吉隆堡船游、船游外观，
0: 是
1: 梵净山，梵净山它还有包含什么？摆渡车，
0: 是的，
1: 升级往返索道，
0: 对，
1: 黄果树瀑布也有摆渡车，升级往返扶梯，
0: 是的，
1: 这要加钱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包含在套餐里面，
0: 一点都不累。
1: 马岭河大峡谷、对吧？也升级往返电梯，
0: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升级往返 VIP 包车，
0: 对，这个特别的好，因为通常来讲大巴就到景点门口，然后你要排队等，大热的天你要排队等，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 VIP 的往返的车，直接从景区门口把你送到酒店，离开的时候从酒店送到景区门口，直接就上大巴车。
1: 你要知道，
0: 其实非常方便，
1: 哎，拖着一个笨重的行李箱20-30斤，你在那个石板路上走着，行李箱都颠簸了不少啊，
0: 对，
1: 手都提不动啊，都拉不动啊，都推不动啊、我给你大巴车直接在酒店门口停下来，
0: 这就是品质，东方购物自营给客人们提供的品质升级。
1: 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的吃啊，我觉得其实在市面当中能够像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产品这样，我们是7天时间，
0: 是的，
1: 8顿特色餐，
0: 对，哎，
1: 人家说7天时间5顿特色餐，7天时间3顿特色餐，我7天时间给你8顿特色餐，哪些特色？
0: 对，
1: 贵阳千山百味小吃宴。
0: 对，第一天到了贵阳，当天晚上你就能够吃到了这个千山百味小吃宴。
1: 听这个名字就口水哒哒滴哦啊，千山百味啊，黄果树花开富贵宴、你看现在这名字起的、名字起得好，它盘摆的也漂亮，
0: 是的，
1: 我相信这个味道也是没领了、对吧？
0: 对，
1: 来荔波石锅鱼宴，对吧？还有像这个荔波瑶王大泥宴、
0: 这个大泥呀、你只有在贵州那个地方才能吃得到、你在全中国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很有特色，这也是养殖的，但是那个特别的鲜美、
1: 我们还不如去马岭河吗？
0: 对，
1: 来马岭河谷的盛世苗家风情宴，
0: 是的，
1: 我觉得其实在天热的时候吃稍微吃一点酸酸的，其实还蛮好的，
0: 对吧？是
1: 贵州菜里面它其实就是酸，稍微带一点辣，我们也是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啊，千户苗寨长桌宴，人家说这个千户苗寨
0: 特色了，
1: 不是以前吃过的吗？对吧？哪儿都有千户苗寨长桌宴，我们可不一样。
0: 是的，我们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的那家店，打卡的那家店，特别的正宗和地道。而且你看，有歌舞表演，还会就是给你来敬酒，并且还会拉着你一起去载歌载舞，特别开心。
1: 这个就啊、因为央视拍的《舌尖中国》大家都很熟悉，
0: 是，
1: 这是拍摄的本店。
0: 哎，对，
1: 拍摄的本店啊、别无有分店、对吧？但是这是本店，排场规模大不大呀？
0: 非常大，
1: 对吧？然后呢，你看他的那种项目多不多呀？也很多的，
0: 互动性很强，
1: 热情嘛，哎，也都很热情的，
0: 情绪价值满满。
1: 哎，然后再来铜仁锦江田园宴、万峰林布依农家宴，
0: 太丰盛了。12顿正餐里面8顿都是特色餐，
1: 吃的就是玩的景点都帮你包到，然后该有的摆渡车、该有的游船、该有的电梯扶梯帮你包到，
0: 没错，
1: 吃也帮你全八、7天时间8顿特色宴也没谁了，咱们有，然后再来看住。 对吧？你说玩好了，吃的尽兴了，那么酒店的规模档次高不高呀？
0: 住的还是非常有品质的。我们全程因为7天6晚，全程都是品质酒店，对吧？观岭万绿，然后成万绿城的这个百兰亭酒店，贵阳的这个百恒喜天酒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酒店。嗯，荔波包括铜仁，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这个特别值得一提。我们是住在千户苗寨景区当中的酒店。
1: 这个我曾经住过，我觉得特别好。当白天的繁华褪去之后，晚上就叫洗尽铅华，然后万家灯火，然后鳞次栉比，每一层每一层的那种石板。然后再来铺设的这种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在西江千户苗寨次第点亮，次第绽放，这个真的是很美的，
0: 很浪漫，
1: 而且它很安静了。
0: 是的，非常
1: 晚上就没有那种人潮汹涌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它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加，所以那个吊脚楼当把灯一打开以后，晚上再迎合着这个天空的星星繁星点点，加上夜间的灯火，真是非常美丽的画卷。
1: 还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单点进出，不是的，我们是双点进出。
0: 是，我们是贵阳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1: 高铁速度又快，座椅又宽敞，还能够聊聊天说说话。
0: 是的，
1: 对吧？还能够到一站的时候出去透透气，也没问题。
0: 是，
1: 不是小的小四边形的普通常规旅游团？
0: 不是，
1: 我们是贵阳、万峰林、马陵河峡谷、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你以前想去没去的？
0: 是的，
1: 我帮你包了。
0: 没错，
1: 以前去过意犹未尽的，让你再一次去回味。
0: 是的。景点之全，然后住的品质之好，吃的又是那么有特色，是不是得8-9千块钱？
1: 要的，
0: 因为你想，我们要是旺季呀，7、8月份都是贵的呀。
1: 你把这张照片拍下来，对吧？看看我们的交通景点，包括小交通含的这么多项，以及住宿和用餐，是不是合您心意？好吧，
0: 对，
1: 合您心意的朋友，咱们先锁定好名额，把这个券给拍下来。哪怕你最后说，哎呦，考虑一下不去了也没问题，有这张券在手啊，可进可退。
0: 是的。
1: 但是当我们团满了，你手里没券，想加都加不出来，好吧？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山河长卷，秦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在哪哈？
2: 好好好好好。
1: 现在刚刚从黄果子瀑布下来的吧？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过得哪那个瀑布？
2: 个瀑布蛮壮观的，
1: 哎，
2: 蛮壮观的，
1: 哎，
2: 这个气势磅礴啊，
1: 嗯，
2: 确实是值得一看。
1: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3: 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嘛，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1: 荔波对吧？
3: 哎，荔波。
1: 嗯，
4: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
1: 嗯，
4: 得自家亲近的人等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打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是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碰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1: 对呀，对。

0: 我们是暑假团，但是我们这个暑假团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对吧？
1: 你想，这个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两个团期，真的就是一年四季当中的黄金旺季了。
0: 对，
1: 吃的也贵，住的也贵，包括景区门票，你都是一票难求的，就是旺季。但是东方购物自营大环线景点包的全的同时，8顿特色餐，12顿正餐，而且早餐也全部都是包的，并且交通索道、扶梯、电梯、接驳车、VIP 的包车都给你全含了。
0: 你看看这个，从航拍的这个镜头上去俯瞰我们的大小丽波，我还有照片，这个当年抱着我大女儿啊，去拍这个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美啊。这个
1: 是
0: 地球上的一个腰带，但是当年我的梵净山还是没去，但据说梵净山还真的值得一去，
1: 太值得一去了，因为它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兴于明代。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就说贵州铜仁梵净山离天只有3尺3，它的海拔非常的高，高耸入云，
0: 怎么上去呢？
1: 我们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索道带大家上去，不费腿。
0: 梵净山我们是
1: 费腿啊，
0: 摆渡车加升级往返索道，
1: 是的，
0: 不光是把你送上去，还负责把你接下来，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那些后顾之忧啊，全帮大家扫除的一干二净。
1: 没错，
0: 因为贵州山多，山路也多，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尽可能帮大家，基本上你外面的一些其他的小花费，你不要看小花费，零零总总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也得有个1000把块钱的。
1: 是的。
0: 那么游船啦，
1: 对
0: 吧？往返索道、扶梯、电梯等等，我都帮你包了。帮你玩的好的同时，哎，你玩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吃的好？
1: 是的，
0: 哎，我今天7天当中有升级8顿特色餐。
1: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桌一桌的都是我们8顿特色餐当中的，并且在贵阳也好，在荔波也好，在新义也好，带大家住的都是品质酒店，特别是西江千户苗寨，
0: 对，
1: 是景区内的民宿酒店，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在旺季你想要住到景区里面，这都是一票难求，但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安排了啊，
0: 已经是6月1号了啊，6月底就放假了，7月1号正式放暑假。放暑假你不光是说自己要去操心攻略，你要去哪里玩，还得不一定能约得上你自己喜欢的饭店，
1: 对，
0: 和酒店，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就帮大家提前踩好点，提前订好房间，对吧？然后提前帮你做好攻略，你到那边去其实就是玩，就是开心，就是吃，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服务管家就好了，好吧？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线路的规划，真的是值得一提，对吧？基本上你去市面当中可能啊，这个黄果树要去的，
1: 对
0: 啊，苗寨要去的，大小荔波要去，那你剩下的你像梵净山没去过呀，对吧？它也不包，
1: 是的，
0: 对吧？
1: 万峰湖
0: 等等，
1: 对，
0: 这暑假的日子它就是贵嘛，
1: 是
0: 9500多块钱，但它你看它只包了早上9点那一顿早餐，剩下的什么吃饭呀，小交通啊，都不包的。
1: 如果没有小交通，
0: 这个加上去再加1000块钱不多吧？
1: 是的，
0: 10000块钱了。
1: 对，是，
0: 对吧？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大家来看，同样景点比我们少，这些万峰林、布衣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中南门古城都不去啊，它的报价都要8000多块钱。
0: 哎，
1: 只有司机没有全陪，也是只有5顿早餐没有正餐。
0: 你剩下的去那些地方去吃一顿，价格100-200。对吧？几十到100块钱，几百块钱出去了，你甚至上1000块钱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你要额外再花费。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对吧？
1: 5999块钱，65岁以上的朋友。
0: 哎，真的，真心话，这个价格是公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高的，6000块钱左右。
1: 是。
0: 您要是65周岁以上的5999，65周岁以下的是6599，就差了多少钱？来，就差600块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黄金团期呀、
0: 哎，
1: 这个就是暑期旺季的时候，
0: 对，
1: 也是黄果树大瀑布它的风水期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在我们西部的这个西南这块区域当中，贵州梵净山，
1: 是
0: 贵州的这种啊、非常漂亮的景点。然后交通啊、贵阳进凯里出，往返是高铁。不走回头路啊！
1: 是的，
0: 景点大门票包含，小交通也包含。
1: 嗯，
0: 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小交通是省了大家的腿力，
1: 是的，
0: 省了大家的脚力，
1: 对，
0: 让你更加有这个心思和体力去吃去玩。
1: 太适合东方购物年长的朋友了，
0: 哎，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营，所以一点不费腿，接驳车、电梯、扶梯、索道。然后 VIP 包车都给您安排了，
0: 我们还让您睡在哪儿啊？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夜宿苗寨，
1: 哇、
0: 这个待遇，而且这种你要自个儿去单独行程散客、 很难去订得到，
1: 你票都买不到，景区内它的这个房间资源就很有限。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没有去过贵州的朋友，这趟行程帮你规划的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大快朵颐，然后住的又特别的舒服，看的景色又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要去过的朋友，以前可能就像我一样，黄果树、大昭黎波去过，西江千户苗寨去过，但是剩下的梵净山啊、
1: 马里河大峡谷就没有去，
0: 没有去过。哎，不妨再去好好去认识贵州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贵州真的是值得大家在暑假，一是避暑胜地，
1: 是的，
0: 二是值得您一去再去的啊。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600。

一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哦。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0: 看到的就是贵州的这种啊，特别棒。这是应该是马岭河大峡谷、啊。
1: 是的、啊，你看满目都是绿色的，啊、太好看了、啊。有一句话说：“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最美风光不如贵州去走一走，看山水就是要去贵州，特别是在夏天七八月份，绝美。
0: 对，
1: 青山绿水就是人在画中游，
0: 而且凉快啊！贵州的温度25度左右，那你上上海的七八月份那是高温天了，
1: 嗯、
0: 上伏天了，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受不了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去贵州避避暑。
1: 嗯，
0: 那贵州的暑假暑期其实它的名额也是蛮紧俏的。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替你的家人朋友先定下来，
1: 是
0: 吧？先抢占一个名额，你到时候不去没问题的呀，对吧？在签合同之前反悔，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行程，我觉得好啊，是景点。好，
1: 对，
0: 吃住好，
1: 嗯，
0: 对吧？价格也好，价格不贵的，5-6千块钱左右，这个价格7天的时间，
1: 是的，
0: 你算算，平均每天8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吃一顿，住一晚上，玩一个景点，
1: 而且大小交通，小交通含的特别的全。哎、通常以往一般常规路线，你去玩贵州的山水特别费腿，
0: 嗯，
1: 年长的朋友走不动路太累了，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就为大家考虑到了这点。每一个景点当中，像梵净山也好，黄果树大瀑布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都会有接驳车。
0: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考虑到上了年纪，甚至带了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幼童，
1: 是的，
0: 小小朋友这个腿脚也不一定很足，
1: 对，
0: 走了半天，哎呀，爸爸抱，
1: 嗯，
0: 妈妈抱，我以前带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游船、
1: 嗯、
0: 索道
1: 是、
0: 电梯、缆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景 包车、
0: 景区的小交通那种包车、嗯、都帮你包了。好不好？你去叫一叫这种车啊，这个包一包这个车，这个价格都不菲的、嗯。
1: 所以品质游啊，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自营里面暑期旺季的升级版的精华路线。
0: 对，这个自营旅游，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事、
1: 嗯、
0: 给大家规划出这么好的线路。
1: 对对。
0: 第一个，这个线路好在哪里？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我当年去贵州的时候就是贵阳进出的。
1: 嗯。
0: 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今天是贵阳进、凯里出、
1: 嗯、
0: 双点进出，
1: 是，
0: 这是一个大环境。然后再来，我是高铁、
1: 哎，
0: 高铁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嘎嘎 save 啊，对吧？然后再聊聊天啊、
1: 嗯，
0: 而且高铁之间的座椅还蛮宽敞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几个小时时间一眨而过，
1: 是
0: 一眨眼就过去了，
1: 没错。
0: 到了贵阳当地贾秀楼，
1: 哎，是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逛一逛嘛、
0: 嗯。
1: 我们入住第一天就是住在贵阳的，
0: 然后万峰林
1: 是，
0: 嗯
1: 嗯。然后布、这个布依寨你都可以去看到 万峰林也是中国的五大峰林之一，同时西南的大峡谷，然后就是马岭河峡谷，带大家也去了，并且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也去了啊。
0: 是
1: 荔波大小七孔呢，通常只去个小七孔，今天我们还包括大七孔，
0: 嗯，
1: 地球上的这个腰带上的绿宝石，
0: 是。
1: 然后西江千户苗寨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的聚居区，带大家还住一个晚上在这儿。
0: 住一晚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停在酒店门口，你下车就可以直接办理 check in 了，就直接可以办理酒店入住了，你不用拖个行李箱晚上了嘛，
1: 是的，
0: 对吧？分工不一样，然后再拖一个大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滴答滴答走，你推也推不动，拉拉不动，对吧？因为人困马乏嘛。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直接大巴车给你送到了，
1: 而且包车啊。
0: 晚上你收拾停当，我还能在西江千户苗寨，你看，
1: 对，
0: 万家灯火的时候，
1: 是的，
0: 我还能去逛一逛。这时候已经是洗尽繁华，人潮退去，
1: 是，
0: 这是独属于你的一片幽静
1: 景区里面的这个民宿酒店，让大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客人们都还没有拥进景区的时候，你就已经被这个鸟鸣，然后花香，然后就唤醒了。
0: 对，
1: 真的就是神清气爽。
0: 然后再整装出发去梵净山。
1: 是
0: 啊，我们休息的好了，哎，我们去爬山。我不用你双脚去跑，
1: 有索道，
0: 哎，
1: 上下往返都有索道，你既登高，但又不费腿，但又一览众山小。
0: 是的，
1: 而且它常年温度，梵净山的温度就是23度常年
0: 啊！
1: 你想，我们外面可能在上海，你七八月份30多度、
0: 嗯、
1: 高温天气
0: 40度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到那儿20度到23度左右，
0: 避暑圣地多好啦，对吧？
1: 是。嗯，还没有结束啊、哎！我们还有一个同仁的，就是中南门古城，也带大家去了600年的古城历史，
0: 是
1: 明清时期的建筑。
0: 带孩子去看一看，
1: 是
0: 带老人家去走一走。然后今天的价格5000-6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对吧？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蛮公道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有五大的避暑胜地，
1: 嗯、
0: 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1: 是，
0: 然后八大景区。这个小交通我再次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每一项其实你都要额外收费的。
1: 哎、没错，游船、索道。 扶梯、电梯、VIP 包车，我们全含摆渡车。你看，真的是包的很
0: 全。以前啊，你要哪怕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可能也就包到你像这个摆渡车包的。
1: 对。
0: 那一半加号的那一半索道啊，而且是往返索道，
1: 是是，
0: 扶梯是往返扶梯，
1: 对
0: 对吧？然后往返电梯，这右边的这半拉它其实是不包的，
1: 这恰恰就是体现高品质，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全包了，就是摆渡车下来就坐索道，
1: 是的，
0: 就直接上扶梯，
1: 是，
0: 就直接坐电梯，就直接往返 VIP 包车，所以这个腿脚是完全，哎，你节省的力气是干嘛的？是让你更好的去游玩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吃的还特别好，
1: 对，我们12顿正餐，然后8顿都是特色餐，
0: 哎，七天当中给你安排了8顿特色餐，
1: 是，
0: 对吧？每天一顿还多呢，
1: 对，哦，你看每一顿都是一大桌，对吧？贵阳就是千山百味啊，
0: 花开富贵，
1: 对，啊，
0: 石锅鱼宴，
1: 到了贵州一定要吃大泥，也只有在贵州才能吃得到大泥。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荔波遥王大泥宴，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餐饮就是安排的这些饭店，尽可能贴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苗家的盛世风情宴，这个是央视拍那个
1: 舌尖上的中国，哎，是
0: 本店啊，我跟你强调一下，这是本店啊，这它有分店，我相信它有分店，我们不是分店是本店啊，所以它其实规模更大，
1: 是
0: 活动项目也丰富，
1: 没错，
0: 菜我估计可能会更好，
1: 是的，
0: 不然央视舌尖中国它不会选它来拍啊，
1: 对，而且还会有一些互动性的，给你敬酒呀，然后给你表演呀，这些你都是能够沉浸式体验的，
0: 是，
1: 包括这边同仁的锦江田园宴，还有万峰林的布衣农家宴，你看看一桌一桌都是很有特色的，
0: 住的怎么样？大家说我吃的好了，住的怎么样？我住的都是哎。就高级酒店啊，
1: 是的，全程都是品质酒店，非常的干净舒爽，
0: 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应该住的品质酒店的这种高品质，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干净卫生敞亮，
1: 是
0: 透气，老年人不就讲要透气通风吗？
1: 是的，
0: 对吧？我们都有落地，你看还有落地的玻璃窗，
1: 没错，
0: 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套配置算下来，对吧？市面当中你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你看
1: 景点没我们多的，然后饭也不包的，都得要8000-9000。
0: 景点没咱们多，
1: 是
0: 也不包你全部的饭，更不含你那些所谓的小交通的费用，也要9000多。
1: 对，
0: 你加上去是不是要1万出头？
1: 是
0: 1万多。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品质越高，价格越贵嘛，
0: 对吧？
1: 但我们今天品质很高，但是价格一点都不贵。哎，
0: 6000块钱左右，暑假正日子，正暑假，7月12号、8月16号，带孩子去吧。
1: 对，
0: 带老人家去。我相信这一老一少，
1: 是的，哎，
0: 其乐融融，不费腿脚，对吧？吃住全包，
1: 没错。
0: 景点因为有我们的这种旅游，
1: 是的，
0: 专业的团队司机，包括导游，都有包括当地的导游都会给大家详尽的去讲解每一处景点的来历。
1: 是的，现在就是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这个100块钱在签约之前有任何变化，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我们只有2个团期，一旦售罄之后加不出名额。
0: 不是一旦售罄，马上要售罄
1: 了。马上要。
0: 这个7月12号，7月12号团期马上就没有了，各位抓紧时间锁定好最后不多的名额啊，02-1511-9900。
2: 一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 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七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3: 赵领导好。
4: 好
3: 今天我们要往贵州瀑布舞来的吧？
4: 对啊，
3: 那过得哪能啊？个瀑布，
4: 个瀑布蛮壮观的，
3: 哎，
4: 蛮壮观的，
3: 哎，
4: 这个气势磅礴啊，确实是值得一看。
3: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5: 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得印象最好。
3: 荔波对吧？
5: 哎，荔波。
6: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的。得自家亲近的人等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色笔老浓的，对吧？到了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是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碰着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0: 抓紧时间，最后的4分半钟啊，我们今天贵州旅游团啊，这个已经是8月份也快告急，7月份已经快没有了。各位，你真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我觉得这6000块钱左右，
1: 啊，
0: 这个价格能够在贵州玩上7天时间，
1: 对，
0: 而且相比原来去的，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哦，黄果树瀑布，我还增加了好多景点。
1: 是的，今天我们是大环线啊，景点给大家真的是包得非常非常的全，关键就在于一点都不累。以往你要这样的一个大环线走下来的话，到每一个景区你可费腿了。黄果树瀑布里面你要走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我们黄果树瀑布里面我们会有来回往返的扶梯的，就给你省了不少的体力。
0: 我不光黄果树啊，我每一处景点，
1: 梵净山也是
0: 上下索道，然后那个马岭河，
1: 对，马岭河也是有上下扶梯，包括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在里面还有 VIP 的包车，所以小观光车全部都给大家来包括了，你一点都不累，能够轻轻松松的来欣赏贵州美丽的山水。
0: 这个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今天休息好了以后，我腿脚省力了，
1: 是的，
0: 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去玩，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把自己弄得和人困马乏，对吧？你就觉得没有再美的景色，在我眼里看来，我还不如睡一觉。
1: 对，而且以往的景点不是特别全的话，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的行程的话，基本上贵州都是5天，很多人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贵州的山水太美了，我还没有玩够，怎么就回来了呢？就结束了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是7天6晚，不走回头路，贵阳进，凯里出。
0: 是的，而且往返的大交通高铁，
1: 是的，
0: 高铁的座椅很宽敞，很舒服，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1: 是，
0: 对吧？下下棋，
1: 没错，
0: 都可以的嘛。
1: 又不累，景点又很全，并且全程都是品质酒店，有一个晚上还让你入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当中。
0: 有的人在问说，你今天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都包了？
1: 都包
0: 了，我帮你都包了，
1: 都包了，吃住行景点，
0: 大小交通都包了。小交通里面索道、缆车、电梯、扶梯，我告诉你，以前哪怕东方购物卖，哎，包个景区。观光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是什么电梯、索道往返，索道现在不便宜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包的是让大家真的是省力，
1: 是的，
0: 省心。开心，
1: 对，
0: 然后哎，很满足。
1: 而且在吃的方面来讲，6顿早餐、12顿正餐，12顿正餐里面还有8顿都是特色餐，一价全包，无自费。现在就是名额有限了啊。
0: 7月12号已经快没有了，然后8月16号大家定定看，好吧，反正都是暑假的正日子，没涨价、
1: 黄金日期呀、黄金期啊，
0: 对，性价比非
1: 常高。到贵州看山水就是要在7、8月份风水期的时候，
0: 带孩子出去看看，
1: 对
0: 啊，小小孩我觉得都可以。对吧？
1: 是
0: 有的时候小孩说：“哎呦，走不动了，哎，我帮你车也包了，索道缆车，孩子都很开心啊。”
1: 是的，
0: 对吧？俯瞰整个，
1: 对，
0: 我们说梵净山啊，
1: 是的，
0: 这种壮美的、秀美的这种山峰都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到了贵州，你以前只去过那一两个景点，你要像我一样，对吧？西江千户苗寨、大小荔波、黄果树瀑布，好了，
1: 留下遗憾了，还要再去一次了。
0: 我是个大环线，
1: 是的，
0: 还不走回头路。
1: 对，
0: 嗯，
1: 我们今天是景点很全，而且很有特色，并且吃住行一价全包，零自费。关键就在于团期名额有。 有限，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啊。
0: 抓紧时间啊，100元的预付款先锁定名额嘛，或者先替家人先定下来，对吧？嗯，反正到时候你说再加不出名额来了。
1: 是的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又到了小龙虾的季节，又到了各式各样的烧烤的季节。如果说您平时啊觉得喝啤酒的时候会太寒凉，或者说感觉到喝到一肚子气的话，来选择到咱们今天上海人的乌里乡的我们的石库门的黄酒哈，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老上海一直以来从小喝到大，更关键的是这个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就着小时候我们爷爷我们的爸爸拿个筷子蘸一蘸放到你嘴巴里的味道，是黄酒酒味当中带着一点甜味儿。而且关键的是现在啊我们又开发出很多一些夏季的喝法，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戴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这个说到喝黄酒我是比较有经验了，
0: 在刚开始之前啊戴刚老师就蹲
1: 我稍微感受了一下，因为我也不开车、
0: 对吧，
1: 啊没关系的啊。
0: 是
1: 那反正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的石库门黑标老酒呢、我们今天是做特卖。
0: 对
1: 啊，这个价格呢比以前的298块钱它便宜了30，
0: 对，
1: 268，
0: 当然啊
1: 再送蓝牌一号，
0: 对、
1: 然后还有20瓶，
0: 所
1: 以这个酒平均算下真的非常便宜，
0: 真的很划算。来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少啊、首先我们有黑标黄酒20瓶，
1: 对，
0: 再送给你2瓶黄标蓝牌500毫升，这个是350毫升，这个是500毫升的，再给你2瓶，一共268。来记住这个价格，我们来算笔算个账啊。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蓝牌一号在这里是6瓶装188，就咱们就平均一下，单瓶37块钱，
1: 对，
0: 2瓶的话
1: 74，
0: 那就是74。
1: 好，给大家算账啊，
0: 对，
1: 一共是268块钱减去74块钱，那么等于是194，
0: 对，
1: 除以20瓶，
0: 20瓶
1: 每瓶算下来9.7元，
0: 10块钱
1: 自动订购，包括网上线上支付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哎，再减完5块钱，
1: 你更划算，
0: 可能连9.7元都不到了。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石库门的上海老酒黑标的特卖组，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拿到的话，平时看到，首先
1: 正面，好熟悉
0: 这个金标
1: 哦，
0: 就甚至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各位爷叔。
0: 可能就住在这个石库门。
1: 小时候我家小时候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0: 对，
1: 我相信我很多的同学啊董子啊榜爷 谁死了个石库门里，
0: 几个人抢一个厨房，
1: 对，
0: 几个人抢一个灶台
1: 做 PK，
0: 早上起来还有洋务箱要拿端出去倒的，对不对，都是在这个的石库门。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上海黄酒给到大家真真实实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的味道，
1: 对，配料表
0: 首先来看看、老上海老酒，
1: 对，
0: 而且真的是说句实话，它不叫上海黄酒，真的我们以前就是叫老酒了，
1: 吃老酒了，
0: 哎，叫老酒，
1: 吃老酒，吃老酒嘛，上海老酒呀。
0: 石库门上海老酒黑标，来，你看半干性黄酒里面什么水、糯米、小麦
1: 啊，
0: 哎，这个就是咱们
1: 上海人特色了，
0: 腔调了，
1: 哎，滋补一下，
0: 枸杞，
1: 来用枸杞，口感更调和一下，用蜂蜜，
0: 生姜，
1: 生生热，生生阳，
0: 对，
1: 生姜，
0: 哎，我说句实话。后面这个颜色呢，倒是真的酿酒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会有一点点出来的。
1: 这个焦糖色嘛，
0: 焦糖色本来就有一点点出来的，你也不能说硬说是我们后期再添加进去的。你看酒精度14%，正正好好，咱们平时小酌两杯，350毫升啊。
1: 是，
0: 如果能喝的各位亚叔，也不要一口气喝完，喝个半瓶左右，啊，达到一个乐悠悠的状态，回来。好吧，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怎么喝啊？很简单，
1: 冬天热，热一热。
0: 打开来，各位，冬天的时候你肯定是热着喝酒，但是夏天，未必要真的喝。咱们上海人讲究的，喝威士忌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
1: 里面放一个冰球，
0: 哎，
1: 对吧？哎呦，
0: 盖过这个冰球，
1: 就上海人真的是会玩，
0: 哎，
1: 也懂生活。
0: 10块钱不到啊，
1: 把威士忌的那个喝的那个
0: 10块钱不到
1: 放进去，马上传统黄酒喝出新意来了。
0: 对的，来，
1: 对不对？
0: 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颜色，
1: 对，
0: 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
1: 啊，对，
0: 透明的颜色，琥珀色，
1: 对，
0: 里面的冰球是透出来的。关键的是这股酒香，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喝酒，但是我跟大家说实话，我酒虫被勾起来，
1: 哎，
0: 有这种口水的这种质感就要出来了，马上想要再来
1: 我讲
0: 豪饮一口。
1: 我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天也很热了，对吧？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尤其厨房间也是蛮热。心血火燎酒不足，好了，有数
0: 妈妈也可以来一点
1: 白酒，妈妈喝不喝？不喝的呀。
0: 对的，
2: 太热了。
1: 啤酒，我说句实话，一杯两杯武器，这肚皮就开始长出来了，
0: 而且还有一点，现在越来越懂养生了。
1: 对，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喝完啤酒以后，感觉到中焦这一块，
1: 对，
0: 脾这一块，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寒。嗯，尤其是越到了上了年纪，哎，你会发现越到夏天，第一天喝完啤酒，第二天洗手间，哎，肯定是比较难受的。
1: 好，还有呢，就是说呢，哎，那喝黄酒，但是喝黄酒，好多人说，
0: 对，
1: 那这个没有这个冰凉的感觉呀，啊，
0: 来
1: 放点冰球嘛，
0: 稍微来一点点冰
1: 球嘛，加点冰嘛，
0: 对，
1: 口感上冰一点，但它是它整个的，
0: 但是
1: 性味它还是，哎，它还是温热的，
0: 对
1: 的，它是温的，
0: 还是那句话，
1: 对吧？
0: 黄酒本身的性还是温的，
1: 对，你看
0: 还是热的，
1: 啊，
0: 还是生阳的，
1: 给到大家，啊，对吧？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嗯，到底价格多少钱？嗯，本档是直降了30块钱啊。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方案，今日特卖。我说句实话，很多有一些酒叫做宴请酒，
1: 对，
0: 我们平时呢招待朋友、亲朋好友的时候用的，
1: 来，
0: 就是这个我们的蓝牌一号。有些酒叫做口粮酒，嗯，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黑标。
1: 是，
0: 黑标酒之所以称口粮酒的原因，是因为它性价比超高，嗯，而且咱们今天喝的就是一口平常的
1: 老上海的
0: 口感味道，上海的味道。
1: 对，
0: 你如果说作为口粮酒，你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我个人觉得可能就不够了。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平均下来9.7块钱。嗯，如果说你今天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63块钱带走的话，可能不到9.7块。
1: 哦，那你要这样说，还有三块钱左右积分
0: 呢，3块钱左右，接近8块钱，
1: 8块钱左右，260左右嘛，
0: 对吧？260左右了。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今天的特卖很有可能等到15分钟以后，我们就会全面备货告急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嘉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优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状麦曲，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生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1: 刚才看到了，其实就是维嘉，说句实话，
2: 这个年头有点浓了，就是接近1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去金风酒业去采访，
3: 对，
2: 真的是震撼啊。首先在金风酒业呢，我们的石库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牌子，而且一走进这个园区，你会发现人就不清醒了，空气当中就有一股黄酒的味道，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平时喜欢喝两口的，哎呦，说句实话，
1: 因为你杭州人嘛，
2: 对，
1: 南方人也是喝黄酒的，
2: 南方人整个江浙沪就是喝黄酒
1: 的，
2: 不用说什么这个喝酒如何如何了，说句实话，有多少的小伙子，
1: 对，
2: 小的时候就是爷爷，
1: 对，
2: 拿一个筷子头蘸个黄酒，来来来，坐坐这个
1: 筷子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是少不了酒的。
4: 你想烧菜也要
1: 黄酒，对，烧菜料酒，那个料酒其实就是黄酒，
4: 也就是黄酒，
1: 对吧？
4: 对，
1: 你像就花雕
4: 去腥的时候啊，
1: 这些菜，花雕什么石鱼 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啊。那包括我们说一桌子菜，每天啊一日三餐，就是尤其是呀多吃点个怎么，家人聚会的时候来两杯。
2: 对，还有啊，就是今天爸爸心情好的时候，
1: 对呀，
2: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80后，
1: 对，
2: 小的时候说句实话，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妈妈要做饭，
1: 对，
2: 爸爸呢下班回来可能会晚一点，但是爸爸会带一点菜回来，带一点熟食回来，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爸爸要带熟食回来，
1: 那就可以老去出去了，
2: 肯定要开酒了。那这个时候呢，小男孩就旁边说了，爸爸爸爸我也来一口，爸爸有的时候呢就会给你来一杯的，对吧？但是我说句实话，来到上海，我喝过上海的黄酒了之后呢，感觉到跟咱们浙江的黄酒
1: 不一样，
2: 真的是不一样。浙江黄酒呢味儿会稍微冲一点点，
1: 上海黄酒有个说法叫海派黄酒，
2: 哎，
1: 为什么叫海派黄酒呢？
2: 入口
1: 很柔，因为它入口更绵柔，而且呢它滋味更丰富，
2: 对，
1: 跟上海人的要求不一样
2: 的。对的，
1: 在我们面前你看它的配料就
4: 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的配料啊，
1: 对吧？
4: 来，首先有糯米，有
1: 小麦，糯米小麦，
4: 糯米和小麦，还有什么呢？枸杞、生姜，这个肯定有的，因为黄酒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在最中国传统的这个概念当中，它就是生阳的，
1: 对。
4: 那么再进一步生阳，还有什么植物生阳呢？那它，
1: 对，
4: 它
1: 是，
4: 然后来调节口感的来了，你光辣口是不行的，
1: 对。
4: 这个
1: 来，
4: 这是
1: 蜂蜜，
4: 是蜂蜜，
1: 蜂蜜给你柔和的调味，
4: 娘娘，
1: 对吧？然后呢？这个枸杞啊，很多人说我平常我滋补养身体，我这个
2: 我
1: 保温杯里面我泡不就是泡的就是这个嘛，
2: 对
1: 不对啊？所以这个日常啊，我们就在给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滋补起来。
2: 来，
1: 所以这就是很讲究的黄酒。
2: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你看这一堆全是你的，
1: 对，
2: 20瓶黑标，再加2瓶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
1: 蓝牌1号。
2: 来，有个小问题啊，
1: 对，
2: 蓝牌一号跟我们黑标首先容量上不一样，黑标是350毫升，蓝牌一号是给大家做到半斤啊，做到一斤呢，
1: 对，500毫升，
2: 500毫升装。那么在其他的平台您自己来看，9196瓶，1926瓶，288这个应该也是6瓶，这个应该稍微贵一点啊。咱们今天就取991，
1: 哎，
2: 这样平均下来37块钱。那么好，
1: 两瓶
2: 74，
1: 对，
2: 我们一共268，
4: 来吧，
2: 减掉这2瓶蓝牌一号，
1: 那么等于194，
2: 对，
1: 你再除以20瓶，那么每瓶算下来是不是9块7毛？
2: 9块7毛，
1: 一瓶料酒左右的一个价格，
2: 对，
1: 对吧？还没有算上我们线上支付或者 APP 订单，它这个还有5块钱的积分，还有两块6毛8的。 这个积分啊，你这样算起来基本上260块钱左右，
2: 350毫升啊，这个酒就带到你家里面了。
1: 是，
2: 你说句实话，就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您买好一点的料酒也要10块钱左右、啊。
1: 对。
2: 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啊，这个是能够品的酒啊，这个是能够喝的酒啊，
1: 这是能够上酒桌的酒席的，
2: 这是能够上台面的酒啊。
1: 上台面的，你看这库门
2: 1939，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结婚。台面上也要放石库门的，
1: 什么家里宝宝宴啊，
2: 家里面有爷
1: 叔
2: 的，
1: 过生日啊，
2: 对不对？
1: 对，
2: 尤其是咱们江南人，一定是喜欢喝黄酒的，
1: 是
2: 喝白酒的反而少，除非在一些特别重大的，有一些北方的客户过来，我们会啊稍微喝一点白酒，
1: 对，
2: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江浙沪的，一问，哎，你也是江浙沪的哦，你们都是包邮区的，那我们不要喝白酒了，
1: 对，
2: 直接上黄酒。
1: 而且我讲，你知道吗？我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现在因为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嘛，
2: 对的，
1: 那都死嘎懂，我们老东们就举举尾。哎，找一个小酒馆，对吧？但是我跟你讲，一般小酒馆
2: 这些菜啊，
1: 小酒馆我跟你讲，这些家常菜啊，我跟你讲，酒呢，他如果自己买的话呢，在那边买的话也48、58一瓶，
2: 对，
1: 那就自个打嘛。
2: 对，哎，
1: 这一瓶酒算下来9.7块，我就算带4瓶、带5瓶，我跟那买一瓶的酒差不多。对吧？
2: 我们今天10个人，一人干一瓶，你也不心疼啊？那10个人，一人干一瓶，100块钱。
1: 适量喝酒，适量喝酒，对吧？
2: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省的酒钱，你把菜点的好一点，
2: 对
1: 吧？哥，上海你我的姑娘叫啥子微微啊？
2: 刚才我们是加了冰球，再来给大家看看，
1: 纯的，
2: 今天纯的来一杯。哎呀，你看一看
1: 这个颜色，
2: 里面的颜色，
1: 对吧？
2: 特别
1: 深琥珀色，
2: 深琥珀色，而且关键的是。整个的酒香特别的浓郁，而且弥漫开来，
1: 是
2: 到鼻子里面，的确跟绍兴酒是不一样的。
1: 对，
2: 绍兴酒呢是稍微带点冲鼻子的，但是它的这个酒味呢就比较的柔和一点，
1: 醇和，
2: 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种喝法，
1: 对，
2: 来，我们把这个
1: 冰球是吧？来，
2: 这是我们上海人的独有的浪漫，哎，你来看啊。懂平时喝点那种威士忌的
1: 而已，对吧？
2: 你看，到了夏天，我说句实话，这一杯纯的酒你喝进去，汗要出来的啊！尤其是那些小酒馆，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
1: 对，
2: 没有空调，只开电风扇的小酒馆啊，那基本上汗要出来的。但是咱们今天换成这个样子呢，
1: 对，
2: 你看，
1: 放个冰球，
2: 整个的酒体就非常好，
1: 对，
2: 而且因为放的是冰球，它化得慢，所以它的这个酒的味道不会受冰的影响太多。
1: 对，
2: 你要是真的放那种碎冰。或者放的冰块
1: 一会儿就淡了，
2: 它一会儿就淡了。
1: 对，
2: 到时候呢，你就说啊，服务员，你再拿点冰过来，这个就不一样了。
1: 是，
2: 而且很多人怕夏天喝冰的不太好，对不对？不用担心，黄酒我们刚才说到了，
1: 是
2: 咱们石库门的黄酒当中还放了什么？
1: 生姜、
2: 枸杞、
1: 蜂蜜，对，
2: 放了这些以后，它本身。
1: 又滋补又调味儿，
2: 对的，
1: 对吧？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真的有吗？来看啊，这是我们的石库门上海老酒。在这边写着的，
1: 对，
2: 原料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再加姜黄色，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啊。你喝进去入口柔，而且就连女士，也可以适当的稍微的喝一点。
1: 对，
2: 来看啊，这是
1: 其他平台
2: 的价格，
1: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搞活动嘛，对吧？多平台都在搞活动嘛，大家看一下，同样的啊，
2: 对，
1: 都是一样的，350毫升，
2: 对，
1: 350毫升8瓶装的，350毫升的，350毫升8瓶装的，算下来，平均下来。17块左右一瓶，
2: 我们今天一瓶9.7块，算上今天的自动订购，算上原来的2.68块的积分，里外里加在一起，其实也就是260块钱多那么几毛钱，您就可以带走今天22瓶酒了。每一瓶可能还不要9.7块，
1: 对，
2: 9.几毛钱就可以了。
1: 而且说句实话，这个酒因为很重嘛，它除了这个酒本身的重量，还有玻璃瓶的，所以我们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器，无论是几箱，我们都给你免费搬到家。
2: 是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上海人的餐桌上，无论是大宴亦或小酌，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石库门上海老酒，70多年传承海派文化和酿酒技艺，东方购物全渠道保价，带来超高性价比组合，20瓶黑标上海老酒加石库门1号上海老酒蓝牌2瓶，品一品上海老酒的真滋味。
0: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 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5: 我叫毛岩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
2: 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上海的爷叔，包括。

0: 喝完了以后，这个小汗一冒了以后，哎呀，哎，真的是很舒服。
1: 其实吧，
0: 看看今天上海的这个晚霞，
1: 对，
0: 淡紫色的。我说句实话，这才是咱们海派风味的味道。
1: 在家
0: 吃完饭，碗洗好，哎，楼下你要么扔垃圾，小区里逛一逛，哎，跟周围的邻居们聊一聊，
1: 这就是生活，
0: 这就是咱们上海的烟火气。哎，而且我觉得上海现在还有一个好处，现在上海啊。夜摊经济文化非常的好，
1: 对，
0: 咱们稍微吃完了喝完了，哎，马路上溜达溜达，附近啊，尤其是你看啊，每个区其实都有，
1: 对，
0: 像咱们上海市咱们杨浦的大学路，每周末都有一个集市，
1: 是
0: 你别说黄浦区那种什么什么高端区域啊，黄浦区它也有风景夜市，
1: 对对对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你刚才说是家里吃，
0: 哎，
1: 还有一个呢。老同学老朋友聚会啊，我们这种聚会呢，它不是商务局，
0: 对，
1: 所以讲究就是一个实惠，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上海人自己周边的那些自己吃的习惯的那些小酒馆，
0: 的确，
1: 但是呢我跟你讲啊，那个点酒呢，酒还是有点贵的，
0: 当然
1: 有的38，有的48，有的58一瓶，三块五啊，那确实三块五，
0: 真的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打个几瓶去，
0: 对
1: 对吧，我这个酒买了9.7元，相当于9.7元一瓶，我就带个4瓶，
0: 对呀，
1: 我算起来40块钱不到，
0: 当然了，
1: 对吧，那你想啊，你在外面可能买一瓶都买不到，
0: 后备箱，
1: 所以你刚刚缺杯了啊，我试试看吧，打个两箱，
0: 那
1: 么你想啊，如果你要是卖48块钱一瓶的话，你要是那5瓶，
0: 对，
1: 差不多250块钱了，
0: 当然了，
1: 你把这250块钱50块钱你省下200块钱，
0: 一瓶的价格，
1: 添两个呢，皮子刚来自哈，哎，对吧，来个来的
0: 当鱼啊，
1: 对吧，东海当龙，不是没有好吗，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所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下周末就是高考了，
1: 对，
0: 高考考完了，孩子们就可以放松了，对吧，孩子们放松了，很多的家长心情放下来了，可以
1: 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下了。
1: 对对对，
0: 你孩子还不能喝，你
1: 是是是，
0: 夫妻两个人稍微喝一点嘛。
1: 你要这样说起来啊，那这个像昨天啊，我们家人有过这个就是寿宴嘛。那当然石库门老酒就要上来呀，
0: 寿宴
1: 少不了的呀，
0: 尤其是寿宴这个东西，你说真的，啤酒，年轻人喝来喝去，年轻人还行，你真的让60-70岁的老爷子
1: 啊。
0: 哦呦，第一个胀
1: 病，
0: 第二个我喝完以后，
1: 对吧，所以
0: 一口一试，先是这里，哎，一口啤酒下去，先是这里，哎呦，难受难受，冰的下去以后，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胀，
0: 好，第二天就开始上洗手间了。那么白酒，我说句实话，咱们江南人对于白酒的耐受能力还真的是，
1: 跟北方还是差挺多的，
0: 还是有点差距的。那个白，尤其是现在中国的酒桌文化就有点不太对，你个白酒本来就一小盅
1: 啊，
0: 你也不可能像黄酒一样我们稍微品一品的，
1: 对，
0: 你这么一小盅肯定这。喝完，
1: 对，
0: 喝完以后，好，开始从这里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
1: 对，我跟你讲啊，家里男士，你说你习惯了外面还好点，那家里女士呢？
0: 对呀，
1: 对吧？太太烧完菜之后，太太这种你要叫她一口白酒下去，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0: 对，
1: 但是太太难道就不可以弄点小老酒？
0: 哎，
1: 你烧的这些菜一起，两个人夫妻都干嘛？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黄酒最合适了。
0: 当然，
1: 哎，上海人的老味道，尤其啊，像这个天气，
0: 我知道你怕黄酒干嘛？
1: 对了，来
0: 吧，你怕黄酒这两天喝着是不是太热了？尤其是咱们今天石库门里面，又有生姜，又有枸杞的，这阳气升得旺啊！
1: 哎，
0: 但是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加了一个冰球，
1: 对对 对, 对，
0: 瞬间当成威士忌的这种饮法，
1: 哎，
0: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1: 而且我讲啊，这个是你在家里喝啊，其实黄酒啊，现在已经进入到像酒吧之类的地方了，
0: 对的，
1: 哎，这些热销的这个，比如说时髦的地方，它也在用，比如说黄酒啊，它怎么样？它用这样的，你看这个它就非常漂亮了，
0: 在这边
1: 对吧？
0: 这是在酒吧当中，
1: 酒吧当中啊，就用这样的，
0: 它是怎么样的
1: 一个装置？
0: 中间的是一个冰，
1: 来，
0: 然后呢，你倒出来黄酒是冰的。但它不但没有变淡，而且还清清凉凉的，特别好入口。
1: 哎，这个感觉哦，
0: 特别棒，
1: 特别的棒。
0: 哎，
1: 这也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小酒馆啊，或者一些我们说的酒吧，
0: 现在叫做日咖夜酒的，
1: 对对对对对，这种哎放在你桌上。
0: 哎，
1: 我后来一看，不是人家什么啤酒啊、黑啤啊，
0: 对，
1: 你刚放个酒是黄酒啊，
0: 还有啊，
1: 扒了一块冰块嘛。
0: 其实，但这个就打开我的思路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现在经常也会碰到在大学路也开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商店啦。
1: 哎
0: 哎，你会发现啊。他们有一批呢是洋酒
1: 啊
0: 来做的鸡尾酒，现在开始流行什么呢？黄酒调的鸡尾酒。
1: 对了，
0: 鸡尾酒不就是其实就是高度酒混一些低度酒，再加点饮料吗？其实很简单。我说句实话，你去超市里面买点可乐、雪碧好不好喝？可以的，尤其是一些啊，就是我们平时说啊不胜酒力的，那很简单，咱们今天。就倒个1/3瓶，就倒个1/3瓶，剩下的你拿点什么小甜水啊，
1: 中式鸡尾酒，
0: 弄点什么什么饮料啊，气泡饮料啊，给它补满，
1: 中式鸡尾酒。
0: 那你平时你。

0: 你除非说啊，我真的过敏，那咱们另外说法啊。
1: 对，
0: 你平时稍微的能够喝一点的，没问题的。你喝用弄点气泡酒，
1: 是啊，
0: 气泡水给它补补满嘛。嗯，来，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今天虽然有22瓶，但是其中两瓶是这个贵的
1: 一号，
0: 这是蓝牌一号啊。蓝牌一号，你看一箱6瓶191，一箱6瓶191，一箱这个应该是9瓶了，
1: 平均下来吧，反正37块钱一瓶，两瓶的话呢就是
0: 274，268减去74块钱是194，
1: 你再除以20瓶，我们还有20瓶呢。那这一瓶算下来9.7块，我还没有算上线上支付立减5元，
0: 来，
1: 还没有算上积分2.68块。
0: 你看，这是我们其他平台也是黑标老酒的价格，
1: 对，
0: 平均一瓶17块钱，
1: 是，
0: 这还是论提的。你要是在小酒馆，人家忍痛含泪赚你4倍差价，48块钱，
1: 对，
0: 卖给你一瓶，你买不买？
1: 对，
0: 你也得买嘛，因为气氛烘托到这边了嘛。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9.7块，如果算上自动订购，同时再算上原来的2.68块的积分，其实每一瓶可能只要9.5块左右了，
1: 更便宜了，
0: 对吧？真的是很划算了，10块钱不到。就像那刚老师刚才说的，一瓶料酒的价格，咱们喝到的是上海石库门呐，
1: 正宗老酒，
0: 黑标一号上海老酒。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不多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嘉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状麦曲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身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九分钟了。其实大家现在没看到，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呢是不能够喝酒的，但是
2: 肯定不能的。
1: 说句实话，大刚老师一直在
2: 秘密滴滴
1: 啊，
2: 反正我不开车嘛，
1: 来一点，
2: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我们还是说句实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饮酒要适量，要掌握个度，
2: 而且青少年不能喝酒，
1: 青少年不要喝酒。
2: 但是我刚才这个感觉啊，就像一个什么呢？熟悉的老朋友。
1: 对，因为从小喝到大了嘛。
2: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对吧，只要能港啊，
3: 对，
2: 可能我们真是偷偷的，爸爸把那个筷子点一点，滋滋滋的。但是你到了这个，你到了二十几岁以后，上了班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喝的是什么呢？敞开了，好了，成年人了，可以喝酒了嘛，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喝的什么？还是石库门的老酒。
1: 的确是这样。
2: 以前是那个
3: 吊啊，
2: 董吊啊，
1: 对。
2: 到副食品商店去扣、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去领扣、
1: 有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爸爸跟我说，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就叫我小明拿一个玻璃瓶。
2: 对。

0: 然后说来考临考，
1: 临考
0: 多少钱？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9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块钱以内的，几毛钱几毛钱，考几角。杭州的话说法叫做几角钱的老酒，
2: 几角钱的老酒，
0: 几角钱的老酒。
1: 但是后来长大，你看我们就喝瓶装了，就很熟悉，你知道吧？
0: 对，
1: 我20多岁到30多岁，你看喝的是这个。
0: 对，
1: 我结婚的时候桌面上放的也是这个。
0: 这个、
1: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0: 这个
1: 宝宝宴上面他也放的是这个。
0: 现在小丁
1: 对吧？
0: 也是。
1: 我自己过50岁那个生日的时候，他放的也是这个。
0: 我说前两，
1: 所以我跟你，
0: 他考上大学不是也喝这个？
1: 对，也喝的。我的桌上肯定要放。
0: 对的，
1: 对吧？所以这个时空们的黑标了，就是熟悉的老朋友，
0: 对，
1: 陪伴着我们上海人的家庭。
0: 的确是的，
1: 从你结婚生子、过生日，
0: 到下一代出生，
1: 孩子读大学，
0: 又是一个循环。
1: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亲切。
0: 而且什么这个东西啊，就是
1: 这个味道始终如一。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就在这边了。
1: 对，
0: 什么地方喝什么酒，你看北方人豪爽。浓烈
1: 冷呀，他也
0: 就因为他冷，
1: 他也冷呀，
0: 就是要喝高度酒，这我觉得没问题。
1: 对，
0: 南方人温婉，含蓄
1: 雅
0: 收敛，就是要，尤其是咱们上海人，
1: 对，
0: 讲究腔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啊，带一点点的这个好的味道。
1: 对，
0: 第二点，咱们今天来看看啊，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石库门
1: 房子里面，就像我一样，
0: 就像是大庚老师一样，好几个人抢一个造皮间，好多人早上还要去倒那个夜壶，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你看，生活在这边，上海老酒，你看石库门从来都是说我们是上海老酒，
1: 但是很怀念啊，我们这老房子都拆迁了，对吧？对。
0: 但是现在留下来的石库门。
1: 对，
0: 我说句实话，都是跟张远似的，对吧？您再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原料很干净，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食品添加剂，
1: 对，
0: 给大家稍微的颜色上面做一点，对，对吧？而且呢，咱们今天1瓶350毫升，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是老两口的，
1: 对，
0: 就一人半瓶。那如果说是不胜酒力的话，没有一定要喝光的道理啊。
1: 对，
0: 没有一定要喝光
1: 的
0: 道理的啊。您完完全全是可以喝多少倒多少的。
1: 哎，
0: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来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我们感谢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你喝威士忌就是这个样子吧，一个大冰球，对吧？或者说咱不用这么讲究，真的弄个冰球嘛？
1: 是是是，
0: 倒个半杯冰，你嘟嘟嘟嘟嘟，咱们倒进去，
1: 对，
0: 然后就慢慢的啜饮，叫做蜜滴滴，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冰球大，它融得慢，
0: 对，
1: 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让这个酒变得很淡，
0: 对。
1: 但是你入口的时候呢，它就散逸了呀，
0: 对的。而且
1: 硬丝死，对吧？
0: 很多人就会担心了，说哎呦这个会不会太冰？你可以完全放心，咱们酒里面加了生姜，
1: 对，
0: 加了枸杞，它本身又是生阳的黄酒，所以呢，咱们今天才能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
1: 对，
0: 咱们石库门的上海老酒。还是那句话啊，
1: 今天特
0: 卖酒是粮食精嘛，
1: 对，
0: 对不对？仓颉除了造字之外，他还发明了酒，
1: 是
0: 因为他本身就是仓库的保管员。等到粮食放坏了以后，就变成了酒了嘛？
1: 哎，
0: 但有个小问题啊，当初的酒粮食放坏了，我们现在想想看是什么酒，不就是黄酒吗？
1: 是的，
0: 所以黄酒的历史比白酒的历史要多得多得多得多。要不然武松真的喝3碗不过岗的那个白酒啊，他早就在老虎爪子下就醉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多少钱啊？268。268。
1: 因为今天特卖减了30啊，原来是298啊。
0: 但是今天其中有一个最值钱的，哎呦，对不起啊，在这边，是我们的蓝牌一号。
1: 对，
0: 蓝牌一号。
1: 算下来37块钱一瓶。
0: 37块钱一瓶。
1: 对，
0: 你看191六瓶，192六瓶，288几瓶的。37块钱2瓶就是74块钱。
1: 对，74块钱，268减去74，那么等于194，你再除以20瓶，是不是每瓶算下来，
0: 9块7毛钱、还没算自动拎购率减5块钱，而还没有算原来送给大家的2.68块的积分，里外里给大家加到，其实相当是9.5块，左右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是如果说换算成其他平台的价格，单瓶是17块钱，便宜了接近小一倍，
1: 几乎小一半，
0: 接近小一半，
1: 这是平台的价格啊！你到超市里，到门口，
0: 这还是一提一提拿的
1: 价格，你到门口的什么小卖部里面去卖，那就不止这个价格了。
0: 小卖部他怒赚你25块钱嘛，
1: 他20几块钱肯定要的，
0: 21、22总归是要买，
1: 要的。
0: 你要是到小酒馆里，好，直接翻倍了，
1: 那肯定翻倍啊，
0: 40几块钱
1: 肯定要的，
0: 都有可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块
2: 5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这是咱们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石库门上海老酒，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4: 我叫毛岩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更香一点。
2: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这个石库门，只要它的这个盖儿一打开，
1: 对，
2: 这股浓郁的石库门的酒香就慢慢的氤氲出来了。而且说句实话，也是十几年前，也是威甲自己去到咱们的枫泾，
1: 对啊，
2: 去到我们的金丰酒业，
1: 是
2: 去采访到咱们的这个石库门，哇，真的是有幸见到了他们窖藏30年和50年的老酒啊，
1: 对，
2: 藏在一个酒厂仓库的最里面啊，
1: 它还有黄酒博物馆，
2: 还有黄酒博物馆呢，
1: 对。
2: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就是在石库门当中仓库喝到的这种窖藏的基酒，和咱们今天喝到的这个酒啊，
1: 对，
2: 说句实话，我更偏向于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喝到的这个石库门的老酒，哎，因为基酒，我说句实话还是有点冲，还是有这个绍兴酒的味道，还是相对来说酒精浓度可能比较高，它可能就真的不止14度了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上海老酒14度的酒精度，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了枸杞，放了生姜，而且呢不只是一种米，绍兴酒这是纯糯米酿造的，
1: 对，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加了小麦，
1: 对，
2: 给到大家这样的味道，一调和以后呢，再加了一个咱们上海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蜂蜜了。哎，这个味道一调了以后呢，它的入口就会更加的顺滑，更加的柔和。
1: 再加上生姜，再加上这个我们说的枸杞滋补啊，
2: 对，
1: 包括生阳一下呀，
2: 对，
1: 这个就是对我们它很平衡的一个配方。而且这个呢，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2: 而且
1: 大家都喝得很顺，很习惯。
2: 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的考验了以后，才能给大家做到。咱们今天的价格啊，平均是9.3元，
1: 对，
2: 如果算上自动订购，算上今天送给大家的2.68元的积分，平均一瓶儿咱们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就这么一瓶儿，
1: 9.3元出头一点点，
2: 9.3元左右吧
1: 、
2: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踹着9.3元啊出门，你现在买杯奶茶
1: 啊，买不到的，
2: 买不到的，
1: 这肯定买不到的。
2: 你买杯咖啡你买不到的，但是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在东方
1: 宫，这可是一瓶，
2: 你可以带回实打实的啊！金丰酒业给大家带到的石库门的上海老酒，
1: 上酒桌台子的啊，
2: 对，
1: 就是上酒桌台子的酒啊，对。
2: 而且您自己来看，咱们今天多少人都打出了5星的好评，他们都是298
1: 买的，对，
2: 我们今天268，产品包装严实，没有挤压，
1: 对，
2: 那个浓郁的味道，好多年了，一点没变啊！上海特色的黄酒，度数不高，哎，用来招待亲朋。就算做菜你也不心疼，
1: 对啊，因为这个酒卖多了，
2: 你真的做菜你也不心疼啊，哎，一直购买，老爸是石库门的忠实爱好者，每逢佳节都要给他买上2箱
1: 啊，是的，
2: 你看 冬天冷，天冷你热水温一温很不错、
1: 啊。那夏天呢？我们放点冰球不也一样吗？
2: 可以啊，
1: 对不对？
2: 再来看看，在这边你看，一说以前买好，现在变小杯，味道还是没有变。
1: 正好七两刚刚好，凉二分分，
2: 真的是一斤装的，你得放个两三天呢。
1: 对了，
2: 你喝得慢的，你看，而且老上是用长期
1: 一直喝的一款黄酒，
2: 标志性特产。石库门的上海老酒当之无愧，
1: 是
2: 很棒，个人非常喜欢。
1: 哦，多次购买。
2: 说到上海性标志性特产啊，我是杭州人嘛，我按照道理，我爸爸从小喝黄酒喝到大的，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是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啊。那个时候你别说什么什么毛黄酒啊、花雕了啊、古越龙山啊、塔牌酒，在我家里面是不断的，
1: 不稀奇的，
2: 不稀奇的。我给他带点，我给他带点这个上海黄酒回来，他说哎。
1: 给这酒可以啊，
2: 这个酒好。哎，我爸爸现在72岁了啊、喝了这个酒，咕咚一口，哎，
1: 可以。
2: 哎，为什么？他说的话呢很朴实。这个酒甜丝丝的，哎，不难受，喝进去啊、
1: 不难受。
2: 而且，
1: 对对对，
2: 就算啊，前一天，因为我难得回去一次啊，
1: 对，
2: 爷儿俩稍微的啊，你
1: 我来，对，
2: 我爸爸最后是我扶着我爸上床的，
1: 那你酒量肯定现在比他好了。
2: 那问题就是这样。第二天起来，哎，照样6点钟起来去买菜，哎，兴致勃勃，
1: 对，
2: 不上头，不难受，这点很舒服的啊，这点很重要。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是268，
1: 对，
2: 自动订购263，原来还要送给你2.68的积分，相当是260块钱左右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我们今天先是送了2瓶这个蓝牌1号，
1: 哎，这个是
2: 按照道理，这个蓝牌一号的价格是。37块钱一瓶，
1: 那两瓶就是74嘛。
2: 网络上面的均价2瓶是74，
1: 我再减去5块钱的自动订购，
2: 对，
1: 再减去2.68的积分，
2: 对，
1: 那么等于186啊，
2: 除以20瓶，
1: 每瓶算下来9.31。六百六厘，
2: 但是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特卖的价格，只有在本档立减30，
1: 是
2: 过了这档节目之后，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就变成298了。
1: 所以想好要
2: 平时你都是来看298
1: 的。对，
2: 第一个呢，咱们今天接下来的端午节，
1: 对，
2: 要不要有佳节将至？再接下来高考考完了以后，
1: 招待亲朋好友，
2: 你招待一下亲朋好友，
1: 是
2: 包括说中考考完了以后，感谢一下老师啊
1: 等等，
2: 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不多说了，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2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嘉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优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状麦曲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生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

0: 逐渐成熟。
1: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我认购。
2: 对，
1: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石库门的上海老酒。你听这个名字，第一个老，
2: 对，
1: 真的1936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2: 是是是，
1: 对吧？而且呢，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上海老酒的味道。
2: 对，
1: 就是爸爸那个时候给我1块钱、5毛钱去零靠一点的这个酒的，
2: 因为我们说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酒文化的特色，是吧？咱们上海呢，它这个是金风酒厂，金风酒厂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大酒厂。
1: 对的，
2: 这个酒厂已经70多年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说，从我们小时候，像我爸爸这个年龄到我这个年龄，说句实话，都一路这样。金风酒厂的黄酒，基本上上海的副食品商店呀，你无论是从料酒到上桌的任何的这些酒，全都是金风酒厂，
1: 全部都是金风酒。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口感，就我刚才讲一直在讲的，就是熟悉的老味道，
1: 的确
2: 像个老朋友一样陪伴着你，
1: 就
2: 慢慢长大，然后你人生当中的大事，他都经历。
1: 参与了
2: 结婚生子，
1: 对，
2: 是吧？
1: 甚至是一些孩子的升学宴，
2: 对对对，
1: 孩子的百岁宴啊，都得找到他。而且呢，关键的是他是能够上台面的。你放在桌面上，你也不丢面子的。
2: 对，
1: 但是咱上海人呢，叫做面子要，里子也得要。
2: 你要是两个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小酒馆去吃个饭，那咱们菜可以点的好点，酒就自己带了吧，没必要38、48一瓶，
1: 是5、60块钱喝一瓶石库门的老酒。我说句实话，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心里要
2: 自己带带嘛，9块钱9块多出头一瓶，
1: 对的，
2: 是吧？你带个5瓶，40多块钱，
1: 的确
2: 是吧？格还是可以。
1: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不仅仅是金风酒业给大家带到的石库门，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特卖，
2: 对，
1: 原来298直降30变成268，
2: 想好要几箱，
1: 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然后再为大家送上是2.68元的积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这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又到了每年一年一度喝茶的季节了。中国人非常爱茶，也有在茶方面的一些讲究，比方说茶寿是108岁，也就是说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哈，万物生发，这个时候就是绿茶特别受欢迎的季节。那么碧螺春茶其实是绿茶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品种，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最早呢它其实是一个山野茶，就是说这个荒郊野外的，也没人关注。后来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皇家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变成了这个宫廷御用的茶了。所以说这个碧螺春茶其实它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但是碧螺春茶和洞庭山的碧螺春是两码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碧螺春一定是产在苏州太湖的洞庭山，然后东山西山那两块的这样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里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碧螺春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洞庭山的而且是好的明前的特级和一级的碧螺春茶，如果一直想要喝的或者喜欢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依然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啊，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是预约，因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所有的茶还在茶树上面，但是你今天来下订单，意味什么？你是东方购物首批能够拿到一真心洞庭碧螺春的朋友们。
0: 对，
1: 3月20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来抢啊！尝鲜。的好时机、
0: 绝对是尝鲜的好时机。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一级的还有特级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先把方案跟大家讲一下。
1: 太棒了，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我们的特级呢是998块钱，然后会有两罐，每罐是125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就是主打一个家里面平常来喝的
1: 茶，
0: 性价比的口粮茶。
1: 对，
0: 它一共是125×6和125×2，加到一起就是1000克，
1: 1000克
0: 就是2斤，358块钱。好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螺春茶的特点。
1: 对，
0: 为什么叫它原来有个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下煞人香。
1: 对的，
0: 香到不行。
1: 对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春天就要喝那一口香的话呢，您就要喝碧螺春。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明前采摘的碧螺春的话呢，它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头春头采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非常之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制茶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说啊，您自己是老茶客的朋友们，就顶着我们的一级来买。一级大家听好了，半斤装，你知道吗？市面当中这个一级的价格它是按照两来算的。我们今天是半斤让你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到礼袋。今天来下订单，我们的特级赶紧3月20号左右都可以给您送货。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茶叶，大家自己来品鉴一下。我们进度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哈。
1: 这个
0: 真正的碧螺春茶，它在工艺上面，我把它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工艺上面跟龙井是不一样的。龙井茶我们都知道，它要揉要碾，然后它要有一个压的过程。它会把每一片这个树每一片这个茶叶压成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就是压得很利索，像一个刀片一样，
1: 刀片
0: 一样。对，这是龙井的做法。它的那个炉温，它的锅温要更高一些。而碧螺春呢，讲究的是低温。
1: 对，
0: 在低温在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非遗嘛，非遗的古法技艺，它会有一个揉捻的过程。而且它要揉搓成团。并且因为它要低温，所以它要让这个白毫，也就是营养成分的聚集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白毫是一定要有所保留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显现的就是我们的特级当中的白毫，真的叫立现。你拿到手中的第一瞬间的话呢，你就先细细的品一品我们这个茶，先不喝，你先看一看，就能够看得明白。而且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真正的特级的碧螺春不是那种满绿油油的，因为牙尖尖上面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小黄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揉捻成团以后非常的漂亮，保留的完整度也很高。
0: 对，泡碧螺春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水温不要高。
1: 对对对，
0: 75到80度，千万不要用太高的水去泡它。
1: 是，
0: 因为泡它以后，它会就是相对来说你会伤了它。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会过熟。

0: 然后呢，大概每一次投茶量差不多就是3克左右的投茶量是最合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先放茶，再放水啊，这种方式，或者是先放水再泡茶，
1: 再投茶都可以，
0: 都可以。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哈。当然有些有讲究的，说有上头发或者下头发，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茶叶漂不漂亮，
1: 太美了。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碧螺春哈，真正的洞庭碧螺春，它一定讲究的是一芽一叶儿，而且是明前的一芽一叶儿出彩。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它全是一芽一叶儿，看到没有？全是芽尖尖儿，看到没有？
1: 这个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好茶。你来看看，直接舒展开来，它依然是什么？就是那种芽尖尖，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整个的姿态也特别的漂亮。关键冲泡出来的茶汤茶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哎呀，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
1: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好喝。
1: 对，我就是、
0: 它有花果香，
1: 有花香、果香。
0: 它是花果香是哪儿来的？
1: 因为我们整个的茶园，西山的这样的一个茶园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茶园，它要有果树栽种在里面，所以果树和茶树分茶的一茶一茶，你像这样栽种在一起，所以是什么？茶吸着果树的香气，所以你想想看，你喝到的这个香气的话呢，味道它是复合型的啊，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那种茶香果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就比如说吃完了中饭对吧，或者吃完了晚饭，你来上这样的一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是特意在栏目里面，洞庭山的洞庭的西山茶园
1: 是
0: 方圆10公里是不允许有污染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只选明前的碧螺春作为原材料。好，何为碧螺何为洞庭碧螺春？你看到的很多是碧螺春啊，
1: 对，
0: 碧螺春只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它达到了这种非遗制作技艺，它就是碧螺春了。但是洞庭碧螺春它就跟这个产区有很大的关系了。市场上占比大概22%是碧螺春，洞庭产的碧螺春大概是7%
1: 左右。
0: 如果是洞庭原产的明前碧螺春，不足1%。然后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我们说普通的一级品啊，差不多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那就这个价格，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非遗古法的技艺，那就是用非遗古法技艺，所以你吃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儿的。那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地标也给大家有了，那就是洞庭，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在这儿。那看到没有？
1: 对，
0: 那洞庭山，碧螺春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要吃碧螺春的，你就要去吃洞庭碧螺春。
1: 是，
0: 好，我们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根据这，我们现在是特级更受欢迎还是一级更受欢迎？导演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啊？特级是吗？好的好的。特级我的货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买特级的话，你要抓紧时间，2批货都是3月20号。
1: 对，
0: 都是3月20号开始配送，大家自己来需要来选择。如果说想吃个口粮茶的，咱们就买这个。这个口粮茶是性价比太高了，
1: 2斤装啊，带回去一共啊，
0: 2斤才358。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斤的，然后一等品的，180克，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包装盒，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他收你1680。没必要，对不对？
1: 我们连零头都不到啊！我们是这种古朴的那种啊，
0: 对，它是180克，
1: 对，
0: 180克1680，但是它只有一级啊，它只有一级的，对不 对,
1: 对？
0: 也是洞庭的，洞庭山的，
1: 是。
0: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特级的，998，
1: 是，
0: 一共是半斤，250克，这个在市场上的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这个如果说是你到市场上去买，类似像这样的1260，差不多就要250克了，这还是市场上的，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我们今天呢998块钱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之后，大家的价格就是差不多减到400元积分哦，
1: 那就500多。如果你满足活动的这个要求，
0: 你可以去参加活动，对，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买啊。反正两个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因为现在茶叶还在树上呢。我们3月20号
1: 对
0: 头春头彩，然后是一芽一叶，大家放心的来买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11-9900。

0: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1: 一度的碧螺春，正是苏州人与春天的美丽约定。碧螺春世世代代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由于茶叶奇香扑鼻，香得吓人，所以老一辈的人们都爱叫它吓煞人香。直到康熙皇帝游太湖品茶，发现茶叶泡出来的汤色碧绿，卷曲如螺，采于早春，便赐名为碧螺春。尽管苏州很多山头都能见到碧螺春的身影，但只有生在洞庭东西山、采于明前的，才是自带光环的洞庭碧螺春。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西山是湖中一个岛，东山现在只是深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合称洞庭山。四季浸润在太湖里的洞庭山，不仅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漫山遍布茶树，碧绿苍翠。
2: 喝碧螺春呢，其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大家是先投水再投茶啊，大家记得。
3: 对，
2: 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嗯，它那个条索非常的纤细，它是这样的，它在揉制的过程当中，因为非遗的过程当中，它是这样揉捻的过程
3: 啊，
2: 会让它卷曲，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小螺丝一样的，就所以叫碧螺春嘛。那么在我们在一般来讲老茶客呢的吃法就是先放水再投茶，这个茶当中呢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茶当中的白毫，白毫显现，对不对？浑身的白毫，香气呢就非常的高远。
3: 对，
2: 另外茶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
3: 好，
2: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准备。
3: 对，
2: 注意啊，茶的这个水，哎，我们镜头给一下好不好？
3: 好嘞。
2: 颜色呢就是你的那个温度啊，
3: 往下走，哎，
2: 温度不要太高，大概70-80度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小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包括慢慢的往上飘的这种感觉。
3: 对，
2: 它会慢慢的到时候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水当中游荡。
3: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投进去以后的话呢，茶汤茶色就开始有一点点，你看显现出来了。关键是什么？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高远。所以其实到了春天，我们就要喝这一抹香气。
2: 对，
3: 它是茶香果香相互交织复合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扑鼻而来。而且其实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
2: 那当然，
3: 我们这个
2: 茶多酚，
3: 对不对？这个是特级啊，特级与众不同的点在于什么？第一，明前采摘；第二点，它全部都是芽尖尖，看到了吗？旁边一点点开始舒展开来，看到没有？就这一颗，你看啊，真的叫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就马上立起来。它那个就像舞姿一样，像跳芭蕾一样
2: ，
3: 真是漂亮。
2: 它是一芽一叶，碧螺春。一定是要一芽一叶的，就是这种特级的哈，一定是要求一芽一叶的。
3: 是，
2: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芽跟叶是两码事儿啊。很多人说芽跟叶是一回事吗？不是的，芽是包在那边的，它还没有舒展开，而叶呢是在芽的旁边长的那么一朵小东西，一个小叶片，那个叫做叶，所以一芽一叶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洞庭碧螺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GI 标识。
3: 对。
2: 然后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这个
3: 因为还是我跟大家实话说，
2: 还是去年的，还是去年的，
3: 对，
2: 今年呢，大家拿到的上面都会有 GI 标识，然后会有地理标志，洞庭山碧螺春。如果没有洞庭山，它只是一个碧螺春，那么这个呢，就很可能是只是在打一个擦边球，因为碧螺春其实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
3: 是，
2: 那么你只是用了这个制作技艺，你就可以叫碧螺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上碧螺春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种植最早哈，就是我们说15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就是在苏州那个太湖那一块的这个西山和东山那一块，
3: 对，
2: 尤其是西山，
3: 对，
2: 西山的这一块的茶园特别美，
3: 是，
2: 然后这一块也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山环水抱的。
3: 对的，去西山那个茶园就是特别到西山那个地方，如果大家 开车过去就知道，它就是一条小小的、笔笔直直的路，
2: 开不进去啊、
3: 很难的、嗯。所以它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这就意味什么？你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特别的好、嗯，然后它里面有茶树、有果树，各种果树。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茶因果香，果因茶树的这种香气，
2: 对
3: 你喝到嘴巴里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2: 对，咱们来干一个。哎呀，来来来，
3: 这个、我都喝大半杯了，真是。
2: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拿这个喝。
3: 这还太烫，
2: 我们太烫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咱们喝一下，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茶叶、啊特别漂亮，嗯，对不对？你饭后，你午饭后啊，对吧？你晚饭后啊，你来上这样的一杯碧螺春，那不美滋滋的吗？对不对？
3: 惬意啊，人生惬意啊，对不对？虽然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年纪上涨了，心境不一样。
2: 哎，它这个果香怎么味道这么浓啊？花香果香，
3: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像是果园茶园一样的。所以西山那边的这个洞庭茶园的话呢，它的特点就在那边，不是单一的种植。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茶树、果树相互的一茶一茶分开种植。
2: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看这一边排着放着一排的竹篓，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个碧螺春嫩叶。那么这个嫩叶其实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经过太阳的一晒，晒一天呢，它的嫩芽就会闷长，这样就影响了最终茶叶的这个品相。那么这个8万多颗的嫩芽只能出一斤的碧螺春，非常的珍贵。
1: 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制作工艺，但是想要炒制出一斤的碧螺春，需要采摘4万多颗嫩芽，而特一级起码得7、8万。很多时候茶农起早贪黑采了一天，也做不了一斤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贵，不仅是因为纯正的洞庭血统，特定的时节，还有茶农们的辛勤劳作。而艰辛的采摘只是碧螺春的第一道工序，想要喝到味道香醇的碧螺春，还需要经过剪剔、高温杀青、揉捻整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等5道工序，其中火候强弱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上品嫩芽因火功、炒制技术上的缺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乘碧螺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精细严格的采茶、炒茶工艺，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洞庭碧螺春。倒上80度的纯净水，放入3克茶叶，等待片刻，茶叶的清香味便释放得淋漓尽致。
2: 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哈，今天我们相当于是马年的头场直播。
3: 对，
2: 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快的，就大家今天是其实是这个明前茶，最快是3月20号就能配送到您的府上了。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吃喝春茶的最好的季节到了，对吧？你春天嘛，你当然喝绿茶了，然后你刚好这个在这个饭后来上一杯绿茶，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然后肚子里的那些那个油的东西啊，油腻腻的感觉都会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3: 你说的这个我现在就深有感觉，我一直在说我这个过年啊，我真是吃的太饱了，所以肚子里面的油水太多了，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喝点这个茶，但是你说喝什么茶，毫无疑问就绿茶嘛。但你说绿茶当中这个季节能喝的，或者说首当其冲我们想喝的，肯定少不了碧螺春。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碧螺春啊，叫做洞庭西山的碧螺春，而且是明前采摘，可以说是如果你买特级就是头春头采了，就是头春头采啊。
2: 是的。碧螺春茶为什么当中会有花果香，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明白。就是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香气。对，因为它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旅游，到苏州那个地方，苏州的枇杷不是特别有名吧？
3: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梅。
3: 有。
2: 对，它这个茶树呢是跟这些枇杷树啊、杨梅树啊，
3: 对，
2: 包括桃树啊，这些它是混种在一起的。
3: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茶园的这个茶树天然的这个茶叶当中会有这个花果的香味，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喝洞庭山的碧螺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苏州的西山的那块它的茶园。我们现场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泡茶哈。
3: 好，
2: 洞庭山的碧螺春一定是先放水再放茶，来欣赏一下这个茶叶在水当中的这个感觉。哎，这是很美的。
3: 对，
2: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那个白毫显现。白毫都，你看看到没有，它那个白毫都保留着。这就是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3: 是，
2: 而且它炒得很嫩。
3: 对，
2: 就不能炒得太过了，炒老了就没有那个白毫了。
3: 真的是白毫立现，所以您在品茶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心。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特级真的是与众不同。它是什么绿油油的那个芽尖尖上面还有一点嫩黄的这种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遇水之后，75到85度之间的这个水啊，让它一舒展以后的话呢，它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的，慢慢的一根根的立体下来。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泡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头茶差不多3克左右。饭后对吧，你饭后刚好这个时候人有点困，哎呦，人困得不行啊，都感觉到睡着了，那是全是牙尖尖儿。对吧，就是一牙一叶全是牙。全是那个尖货，对不对？
3: 真的是，
2: 就是一芽一叶。
3: 对，
2: 它为什么要一芽一叶呢？因为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它是差不多8万个小芽就出一斤的叶子。如果你去 参与过，比如说有些人哈带这个带小朋友去参与这个采茶，再来炒茶，你就会发现你采了一大堆的茶，最后炒出来就那么一点点，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好吃完了这个中饭，想要让自己的嘴巴里面爽一爽，来，咱们来一个
3: 干杯，
2: 来，
3: 对，
2: 不用干，咱们就慢慢品，对不对？
3: 对。而且这个碧螺春的话呢，头泡特别香，二泡、三泡也是有余香的，
2: 对，
3: 所以没问题啊。
2: 它其实二泡更香，二泡更香，就是你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春茶碧螺春，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你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说一个，这个碧螺春的名字，据说还是乾隆爷给起的，
3: 是有这么个传说，
2: 其色如碧，然后其形如螺，就是那个螺丝它卷起来的嘛，然后采于春天，所以就得名碧螺春，
3: 是是，
2: 据说是乾隆老爷子给他起的名字。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它是3月20号，就差不多10天以后嘛，
3: 马上了。对，
2: 第一批明前采摘，所以它是3月20号左右来开始配送的。谷雨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对，对，
2: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一级已经？还有货吗？我们
3: 一级今天也赶上来
2: 了，一级不多了，一级卖的特别好。
3: 一级口粮茶嘛，一共是有到8罐，
2: 一共是8罐2斤。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级性价比特别高。我不管你买没有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一套回去。因为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这个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你看啊。这个是去年的，然后是洞庭山的碧螺春，我们就是洞庭山的碧螺春啊，不是碧螺春，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对，一定要搞清楚。
2: 然后一等的，然后礼盒180克是1680，
3: 对，
2: 1680
3: 是。
2: 然后就是像这种价格，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我们去采类似这样的茶叶，市场上是有售的，这还不是有机的，这还不是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有机的价格更贵，我们今天都没找到有机的。碧螺春的有机的茶估计不多哈，
3: 就真的核心产区一点点，
2: 对，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是原产的，又是明前的，更加少之又少了。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就是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358块钱，直接拿回去2斤，平均到单斤才多少钱？
3: 单斤才100来块钱，然后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才40来块钱。
2: 对，
3: 40来块钱。
2: 对，
3: 真的是
2: 一罐2两多，2两半，
3: 对，
2: 对吧？你送人。这个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19900。

茶叶早在隋唐时期即负盛名，有千余年历史。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苏州，赐名为碧螺春。由于洞庭山地理环境独特，四季花朵不断，茶树与果树兼种，所以碧螺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碧螺春以江苏省吴县太湖之滨的东西湖亭山出产的茶叶为最佳。碧螺春条索紧结，全曲似螺，边沿上一层均匀的细白绒毛，泡在开水中，杯中犹如雪片飞舞，慢慢舒展成一芽一叶，汤色碧绿，味道清雅，经久不散。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金宫的三种奇观。

0: 玉罗春茶呢，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山野茶到御赐贡茶，整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的脉络啊。最早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山西山就已经有茶树了。然后你如果在陆羽的《茶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记载，就是苏州常州生洞庭山，那个时候的洞庭茶已经是地方名茶了。所以今天就直接拿到的是洞庭碧螺春。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跟碧螺春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看产区，很关键，对不对？然后泡出来你看看，就是白毫立现，全部都是这个头春头彩，全部民间茶，对吧？
1: 全部都民间茶。我们是什么？今天来下订单。虽然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茶叶还在我们的茶树上面，但是全部是3月20号左右的话呢，开始来我们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民间采摘，帮您做到特级是头春头彩。然后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感觉这个茶叶翩翩起舞，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舒心啊。
0: 关键是它很香，它有花果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的这个茶园讲究啊，这个茶园不仅有茶树呀，还有枇杷树，还有其他的果树，这就是西山的这个碧螺春的一个特点。所以是什么？茶因果香，香气扑鼻啊！
0: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下煞人香。哎呀，就下煞人，就香的不行，
1: 吓着人了，这个香
0: 气吓着人了。
1: 对，
0: 然后替大家来喝一喝这个口感，然后可以给大家品鉴一下，泡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就是很温润，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大家看到吗？这就是茶尖尖，
0: 对，茶尖尖，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嘞，
0: 就是我们现在都爱喝茶，而且喝茶的现在就是低龄化，大家都是知道喝茶对身体健康嘛。
1: 现在的90后、95后开始每天带着保温杯泡茶了，这实话，
0: 真的吗？
1: 我们很注重养生。
0: 00后都爱喝茶，
1: 00后都开始喝茶了，就喝茶的基因是刻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DNA 就本身带有。然后这个好茶就一喝，你会觉得哇，心旷神怡。这春天就应该喝这种好茶，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果香四溢啊！就很多人说有些茶喝到嘴巴里面有苦涩，这反而不是，这是什么茶香果香。反复的交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适合您在这个吃完饭，尤其中饭晚饭的时候，这样来上一点，特别棒。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卷曲成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上面会有白毫，这就是好的。大家看到没有？
1: 这特级，
0: 这特级的真漂亮哈！
1: 这特级真好，
0: 大家转一下。白毫，上面会有白毫的，白毫立现。为什么会有白毫？是因为它那个锅温会更低、更柔和。它这个锅低，锅温更柔和呢，就是为了保留白毫，保留那个嫩气，保留那个香气。
1: 哎，
0: 所以这个它跟龙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龙井有龙井的好，
1: 对，
0: 碧螺春有碧螺春的好，
1: 不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家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茶柜，你知道吗？
1: 有，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会有茶席，
1: 是，
0: 对吧？然后茶道六君子，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呢，今天呢喝喝这个茶，明天喝喝那个茶，点兵点将，然后呢笑看世界风云，
1: 对
0: 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说
1: 看看这个国际大事，
0: 国际形势也很热闹。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大家又看一看点评，喝喝茶，哇，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独属于中国人的幸福的这个小日子，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我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对于口感是有要求的，你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跟一级价格是有差的，但是味道也是有差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呢是对茶叶是有要求的，你就去买特级。特级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598块钱，拿回去足足半斤，
1: 对，
0: 250克
1: 一罐，对，
0: 250克，相当于就是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特级的洞庭山的碧螺春，很多是50克一卖的，全部是3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所以你放心啊，3月20号就开始来配送到你的府上了，你就可以来吃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选择的是产区是这个
1: 洞庭西山
0: 的，
1: 对，大家放心。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洞庭西山
1: 首先有一个特点，它整个的茶园是远

0: 新的时代，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就亲力亲为的这些老工匠们去完成，直接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就是特级和一级的现货都不多了。我们的特级是998，一级是358，拿回去足足两斤，对吧？
1: 两斤啊，
0: 两斤的分量。
1: 一级我们是有2斤8罐嘛？
0: 对，然后就分八罐来，就是也是方便大家送人。
1: 40来块钱，
0: 对，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一罐125克，
1: 40来块钱，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吧？
0: 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拿回去一罐125克，多健康，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苏州东山，濒临太湖，三面环水，云烟雾霭中，一片静谧之地。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洞庭山碧螺春便起源于此。据史料记载，碧螺春茶树诞生于碧螺峰石壁之间，年复一年，漫山遍野。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太湖，因观此茶绿如碧，卷曲似螺，春天采摘，遂赐名碧螺春。历经千年，东山人世代尊崇天地自然，承袭古人智慧，制茶文化历久弥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山温润的气候条件，茶农们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将碧螺春茶树与果树交错种植。茶树喜阴，果树喜光，茶喜果肥，果熏茶香，使得碧螺春散发出独有的淡淡果香，创造出了碧螺春茶果兼作、共荣共生的生态系统。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国家农业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属于绿茶，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把茶分为了六种，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对吧？还有黄茶啊，分为六大品类。那绿茶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春天的时候喝特别的适合。那碧螺春呢，它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代的时候就被列为了贡品。那古人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也叫下煞人香。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碧螺春的香气从哪来的，刚才那段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揭秘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种植的这个地方旁边都是果树，
2: 是
1: 吧？
2: 对，
1: 就使得它这个天然的就这个吸饱了这个果树当中的香味儿。
2: 对的，所以您在品这个碧螺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说在家里很多的女士朋友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喝茶的人啊，但您喝上这个碧螺春，你会感觉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高远，另外它还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而且的话呢，明前碧螺春的话呢尤其与众不同。
1: 对，
2: 您喝到的可是今年的头春头彩，如果是特级真的叫头春头彩。
1: 对，我已经喝了一半了，就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特别是这个吃完了中饭或吃完了晚饭之后哈，大家可以来上一点，就是你晚饭后就不要喝得太浓了，怕影响你休息，对吧？
2: 是，
1: 你要是白天比如说上午吃完了早饭，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大盘，对吧？看看国际形势。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一杯碧螺春放在旁边，哎呀，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2: 是，
1: 这个就是茶汤，它就是非常碧绿的，这是第一泡啊，茶汤非常的碧绿，
2: 对，
1: 味道也特别的好。
2: 是的，而且喝在嘴巴当中的话呢，你会觉得很甘醇，它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2: 还是那句话，它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茶香的一个味道啊。
1: 是的，
2: 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老茶客看到我们冲泡出来的整体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形态，然后您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汤，你就知道好与不好。
1: 对，
2: 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送货的时效还是
1: 喝起来，喝起来，
2: 好嘞，
1: 喝起来，每天。先给自己喝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碧螺春，然后呢就是让它在你的那个齿颊当中啊留香，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真
1: 是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
2: 嗯，
1: 今天是这样的，它呢就是因为全部大家会发现全部都是这个嫩芽嘛，对吧？全是芽，全是这个芽尖尖。
2: 对，
1: 为什么是芽尖尖呢？因为碧螺春就是这个讲究，必须是尖货。然后是我们一斤的碧螺春需要差不多6.8到7.4万颗芽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芽头，你拿一颗芽头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嘞，哇，这个来，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它这个小芽头啊，这咪咪小，大家养过那个蚕宝宝吗？那个，
2: 哦，这个可以的
1: 啊，
2: 就这么一点点牙尖尖，
1: 这已经是三颗了，这已经是三颗了，小芽头，所以呢，它每去采摘啊，或者说炒制啊，它这个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我们说采茶也真是辛苦。
1: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真正的你要想吃那个洞庭碧螺春的每年的采摘时间，妍希你猜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采摘的时间
2: 前后出三天吗？这
1: 前后不超过20天，就是
2: 要
1: 整个的采摘洞庭碧螺春的时间不超过20天，就是我它冒出芽尖我开始去采它，为什么时间就只有这么15天到20天左右呢？因为到后面它那个气温一上来，它那个叶子就会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
2: 温度一高，
1: 这个叶子就老了，就不好吃了，你就吃不到这个芽尖尖了。所以它每年，如果你想吃特级的啊，或者说是一级的，一级就是一芽两叶到一芽三叶，那特级就是一芽一叶，或者是芽就是芽尖尖货，
2: 对，
1: 那它就一定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刚刚开始采摘的，差不多3月就这段时间就开始要采摘了。
2: 对，
1: 所以我们采完之后马上就给您配送，3月20号左右配送。这个价格其实相当于就是茶农手上拿到的一手货源，
2: 真的是我们就是一手的这个货源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是什么？是碧螺春，是我们这个品牌碧螺春在东方购物的首档直播，今年的
1: 对
2: 2026年的首档直播。
1: 是，
2: 所以意味着你拿到就是头一批吧？真的是头一批。市面当中价格你去比比看。贵的不得了。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啊，不管你是买特级还是买还是你那个什么，你买不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回去，因为你想想看，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一斤要2000块钱，我们今天一级是有2斤，
2: 对，
1: 也就是说市场的均价你差不多花到4000块钱，
2: 我们才300多，
1: 我们才300多，就是1/10的价格，1/10的价格。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哈，你一定要去带回去好好喝一下，对吧？你说你特级买不买无所谓，但是你一级358块钱，这个你相当于口粮茶，
2: 对，
1: 是你要带回去的。
2: 当然了，
1: 但是如果你对茶叶有要求，我回过头来说，如果你是对茶叶有要求的，希望喝到那个特别嫩特别嫩的那个芽头，那就是特级，特级是这个包装，
2: 对，
1: 很漂亮，
2: 是啊，
1: 这个里面是一共有
2: 两罐，
1: 差不多是2罐，每罐是
2: 125克啊，
1: 一共加到就250克，
2: 对，
1: 这个就是特级的包装，特级是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货就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很挑剔的，你就买特级，如果你说我觉得还 OK 你就买一级，
2: 是
1: 今天全部是，但是都是洞庭的碧螺春，然后全部就是3月20号左右来新鲜配送。大组合我们的今天的358块钱的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3套哦，然后我们的这个特级的也就剩下个2-3套左右，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3月20号开始统一来配送，送到您的府上啊，就是相当于第一波尝鲜的人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2: 对，就是可以说是头春头彩，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了。但如果说今天不拿到这个现货，不能叫现货，叫预售名额，往后什么时候能够有，我们也不知道啊。
1: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每年春分至谷雨前后是碧螺春茶的收获时节，茶农们每天晨小时分便来到茶园采摘鲜嫩的碧螺春茶。炒制一斤特级碧螺春茶需7万多颗芽头，鲜叶剪剔讲究，摘得早，采得嫩，剪得净。采摘的鲜叶要头头过膛，挑拣时需注意长短整齐，均匀一致。采摘的新茶必须当天炒制，炒制时采用传统手工技艺，虽工序复杂，工艺严苛，却不差分毫。这种传统的洞庭山碧螺春制作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碧螺春炒茶讲究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柔中带炒，炒柔结合，最靠手法，最磨人心，所以也叫功夫茶。高温杀青，力道间见分晓，双手翻炒，杀匀杀透，水分蒸发，热柔成型，先轻后重，抖炒交错，揉捻结合，火候渐弱，条索渐长，搓团显毫，需反复揉搓，锅温高低错落，力度轻重缓急，直至融毫显露，条索紧细卷曲，最后文火干燥，双手轻翻。待碧螺春银绿隐翠，香气浓郁之际，碧螺春茶就此大功告成。
1: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2: 这会儿排队特别的多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碰到排队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来订。其实喝茶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发脾气，
3: 有
2: 特别容易一不小心动不动就生气，像点爆仗一样，
3: 对不对？
2: 就是你的肝好像那个肝的那个火气会有点大，
3: 还真是啊，
2: 有没有发现？其实春天呢，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茶叶，是帮助大家在春天里面就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
3: 真是。
2: 所以大家在春天就多喝喝绿茶，对身体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呢，碧螺春又是属于这个好茶，对不对？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4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看中就抓紧时间来，接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严欣，严欣来替大家品一下茶。我的茶已经喝光了。
3: 好茶就是要品啊！我们刚刚边品茶边聊聊天，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舒服。
2: 你先喝起来啊，跟大家说一下啥味道。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茶天然的带着天然的花香果香，花香果香，为啥呢？是因为你一边喝，然后呢，为啥呢？是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摘过枇杷，还有苏州的杨梅，它是就是在苏州的西山啊，西山的那个茶园，那个茶园旁边就是枇杷树、杨梅树，各种树全混在一起，所以它天然就带着这个花香、果香、蜜香的。
3: 还真是，我刚刚是一大口一大口喝的时候的话呢，就感觉整个的口腔特别的舒服。刚高丽老师说，你喝这个碧螺春，你喝完以后口腔当中得润一遍，你会觉得就是很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第二点，就喝到这个喉咙里面，你会觉得哎呀很舒展。所以我就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是好朋友喝茶也好，或者就自己去呱呱油水也好，你就喝我们这个绿茶。
2: 你老说呱呱油水，你其实也不胖，
3: 胖的这都藏肉啊，
2: 这边都藏了，大家都藏了，这谁不藏点对不对？这是这个。带来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3: 一级，
2: 这是一级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哈，这个包装礼盒呢是真的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 那个啥，对吧？
3: 对，很讲究，不是那种。
2: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你说你要那种，我也有，那你帮我拿一下啊。
3: 我到那个。
2: 对对对，我们给另外一个镜头啊，我们给大家拿一下。能不能给个这个镜头啊？
3: 对对对，
2: 你帮我拿一下呗，对不对？
3: 好嘞。
2: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没有在包装上帮大家花钱。为啥呢？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类似像这种的包装盒，很漂亮的，一级的，180克1680。我们不要为这个包装去买单， 对吧？你何必为包装买单呢？我就简简单单的给你包装，朴朴素素给你包装，但是我全部都是新鲜的，头春头彩，3月20号配送，给大家看一下，3月20号配送到府上。你来找一下。
3: 好，
2: 3月20号配送，这一罐是125克，我们今天358块钱的套装，这里面有8罐，一共是2斤1000克。你想想看，你送人。你拿2罐碧螺春，人家香的不得了，而且是一喝就知道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真是，而且是应时应季，人家都一看都知道是这个季节喝的。
2: 还有就是到外边去，你喝个下午茶是多少钱？一顿就没了。2-300，
3: 我在想358就是2-3个人吧，下午茶吧，就这样吧，
2: 一顿就没了。你这可以喝多久，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这个358的套装，大家千万别错过。然后998是特级，特级跟一级有没有差？有差别，
3: 对，
2: 有差别，这个实话实说。
3: 对对对，
2: 特级就是特级，一级就是一级，绝对不混到一起。特级就是全是牙，全是牙啊，全是牙尖尖货。然后呢，特级就是8万牙出一斤茶，就是这么来的。
3: 对，
2: 所以特级的价格贵有贵的道理，大家不相信可以买个特级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但是特级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我是佳佳。
0: 我今天跟佳佳呢，第一次来给大家合作介绍一款藏品啊，这个藏品非常特殊。
1: 是的，是的啊，我刚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就被它惊讶到了，你知道吗？
0: 好美，是不是？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熊猫金币真实的样子。
0: 你是听过？
1: 我听过，我听过。
0: 你怎么会有了解到熊猫金币这件事？
1: 我跟你讲，我家里有人喜欢收藏这个，但是我是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不太了解的嘛，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但是我回去去问，就是。

0: 院长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特意问了一下，他们说今年的熊猫币特别特别的难买，然后我说我明天上节目就要卖这块熊猫币，然后我家里人就说务必帮他去留一块，而且我今天看到实物之后，我就发现了做的如此之精巧，
1: 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哎，真的，因为它是从2019年开始的一个系列嘛，到今年2026年的话，它已经是有了一个这样子，它今年是一个主题是家的一个什么来着，熊猫的一个，还是一个这样的主题，非常好看，两只小熊猫就是憨态可掬的这样子依靠在一起，关键是可能镜头面前看不到这个细节，你知道我肉眼看到是更加的精细的，每一片竹叶它都雕得特别特别的细腻。是不是很漂亮，
1: 栩栩如生啊，
0: 对的，
1: 就像那个真的活在了这个金币上一样的，
0: 是的，是真的特别好看，我原来听说熊猫币精美精美，今天见到实物真的是了解到了，
1: 震撼到了
0: 真的是震撼到了，
1: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它是一个法定的货币，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橙色上面写的啊，哎，最最上边这条边缘的地方呢，是它的 AU999 一个橙色，左侧呢写了30克，
0: 哎，对的，看到了没有？写了30克的一个重量，
1: 在正下方呢，还有人民币的面额是500块的面值。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给大家翻过来看看背面，背面呢也是中国人民，就是咱们这就不用多说了哈。
0: 天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天坛，
0: 好漂亮，2006年，精美，金光闪闪的。
1: 2026年啊，这是一个法定的货币。那么今天跟我一起介绍呢，跟我们一起介绍还有我们的沈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新年好，因为过了腊八就是年嘛，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精美的、非常漂亮的，也是重磅的一个藏品。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熊猫的金币嘛，2026年的30克的熊猫金币，而且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封装评级版，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很有意义的一款藏品，而且性价比很高。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熊猫金币。
0: 是的啊，沈总，因为的话我之前我是不太了解这个金币的啊，就之前我就昨天因为要上节目特意问了我家里边人嘛，他们说熊猫金币的30克其实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克重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2: 为
1: 什
2: 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熊猫金币的普制币的话，它其实有5个规格的，从1克、3克、8克、15克、30克。30克是普制金币里面最大的一个规格，大家都知道每一枚它都是有生产成本的，对吧？大家造币厂有设计师，每一枚都是精心的铸造出来，每一枚的生产成本它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克重越高的话，它的深水其实就是越低了。30克的金币的话，它其实深水是最低的，也是作为一个投资收藏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产品。
0: 真的难怪，因为的话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还是很识货的，对不对？刚刚导演说我们开播之前还没有开始播出就已经卖了2枚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这个价格下面的话，而且是这样子稀缺的货币，我觉得今天是真的是可以入手的。而且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金价啊，今天这个金价的话，黄金天赋金金章金条的价格是1304，那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克重来计算一下的话是多少呢？
1: 好，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那这样啊，我们先把单克的克重给您算出来，来，准备好，右下角我们出价格就给大家算克重。
0: 对的。
1: 3、2、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多少钱呢？37800。37800块钱，除以30克，
0: 是多少钱呢？
1: 等于，噔，哈哈，1260。
0: 我觉得，天哪，太具有这个我们的性价比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金价，2月2号星期一啊，星期一我们今天的金价是1304，
1: 金条的价格，
0: 熊猫金价。居然能够做到一个1260块钱哦！
1: 这个有没有竞争力啊，沈总？
0: 对呀，
2: 这个是肯定很有竞争力。主持人给大家看到的那个金条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嘛，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背书。像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的一个背书在上面的，所以说它的权威性肯定不容置疑。 比起其他企业行为的一个镜头来说，肯定是要更加权威。
0: 哎，是的，因为我之前是听说，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之前听说啊，什么金条，其实大家是愿意去把它拿来，哎，就是心里握着踏实一点。金条的话，很有可能是你买了些杂牌的金条，
1: 对，
0: 所以说纯度第一是没那么高，第二点的话，它的就各方面回购啊、流通性啊都没有我们的熊猫币强。
1: 你说到这一点啊，正好有一块手板，我们跟沈总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都是对勾，下面确实只有一个对勾呢？
2: 哦，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还说到，就是熊猫金币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它受到了国家的背书，而且熊猫金币的话，大家也知道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嘛，
0: 没错，
2: 国际上也是对它非常认可的，不论从国际的交易啊、拍卖会啊，都是能够直接上，而且熊猫金币它官方国家它有自己的回购体系，所以说你在回购的时候不仅没有损失，它30克的话还能再加一些，所以说它的回购也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在黄金的制品里面，只有熊猫金币它是享受国家免税的，大家知道所有产品它都是含税的嘛，对不对？哇，
0: 无手续费哦，回购也是没有手续费的。
2: 对的对的。哇，
0: 天哪，那其实的话我觉得就熊猫金币为什么说更加适合去入呢，因为像世界的五大的货币的话，像我们加拿大的枫叶币，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阴阳币、中国的熊猫币，澳大利亚袋鼠币，包括说南非的这个福格林币，他们其他的其实变种不是特别多，就是每年的变化不是很大，像熊猫币的话基本上每年它的这个形态都有变化，是不是？而且雕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呀，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而且更何况的话26年是也是一个系列的，对不对？沈总，
2: 对、哦、是的啊、熊猫金币它的工艺肯定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每年都是请到工艺美术大师对它进行设计，对它进行雕刻，都是精雕细琢，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两只熊猫也是栩栩如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对的，没错啊，其实的话现在我觉得手上拿一些这种金的产品的话是非常非常有这个价值在的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熊猫币，它首先的这个价格很有优势，很有性价比，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福利，是不是？
1: 来看这里啊，哎，今天我看这个之前需要佳佳拿出你的手机，哎，给大家展示另外一个渠道，如果你想购买这款熊猫金币的话，
0: 是的，
1: 跟我们比一比，我们看看有没有能找出不同来。
0: 对的，
1: 找不同，找不同啊，来，找不同，你说价格相同吗？相同，都是37800，这个是什么平台？
0: 这个是菜百。
1: 菜百，大家知道啊，买藏品，买权威，去这里。
0: 没错。
1: 但是，但是哦，它有没有 NGC 的评级？我们沈总看到了吗？
2: 是的，
1: 它有是 NGC 的评级吗？这个
0: 并没有，
1: 并没有吧？
2: 一枚裸币，
1: 一枚裸币，裸币卖到37800吗？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来了啊，其实还比我们贵一点，
0: 贵了30，
1: 贵了33块钱啊！我问一下沈总啊，我们这个 NGC 是免费评吗？
2: 哦，不是啊 ，NGC 是全世界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它每一枚评级的费用其实是很高的，像这样一枚30克的熊猫金币，评级费啊要近1000元，
1: 那评级完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2: 这是 GMUNC 代表的话是金煤未流通，也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最高等级。哦，
1: 那么给大家看一看 NGC，如果您不了解的话，要知道咱们上海造币厂当中有一个上海造币博物馆啊，
2: 是的，
1: 博物馆当中，你说像这种权威的地方，它跟钱接触的地方，
0: 都是藏品，是的，
1: 它能认可所谓评级的机构，那已经就是相当权威的了。
0: 是的，
1: 你看它怎么写的啊？上海造币博物馆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 NGC 不靠谱，你会请 NGC 评级吗？
0: 那当然不会了。
1: 你让他来保真吗？保品质吗？那不可能的吧？
0: 是的。
1: 更何况刚才沈总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要花大价钱去完成这个评级的。
0: 是的。
1: 但是，这款评级我们免费的送给大家。刚才看到了。刚才说那个叫菜什么来着？
0: 菜百，
1: 菜百，对啊，
0: 对，再给大家看一眼。
1: 菜百并不多，33块钱啊。虽然你说，哎呦，跟着上万块钱，只多33块钱，没所谓，对，没所谓。
0: 裸币哦。
1: 但问题是，跟钱币有关系的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是生命？成色，品相是生命。如果我问问看你， 那个佳佳，哎，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个一点划痕没有，哎，你那拿个裸币，左一个指纹，右一个划痕的，你告诉我你买哪一个？你藏哪一个？
0: 那我肯定是选
1: 藏心喽。谁会这话？我们笨到有同样的价格放在你面前，我去选择一个旧的，摸的都是指纹的，
0: 绝对不会的，
1: 我不会这么做呀。所以这个是不是生命？
0: 当然了，
1: 是生命吧。
0: 而且明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去查了带这个标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在的啊，因为带这个标志所以大家放心，所以它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回收的话其实价格
1: 更高，因为大家都认它，
0: 是的，
1: 明白了。
0: 所以我觉得哇，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标志也是有的，并且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哦，
1: 额外偏得，
0: 哇天哪，
1: 再偏得什么？你我记得你也查过这个价格，那个价格你查一下有多少钱来着？
0: 我有
1: 证据吗？
0: 先搜一下，
1: 有证据啊，有证据，我来把它拿起来，让佳佳给大家查一下。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看一看我东方购目前为止这个礼物到底值多少钱。哎，
0: 搜到了啊，你
1: 搜到了，来，
0: 三二一，
1: 打开，就是它，值多少钱？
0: 是的，1480哦，就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上，
1: 免费让大家偏得，因为终究是人民币，我们不能说送啊，
0: 对，
1: 我们只能是偏得了。哎，所以今天这一款是偏得30克。跟刚才金币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
0: 没错。哎，
1: 但是这个之后的机会再有没有送他就不一定了啊。
0: 我跟你讲，明哥啊，你别说，就是天德我们这样的一个银币啊，就是单纯的一块金币现在都不好卖。就刚刚你说咱们说37800那个价格，
1: 还没有 NGC 评级，
0: 对啊，还没有这个评级，
1: 就是，
0: 还没有咱们的这个银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适合大家去添置一块。
1: 说到价格，我们用价格收个尾吧。哎，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普通金条卖啥价。
0: 是的，
1: 我们是不是普通金条？我们不是，
0: 我们不是哦，我们是可以
1: 普通金条卖啥价？
0: 投资金币哦，1304。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
0: 1260，
1: 这是熊猫币，它不是普通金条，
0: 是的，
1: 它是具有法定货币性质在身上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一旦售罄以后不追加任何的预约，02151111900。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明哥，我算是知道了，我算是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家里的长辈特别喜欢收藏这个熊猫币了。
1: 你是在说这个我这个年龄的长辈？
0: 我觉得更年长一些啊，他是非常的有这个投资眼光在的。
1: 你是现在还是小女孩嘞，小姑娘嘞？你没到我们这年纪，等你大概年纪慢慢长到40岁左右，你就知道投资的香了，
0: 是吧？
1: 你现在对于黄金，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你的理解层面到什么地步？你是只是喜欢于那种各种各样漂亮造型的吗？哎，
0: 我
1: 你还是应该到这个情况吧。
0: 我就是我没有了解
1: 熊猫币
0: 之前，我是特别喜欢黄金的饰品，
1: 对不对？
0: 就是、饰品，但是
1: 我就跟你说，就一个金条放在这儿，朴素金条放在这儿，和一堆漂漂亮亮的花朵什么的好看的，你告诉我你会选哪一个金饰品？
0: 那其实对对对，
1: 是不是金饰品？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这档节目一做，你哪个东西更让你？哇，
0: 我跟你讲啊，我以前不知道熊猫币这么的精巧，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其实年纪越大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个务实了。
1: 对，
0: 如果说单纯的那个饰品的话，它的其实手工费啊等等，其实价格还是蛮高的。
1: 你还是晚点务实好。
0: 对，
1: 等你务实的话，就说明你老了，不要那么早务实，晚一点务实。但是回过头来跟大家讲啊，玩笑归玩笑，但是你会发现，对于首饰金和金条应该是两种价值吧，如果同时放在这里面，我回购我会选择哪个回购？
2: 哦，那当然还是熊猫金币为主了。
1: 为什么
2: 熊猫金币的话，刚刚许明老师也说了，它第一个是免税的，第二个是它回购是没有任何手续费
1: 的。那我就黄金那个首饰呗，首饰不行吗？哦，
2: 首饰的话，你要知道，您入手的价格就会比熊猫金币
0: 要高
2: 很多，而且你回购的时候，它还要收工本费，还要收检测费，还要收一定的其他的费用，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是不是很合适的？
1: 而且很多首饰应该是 K 级，它的成分要比我们更少，
0: 是的，
1: 我们是999，
0: 没有那么的纯，
1: 它没有那么纯的，
0: 对，
1: 里面一定会有其他，比如你在焊接的时候也会掺入其他的杂质。
0: 对，而且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哎这个款式我不喜欢，我想要去出掉，不好出的
1: 啊？是吗？
0: 真的不好出的，
1: 因为我不买女性的漂亮的首饰。
0: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就是我有个金镯子，款式我不喜欢了，我想要去卖掉，我跟你讲，它价格老低了。和你买的那个当时那个价格完全不是一个价格，
1: 所以你看它当中的溢价方面，就是你并不是真真正正的黄金价值这方面，你要付出很多。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佳佳手头这个，我们今天是什么金价？
0: 我们今天的话是1304，
1: 但是你注意啊，
0: 今天要给大家看到的，
1: 我们可没说足金，就是你首饰金的价，
0: 对，首饰金的价格更高哦，
1: 那更贵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什么价啊？给大家再来算笔账啊，我们是37800，
0: 37800块
1: 除以30克。等于1260，
0: 天哪，省了40多块钱，一克价格省了40多块钱呢。
1: 但这只是普通的金条，
0: 是的，
1: 你没有造型，
0: 价格哦。
1: 我跟你讲，佳佳，你要是买一个今年马年的金条，稍微有点造型，那不是这价。就是比你1304还贵了。
0: 是的，而且我去查了，你知道吗？就是金条的话，它不像熊猫金币的，就是其他的平台，就是想收熊猫金币的平台不多，就是金条的平台不多。所以的话，哪怕说我有了熊猫金币，我想要，哎呦，改天我想出手，我跟你讲，你随便找。大把人想收啊，真的是很多买不到的。
1: 我们这熊猫金币在市面上流通，包括回收方便吗？
2: 对，很方便，因为熊猫金币的话，它有国家背书嘛，你不只可以在金币总公司底下的官方的店去回购，也可以到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话，人家看到熊猫金币的话，都是非常的欢喜的。
0: 哇，没错，
2: 有那么好的藏品来卖给我，
0: 对
2: 吧？哎，很多金条啊、金首饰的一个价格，
0: 因为
2: 金条、金首饰你没有办法去测它的一个成色，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但熊猫金币它就是有国家背书，你知道了，直接是
0: 3%的
2: 纯金
0: 的。是的，是的。主要的话，你知道吗，明哥？昨天的话，我是特地跟家里人通过电话的，他们说一定帮他去拍一枚。
1: 你家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熊猫金币啊？
0: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熊猫金币今年很难抢。
1: 举个例子啊，随便举个例子，这个1995年，哎，当年有一款是1/2盎司的熊猫金币。
0: 是的，
1: 大家看这是在哪年拍卖的啊？在2012年的时候拍卖的裸币哦，
0: 它只是裸币。单枚的裸币哦，
1: 它
0: 跟我们这可不一样哦，
1: 它没有 NGC 评级哦。
0: 是的，
1: 看看啊，有 NGC 评级很重要啊，保证了它的成色。裸币啊，17000多，那个年12年卖17000多，10年前，你想想看，
0: 其实价格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浮动了。
1: 你在它之后的4年，这是16年，哇，12年到仅仅只是4年，哎，
0: 有了 NGC 的封装，你看一下这个价格，
1: 来加加，
0: 我先数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十六万，
1: 人家这是17000，它是16万，哎，
0: 天哪，
1: 它的差价大概有15万左右啊，哇，
0: 真的，
1: 你说你就当然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金的这个价格的涨幅嘛，在当年啊， 从2012年到2016年有本身金的价格在涨，
0: 是的。
1: 但问题是你的金的价格涨，你能涨10万了吗？能涨15万吗？
0: 我跟你讲，不太可能，
1: 不可能涨15万吧？
0: 不可能。
1: 那其他额外的增值是什么增值呢？大家觉得呢？
0: 真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背书 NGC 啊，哎，
1: 一个是 NGC， 哎，再一个熊猫本身的题材就是稀缺，
0: 对，是的，
1: 它是法定货币，它不是金条，哎，
0: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今年2016年的熊猫币是更加难买的？因为今年的发行量是更低的哦，像往常，
1: 跟我们讲讲，哎，来，沈总。是的，我们平常是多少？
2: 今年的发行量的话，它较前几年的话是缩量一半，
0: 所以说
2: 很多东西也是物以稀为贵嘛，大家都知道，
1: 说到了腰斩这件事儿啊，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个熊猫金币拿回去呢，会有一个说明书，
0: 是的，
1: 说明书上对于我们的发行量在这后面啊，后面都有，哎，这面是橙色。这个是橙色，我们的一些规格，对吧？
0: 没错，
1: 这边写的啊，规格。
2: 发行的话，在公告上面，在人民银行的公告上面都会体现的。
0: 对，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2: 对。
0: 像今年的话是有50万枚，往年的话应该是有100万枚左右，对不对？
2: 是的，
1: 这里写的啊，发行量50万枚。
0: 对。
1: 以前是100，现在是50。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年很多其他的市场上、其他的平台上面有人加价想买都买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币的数量少了呀，而且的话，特别是像这样带 NGC 的是更难买了。哎，
1: 刚才说到 NGC，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手机的宝贝。哎，
0: 这个
1: 我来拿这个，你来展示那个，
0: 掏出来。
1: 就好多观众有的时候也在问我说：“许明啊，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呢？你们说你们的划算，你敢比吗？比喽！”哎，
0: 真的，这个是我刚刚才查的，我刚刚截图的，
1: 在哪里？
0: 早上5点钟。
1: 那哪里？菜百，
0: 菜百的价格，
1: 沈总，菜百是什么样的地位？
2: 菜百的话，应该说是在我们的熊猫金币或者黄金里面也是龙头企业了，
1: 比较的权威了吧？
2: 对，
1: 就在这里买，不至于买到假货吧？
2: 对，
1: 他也不敢造假，因为这是人民币，
0: 当然
1: ，这是钱，你知道吧？他花的是37833，是不比我们贵33块？
0: 对，第一是贵33块，第二它是裸币呀，
1: 它
0: 没有咱们的这个 NGC 的标识哦。
1: 对喽，我们是有 NGC 的标识喽。然后，首先这个 NGC 评级。不仅仅这是一个标志，我们是未流通，
2: 对，
0: 是的，未流通，
1: 未流通，值钱，谁都不能碰，而且对于它的品相啊、空气接触啊什么的、潮湿啊什么，奈何不了它，
0: 保护的好好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偏得，什么东西？哎呦天，是不是又要展示你的手机了？哎，
0: 这个你拿着，我再把我的手机掏出来。
1: 你的手机今天的出镜率很高的，
0: 是的，
1: 很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看到没有？我就直接点进来的一个价格。哎，对，这个直接点进来的价格，看到没有？
1: 现场刷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物
0: 现场刷的，1480块钱，
1: 是
0: 一枚我们的熊猫银币哦，也是30克的，同样的图案，同样的克重，
1: 花钱吗？
0: 今天的话
1: 给大家偏得，偏得免费偏得，他就送了，就这么大气。
0: 是的，
1: 但是名额好像不多了。导演老师，我们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几枚呀？
0: 最后8个。
1: 啊，又走一个。
0: 又走一个，又走一个。
1: 又走一个。哇，
0: 真的，大家太懂了，太懂了。就真的是一定要现在拍下来，因为的话在其他平台大家对比了，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在的呀？什么熊猫银币呀，包括说我们这 NGC 的标识，大家有吗？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趁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有货的情况下，大家真的要尽快拍一下了。我们还有最后的7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0。

0: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尖，续写爱的新篇章。
1: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却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0: 好的，还剩最后的六组了啊。我觉得在于投资方面的选择的话，其实黄金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
1: 几千年文明下来，除了中国各种什么金元宝了、金锭了、小碎金子了，
0: 是的。
1: 你想想看，那个什么罗马帝国里边，什么埃及啦，这些古文明、古印度这些国家。你说哪一个国家里面那个不是用金币在？
0: 那是的，是的，
1: 所以你不止中国呀。
0: 是的，不仅仅是国家，更是时代。你看，从古到今，全部都是大家对于黄金的这个热爱和认可，都是放在这里的。
1: 那好像从央妈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是在大量购入黄金？
2: 对的啊，我们国家央行的话也是连续14个月在增持黄金了。所以说黄金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跟着国家在走嘛。大家都可以去收藏一些，可以去把玩一些，尤其是熊猫金币在熊猫在黄金里面也是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1: 这至少大家把它当做黄金，你也不亏。
2: 对的，
1: 今天的金价作为金条，大家也都知道1300来块钱吧。
0: 对对对，是的，今天是1304的价格。
1: 1304，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
0: 哇，1260。
1: 1260。
0: 对，
1: 你别管便宜1块钱2块钱，对于黄金金条来说，你说你去人家金店里面跟人讨价还价去了？
0: 对呀、
1: 你是菜、你以为是菜市场吗？
0: 是啊，
1: 不可能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进去，人家说黄金金条，那我们一分钱也不给您便宜。你要是1304买，该买就买了，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0: 对对对。
1: 你正常来讲，如果按照30克算的话，我这就已经便宜了多少钱啊？本身比那便宜了40。
0: 44，
1: 我就算便宜了40吧。那30呢？34，1200。
2: 1200，
1: 能便宜了1200块钱。
0: 哎，你别说，便宜了1200的基础上，咱们还有什么？咱们还有银币。
1: 那银币有1400。
0: 1480。
1: 2600。
0: 对，
1: 多
0: 看看，就是，而且我们还是有这个 NGC
1: 又送给大家3000。
0: 是的，真的。就 NGC 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去买到 NGC 的标识的话，这个熊猫币的话是需要花到更高的一个价格在的。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加一分钱。而且的话，我们不仅仅 NGC 给您，我们还有一个银币也给您了，是不是？
1: 来，我给你打开这个。
0: 哎，
1: 看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超级无敌的精美啊！真的，刚刚在我们放 VCR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拿着手里边在把玩这个我们的金币。原来的话，你看熊猫的是黑白颜色的，我就看这个黑色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摩擦的一个质地，把这个黑啊做得栩栩如生的，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我觉得可能在镜头里的话不是很显眼，但是你肉眼拿过去看一下，哇，超级漂亮的，它这个精细程度，每一片竹叶都雕刻得栩栩如生，
1: 要不然怎么能作为咱们国家的法定流通货币呢？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有收藏投资价值的。
0: 对的，
1: 这个熊猫它是两个熊猫宝宝长大的，
2: 对对对，因为从2019年开始熊猫宝贝出生嘛，到现在也是8个年头了。今年的话应该说是爱的憧憬，
0: 就
2: 是两只熊猫应该说是在那边依偎在一起，在竹林小憩，对吧？整个画面是非常温馨。
0: 是的，波光粼粼的，真的，刚刚的晃眼，你知道吗？拿着晃眼，特别特别好看。关键是现在这个金价的这个基础上，咱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给到您，并且有这么多福利的情况下，黄金特别适合入手，而且熊猫币特别适合入手的。
1: 跟大家讲，所有的投资呢，没有只涨不跌的事儿。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首先在心里要稳，
0: 对，
1: 你不要有任何的投资的行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只买涨的，除了咱们年龄之外没有什么只涨不跌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这个啊，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没错，
1: 何来放长线？我们时间拉到3年前。3年前的时候啊，我就说嘛，所有的东西都会，历史都会重演。
0: 哎，
1: 什么呢？它有的时候比较稳，到这儿一直稳走，在后面稍微有一点点起伏，有小波动，但没关系，继续走，继续走，走到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呢，噌的一下又调整上去，
0: 对，
1: 往上走，再调整上去以后呢，它也有波动哦，还有哦，然后才到今天的情况哦。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别因为涨了您乐得不得了了，跌了您就开始哭了，不要因为这种情绪波动太大。
0: 没错，买这种黄金的产品投资品的，特别是情况下，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放平。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说它跌了，起码我们黄金是握在手里的。
1: 对，它是黄金的。
0: 对呀，黄金握在手里，那涨了我们肯定很开心嘛。
1: 对，
0: 但是实打实的黄金在手里的话，您就完全不用发愁，对不对？
1: 何况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属性。
0: 是的，
1: 就是熊猫。您自己看，熊猫币，再一个是2012年啊，同样是95年版本的，在12年一个裸币拍卖， 1.7万。
0: 是的，
1: 当年肯定在1995年不可能卖1.7万的，
0: 没错，
1: 95年都是啥价？
2: 哦，对，95年的话，当时
1: 几千块呢，没有
2: 几千块吧？啊，而且1/2它的克重也不大嘛。
1: 你我就不用说95年啊，2008年的时候还是2018年，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是200多块钱。
0: 哎，对，
1: 你说你95年能得到200吗？
0: 是的，
1: 你不得更低吗？
0: 没
1: 错，所以你乘以一个这个克重，你就大概知道了，它不可能达到10000多，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但它从几千块到10000多，已经涨了吧？
0: 对，已经涨了。
1: 没想到短短的在12年后面的4年，您觉得4年单单只论一个
0: 金币、
1: 金币的金子，它能涨出150000吗？
0: 哇，
1: 我不信，一个金它能涨到150000。那不可能，它只有1/2盎司嘛，
0: 没错，
1: 它不能涨出15万来嘛、嗯、那什么涨了呢？什么让它涨
0: 了呢？当然是有我们这个 NPC 的标识、啊、
1: NGC 的标识啊、
0: 嗯、对，
1: 除了 NGC 的标识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我们熊猫币本身呢，
1: 对
0: 对吧，
1: 它是熊猫币，
0: 真的
1: 它不是叫什么呢，它不是小熊猫，它不是什么黑熊币、哎、它不是什么币，它是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0: 对的，
1: 只有这个题材我们国家的法定发行机构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
0: 没错，
1: 投资金币没有唯二啊，只有这一个。
0: 是的，而且全世界的投资金币的话、嗯、也只有5个，是不是？加拿大的枫叶币、嗯、然后我们澳大利亚的袋鼠币、嗯、包括说南非的福格林币、嗯、以及我们的美国的阴阳币、嗯、这5枚就是世界5大投资币。那其实为什么说中国的熊猫币是尤其受欢迎的？因为其他的话其实样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1: 对，
0: 中国熊猫币的话每年都在变，而且现在的话从2019年开始到我们的10年是一个爱的传承的一个系列啊，每一年的样子都不太一样、嗯、而且每一年都如此的惊喜，所以很多人的话真的是为什么说想加价购买，因为他们一直在收这个收藏，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1: 有个习惯。
0: 对，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发行的量是直接腰斩的、嗯、所以的话也是更是一币难求了。嗯，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嗯、导演老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导演老师是怎么表态的？还有几枚了？
0: 还有最后
1: 我们等听导演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消息。最后3套、哦、
0: 还有最后3套了。嗯，
1: 能预约吗？
2: 哦，这个没有办法预约，因为
1: 沈总不能啊，
2: 本身
1: 过年了，这么口径这么狠吗？不能预约的，
2: 因为本身30颗熊猫金币现在也是进货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版。NGC 的话，现在 NGC 你送一枚钱币进去的话，短则1个月，长则2个月，它有个评级周期的，不是说你送进去它下午早上就已经下午就给你拿到了，
1: 啊、
2: 对吧？
1: 我好奇啊。NGC 像我们这样的送过去，是我随随便便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家里随便找个币过去送，他一般给减？
2: 哦，没有，他 NGC 的话也是
1: 有一定门槛，是吧？
2: 有很高的门槛。
1: 那我们如果这个枚币过去送检的话，大概的成本平下来大概得花个
2: 现在30克的熊猫金币去送检的话，成本大概在近1000元
1: 啊？哦，我以为只有小几百，
0: 对，
1: 我以为200-300你可能就评一下，那等于说送大家近1000块钱的评级啊？哇！
0: 那
1: 你刚才看的那个是多少钱来着？
0: 我必须再给大家掏出来看一下、啊。
1: 再展示一下，
2: 对的。
0: 是的，今天这个哇，我觉得太划算了。
1: 那个平台叫什么来着？我老忘那个平台。
0: 菜百，
1: 菜百、哦，对对，菜百，菜百。来啊，菜百这个平台，大家应该是玩淘币呀、啊、或者什么的，应该是晓得的啊。
0: 嗯。
1: 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封装评级的情况下，
0: 对，
1: 卖37833，比我们多33块。
0: 多33块。
1: 问题是黄金呐、啊，你便宜1块都不给你便宜。
0: 对，
1: 你别小瞧这33块钱。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你看，我5点钟搜的，5点钟搜的，所以是今天的一个价格，37833，而且它是裸币的，
1: 它没有评级哦，我们有 NGC 评级
0: 吧？它也没有银币哦。
1: 来，我们再让大家骗得一个银币
0: 哦，
1: 这都是我们给您骗得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金价才多少钱？
0: 哎，我们金价是
1: 1260一克，
0: 嗯，
1: 比今天外面的买的普通金条，就那个机构叫黄金什么天福什么玩意儿来着、哎？
0: 对，
1: 就这个啊，它的这个机构的金条
0: 1304哦，
1: 还便宜。
0: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查到的一个价格。嗯、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嗯，非常适合您去带一枚熊猫币回家。嗯，关键是今年的我们腰斩的一个数量之下，熊猫币其实也真的是一币难求。
1: 嗯，
0: 所以在其他平台上您去购买的话，我觉得也是稍许不太放心的，对不对、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 NGC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logo 在的啊、嗯、帮大家去检测过了，帮您立省1000，关键是我们比今天金价还要再立省个44块钱一克哦、嗯、也是要1000多块钱了，而且还关键是什么而且还关键我都说不完了啊，
1: 太多了，
0: 而且还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个这样同样的很漂亮的银币哦， 也是给到大家的。是的，这个的话在我们平台价格也是有到一个1480块钱的，我是现搜的哦，看到没有？
1: 东方购物 APP 里边，您现在就搜这一款，
0: 对的，
1: 一模一样的，
0: 嗯，
1: 1480，我们让大家偏得了。
0: 是的，是的。
1: 就这么牛，
0: 对，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天帮大家省了多少钱了？1480的，然后又这个1000块钱的 NGC。
1: 上一次节目里面啊，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费用一减，我就不好意思报价了。再报价的话，别的普通黄金卖不出去了，
0: 对吧？
1: 都不好意思报价。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嘛，对不对？就去其他平台上面买贵了，对吧？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咱们去带一枚这个熊猫币回家，也是能够，对不对？最后两个了，对吧？
1: 对，我是耶，最后两个了，没了，
0: 两个了，
1: 卖光了，能预约吗？
2: 就刚刚也跟许明老师说了，这个预约的话，不是我们能预约就预约的，因为它是评级有时间的。像我们去送到 NGC 的话，我们也跟 NGC 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嘛，大概也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的风光评级的话，它都是要有个过程的。
1: 等一下，如果这一个月之后，万一这个金价又怎么着了？
0: 哎，
1: 所以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先抢名额。有的时候说您账户里一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什么？货到付款。
0: 是的，是的。
1: 哎，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先把名额这坑您先占下来。您可以后悔犹豫的，我跟大家讲，完全可以。您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今天是周一，是周一吧？
0: 哎，是周一。
1: 没有错，我以为周二了。今天是周一啊，2月2号嘛，对不对？今天是周一，您可以周二、周三、周四你进行比价。
0: 对。
1: 你就说我周五收，
0: 去比，
1: 随便你，大家随便去看。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你到时候你去收就完了，就这么的公开透明。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熊猫币是非常适合买来投资的一个金币啊，因为它相比较金条来说的话，金条其实说它一些有杂质的部分，其实你不容易发掘，因为它也不是说有这个强大的一个背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行的，对不对？你很容易就是一不小心买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金条，但是熊猫币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对不对？
4: 您在至少有国家这方面给大家做背书，
3: 是的，
4: 这个不是我说的吧？这个熊猫币上它不就这么印的吗？
5: 对对对，它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嘛，
3: 是的，
5: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纸币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
3: 对的啊。
5: 所以说它是一个黄金货币，就是
3: 没错，
4: 可以花钱
3: 的话，是的，
4: 可以当500块钱花，但谁没有傻到真的是拿当500块钱花？但换句话来说来了啊，就是国家唯一的发行的法定货币啊，唯一
3: 是的，
4: 法定的收藏的行为的这种熊猫金币，所以你在国际上，包括流通啊，包括兑换呢，应该不受什么限制吧？
5: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熊猫金币，它就是世界范围都受到喜爱嘛，而且我们还有一个NGC 的加持，因为在钱币领域的话，NGC 也是

0: 我来买了熊猫金币了，我留着30克，然后我额外的还有3万块，我去买了一个所谓的基金，股票类型的，我稍微挑战一下自己的小心脏，我挑战一点点，你赚了就赚了，赔了赔了，我可能也不太心疼。另外的大概6万块钱、5万块钱左右，我就放在银行里了，存了个固定。哎，我就稳稳妥妥的，你就给我一个1.几或者2左右的，我也就认了。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利率真的不是很高的。
1: 你真的是个很成熟的投资人啊，这样子的话，
0: 对，以后嫁男人要嫁这个，要投资稳一点的，就是不能是老知道怎么花钱，对不对？所以要攒钱，怎么个攒钱方法？给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近3年的一个黄金，大家要知道，如果我这3年的黄金。我买了，比如说，这个涨了157%吧。哇！我3年之前是二零二三年，你还记得当年的黄金是什么样吗？
2: 大概400左右吧。
0: 23年哪有400块钱左右？
2: 23年吧。
0: 23年，在26年。
2: 哦，对啊，三年前吧，400不到点吧，400左右。
0: 有这么低吗？
1: 真的假的？
0: 我有点记不清了，这有这么低吗？
1: 我
0: 真的哎，导演老师跟我说，那我就信了，我信你们两个啊，因为你们两个都说300多，大家也帮我查一查。我现在这我怎么印象是500-600呢？是300多吗？哇，
1: 那我跟你讲，你记成了什么？因为我现在也脑子一恍惚，那一年我有买金饰品，
0: 那个是金饰品，
1: 当年是600多块钱，我去买的周什么生，你知道吧？600多一
0: 个，那肯定漂亮。但这个两回事，
1: 是
0: 确实好看。
1: 但是我现在一想啊，我拿那个钱，
0: 你当时那个钱去买那个，但你不能把金条挂身上啊，一样的，没关系了，
1: 没关系，
0: 美很重要，年轻漂亮就是要美。
1: 信息差，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要知道有金毛这个币，我一定要买这个币的。
0: 你看佳佳年纪不大，但是通过做节目，包括我们都是在学习的。
1: 长知识了。
0: 你说这个时候再把那个金饰品放在你面前。再把一根金条放在你面前，你用你那3万多块钱买啥？
1: 谢谢，我要熊猫币。
0: 熊猫币啊！
1: 是的。哎，
0: 有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这个真是开玩笑说，千万别把它打了啊！就是你把这个当做首饰金，把它打掉都可以，把它做成个耳环，做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哎，
1: 但是
0: 不也别这么干，我只是开玩笑这么说，
1: 就是不要
0: 它的优惠程度，可以让您难以想象到。今天的金价是多少？你知道我说这句话的理由是根据在这儿。哎，你正常来说，你首饰金是1400多，
1: 没错，
0: 我这个是1200多块钱。
1: 对，
0: 你就算把它毁掉了，去打一个所谓金耳钉啊、金手镯啊、金戒指啊，它都划算。对，但是别这么做，因为它终究是法定货币，它太少了，它很稀缺。
1: 您就留着吧，
0: 您就留着，因为我们希望它未来有个很好的表现，只是希望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哎，我给大家举点例子啊，就是让大家至少看历史，我们来判断未来。
1: 对，
0: 我们不给大家预测未来是什么情况啊。95年版本，95年发行，在2012年卖，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是不是？
1: 是的。哎，
0: 17000多，它当年发行也就1000把块钱，
1: 对，
0: 它不会太贵的。95年的金价才多少？它就算是熊猫金币，它能多一点点而已。
1: 那是的，是
0: 17000多。那今天这个呢？到这儿啊，注意了。
1: 没过几年哦，
0: 找不同。我们玩游戏有个叫找不同的，他们俩有什么不同？哎，首先一眼看上去外包装不同，
1: 是的。
0: 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哎 ，NGC 吧
2: ，NGC 的封装评级。
0: 任总，这是不是就是 NGC 啊？
2: 对的，对的。
0: 您认为一个金币到这儿能让它普通的金币它的溢价能溢到15万吗？
2: 啊，最主要一个是它是熊猫金币，第二个 NGC。它对它的品相是很重要的一个
0: 保驾护航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NGC， 我们今天 NGC 评下来的级别是什么？
2: 是 GEMUNC， 就是精美未流通的，
1: 对，也是一个
2: 它在一个体系里面是最高等级的。
0: 精美未流通啊，您现在拿到手里头，你过去验，不好意思，哦，我记得好像是 NGC 至少得有个3到5个人吧？
2: 对，
0: 5个人吧？
2: 它是3名的一个。评级师都看到你是这个等级了，他才能认定这个等级。NGC 的话，它的评级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是它在那个市场上那么受到认可的原因之一嘛。
0: 就是上
1: 海造币。那我也是理解了，为什么说带有 NGC 标识的会更加的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会更贵了？
0: 靠谱呗。哎，你看谁认？如果您在上海玩钱币的话，哎，你知道上海造币博物馆这够权威的了吧？
1: 是的，
0: 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 NGC 进行评级的。
1: 对的。
0: 明白了吧？它的地位。在咱上海的地位也应该很高了吧？
1: 没错，
0: 包括国际流通上，一看你 NGC 好了，人家安心了，知道你是靠谱评出来的，
1: 是的，
0: 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平台啊或者是机构评出来的。
1: 对的。
0: 好了，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哎，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来着？
1: 我们的话，今天的金价其实是1304啊，2月2号，大家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做到一个1260。 大家说吧，每一克就省了44了。嗯，我们先不说这个克价这个省了，而且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 NGC 的标识，这也是很关键的哦。拥有这个标识的话，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环，就是您在其他平台上的可以随意去比一下。没有这个 NGC 的，它现在都卖到一个38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更何况是我们有 NGC 的，并且我们今天的金价是更加占优势有性价比的。同时我们还给到大家一枚同样的哦，一模一样的熊猫的银币，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上面也是要做到一个1480的。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枚了。
1: 是的，最后一枚了。
0: 最后一枚，想要偏得那枚银币的话，30块，
1: 大家要跟我拼手速了。我要替我家里人要拍下一枚了。
0: 你得发言风格，发言风格啊！我们不跟大家先抢着，如果您真的是没有订最后一枚的话，那佳佳这边就捡漏了。哎，
1: 是的。
0: 那您要想捡漏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啊！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把坑占上。02151119900。
3: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笺，续写爱的新篇章。
4: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
5: 小心，
6: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6: 先别关。
5: 怎么了？
6: 什么拿了纸，我还得来个纸。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海参啊。这好当家海参呢，非常厉害。首先呢，人家是连续了十七年的有机认证啊。
1: 对，
0: 当中有一年不能认证到的话，
1: 那三年不能拿证
2: 是连续三年，
1: 连续三年不能拿证。而且他认证啊，我们说检查的项目多达360多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连续三年不能拿证。我现在手里拿到这张证是最新的啊，您看一下，这个呢，我们是有效期到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也就是最新的这个我们的有机的批文。
0: 给大家今天呢带到了两个构成，先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确实好多观众朋友看我东方购物就是这大海参啊，
1: 是，
0: 特别是好当家也熟。这个呢是我东方购物的大构成里面的大概是45克左右的一个大小，它是总斤数达到了1.8公斤。
1: 对，
0: 价格1898元，之前的上一次直播是1998，我们今天给大家直降了100块。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构成，大家心里先有个数啊，这个呢是单头大概约35克，比它要少10克。
1: 对，
0: 这个是稍微小一点点的，
1: 是
0: 性价比呢，入手门槛呢会更低一些。
1: 对，
0: 这个好像是首次推出来的，我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个构成了。
1: 对，
0: 1498块钱，
1: 每天吃一根也不错的，
0: 40到45头。
1: 对，
0: 这个呢也是40到45头，
1: 是
0: 头数都一样。但是它的个头稍微小一点，它是35，这是45克一头，那价格就在这儿了，因为总斤数不一样嘛，总斤数这个是1.5公斤，
1: 对，
0: 那个1898那个是1128公斤，自己考虑考虑，如果你说我已经吃惯了40多克一头的，45克左右一头的，
1: 那就继续
0: 啊，1898，比上次便宜100块，
1: 是，
0: 但是那个款式新的就没有便宜了啊，就是1400多。我们大刚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好当家即食的有机海参的这个包装。这个包装呢，大家首先看一下，我们既然说到有机，那我们这里有两个有机证明，一个是中瑞华夏，还有个是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双有机认证非常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到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
0: 对，
1: 几乎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挂冰啊、残冰啊这个情况，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吃呢，说句实话就要吃，而且好一点的海参，你看反过来就是我们透明视窗，一目了然看得清楚这个刺身，它旁边这个刺啊，包括它大小个头都看得出来。那我现场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大组合，好不好？来，我就把它拿一下啊。这个大组合呢，我们就是45克左右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我们看这个海参，我拿出来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海参个头呢，它明显是非常的粗壮，而且有力的，你看它颜色呢，它是这种深褐色的，这是我们威海海参的一个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啊，再有，你看它整个的360度啊，你看一下整个刺啊，你看到没有，成这个倒三角的，
0: 对，
1: 很足很密，这说明什么呢？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海参啊。所以这个呢，它的品质非常之好，而且我给大家做个动作，您可以看一下，像我这个，我把它稍微这样掰一下，
0: 弹性可以的哦，
1: 它保持它非常直的挺立的这个状态，
0: 对的，
1: 弹性新鲜度都是非常的不错，这个海参没有那种软塌塌浮渣渣的这个感觉，
0: 对吧？
1: 而且大家再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啊底足的部分，这个底足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养殖的时候，它不像那种什么呢，围燕呐，或者就是说那个吊笼养殖啊，那它的底足就非常的不明显了。我们是什么呀？要牢牢的这个海底呀、它扒着礁石，让自己的身形啊要稳住不动，所以它的底足非常的密实。最重要，请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海龙须，
2: 真粗壮哈、
1: 这个海龙须啊，干干净净的，而且第一是粗壮，第二个颜色它也是非常的清亮，给你一种非常新鲜的饱满的，而且牢牢的扒在这个壁腔之上，
0: 对，
1: 没有像有一些泡发过度呀，你稍微手动一动，哗啦嗒，它就软唧唧软啪啪的这个感觉，
0: 对吧？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主要是吃里面的海龙须啊、好，我现在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给大家切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海参啊，不像那种小海参，这种个头放在一起，那你吃的是没有什么大感觉的，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那就怕放在一起比，这个海参就是我们45克左右的大海参，我的刀下去之前，你大家看一下，它有弹性的哈、所以它的密度比较高，
0: 它不像有一些急食海参发的特别的软，
1: 对，没有发的特别的软，
0: 不是软啪啪，
1: 对吧？所以你嚼起来，你这个口感啊，
0: 会非常
1: 吃口啊，会非常的不错，我给大家看一下横过来，其实啊，横过来看它的品质呢，您更能够验证得到。有一些海参啊，我们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发觉它整个的里面的肠壁呀、 有很多的空腔，对吧？那我跟你讲，泡发过度了，但是你看我这里面啊，全部都是紧紧密密的闭实在一起的，哎呦，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弹性，
2: 它有
1: 一松
2: 就断了，
1: 哎，
2: 但它不，
1: 来吧，我来吧，你看，哎，像这种来，你看我手啊，往这轻轻压，你看马上立正，对吧？这个弹性啊非常之足，像这种海参才是在我们啊，就是说威海的这个深海当中啊。自然养殖，而且是有机的环境当中啊，
2: 一点都不腥，而且很有嚼劲儿。
1: 那当然了，
2: 发的真的很棒，
1: 是
2: 一般急热海参，
1: 对，
2: 真的没有人家发的这么好，
1: 对，
2: 其中之一。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了这个构成，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拿回去要么选择今天的45克一头左右的，
1: 对，大一点的，
0: 40到45头，
1: 对。
0: 单克是45克左右的，1898元，比之前便宜100块，之前是1998，降100块。但另外呢，今天有个新构成，这构成呢没有让别的让利了啊，但是个头呢比刚才那个要小，35克一头，
1: 对，入手门槛低一点啊，
0: 入门低啊，
1: 对。
0: 然后总斤数呢，因为它头数都是一样，40到45，那斤数一定会少，
1: 是
0: 1.5公斤，
1: 对。
0: 本档呢就是14.98就带回去了，自己愿意参加满斤送百呢，你都可以得400块钱积分，您这样一算下来大概1400多块钱，特别是45克一头的，还是比较实惠的啊，
1: 实惠，
0: 自己是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1498是单头40克左右，1898是单头45克左右的，所以大家心里要清楚自己求的是什么。要求比如说有一些观众，那我40和45能差个5克，能有怎么大区别呢？因为它在自然生长的环境里边，如果它能长得更大个头，它的营养价值和它本身生命力的顽强性，
3: 对，
2: 您要吃的是啥？咱不是吃口感的，
3: 对，
2: 肯定吃它的营养。
3: 那当然，
2: 那我肯定愿意吃45的。
3: 对，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说海参啊，它是我们说到的自古以来就是海八珍之首，对吧？
2: 对，
3: 所以呢，它的营养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当代人我们说它的营养好，而是经过千百年大家不断的它用身体去体验它，
2: 对，
3: 才会觉得它的滋补的效果。
2: 是的，
3: 为什么现在要吃呢？大家觉得吧，这两天我们说温度一点点升高起来了，你看这个湿度又特别的大，
2: 对，
3: 人会觉得很难受，身上黏糊糊的，而且呢，再接下来汗明显出的多了呀。你再接下来，你比如说现在你到进入六月份，那这个汗出的更多。汗液一多之后啊，精液出消流失的厉害啊，你的身体的消耗就大。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稍微进补一点点了，但是你太燥的不行，太热的不行，是吧？太寒的也不行，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就刚刚好，温补平补。
2: 而且今天是连续了17年
3: 的有机认证，
2: 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超过他家的
3: 没有
2: 有机方面啊，是有认证。还有这个袋儿，大家发现吧，在背后这个袋儿里面呢是有刻度的，
3: 对，
2: 就跟您的小尺子一样的，
3: 哎，
2: 从零啊到13呢，
3: 是，
2: 你可以在这儿，我按在这里边，你大概把这个小海参往这一放，
3: 哎，
2: 你就知道它大概有多长了，你从袋子里都可以看到它有多长
3: 大小，
2: 对吧？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45克，
3: 这个45克，还有一个35克嘛，
2: 都是有机的啊，有机标志在这里，那就给大家再剪一剪，
3: 好嘞，
2: 给大家再看一看，
3: 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哎，再演示演示，
3: 好，小心手啊，来给它剪开了，实际上它有四口的，我只是让它口
2: 快
3: 平整一点啊，
2: 好看，
3: 这个呢直接把它拿出来，
2: 这个水多嘛，
3: 水不多，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是85%，你看我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
2: 来，基本上没有
3: ，固形物含量，85%左右。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它第一个粗壮有力，你看，这种我稍微晃动一下，它是弹性十足的。第二点，我们海参啊，它要看什么呢？它要看它的整个的身刺，这个刺身，你要看它的刺，这个刺它第一，你看我从这个角度一直转过来，这一圈全部都有刺的。而且这个刺呢，三角形的，这个看得出来非常的粗壮，它是非常有力的，而且呢，它的尖端呢有一点点淡淡的颜色，这是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点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海参啊，我们叫围堰养殖，有些呢浅海养殖，有一些呢大棚养殖，还有一些叫吊笼养殖。
2: 是。
3: 那么这些养殖呢，它相对来说不是我们自然的在海底当中生养的，那么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底足就没有，或者是少。
2: 对的。
3: 我们的底足呢，要求它什么呢？它牢牢地扒在岩石上面，要靠自己的力量抓在这个岩石上的，所以它的底足啊，它就非常的密实，而且呢，你看到根根分明的啊。好，最重要，我们说吃海参看什么？看海龙须。
2: 对，
3: 哦呦，这个海龙须啊，大家看啊，一根一根粗壮有力的，而且它紧紧的贴在、长在，好像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这个臂箱之上的。
2: 对的，
3: 根本就不像那种发泡过度的呀，软塌塌的。我一开，啪，它就摔下来，
2: 就糊在了
3: 这个上面了，
2: 玩泥巴一样糊在地上。
3: 哎，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
2: 像
3: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粗多糖啊，包括我们的皂苷呢，我们的含量就会更加的丰沛啊。
2: 好，
3: 同时你看我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呀，
3: 像一刀一刀切一下，弹刀的呀，你自己看，弹刀，
2: 这个
3: 入刀是有一点，对。它入刀有点困难的，
2: 对，要有点困难，
3: 对对对，
2: 一点没有困难，就完全软塌塌的，就那吃啥嘞？
3: 对，你的口感会完全的不一样的啊，弄啥嘞？真是的，而且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它基本上 腔壁里面都是饱满的，
4: 对，
3: 没有什么说里面空腔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纹理，这个纹理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是在自然环境之下的，而且啊，整个它非常的肥壮。那我们说海龙须也好，包括我们的这肉壁也好，
2: 真的不错。
3: 我们这个开袋即食，不需要再去任何的清洗了啊。
2: 大哥老师，我请教一下，哎，你请你的有朋友啊，有高端朋友客户的时候，
5: 对。
2: 来上这一个大概
3: 葱烧海参，
2: 估算估算这一盘菜大概
3: 葱烧海参差不多在380块钱左右，这一盘
2: 要按我们的个头。哎，你能判断它是有机的吗？就在你在饭店
3: 这个我肯定是判断不了的，
2: 就是你在饭店是没办法判断，
3: 我只能说它是个头比较大的海参，
2: 给大家看看啊，
3: 398左右这样的一大份儿。对吧？
2: 这个头，
3: 这你看得出来的这个品质
2: 的啊。你看得出来，它不软塌塌的，即便这样，它也不软塌塌的啊。
3: 我们今天还让你放个心，就是我们是17年连续的有机认证，上市公司，国营大企业啊。
2: 这个是，
3: 哎，小米粥啊，还是
2: 补补身子骨了，哎，动过小刀的啦，
3: 对，
2: 或者是女性生过宝宝的啦，要怀宝宝的都可以吃这道。
3: 那我跟你讲，
2: 姐姐们可以吃。
3: 一般来说，在市面上这样一份上来198，哎呀，198，
2: 就这个头，
3: 这一中一中算的，对不对？就这个头肯定是198的。哦，那我们两人最起码也有300-400块钱左右了吧？是不是啊？那当然了，现在你说我在家里面，你看啊，我这你像这个，你完全可以做什么呢？像现在这个夏天，你就可以做捞汁海鲜。
2: 那这不得捞
3: 一下？这个捞汁也不需要捞
2: 一下，捞一下，感受感受，我看看，来捞汁海鲜呢？
3: 拿筷子夹一下，
2: 感受啊。
3: 捞汁海参呢是捞汁海鲜，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家常的这个菜。你在饭店里面、小酒馆里面你也经常看到。你看，蛤蜊。是吧？
2: 多爽！
3: 但是平常你看到是蛤蜊、虾这些东西比较多，海参很少见。为什么呀？海参贵呀，海参名贵呀，尤其是那种怎么样？海参还没这个许明说都不想讲话了，这海参吃的你看，
2: 然后舞蹈起来了，
3: 对，
2: 真的是很好吃。
3: Q 弹、哦、
2: 这小辣椒，
3: 没有腥，辣椒油味啊，一点腥味都没有。
2: 然后这个虾。再配上刚才这个海参，
3: 对，这个捞汁海参的品级啊，这个品档次啊，一下子上来了。捞汁海参呢，一般我们当个冷盆的话呢，
2: 太棒了。
3: 一般来说，像这么大盆的，你看它一般来说呢，大概88-98左右。但是如果海参一放进去之后啊，那么这道菜没有188，那就拿不下来了。所以这个海参就让这个菜的价格平翻了一倍。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夏天，胃口不太好。对吧？我们清爽而已，清爽而已，既带底，清爽简单不代表没有营养。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蛋
2: 炖蛋。
3: 这个炖蛋里面你给它放两根海参，就我们这个头的，对吧？我们这个海参，你想啊，它没有脂肪，对吧？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高。第二个呢，它几乎没有脂肪了。第三个几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你把营养补充进去，同时还减少你身体的这个负担。
2: 你看后面这些菜，哎呀，多诱人啊！
3: 回去自己也做啊。
2: 你就比如说6月中的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光吃粽子，哎，多腻得慌啊！
3: 一家人一桌菜啊，
2: 来点硬菜。
3: 对，
2: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最好。我建议大家直接就定这个，因为它个头大小的你看得到的，就是手头大家看的，从背后也看得出来的，比较大，比较不错。
3: 是
2: 45克一头，
3: 对，
2: 几乎就是了啊。只一般是只多不少啊，45克一头，40到45头左右。然后呢，1.8公斤的总量，
3: 对，
2: 1898，原来是1998，今天是降100。但是另外一个新构成啊，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要稍微的轻一点，
3: 是
2: 35克一头，
3: 对，
2: 35克一头，1.5公斤的总量，它头数也是40到50，但是就入手门槛低点，1498，
3: 那也便宜很多呀，根据自己需要来嘛。这个就是我们1898块钱的那个啊，这个包装，你看双有机认证啊，这个是我们中这个绿色有机食品，那么还有呢就是中绿啊华夏都有了啊，那么再来你看整个的嘛，好当家上市公司，
2: 是上市公司，
3: 对吧？这个确确实实，而且有机的啊，这个再次跟大家讲，有机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你要是送人的话，这个真体面。
3: 对，
2: 那个呢就盒子少小点，你看得出一比就比出来了吧？那盒小点。
3: 对，
2: 因为它克重也少。
3: 我说句实话，这个自己吃不错的，
2: 可以，对吧？行，
3: 你自己随便吃的，我跟你讲没错的，那个送人也不错的。尤其我特别提一下，我们现在因为正好是一个5月底了嘛，我中考。高考就在眼前了，
2: 是
3: 冲刺阶段的孩子真的很辛苦的。那夜宵的时候给他来一根，哎，对吧？早上起出门之前
2: 也可以，
3: 我们就是计时的嘛，直接吃一根就好了。
2: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构成吧。02151119900。
6: 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五六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地方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感谢观众们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规格，
7: 嗯，
6: 大小不一样。
7: 对，
6: 一个呢是35克左右的，1498。最多40到45头，一个呢是1898的，45克左右一头的，
7: 嗯，
6: 也是40到45头，个数是都是这样，40到45个，所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想要自己吃，
7: 嗯，
6: 大哥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有道理的，
7: 哎，
6: 你也不太介意个头大小的，你35克呢，入手门槛低一点，
7: 是，
6: 但是如果一定要送人啊，我觉得这盒子大盒子那1800多的
7: 太
6: 气派了，
7: 对，而且
6: 拿出去那个头也大，人家一说一拆开之后就觉得
8: 拆开来
6: 够意思，
8: 那确实就像象洋洋的，
6: 对呀、啊，你说我去看大哥老师，然后去人家一拆一米米小，哎，大拇指大点的，
8: 对，
6: 你说人吃起来觉得，哎呦，你抠门儿，
8: 是的，当然了，也是一份情谊，但是那个呢，就让人家更加开心了。对不对？
7: 更开心。
8: 说实话，也没差多少钱，就差400块钱。
6: 说的
8: 就是，你要是差个1000块钱，那你考虑考虑，就差400块钱。
6: 对
8: 吧？那个分量足好多，一根它要多了10克左右来。
6: 再说了，咱今天跟大家推荐的1898的，不需要大家发呀。
8: 对。这个呢，我们特别想说一下，因为很多人海参啊，大家都说，干海参拿回去，它的泡发呀是个技术活，
6: 是讲究的，
8: 对吧？第一个，它水的温度，冰箱里面来来回回的，
6: 嗯，
8: 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人没弄过的话，这个海参啊，它泡的就不好，也泡不大。
6: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教大家速发的，
8: 速发的，对，
6: 它就明显要比你常规按传统左一波右一波什么一天两天的那种发法，它要小。
8: 是啊，
6: 大家回去试试看，
8: 哎，
6: 就你会发现，实际上越传统的、越讲究的那种发法，要泡一周了，可能要泡5天的那种，那个是真正发的好的。
8: 对，
6: 你要说我特别快，我1天24小时就发好，你会发现那个海参发的不太
8: 就不一样，哎，就不一样，
6: 还是不太一样。
8: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事儿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对吧？我们首先来说好当家，好当家是人家是什么呀？上市公司。
6: 嗯，
8: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在东方购卖海参的，你是上市公司的能有几家，对不对？
6: 是。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什么呢？有机的独一号，这是独一份。那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上市公司加上有机的，那真是少之又少了，
6: 是的，
8: 对吧？因为要求不一样，
6: 嗯，
8: 它要受全体的股民的监督的呀。
6: 要的，
8: 你这个
6: 什么的，
8: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6: 你不许亏本的，
8: 它是在市场上的，它是公开的，那必须要负责的。
6: 所以在它品质上面首要靠谱，不靠谱的话，怎么可能老百姓喜欢它呢？
8: 对，
6: 在我东方购物也10来年了
8: 啊，
6: 合作这么多年了，
8: 对，
6: 1498。我们跟大刚老师介绍节目啊，我们绝对不会跟大家在这打马虎眼。哎呀，这个便宜1498，他俩个头差不多，我不会这么跟大家讲。他确实有差距哦。
8: 对，
6: 35和45绝对是有个头大小是不一样的，
8: 差10克来。
6: 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我很认真说这件事哦，大家的目的求的东西不一样。嗯，你说我求的是自己吃啊，不太在一个头。
8: 那三十五
6: 你就入这个盒是这样的，
8: 对对对，
6: 就入盒不大，嗯，就这么点东西，
8: 对，
6: 因为它总共才1.5公斤。嗯，但是我说但是哦，嗯，你6月份马上就要到那个端午佳节，大家要走亲访友，
8: 送送人了，
6: 你送送人的，你一定订这个，你听我一句劝，
8: 这盒子就不一样
6: 了，他俩没有差个300-400块钱，
8: 对，
6: 你订这个绝对体面的，
8: 对啊，
6: 送人很大颗的，
8: 这一大礼盒的，对吧？每一个个头也大，
6: 对，
8: 对吧？4到5连这个参苓的，那不一样的，
6: 盒子上写的是有机，你送人家很多是即食的，但它没有有机啊，
8: 对，
6: 有机即食的不容易的呀，
8: 对，
6: 非常难得的。
8: 而且这个个头就代表参苓它到了，
6: 到了，
8: 对吧？
6: 你看多大个，
8: 对吧？这个说一句有一句，
6: 我们给大家猜一猜啊，给大家再剪一个再看。
8: 行，来，我把手套戴一下啊，嗯，这个呢，你看可有可视窗，
6: 完全看得出来原本长什么样。我们这个水多吗？
8: 不多，
6: 不算多的。
8: 对，我们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的，嗯，所以这个很明显它不算太多的啊，嗯，好，我把它拿掉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看我这样倒，你看
6: 它软，它几乎没什么，
8: 几乎没什么水，
6: 几乎没有，
8: 这几乎没什么水，
6: 但你到手里可能多多少少会有，
8: 多多少少，因为它可能是冰茶呀，
6: 对，稍微有一点点，终究是东西嘛，
8: 对，
6: 这没办法。
8: 然后你看我关键是出来之后，海参啊，你还是要看它的个头，还是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形态，对吧？粗壮有力，它是粗壮的，那捏下去是有弹性的，对吧？而且你看啊，我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很多呢，它没有这个筋劲儿、弹劲儿。你看我这个把它喏，把它稍微呢这样，90度，啪。直接逮出来了，哎，哦，格凭良心讲啊，这一看就是弹性十足，很新鲜的，
6: 好的，
8: 筋道十足的。
6: 明的。
8: 那么第二刺，你看这个刺，我从360度啊，从这个角度，你看这一排刺，啊，又是一排刺，嗯，这里又是一排刺，嗯，这里又是一排刺，转到底足。
6: 对的。
8: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深海养殖的，而且是什么呢？它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礁石上扒着礁石上，它才要求它的身体怎么样稳住身形，就这个底足把这个牢牢的抓住了，让身形不动。
6: 是的，是的，
8: 这个靠谱的。那么最重要，老的吃海参的朋友，那一看就知道，掰开来一看，哇，海龙须，你看根根分明，觅食，而且呢是那种青灰色的，非常明透明的。就跟我们买新鲜的鱼，你看那眼睛一样的，那个灰色的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对吧？而且你看整个啊，我给大家切一下就知道了。海参嘛，其实你这个是即食海参，你直接每天早上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它有弹刀的，你看没有？这个切下去它有这个弹性的啊，你看，对吧？
6: 明显的啊，你看，
8: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6: 对的。
8: 那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喏，它的整个的厚度哦。这个你看得出来的，它这个壁厚啊，
6: 厚的，
8: 壁厚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它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它生长的是非常的壮实的，对吧？第二个呢，看它弹性呢，我这
6: 弹性好的，
8: 你看我这弹性呢，我这一按，棒，弹起来，哦，这个我跟你讲，只有活力十足的海参啊，
6: 然后旁边有的时候，哎。咱的那个端午，上海这边的习惯会不会炖个鸭？
8: 有的，
6: 会吧，会有
8: 愿意老鸭、老鸡汤都有的。
6: 那如果鸭汤或者鸡汤或放点海参的话，那是不是？
8: 那我跟你讲，一般家庭
6: 太过分了吧？
8: 你这个太奢侈了，我跟你讲，太奢侈了。我们一般的炖这种营养品的话呢，炖鸡汤啊，放点什么滋补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了。海参那个上去，它是什么海鲜呢？
6: 对，
8: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6: 面子体面。
8: 对，海鲜上去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颗大海参往这一放，你的鸡汤的价格，鸡汤的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6: 跟大家唠了这么多了可以，完全可以炒菜可以。今天的1498是35克一头。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如果大家想一步到位，咱们就直接45克一头的，而且是有机的，连续17天都拿到有机认证了。45克一头呢是这个价位啊，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是1998，如果看我们节目应该记得。
8: 对，
6: 今天给大家，因为这算是快到618了嘛，降100块，1898，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你这个离那个更近吧？
8: 对。
6: 多近呢？您400积分拿到手，现在1400多，你说你这个是1400多和1800多，这个减去400多也是1400多，相对来说，你说你用更低的价格拿到了更好的品质的海参，这不好吗？
8: 对。
6: 再说了，这盒比那盒大多少？
8: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6: 大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8: 对，
6: 这个
8: 是小的盒，
6: 我拿这个，
8: 这个是我们放在一起一比就知道
6: 了。你看得出来，就是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肯定是送这个。
8: 对，
6: 这个是绝对体面的。
8: 你这相当于两盒了。
6: 对，我得两盒才几乎都拼它一盒了，
8: 对不对？
6: 对吧？然后关键是人家个头也大。吃起来也爽，自己吃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以这个为主。
8: 对，
6: 所以能便宜100块，大家记得先便宜100块，参加满千送百再拿400，相当于500块钱左右的优惠力度。您说你不定它还定谁？我们今天的导演老师，这个1898的还剩多少套？再帮我确认一下。最后9套现货了， 1898减100块的这个构成，最后九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今天下午或者有空，今天可能有点下雨。嗯，
8: 对，
6: 你去明天去比一比价，市场转一转，随便大家。嗯，
8: 对，
6: 找有机的，找45克的，看谁家能给你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的构成，好不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油咯啥么子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搿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咱今天就选这个，我看好几位观众一直在订这个1898的明治。
7: 对，
6: 什么叫明智？他俩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是差个像大刚老师讲的，差2-3千块钱，1-2千块钱，
7: 对对对，
6: 你说我就选那1400多，我不选那个2800多的。
7: 那你现在才差400块钱，
8: 但是你分量比他多6两，
6: 多多了呀。
8: 哎，一个是1.5公斤，是吧？
6: 1.8公斤，
8: 我要多6两来。
6: 对呀、啊，
8: 对不对、
6: 不少。你这海参可不少、海参并不像一些像什么，有些东西特别沉，像鲍鱼可能压正你的称分量什么的。
8: 对对对，
6: 它其实这个。海参它不太那么重，所以有的时候你能达到这么多斤数啊，它其实个头差的量是不少啊。
8: 对呀、
6: 你回去一吃你就感受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啊，建议您如果有条件，还是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啊、这个咱们不勉强大家。首先您考虑考虑自己要不要吃，什么环境适不适合吃。比如我动过刀了，动过手术了，我想要恢复恢复自己的身子，你海参你查一查，对你恢复身体有没有帮助？不用我们跟大家讲，你自己查，查完之后你就知道海参该吃。那你说我吃哪种品质的海参？我要吃。有机的还是吃没有机的？
7: 那肯定要吃有机的，因为说句实话呢，市面上现在海参啊良莠不齐、你看各个地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海参店，什么奶奶反正都在那儿，很多在这个门口就在那儿了、那你进去之后你想想看啊、你很多东西它有些那没跟你讲清楚啊，我没有什么有机认证的、对吧、那可能是什么，那有一些围堰的，比如说啊这个吊笼的，有一些呢比如说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它里面有什么保水剂啊，可能有一些防腐剂啊，在这个里面你想想看，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就不安全了。
6: 我懂大老师意思、就是它的养殖成本会比较低。
8: 对，
6: 同样海参呢，就是人家卖这个价格是有它的道理
7: 啊。
6: 如果我精心伺候，我就问大家，那个有机的黄瓜，有机的西红柿，
7: 对，
6: 番茄，和你自己的没有随便撒点农药或者就很容易就成活的，你告诉我谁贵？
8: 它贵多了，贵一倍都不止呢。
6: 道理就在这
8: 儿，对不
6: 对？哎，你看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能从2010年到2017年，
7: 对，
6: 2026年说错了啊，
7: 对，
6: 2026年一共连续了
7: 17年，
6: 17年呢，
7: 而且每年都有这个有机认证证书的。
6: 哎、
7: 你但凡300多项检测里面有一项不合格、不是说一年拿不到这个证书，3年都拿不到这个证书。
6: 不让拿。
7: 所以你看这个有效期，我们是到2026年的12月1号，我们现在才5月份嘛，
6: 对
7: 吧？整个一年它都有效。那我们检测有很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重金属，是吧？像铅呀、汞呀、砷啊、镉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你看全都是未检出，它其实有标准的，但是我们都是未检出，那就更好了，更安全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为了什么你要更加的新鲜，有的一些什么怎么样的长个头的，那么催个头的，那都有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呢，好当家人家是什么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 它的标准，它整个的要求，它对公众，它对公众的公信力的要求是更高。
6: 大差不差，今天拿回去就这么大个头啊！跟大家先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我们来剪一个，这上面有尺子啊啊！你看这个里面有尺子，大概你自己捏在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这个头顶在这儿，它大概这一根有多长。
7: 是是是，
6: 大差不差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宽，
7: 对，
6: 它有可能胖窄，但是有可能长瘦，对吧？它每个长得都不是完全一样。
7: 我给大家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戴好手套啊！大家看啊，这个首先啊，我给大家看看，你水啊。
6: 几乎没有，
7: 几乎没有。
6: 正常拿你手里多多少可能会有一点点，
7: 有那么几滴，可能是有可能的，但不会说哗那么一很多的，那不太可能。这个拿出来之后，这一根儿，哦呦，这根很长哦。嗯，那这根
6: 属于瘦长一点，
7: 瘦长型的。你看，我们个头分量都放在这个地方的，对吧？
6: 都一样。
7: 那你看，首先直立挺直饱满，第二点什么呢？
6: 最后四组
7: 刺，我从这个角度给你看啊，从这个角度给你看，你看，从这个底足这里啊一圈。两排，
6: 那
7: 三排，这是四排，这是三角形的这个刺啊，非常的结实有力，深海养殖的特点，对吧？
6: 对，
7: 刺尖略有一点点浅色，对吧？底足非常的密实，那这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然后我给大家看啊，整个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看啊，我们说啊，你每天。给孩子啊，
6: 这
7: 个高考、中高考的孩子，
6: 有点阻碍哦，
7: 对吧？有点弹刀的
6: 啊。你看看，
7: 如果家里有老人，
6: 你看看，
7: 对，动过什么手术啊？开过一些什么小刀的呀？
6: 这可是即食海参呢。
7: 即食
6: 海参发出来的感觉，跟您在家里面发那种蛋干海参这种质感什么的一样，是很难得的。
7: 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空隙，
6: 满长满筋的样子。
7: 满长满筋，像这种我才跟你讲，这才是真正的。啊，品质过硬的上市公司拿得出手的好海参，
6: 大家自己看，大家看，
7: 对，
6: 我要一碰碎掉了你就别买，
7: 对，
6: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7: 今天就
6: 在您面前
7: 对
6: 做这个实验，
7: 对，
6: 看到了啊，
7: 像平板支撑一样的，
6: 感受，
7: 它有弹性的，每天一根，每天一根，
6: 还是我的观点，
7: 对，
6: 跟大家讲，就买这个就完事儿，
7: 对，
6: 品质好，有机的，有机是咱肉眼看不见的，但是这个东西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真的很重要，
7: 对，
6: 有没有用过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有机就不允许，
7: 是，
6: 再加上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拿回去从原来的1998，
7: 对，
6: 注定大过程的啊，
7: 是，
6: 减去100块，1898元，1.8公斤呐，降了100块啊，
7: 这个是大盒子，
6: 这个绝对的，最后三组了，就这个就定它，小盒子
7: 3斤6两的啊，
6: 对，那大刚老师那儿
7: 小盒子，
6: 小盒子有啥意思了？你要送人的话，这个真的，你要论起里面，咱上海人都很讲究的，
7: 对，
6: 你说人去人家里面搞个小不拉几的东西，自己都拿不出手，
7: 这个1898，这个1498，差400块钱，
6: 只差400。
7: 这个是
6: 差这么多，
7: 对啊，我们是对，
6: 看到没有？
7: 对，
6: 差这么多量啊！你都盒子
7: 3斤6两，差
6: 对的，
7: 这个还多了6两，
6: 好吧，
7: 对吧？
6: 最后的13分钟，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导演老师跟我说还剩3组，3组我们就先收一点，本来想给大家再看两道菜，一会儿再看吧，不着急了。没有，产品都没货了，还看啥了？卖光光了，
7: 是
6: 因为我们的日子节日马上就来了
7: 啊，
6: 端午佳节不能光吃粽子。你稍微亲朋好友的时候呢，我稍微摆一摆一些粽子的时候呢，我海参一上桌，
7: 哎，
6: 档次完全不一样。
7: 传统鸡汤里面放点海参，
6: 一上桌
7: 了呀，
6: 又不一样了，
7: 对不对？
6: 赶紧订购吧，最后的3组1898，最后3组02151119900订购吧。
4: 我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0: 老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最新战况啊，1898最后两组现货，
7: 对，
6: 1898的啊，1498大家开环定啊，
7: 嗯，
6: 但是呢。我们1898的本身个头啊，
7: 个头大，
6: 这个就跟稍微的跟那个买钻石有点类似。
7: 嗯，
6: 你想找一个完整的大克拉的，在自然界当中也不容易。
7: 嗯，
6: 那我们今天海参呢，你要自然长到那么大个儿也不容易，跟人参也差不太多。
7: 是，
6: 越大个头，它可不是那种说1+1=2克参就那么卖给你了，
7: 可不是哦。参龄更长、啊，
6: 对的，
7: 我们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这个大个头的，对吧？
6: 对，
7: 将近45克以上来，
6: 所以大家不要定错，不要定错。我看有一些姐姐们呢，爷叔们呢，一下订购了1400多了。如果大家本身都已经有1498花掉了，
7: 对，
6: 就是有这个魄力的 啊，或者有这个养生观点
7: 啊，
6: 我觉得不差这400块钱。从我自身说，
7: 嗯。
6: 我给我父母，我不会啊，有一个小的，那我不订大的，
7: 嗯，
6: 那怎么可能嘞？
7: 嗯，
6: 我给是要么我自己吃，要么给父母吃，都是我最亲的人。
7: 对，
6: 我在这上面省啥嘞？
7: 啊，就省400块钱，
6: 就是说
7: 呀，而且关键是我那个分量还比你多6两，
6: 对呀、啊，
7: 对不对？你不是说我一样分量，我给你比你多了400块钱，
6: 他还不是
7: 拼的是6两，
6: 对吧？
7: 不
6: 是说一个放一个35克，我再给你多增加10克，别的身的一半给你放进去了，
7: 不是，
6: 它不是，它是完整的，它的能力在大自然界当中就比你35克的要强。
7: 那当然了，生长年份不一样，
6: 对
7: 吧？它的营养的储备，包括我们的多糖呀，啊，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皂苷呀、嗯，其实它里面的含量也会更高，
6: 是
7: 都是有数据可以证明的
6: 啊。最后的一套啊，1898只剩了最后的一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说我账户当中这1000多块钱没有，没关系，先把名额占了之后，您家里附近呢有商超的什么的，
7: 哎、
6: 有第一食品在那儿的，
7: 是是是，
6: 您逛一逛，有盒马的，有什么的，
7: 嗯，
6: 山姆的，你去逛逛呗，这个东西都公开透明的事儿。
7: 是，
6: 你要找有机的呀，
7: 嗯，
6: 平常的为啥？你平常的有机黄瓜和你没有是不是有机黄瓜那价格是两个价格吧？你大米是不是也都不一样啊？它不让你放农药，不放农药的情况下，
7: 嗯，
6: 你说说从咱们吃的安全角度来讲，您是不是更喜欢？
7: 对，
6: 家人相对来说补身子骨，尤其是他本来是要补的、
7: 啊，对，本来要补的，结果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吃进去了，
6: 你觉得多烦人？
7: 但是还要更伤你嘛，
6: 糟心，
7: 对不对啊、哎？所以你一定要吃海参这些东西，大价钱都花了，那你要认准有机两个字。就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说到我们是在海里面自然生长的，
6: 嗯，
7: 不像有一些，因为它有一些它的养殖的过程当中它是围堰的，它是什么呢？它是有一种吊笼的啊，有一些呢它是这种大棚养殖的，
6: 嗯，
7: 那么这种呢它位置不固定的，那么它这样的话呢它里面可能要加点保水剂，水要臭嘛，放保水剂，
6: 是，
7: 那为了让你长个头长得更大一点的，长快一点的，那给你什么催熟之类的东西，
6: 有可能
7: 都给你放进去了，海参吃进去到最后不还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吗？所以我们要买还是要有机两个字，所以这两个有机两个字哦、嗯，就是我们17年的连续的有机认证，
6: 17年，
7: 哎呀，这个东方给我读一份，就这个那。 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
6: 不靠谱啊！
7: 你但凡有一年你这个检测不合格，360多项检测有一样不合格的，嗯，连续3年不能评。
6: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的海参吧。
7: 好嘞，这个海参呢，我们说句实话啊，嗯，这个一个一个的样子就是在那儿的，是吧？嗯，首先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是双有机认证，
6: 双
7: 绿色食品以及啊中绿华夏全部都有的。嗯，然后呢，我们固体物含量大于85%，这个给大家写的清清楚，上市公司啊，嗯，不说假话的。嗯，反过来给它透明窗，就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它一个个头长的那个尺寸大小也是一目了然的。好，嗯，直接把它切开，拿开来啊，给大家看这个个头大小。喏，你看一下，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自己一看就知道嘛，
6: 是
7: 对不对？弹性是有没有？有没有力量？嗯，是吧？我把它掰到90度，你看，哎呀，90度，啪，毅然回头，讲多久呢？小黑，你刚讲多久呢？说明它有力气呀，对不对？年轻呀，对不对？好，那么再来看整个的刺，从这一圈你看，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刺深刺深，它必须要有刺呀，对不对啊？嗯，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刺也是倒三角形的，这个非常有力量的啊。嗯，同时，我们给大家看那海龙须。哎，哇，这海龙须大家看一看，从上到下
6: 粗壮，
7: 粗壮密实，而且干干净净的，一看就非常新鲜。
6: 对，
7: 我同时我现在再切一块啊，这个我们现在切了好几个了，基本上大家都一路跟着我们这样看下来，这个品质这弹刀，哎，这刀下去我自己觉得这个刀啊都是有阻力的，你看下去都是有阻力的。那么这一刀一刀下去之后，
6: 是不错，
7: 真的是不错哦，好东西大家看得到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哎，
6: 这个满长满筋，
7: 来，这个是满长满筋，嗯，粗壮有力，嗯，对吧？这个肉壁啊，它是非常厚实的。
6: 是，
7: 像这种肉壁，
6: 尝尝，
7: 我弹一下，你看我按一下，那，直接弹起来，
6: 是，
7: 是吧？没各种腐竹竹啊、硬胶胶啊，各种情况
6: 下，软塌塌的都没有，
7: 对吧？软塌塌都没有。嗯，这一根你吃下去，像像样样是一根。嗯，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嗯，学习压力很大的，来，直接给他每天早上来一根。
6: 大刚老师刚才说了，有个炒菜，没说这个呢。
7: 夏天，我跟你讲啊，
6: 要
7: 吃青菜地啊，
6: 想这个，
7: 对吧？芹菜。芹菜、胡萝卜，来加一点海参，荤的素的全有了，对吧？关键是这个呢，它这个滋补的感觉，你看像平，这真的像平板支撑一样的，这一块拿出来呢，你自己看到，嗯，对吧？弹性十足，那就这个弹性十足，嗯，
6: 好吃的，
7: 好吃吧？
6: 特别清爽，
7: 清爽吧？这个
6: 真
7: 是特意给大家调的一个夏天的菜啊，
6: 这个好。
7: 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嗯，增色碟，那么增色碟，那么营养没呀？你放两块海参，你试试看，嗯，对吧？两根海参一放，老两口一人一根。对不对啊？你这个吃下来，它蛋白质含量很高，嗯，而且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你这个对身体啊，它是没有负担的，嗯，对吧？
6: 给大家吃一个，
7: 滋补又好，又没有负担，
6: 帮大家尝一口，
7: 帮大家尝一口，
6: 这个是凉拌的那个凉菜，
7: 捞汁的。捞汁海鲜当中放上海参之后呢，那这个海参的品级哦，就是我们整个捞汁海参的档次就上好多。我们甚至要说句实话，鲫鱼汤。鲫鱼豆腐汤，这个家常，我们夏天经常炖的吧，来放两根海参进去，哎呀，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6: 这汤喝起来都滋补，你说是不是？
7: 这碗汤啊，那真是不一样了。
6: 来吧，大哥老师，哎，我们给大家来最后的介绍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首先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有机，
7: 对，
6: 再强一遍，有机即食的海参，两个构成。我们今天的大概1898已经有在商谈了，就结束就结束了，不跟大家再多预约，没有任何预约的可能性啊。从原来的1898降100，1898，这个是一头45克左右的，40到45头，听清楚了啊，总斤数1.8公斤。这个呢，40到45头，同样跟它头数一样，只是它每一头低点轻点，
7: 对，
6: 35克左右，嗯，小了一点点，嗯，这盒不是它的啊，这盒不对啊。这个1.5公斤的1498，这盒长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啊。
7: 这个盒呢是1.5公斤，
6: 这个是1.5公斤盒。
7: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1.5公斤的盒，好吧？这个盒呢，单也自己拿也不错的，但是把这个
6: 往这一放，
7: 1.8公斤往这一放呢，
6: 它多这么多的，哎，这个是多
7: 一
6: 多呀。
7: 实际上，包装上它多了一倍了，
6: 对呀，
7: 分量上也比它多了6两嘛，
6: 对呀，
7: 对不对啊？
6: 所以价格
7: 上去多了400块钱，
6: 多400块钱，咱送人，你说你拿这两个，那就算你订不了它，你也没有它一个那个感觉，
7: 那还真是的，
6: 因为这个个头小，这个头小，
7: 对了，
6: 好了，最后一套了，我们不跟大家多啰嗦了，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只能订1400多的了，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酱油咯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叫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瓷砷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

0: 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出现嘉宾薛总，先给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是？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0: 很
1: 就是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对吧？
1: 对，哎，
0: 好像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
1: 辣的
0: 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啊，
0: 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哎，
0: 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上来，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

0: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1: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0: 湖北，对的，
1: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0: 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哦，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啊，对的，也是。
1: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0: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哦，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0: 没错
1: 啊，这个就是啊，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0: 没错，
1: 对吧？嗯，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0: 没错。
1: 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0: 对的，
1: 是吧？然后再食用盐，
0: 是
1: 紫苏汁，
0: 是，
1: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0: 过程中
1: 加的，
0: 对的，
1: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0: 小苏打，
1: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0: 一个增稠的，
1: 对吧？没有了，
0: 没了，
1: 没有其他东西，
0: 是的。
1: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画完洞，画完洞之后，各位
0: 真的超级漂亮，
1: 就这么大，
0: 就这么大，哇！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1: 你看，比我的手
0: 是
1: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0: 是的呀，
1: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0: 是
1: 大不大？
0: 大。
1: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0: 进膛之后的重量哦，
1: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0: 肯定有，
1: 可是帮你留着的，
0: 没错，
1: 这块肉是最鲜的
0: 鲜美的时候，哎，对的，
1: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0: 全部弄干净了，
1: 弄得清清爽爽，
0: 没错。
1: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0: 是，
1: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0: 是，
1: 我们要腌制，不要腌制，腌制好了，
0: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1: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0: 剁椒是
1: 铺在上面，
0: 没错，
1: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哇，又健康，
0: 是
1: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0: 没错，
1: 但同时它又有美味，
0: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1: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0: 没有土腥味，
1: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因为这个鱼种好，
0: 是
1: 白鲢，
0: 哎，
1: 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0: 真的肥美。
1: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1:1的，
0: 没错。
1: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0: 是的，
1: 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0: 对的，
1: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0: 这一口太棒了。
1: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0: 这么吃，
1: 稍微蘸一点，然后再近一点，
0: 那个
1: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0: 没错，
1: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
0: 是不是鲜嫩啊？
1: 鲜，
0: 真的呀，
1: 嫩
0: 是，
1: 辣。咸，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0: 是，爆炸开来，
1: 真好吃，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0: 是，
1: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0: 是，
1: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0: 真不用倒。那
1: 它肉质很肥美，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0: 真的没有，
1: 好吃啊，
0: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他调理好了。
1: 对，
0: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1: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0: 没错，
1: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0: 是，
1: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0: 对，
1: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0: 是，
1: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0: 铺好了。
1: 酿制好了，好吧。
0: 是。
1: 除此之外啊，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0: 是。
1: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我清蒸一下。清蒸一下，
0: 直接吃是吧？
1: 然后还有他说，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尾，哎，都给你配好了。
0: 没错。
1: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0: 是。
1: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0: 哎，也可以。
1: 红烧鱼尾不是太好吃了？
0: 是的呀。
1: 又下饭又好吃。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0: 是。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0: 好。
1: 4包，每包640克。
0: 是。
1: 花鲢鱼头带回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0: 是
1: 啊，4包。然后再给大家2包，一包是鱼段，鱼身段，
0: 是
1: 鲢鱼段，
0: 是
1: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总共是6包，
0: 6大袋，
1: 总价格才199。
0: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1: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就是199，差不多你拿 到了六斤多。

0: 将近七斤的
1: 鲢鱼。
2: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2: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2: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2: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2: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2: 没有，
0: 对吧？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2: 是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好明哥，02151119900。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但是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嗯、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哎、嗯，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嗯，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差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嗯、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嗯，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嗯，南来北往的人，对吧？嗯、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嗯嗯，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嗯、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嗯，子女下班回家七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嗯、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嗯、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嗯，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哦，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嗯，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嗯、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嗯、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
1: 嗯、
0: 啊，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嗯，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水地理条件、
1: 生态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嗯、对吧？嗯，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啊、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没有，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啊、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嗯、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嗯、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嗯，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料包放着、嗯、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哎，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嗯、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哎、湘菜馆、啊、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嗯、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嗯，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嗯，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嗯，好吧，嗯、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六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嗯，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哦嗯，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嗯，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1包鲢鱼块，
1: 是，
0: 1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嗯，你看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嗯。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嗯，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总共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哦，
0: 浸完糖杀好、嗯，然后急速的锁鲜、嗯，真空锁鲜，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拆，
0: 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疼，
0: 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1: 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
0: 啊，
1: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上面。好，
1: 来剪刀也
0: 啊，没关系，我先这样一个。
1: 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来，
1: 好。
0: 我就给您现场啊，
1: 哎，
0: 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化完冻了，
0: 对不对？来吧，
1: 哎，就是这样一铺，哎，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
1: 简单易懂，
0: 哎，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哎，就好了呀，你就铺好。
1: 是，
0: 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1: 了，真的不要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
1: 是，
0: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
0: 半
1: 一
0: 斤，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查一下，
0: 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1: 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
1: 哎，没错，
0: 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回去吃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1: 豆腐
0: 干，
1: 对，
0: 这个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字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这。

0: 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1: 我们俩都馋的了，
0: 哎，饿了呀，哎，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2: 这鱼
0: 看看
2: 太棒了，
0: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3: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哎。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3: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
0: 饿了。
2: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
3: 一个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嗯，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味，
3: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嗯，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3: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3: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3: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3: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3: 太
0: 鲜了，太鲜了。啊，川笋还没吃完，对吧？
3: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3: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
3: 哦、
0: 然后来点有豆腐吗？
3: 有没有春有春笋，然后咸肉，虾小白虾，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五月五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3: 是啊，
0: 的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3: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放块豆腐进去，哇，
2: 对吧？你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3: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也有点动，对吧？哎，舌尖上的美味，
2: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两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3: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3: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3: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3: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在吃着鱼头，吃着放上去。好，
2: 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
2: 可以，
1: 红烧可以吧？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吧？
2: 可以，
1: 包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
1: 哎，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
2: 对
1: 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啊。
2: 没错、
1: 都有的，
2: 关键鱼头要好，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他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进膛，
1: 就是进膛，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再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知道，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啊，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都很下饭。哎，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我和金汤鱼头，对吧？鱼头好
2: 啊，
1: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2: 没错，
1: 河虾
2: 是。
1: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春菜就慢慢下市了，
2: 没错，
1: 要吃等明年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2: 是，
1: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也很便当，
2: 是，
1: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2: 每
1: 这20来块钱，
2: 20来块钱，
1: 30都不到，
2: 是，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嗯，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嗯、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啊、
2: 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嗯，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2: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嗯、来就是这个，
2: 就
0: 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2: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嗯，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2: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嗯，你把它切成小块，
2: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2: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嗯，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嗯，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2: 没错
0: 吧、嗯？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真的好吃，
0: 行不行？
2: 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嗯，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嗯，哇，肉质真的
0: 是，肉真的很好，
2: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2: 满满的肉。
0: 嗯，我给你看看这个肉、嗯、你看这个肉，嗯，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2: 可以，哦，
0: 看到吧、
2: 嗯、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嗯，
2: 上半肉
0: 青色鲜嫩，没啥刺儿，
2: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嗯、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嗯，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2: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2: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嗯，好吃的，
2: 好，是，
0: 这是第一道

0: 是，
1: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0: 是
1: 红烧下来，嗯，然后鱼头，嗯，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0: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1: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说明好吃啊，
0: 是真好吃，
1: 好吃入味啊，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嗯，空口吃不咸、嗯，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0: 没错，
1: 很鲜嫩，嗯、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嘛，
0: 金汤、啊，
1: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去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0: 没错，看这个肉，哎，这个哎，
1: 再来，很好，来，
0: 是不是
1: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嗯，
0: 翻过来给大家
1: 看看，来，
0: 是不是？哎呦，真的太棒了啊！嗯，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嗯，
1: 哎、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哇，你看
0: 是
1: 这个肉，丝丝入、哎，嗯，新鲜的鱼皮，
0: 绝对新鲜。
1: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0: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哎？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1: 鱼皮好吃的，
0: 真的好吃。
1: 这个鱼皮，嗯，
0: 一定要吃。
1: 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嗯，
0: 可以啊。嗯，相信相信。
1: 好吃，
0: 真好吃，
1: 很入味啊、嗯。这是第三道菜，
0: 是
1: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0: 没错，本色出演，哎。
1: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嗯，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0: 放好了啊，
1: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嗯、
0: 是啊，
1: 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嗯，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0: 对的。
1: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嗯、在上面蒸、嗯，水开之后15分钟，
0: 是，
1: 也不要15分钟，10分钟左右就
0: 差不多。10分钟。
1: 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0: 没有豆腐，
1: 春笋、河虾、烩三鲜，
0: 春三鲜汤，哎呀，
1: 鲜吗？
0: 真的鲜，你喝一个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1: 很鲜，很全套。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嗯，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0: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1: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嗯，哎，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0: 是，
1: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0: 绝了。
1: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哎
0: 呀，太棒了，
1: 这么好吃，好吧、嗯？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0: 对的，
1: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0: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嗯、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嗯、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嗯，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
1: 对，
0: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1: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嗯，就是湖北省丹江口周边的大型水库，
0: 没错，
1: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0: 没错，
1: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0: 水库嘛，那只一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1: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0: 是，
1: 它是远离污染的，嗯，
0: 淡水湖鱼，
1: 哎、嗯，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0: 没错，
1: 对吧？嗯，然后再来，
0: 好。
1: 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嗯，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嗯，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0: 是
1: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嗯，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0: 是
1: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0: 对的，
1: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嗯，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0: 没错，
1: 对吧，嗯，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嗯，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嗯，啊，传承百年古法
0: 这个老坛
1: 发酵工艺。
0: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啊，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啊、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1: 没那么辣，就不能说不辣，嗯、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0: 对，
1: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0: 是的。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嗯、啊。不管是你怎么吃，
0: 是
1: 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0: 不用了。
1: 然后免清洗，不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0: 对
1: 吧？
0: 嗯、
1: 免调料，
0: 稍微冲冲，
1: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嗯，大火上气后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吧？
0: 可以。
1: 我炖个汤可以吧？
0: 可以，
1: 对吧？嗯、我那个哎，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0: 是的，
1: 对吧？
0: 这是鱼尾炸一炸，
1: 鱼尾真的很好吃。嗯，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0: 干净，
1: 很干净，
0: 没有多。
1: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0: 是
1: 一斤装，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陈老
0: 师，鲢鱼块啊，
1: 鲢鱼块
0: 也 送给大家的，
1: 对，调料调好的、嗯、啊，味道都弄好的，
0: 对，
1: 所以也是一斤装，
0: 这两包就是
1: 一个鱼块、嗯、一个鱼尾，嗯，好吧，不弄啊，送不弄啊，
0: 送不弄
1: 啊，总共是有着六斤多，将近七斤的分量，
0: 没错，
1: 好不好？嗯、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十三分钟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儿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
0: 对，
1: 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嘛，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的，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的也好、
0: 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对吧？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啊，对吧？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
0: 金汤的
1: 都可以啊，
0: 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啊、等等、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吧，
1: 是
0: 啊，第一次把这个丹江口
1: 水库
0: 的水的鱼啊，这个带给大家，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这个丹江口水库。你看，首先从视觉上来说，
1: 超
0: 大的，很辽阔的水域，
1: 亚洲第一淡水湖，
0: 就是这种辽阔的水域投放下来去的鱼苗，它自己的这种自然的生长，
1: 对
0: 吧？啊，鸡肉的鱼肉的这种紧实程度
1: 是，
0: 对吧？跟你一般的小湖小池塘里养的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吧？
0: 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水库，什么样的水质养出什么样的鱼来，
1: 没毛病，
0: 对吧？然后再来，因为它水库够大，但是这个水库都是有人监测的，
1: 有的，
0: 它每天都会有这种，比如说它的污染物超标啦，
1: 是
0: 啊，或者是它的细菌含量超标等等，
1: 没错
0: 啊，所以它一定会动态监测，所以什么，它会远离它的污染，
1: 对，
0: 然后它你吃到的每一口鱼，它都没有那种土腥和泥腥
1: 的味
0: 道，
1: 真的没有，我连吃了三个味道，一点土腥气都
0: 没有，
1: 我平时说话没有这么绝对
0: 啊，
1: 这个是绝对没有土腥气的，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包装啊，今天包装。虽然都写着剁椒，但是我们剁椒跟鱼头是分开的，就剁椒酱是分开的，
1: 没错，
0: 对吧？剁椒酱分开，所以呢，就方便大家说，我想吃剁椒的时候，
1: 你就铺上去，对吧？
0: 我不想吃剁椒的时候，我今天就可以把它做成红烧的炖汤、鱼头豆腐汤啦，
1: 关键鱼头
0: 鱼块我还能红烧炒一下啦，等等都可以，好吧？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好，
0: 就是这个包装里面我刚刚拆掉了
1: 啊，
0: 我把它
1: 撕开
0: 一口，你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鱼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包装，净含量640克当中，500克都是我们的鱼头，
1: 对，
0: 剩下是我们的调味包，
1: 是
0: 调味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头，看好了，是这样的，
1: 拎出来就是这样的，
0: 蛮大，
1: 里面没有剁椒的，
0: 比我脸还大，
1: 说
0: 比
1: 我刚想说
0: 比我脸还大，
1: 我想礼貌，
0: 我脸也不小了，对吧？比我脸还大，真的比我脸还大，这么大，
1: 500克，
0: 对，
1: 净完汤，
0: 包括你看这，跟我的手去比一比，
1: 是。
0: 两只手掌的大小，
1: 没错，
0: 好吧，大，然后再来弄得干净，
1: 干净，真干净啊！净完糖之后，你回去稍微冲一下就行了，你不要洗。
0: 我化完冻之后，我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血水，
1: 真的没有，是，
0: 因为它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血水给你放掉
1: 了。对，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
0: 不是说血水留存在里面，你第一个会有腥味儿，
1: 是，
0: 第二个你自己化完冻还不好处理。
1: 对的，
0: 对，我帮你全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鱼都会有黑膜，黑膜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这些黑膜全帮你刮掉了，
1: 没错。
0: 然后鱼鳃帮你弄掉了，清清爽爽，但是鱼身上的那些宝贵的精华部分，比如说，对吧，腮帮子肉啊，等等，全帮你保留下来，
1: 全那种 QQ 弹弹的胶质啊，都保留了。
0: 然后再来看配料
1: 啊，
0: 对吧？我觉得这个配料真的是值得看。
1: 嗯，
0: 你看啊，它鲢鱼鱼头大于99，大于等于90，几乎在整包当中就是鲢鱼头。
1: 对，
0: 然后水、食用盐、紫苏汁啊，稍微加一点稳定剂而已，因为它要
1: 就蒸稠了，
0: 对吧？
1: 仅
0: 此而已，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吃，很简单，鱼头化完冻，
1: 是
0: 这个辣椒酱是放。附带在里面的，
1: 对，附带在里面的，
0: 铺好，上锅蒸，水开之后10分钟，
1: 没错，
0: 好了，就已经很入味了，
1: 热气。
0: 好，但大家会说，我今天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吃点，来，红烧啊，
1: 对，这个鱼尾的用的炸的红烧鱼尾啊，也是非常不错啊。
0: 对，红烧鱼尾这个东西啊，
1: 上海人好像蛮喜欢吃的，
0: 好吃的，很喜欢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鱼尾啊，
1: 肉比较那种滑滑的，
0: 真的很好吃，很鲜美，
1: 是。
0: 然后很下饭，
1: 嗯
0: 啊，他用蒜苔去炒，也是个时髦菜，
1: 嗯，
0: 是吧？然后红烧鱼头，鱼头鱼尾都有了，有头有尾啊，
1: 这都被我吃光了，
0: 对吧？然后还有金汤的，对吧？
1: 不好意思啊，
0: 金汤的啊，好吃呀，
1: 是
0: 对吧？特别好吃。然后还有这个也是火没开了啊，就是你看它是一个
1: 炖菜，春三鲜，对
0: 对。河虾、春笋加上鱼头，
1: 是
0: 啊，你再来块豆腐，对吧？我们现在就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好吧。所以今天整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四包，你想吃什么味道的？你外面去买一个鱼头，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能吃一个味道的？
1: 好像
0: 今天嘴巴馋了，来一个鱼头豆腐汤，
1: 可以。
0: 你要在下个月来吃一看饭店里吃那个鱼头剁椒鱼头挺好的，再去买一份鱼头，
1: 整一份
0: 麻烦，没那么多时间，
1: 没错，
0: 我一次性帮您准备好，
1: 是，
0: 对吧？你想吃剁椒的，你想吃。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是，
0: 对吧？包括清蒸的，我那个鲢鱼块还能清蒸的。
1: 对，
0: 我今天还送给你这两包，
1: 两包送的哦。
0: 对，
1: 你除了四个鱼头之外，还有一包这个鱼尾啊，也是那个花莲的鱼尾，也啊鲢鱼块，这是肉哦，都是送给大家的啊。
0: 是，
1: 全总共是整整的，你想总共光鱼就6斤了。
0: 对， 哎，这里面一包是500克啊，500克，四包就是2000克，
1: 没错。
0: 然后这里面又是1000克，嗯，一共加起来
1: 年年有余，
0: 3000克，
1: 没错，
0: 3000克就是6斤，
1: 对。
0: 6斤的鱼鲢鱼，
1: 鲢鱼，
0: 你每一斤算下来是30来块钱，30来块钱。
1: 而且我们是丹江口水库，
0: 而且我帮你切好、杀好，
1: 浸完糖，
0: 是啊、筛去掉、嗯，你就水里冲一冲，直接该炒炒，该蒸，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最后的5分钟时间，自动订购，看看自己的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积分，可以直接抵的、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都是冷冻，直接送到府上，
1: 没错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这个最后几分钟啊，薛总看样子确实也是饿了啊。我们厨师烧得好，厨师烧得好是因为我们有好鱼头和好鱼
1: 没毛病啊，
0: 对吧啦、就是你再好吃的东西你再会烧，你没有
2: 原料不好怎么行，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是
0: 啊，但我们的鲢鱼啊，我们来自丹江口，可能大家对这个不熟悉，但是它是亚洲非常大的一个水库，
2: 亚洲比较大的一个水库，
0: 对，
2: 人工水库啊，然后淡水湖，所以大家是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说是个湖鲜，对吧？给大家、哎、
0: 是的，
2: 而且我相信跟那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是杭州的那个叫
0: 千岛湖，
2: 千岛湖，
0: 对。就是同样水质水库里面，对吧？我们去捕捞上来，
2: 没错。
0: 然后急速的锁鲜，我觉得工艺不用再说了，主要看它的水质。
2: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吃法，你看上去我们的 VCR 里面是有那个剁椒，
2: 剁椒
0: 只是我们其中一种吃法，
2: 没错。
0: 我们叫剁椒鱼头，但其实我们料包是跟这个鱼头分开的。
2: 对的，
0: 好吧，
2: 放心。
0: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可以炖汤。
2: 是。
0: 我还送你两包。鱼段和鱼尾，哇、
2: 哦，真划算！
0: 这鱼段鱼尾我可以清蒸，可以红烧，也很好吃，
2: 完全可以、啊，
0: 鲜美的得了得了，
2: 没错、
0: 真的是这样，两分钟时间，好不好？所以大家说，其实鱼要多吃一点，
2: 是
0: 对吧？那小朋友啊，等等老人，对吧？你像，但是吃其他部位的容易刺儿多，鱼头上面刺儿还不是特别的多，
2: 没错，
0: 对吧？当然大家吃起来当心一点啊，稍微仔细一点，
2: 胶质感比较足一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配料干净吗？还蛮干净的，
2: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2: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月的时间，
2: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巸，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啊，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2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在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0212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这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

0: 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2: 是
0: 啊，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2: 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2: 好，倒进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克。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2: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2: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2: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2: 好漂亮、哦、
0: 就这个样子的，
2: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哎、
0: 三角奶酪、
2: 哎、对、
0: 啊、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2: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2: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2: 啊。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嗯啊、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2: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2: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嗯，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线物业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2: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2: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他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

0: 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1: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0: 对，
1: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哎，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0: 荷斯坦奶牛，
1: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
0: 好，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1: 啊，
0: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1: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0: 对，
1: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1: 必须的，对对，必须的、啊、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0: 好吃啊，
1: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0: 啊，
1: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1: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0: 是，
1: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0: 对。
1: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0: 对，
1: 多厚实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0: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1: 它全是独立包装，
0: 对，
1: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0: 被同学抢了，
1: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0: 抢光，真的好吃，
1: 因为
0: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1: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0: 对，
1: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0: 是，哎，
1: 小男孩，大家电视机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0: 还要打球，
1: 还要打球，
0: 还要运动，
1: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0: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1: 哎、真的真的，
0: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1: 你就吃这个，
0: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1: 对，
0: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
1: 是的，不说其他，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是、
1: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0: 哎，好好吃哦，
1: 奶味就是
0: 奶味十足，
1: 它就是奶香味，
0: 而且因为我吃
1: 新疆的
0: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1: 新疆三角奶酪，
0: 对，
1: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0: 对，
1: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0: 对，
1: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0: 来这边，
1: 新疆阿克苏，
0: 对，
1: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0: 对，
1: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0: 阿拉尔，
1: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0: 新疆企业，
1: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 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0: 蛋白质很高，
1: 是的，然后我们

0: 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2: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
1: 对，
0: 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四溢。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啊。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哎，
0: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两三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

0: 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1: 优质蛋白嘛，
0: 优质蛋白，
1: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0: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1: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0: 对，
1: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

0: 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离那个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八再加八，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7.96，
1: 相当于186，16包，186×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油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0: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其实啊，每家每户在吃的方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甜的吃好之后呢，就想吃点咸的；咸的吃好之后呢，就想要再吃点甜的，对吧？在上海话叫直接吃吃，哎呀吃吃。那真正很好，在我们饭菜当中，今天也是一个甜鲜加上甜鲜两个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两个产品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套商品拿到之后，我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呢？是肉圆加上了粗米饭。说句实话，如果您对于肉圆来说，那你有一个啥细节呢？对吧？你就荡出来滋，然后呢就裹一裹，炸一炸的。今天这个肉圆跟以往的肉圆不一样哦。第一点，它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它只有纯肉。除此之外，而且是品牌的猪肉。同时，这个肉还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猪肉。就新的这个猪肉啊，它还有咸肉加进去，更加鲜美。那乌米饭更加不用说了，这个季节啊，清明节之后就开始吃到乌米饭的一个时节。乌米饭软糯香，那个香气是男竹叶的清香，嵌入到这边，组合也是非常丰富啊。我们是六加四的一个组合，六盒是我们的。

0: 元，然后呢四盒是我们的乌米饭，总共再加一起呢是十件单品带回去，咸口有了，鲜口有了，甜的呢也有了，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烟花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正常的就是我们喜太湖呢，就是是一个专供五星级连锁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所以我们这个肉圆啊，或者是这个乌米饭啊，都是供连锁酒店的，品质有保障。
0: 哦、是的，嗯，那说到这边，刚才我稍微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肉圆的与众不同的点，对不对？因为说到啊，它是一个成品，就是你回去之后加个热，无论是红烧啊、酱香啊、烧汤都很好吃。
1: 对。
0: 那么看看成品之后啊，有半成品嘛，它的一个当中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
1: 对的，首先是我们产品的名字叫喜太湖肉圆啊，我们不是狮子头，我们是肉圆。为什么叫肉圆呢？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淀粉的，配料表就是猪肉、食用盐、然后鸡粉、绵白糖、黄酒、香辛料。完全是没有淀粉加入的，就是纯猪肉，80%的那个鲜肉，20%的咸肉。然后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专门给常州当地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然后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然后这一个表面是四个，其实是五个。
0: 啊、
1: 哦，
0: 五个五整只，
1: 没错，
0: 五整只肉圆啊，半斤。
1: 是
0: 250克的纯肉带回去，对吧？我们剪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非常漂亮的肉圆，
0: 对对对，
1: 纯手工制作的哦。然后是安徽的黑猪肉，加上那个就是咸肉，咸肉也是用安徽的黑猪肉做的。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纯手工包制。就是我们吃肉圆，就是平时吃狮子头感觉有点面面的，这个就是用苏州话叫牙下，就是硬香，非常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全是猪肉加咸肉的那种鲜味。这真的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安徽的土猪，黑土猪嘛，它是跑山的，所以你看这个质地真的是非常漂亮，好的猪肉才能做好的肉圆，而且每个都是手工包制给大家。
0: 对，
1: 所以大家
0: 你在市场上看到肉圆基本上是小个头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就比如说是煲汤啊，包括在很多三鲜汤当中放两个，或者红烧的也有，
1: 没错。
0: 这个蛮咋说了？你想250克一整盒，
1: 是
0: 平均下来每一个肉圆啊都是纯肉的，有50克嘞，
1: 五十克
0: 的肉圆，你建议大家就是怎么吃？
1: 我建议这个是就是烧汤是最好的，首先是红烧，红烧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不要放任何的那个，就是红烧，其次就是烧汤，然后这两个是其实是最棒的，因为我们这个肉是非常雅香，用苏州话雅香雅香就是很，
0: 用上海话咋说？
1: 那印香是怎么说？
0: 这是普通话，印香
1: 啊，雅香，雅脏，
0: 雅脏。
1: 对的，
0: 哦，老昂脏，
1: 对的，跟那个狮子头粉粉面面不一样，狮子头也很好吃，也是粉面的，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肉圆，
0: 就是更 Q 弹，
1: 对的，
0: 对吧？更加 Q 弹。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了，这款呢适合于比如说是红烧，
1: 对，
0: 煲汤都可以，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先看汤
1: 了。好嘞。
0: 因为什么？红烧啊，有那个酱油酱色浸上去之后呢，可能会一下子看不清楚。
1: 是
0: 啊。这个呢，你放在汤当中，哇，这锅汤当中几个肉圆啊？
1: 放了六七个。
0: 穿好子。对吧？这肉圆你看，第一点它的这个形状不规整，
1: 对，
0: 因为是手工来进行这个搓的，对吧？捏的啊，所以它不规整。
1: 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当中纯肉，你看到很多一些肉圆加这个加那个的啊，
1: 全是淀粉。
0: 也不叫全是淀粉吧，其实全是淀粉比那米疙瘩了的，它有肉吧，有一点点，但是呢有加淀粉的，
1: 没错。
0: 那么你花的是肉的价格买到了淀粉，很多人觉得不划算。还有吃口方面来说，我要吃淀粉呢，我干嘛不吃这种啊这个面啊，
1: 对啊，
0: 米呀、啊，
1: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真正很好，这样一锅啊，这个肉圆汤，你平时可以下个饭也是挺好的，对吧？加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就烧熟了之后，当中那个肉质是粉粉嫩嫩的，
1: 是的，
0: 说明呢，它的肉质啊，就是用的原材料比较好，
1: 纯猪肉。
0: 然后呢，你看啊，它那个肥瘦比，也是为您所这个想到的，
1: 基本上是8:2的一个组合，
0: 8:2的组合，
1: 对的，基本上是。
0: 啊、我尝一口，
1: 尝一下，
0: 我还从来没有烧熟了吧？
1: 烧熟了，烧熟了，
0: 我还从来没有。有这个尝到过当中有加咸肉的肉圆，
1: 咸肉，这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特色，专门加了咸肉。咸肉也是用就是两成的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对，我们上海一般加咸肉加在汤里头一朵鲜，
1: 一朵
0: 鲜，腌入鲜。你可以加点，比如说春笋，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咸肉。
1: 是。
0: 这个肉圆当中加咸肉还从来没尝到过。
1: 是的呀，就是那种很咸鲜口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特别咸。
0: 我终于了解到一项了昂扎，人家苏州人怎么说昂扎？
1: 昂香，
0: 昂香哦，
1: 对，
0: 是什么概念呢？咬下去确实比上海。

0: 那肉圆还有这个紧实，
1: 对，它就肉质很紧实，零淀粉啊，
0: 然后呢是纯肉，就没有那种面面的或者糯的这种感觉，
1: 对的，
0: 没有，它肉拍的非常的紧实，
1: 是没错。
0: 狮子头，你看狮子头也是挺紧实的，
1: 对的。
0: 但它因为是切成了肉丁，所以呢拍好之后啊，它当中空气储存度会比较高。
1: 对。
0: 但这个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绞肉绞好之后，
1: 纯肉的感觉，
0: 整个是纯肉的感觉，
1: 不一样。
0: 确实蛮好吃，而且咸鲜味你不用再去任何调了。第一，它当中为你调好味道；第二，它因为更加鲜香，有多少比例的咸肉？
1: 是两成的黑猪肉。
0: 20%的鲜肉，但是那个咸肉也是用黑猪肉给大家做的，所以很鲜，
1: 对，
0: 非常鲜，非常扎实，对，很扎实，又鲜又扎实。这个煲汤啊，在烫耳朵的，
1: 是的，
0: 再来米面，红
1: 烧汤都可以，
0: 那看完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肉的肉圆，对，咸肉和猪肉这个肉圆出来。
1: 乌米饭是这样的，是我们江浙沪清明的时候，就清明之后吃的。乌米饭除了乌米饭之外，这个黑色我们大家说一下，这么漂亮的黑色不是色素，不是人工色素，是南竹树叶给大家浸制的啊，天然的南竹树叶。我们乌米饭，
0: 对，不是黑米啊，是乌米啊，是我们江浙沪人清明之后吃的一个东西。它那个乌米饭是用这种糯米做的，然后进入南竹叶的这个香。 它香气特别特别，
1: 是。
0: 然后你看它有点像八宝饭，
1: 对，
0: 对吧？就当中没有加豆沙，
1: 没错，
0: 上头有什么呢？有红枣，包括葡萄干，
1: 然后还有核桃干。
0: 那么大颗这种啊，整颗的葡萄干，还有核桃干，
1: 是的。
0: 这个营养价值也蛮好的，刚刚吃了，
1: 关键好吃。
0: 对，刚刚吃了我们这个肉圆之后，有点咸香，说哎呀，这特别，
1: 米香非常足，
0: 对吧？然后你这两个正好是一顿饭嘛，
1: 对的，
0: 主食有了，肉也有了，你看那股汤当中你配点蔬菜就可以，
1: 这个就是真的很香的，就是有南竹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清香，两种口味是非常棒的，对。
0: 它那种感觉跟八宝饭还不一样，它有一点点甜口，但是它没有额外加白砂糖，
1: 没错，
0: 我看看啊，有没有加哦，有加绵白糖，然后看它的配料表吧，我们的这个乌米饭，有这个乌米，柠檬水，
1: 是，
0: 猪油、绵白糖、食用盐、松仁、核桃仁、瓜子片、葡萄干、红枣片，所以呢，这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大家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蒸一蒸。
1: 就很好吃，真的好吃。
0: 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当做主食来吃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正好是跟粽子啊，咸鲜粽子有的一拼。但这个时候要吃粽子了。
1: 对，
0: 乌米饭同样也是糯米做成的，非常的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咸鲜团肉，特别给力，好吧？今天我们组合的是6+4的组合，6盒，每盒呢是250克的这个分量，5只左右，
1: 对，
0: 反正就半斤的一个分量。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4盒的这个乌米饭带回去，总共呢是10件单品，每一份啊只需要19.9块。
1: 对的，
0: 对吧 ？APP 订购自动店铺更加优惠，再为您立省5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我们有这个六盒，等于说三斤了，
1: 对，
0: 对吧？三斤的这个肉圆，这个肉圆跟以往的肉圆还不一样，
1: 是，
0: 它是用到了这个
1: 安徽的黑土猪，
0: 安徽的黑土猪，然后当中还有20%这个是咸肉，
1: 80%的鲜肉，黑土猪鲜肉，20%的咸肉，这个就是所有的。猪肉都是黑土猪做的，就是我们用黑土猪腌制了咸肉，2%放进去了，80%的猪肉，20%的咸肉，所以你吃到都是咸香味，然后又 QQ 弹弹，更加的就是有嚼劲。
0: 是的，而且呢，它因为是纯肉嘛，
1: 对的，
0: 当中没有加任何什么淀粉，
1: 保证没有
0: 面粉，对吧？没有加进去，而且口感刚才我尝过了，确实，上海人听了都能跟俺香是啥意思啊？它就是说，比较紧实，
1: 对，
0: 非常紧实，
1: 对，
0: 但是呢，不嵌牙齿。你吃猪肉吃排骨啊吃什么，第一点你要吃起来麻烦，
1: 没错，
0: 第二呢它那个肉质比较就是粗纤维，
1: 对，
0: 它这个肉质是精选了哪些部位的这个
1: 我们都是基本上用的安徽黑土猪的那个后猪腿肉，
0: 后猪腿肉，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肥瘦比12:8，然后的话是咸肉的说法20%，鲜肉的话是也是80%，
0: 哎，对的，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黑安徽黑土猪的肉啊，做的肉圆，
0: 它有猪香味，
1: 没错，
0: 而且它因为当中有20%的是这个黑土猪的咸肉嘛，
1: 对
0: 不对？所以那个鲜味是浸在整个的肉圆当中。
1: 没错，
0: 你肉圆当中啊，你去发现不像有时候肉圆它也鲜，但是呢，它是以比如说是味精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添加剂，让它来进行咸鲜口感。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肉圆，大家它是天然这种，等于说是咸的猪肉，
1: 是
0: 咸猪肉那个浸好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鲜猪肉的80%。肉圆带回去，上海人喜欢怎么说呢？红烧之前油里头过一过。
1: 过一过，对对对。
0: 过完之后你。红烧的酱香的，甚至有人做这咖喱的也可以，创新手法也可以，但是红烧的比较的给力，
1: 对的，
0: 然后呢浸进去，红烧本来就是咸香，
1: 没错，
0: 在红烧的时候这个肉圆啊，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呢这个酱油少放一点点，
1: 少放一点，
0: 你着色放多一点就好了，因为它本身那咸鲜口感非常浓郁
1: 了
0: 很鲜，
1: 对，
0: 不咸，啊不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它那个肉质真的是好吃，
1: 紧实，
0: 你吃到肉圆怕吃到什么？怕吃到肉质不好的，
1: 对，
0: 怕吃到不入味的，
1: 没错，
0: 然后怕吃到部位不好的，
1: 对的，
0: 或者怕吃到啊，很多人说哟这个猪的来源是不是好？
1: 对，
0: 他们这家人家呢也是供很多星级酒店的供应商，
1: 常州当地的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供应商。我们之前有卖过鳝丝啊、银鱼啊，大家品质都是非常受认可的。我们你像酒店里吃的肯定不会差的，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啊，这品质保证。那咸鲜口感之后，再给大家尝尝当季的时鲜货
1: 乌米饭。是，
0: 东方购物有卖过我们的五常大米，
1: 对，
0: 对吧？也卖过黑米，有卖过的也。卖过糙米，
1: 对，
0: 但是乌米饭为你做好了这道菜没有吃到过。
1: 是，
0: 那这个季节呢，特别是在清明节以后，特别在端午节这段时间，
1: 对的，大家
0: 吃乌米饭的人会比较多，
1: 没错，
0: 蒸一蒸，你可以连着这个盒子一起蒸，
1: 是，
0: 蒸好之后倒扣出来，看到吗？它底部啊有那个瓜子仁啊、葡萄干啊、红枣啊、大核桃啊，全部浸上去，有加一点点绵白糖，因为那个乌米呢它是糯叽叽的，对吧？这个放上去抹豆子是啥的，
1: 他是做的那个
0: 吃饭团啊，
1: 是的，是吃饭团
0: 哦，那吃饭团可真没劲了呀，这个看上去好有食欲，就好想吃哦，
1: 我们厨师做的很
0: 对，这个太香，你看油条咸鲜，加点肉松，鲜的
1: 萝卜
0: 糕，对吧？好正宗的。这个乌米又是这个甜的，而且乌米它本身就有我们南竹叶的这个清香，
1: 对的，有南竹的清香，还有糯米的香味，
0: 糯米的香味，
1: 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糯米的整个香味。
0: 所以啊，你看咸的甜的今天都有六盒黑土猪的这个肉圆带回去，每盒呢是250克，5只左右，然后四大盒是我们的乌米饭，
1: 是
0: 乌米饭的倒扣出来，它里头的那配料表当中很干净的，
1: 是
0: 无论哪一个配料表都很干净，
1: 没有乱七八糟，
0: 肉圆纯肉的，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乌米饭也是精选了道地的乌米、饮用水、猪油、绵白糖啊，包括是为什么用绵白糖不用白砂糖，更加细腻。
1: 对的，
0: 因为糯米糯，你加白砂糖呢，它那个颗粒感你会感觉到那个糖的这种晶体感。
1: 没错，
0: 绵白糖它就更加细腻的浸进去了，
1: 对吧？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乌米饭。你看，这个已经是前头被我们挖过一点点
1: 了，挖过了，对，核桃什么都吃掉了。
0: 乌米 米饭它啊，因为是糯米做了之后，它非常的糯，看到吗？
1: 是
0: 当中拉丝了，
1: 没错。
0: 就是你吃到乌米饭，它黑黑的当中有很多一些花青素，
1: 对，
0: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呢，要多吃一点嘛。你看我筷子稍微要分开来一点，才能够再把它粘起来哈。乌米饭是甜香，而这个香跟以前的这种啊，这个糯米香不一样。
1: 没错，
0: 它这个是乌米的一个品种，
1: 有树叶的香味，叫南竹树叶，它是用我们是用南竹树叶浸泡之后吃的，所以那个真的是。又有树叶的香味，又有整个糯米的香味，真的，江浙沪人比较粗暴，简单粗暴啊。我们都是，
2: 我很细腻的。
1: 对，我们都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放绵白糖，直接就是蘸糖吃的。现在我们真的是很厉害的吃法，
2: 蘸绵白糖。
1: 对，蘸绵白糖吃，还要蘸绵白糖吃。
2: 那是真的很喜欢吃甜口，
1: 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乌米饭加了葡萄干什么，天然的这种鲜甜口感已经够了。
1: 没错。
2: 再给大家看看肉圆，我觉得今天肉圆特别好吃。
1: 是。
2: 乌米饭也是软糯，一点都不嵌牙齿，也不粘牙。
1: 看了个汤的，看给大家看一个那个红烧的吧，好吧。我们因为是很。就是很，你看肉质非常紧实，
2: 哎，啊，你看扎实吧，
1: 扎实吧，
2: 对吧？
1: 真的是
2: 扎实，
1: 没有那个粉啊在里面的，纯猪肉，80%的鲜肉，20%咸肉，你吃到的只有这个猪肉香，黑土猪的香，没有别的味道。你回去炸一下，红烧一个，是不是当个丸子非常棒的？这口感是真的非常硬，非常不是非常那种 Q 弹，非常有嚼劲的啊。
2: 是的，是的，
1: 纯肉的那种感觉啊，姐姐们。
0: 不硬啊，它是。属于肉质紧实，
1: 紧实对
0: ，Q 弹。然后呢，你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个肉很老扎嗦了，
1: 扎嗦
0: 对吧？肉圆的选材100%的是猪肉，安徽的土猪肉，20%呢是土猪肉，这是咸肉，80%是鲜肉，
1: 是。
0: 所以生态环境好，第二呢，肉香味浓，
1: 对，
0: 猪肉它本来就是本地的土猪嘛，
1: 没错，
0: 很香，
1: 安徽土猪。
0: 然后制作工艺方面，咸肉是古法腌制的，
1: 是
0: 鲜香。再加上整个的肉圆是纯手工搓成的，
1: 你会发现，哎，
0: 它的一个个头大小差不多，因为要称分量嘛。但是形状各式各异的，
1: 对的，
0: 纯手工来进行这个捶打，保留了肉质的这个原味。那再加上我们这个乌米饭，乌米饭当中除了有非常好的乌米之外，
1: 是
0: 还有加入了什么呢？有我们的松仁啊，核桃仁、瓜子片、葡萄干、红枣片，非常的可口。
1: 没错，
0: 关键今天带回去之后，好吃的同时还很健康。因为他很多朋友说，我认准这个牌子，或者说在很多酒店当中吃到过它，
1: 对，
0: 怎么那么好吃？哪里可以再吃到？家里都可以吃到，零淀粉，
1: 是
0: 零防腐剂，
1: 是
0: 零添加剂，纯手工制作。
1: 没错，
0: 而价格方面，今天我大家做到了一个推广价格，
1: 推广
0: 全新品。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要烧点鲜的汤的，
1: 放进去，
0: 肉圆可以。
1: 是啊。
0: 跟肉圆配上主食，用点甜口的
1: 乌米
0: 也可以，对吧？三鲜汤，包括我们跟一些什么丝瓜呀、南瓜呀、苦瓜呀，
1: 放上去
0: 胡萝卜什么都很好。
1: 红烧也可以、
0: 你弄点蔬菜，这一顿就有了。关键是纯肉组合，今天还想怎样？6+4的组合带回去，六盒是我们的肉圆，四盒呢是我们的乌米饭，通通加在一起10盒带回家，199元。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新品首发，为您献上是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关键是尝鲜，肉质好。
1: 是
0: 五一小长假是不是要来了呀？
1: 要来了，
0: 真正好家中有鱼，大菜硬菜有了，
1: 对，
0: 烧汤当中的配菜有了，
1: 没错，
0: 乌米饭吃点不一样的，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感谢五十六位顾客成功回去啊！我再问一下，他这个做法跟狮子头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是
0: 用筷子敲的。
1: 对的，用筷子敲，然后纯手工制作。关键我们里面是狮子头嘛，多少要加点粉啊什么的。我们就是纯肉，只有一种肉，就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也看到那个 VCR 里也看到了，都在跑山。其次，除了纯肉的话，鲜肉是八成，还有两成的咸肉，所以这个味道是非常特殊的，有种那种，咸香味。然后呢，嚼劲又是非常有的，是不是？然后也非常 Q 弹，所以跟狮子头那种粉，狮子头当然也很好吃，跟粉粉面面的是完全两种口感，我们就叫肉圆的这种口感。
0: 哎，我们的肉圆，然后呢，你平时喜欢吃肉圆的啊，就下馆面条，
1: 对
0: 吧？你用两颗，仅取了两口，正好一盒呀，
1: 对
0: 吧？先生稍微吃多点嘛，三个肉圆，你太太们吃少的
1: 两个
0: 肉圆，
1: 一盒，
0: 你够了，而且每一个肉圆呢，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
0: 我们不像有时候啊，这个太大的。或者一整个
1: 有点撑，
0: 吃不了，有点腻。那真正好好这样呢，这个第一它不腻的原因在哪里？有20%的咸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加工工艺，
1: 对，
0: 你像很多一些的肉制品，它要在什么鸭汤、鸡汤当中宽汤久煮的，我们这个没有吧？
1: 没有经过煮过，只有的肉的香味啊，
0: 原汁原味，反正就是原汁原味，
1: 没错。
0: 要上汤的可以要什么红烧的呀、酱香的呀，你爱怎么烧怎么烧，好吧？感谢68位顾客成功回去，我们今天的肉圆是6盒啊，乌米饭是4盒带回家，总共是199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我们还有16分钟的时间嘛，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哎，你是因为吃到好吃的吗？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平时吃也爱吃狮子头，但是那个比较粉面比较多。
0: 我们不跟狮子头比，它就跟肉圆比。
1: 对的，因为我想吃到这种就是同款。
0: 狮子头那么好吃，我们狮子头销量很好的。
1: 啊，好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 狮子头是那种有那种粉的，但是我们是纯肉，就为什么呢？就是我想吃到那种就是没有完全就像燕华老师说的，没有在那个鸡汤里掉过，没有在猪骨汤里掉过，原汁原味的这种肉圆，所以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肉圆的鲜完全是来自猪肉，猪肉呢，而且里面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咸猪肉，就是咸肉加上新鲜猪肉，这样的话底味就已经成了，不需要再。
2: 这个蛮难的，
1: 是的，
2: 就是无论是上海的肉圆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是常州的肉圆都会加这个咸肉嘛？
1: 常州的会加，我们苏州的也不加，但是常州的是特色，是要加咸肉的，而且对的，说到常州了，而且我们这个品牌也是专门供。 给大家做，常州那边猪可能没有安徽的那边好，我们就是选用精选到底的猪肉给大家。
2: 常州为什么要用安徽的土猪肉呢？常州也有猪呀。
1: 常州那边猪可能没有安徽的那边好，我们就是选用精选到底的猪肉给大家，专门跑去安徽那边圈的，看到那个安徽的土猪肉，所以好的猪肉再配上好的纯手工制作的一个肉圆，所以这你吃到就是很印象。用苏州话说，俺下就非常有嚼劲的猪肉圆，而且是纯猪肉给大家做的。
2: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包括它本身啊，你说就是纯的这个猪肉，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是的，是这样的。首先是配料表是来自哎这里，来自喜太湖肉圆，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猪肉使用盐、鸡粉，然后的话是绵白糖、黄酒、香辛料，没别的。
2: 为什么
0: 价剂，没有淀粉，而且是生产是来自我们这个新上龙食品有限公司，专门给常州当地就是五星级连锁酒店。然后大家看一下，肉圆是这样的啊，每个五个，纯手工制作，大小不一，我们保重量，不保每个的分量。你看，每个都
1: 是整盒，反正不低于250克。
0: 对的，
1: 你看它生的时候都是能够。
0: 粉粉糯糯
1: 弄得那么的这个扎实，对吧？而且呢，上海人吃肉圆啊，就是要必定要油里头过一遍。
0: 对，
1: 就甚至上海的肉圆
0: 红烧的
1: 是用这绞肉机绞出来的，但好像你们家这个肉圆
0: 手工做的，
1: 是，
0: 对
1: 吧？
0: 都是手工敲打的，手工做的。
1: 好的，给大家看看吧。
0: 好的，你看我给大家撕了一个，你看肉是不是很扎实、很紧实啊？
1: 对的，
0: 这个是炸完之后红烧的，非常紧实啊。
1: 是，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呢非常紧实，然后当中呢，你有时候。刚刚烧好之后，当中还会爆汁，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肥瘦比嘛，对不对？基本上2:8或者1:9
0: 的
1: 一个样子，所以呢，肥肉不是很腻的。
0: 是，
1: 这个肉圆吃下去啊不腻。
0: 是，
1: 这边又烧了一个金
0: 汤肥牛，是的，
1: 金汤肥牛，
0: 金汤
1: 肉圆，肥牛哪里来的？
0: 金汤肉圆，
1: 金汤肉圆啊，
0: 是
1: 金汤的做法。然后呢，就是把肥牛换成了肉圆，对吧？以前的金汤肥牛的牛都是。娃娃菜，
0: 毛豆啊，都是一些时令的。再给大家撕一个啊，看这个肉圆多紧实。
1: 这个只是把肉圆放到汤当中去，
0: 没错，
1: 对吧？完完全全，我们今天肉圆是有这个6盒带回家，大家看到它整个拉扯出来肉的紧实度，
0: 真的都是肉，
1: 对不对？都有这种啊，这个肉的这种纹理能够看得到，
0: 没错。
1: 好了，看完我们肉圆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的乌米饭。乌米饭也是，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上海人吃乌米饭的。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吧？
1: 说实话，我也是，就是很少看到乌米饭。
0: 这是乌米饭，
1: 给大家介绍。
0: 这个还不一样，这不是黑米啊，这是我们乌米饭。乌米饭呢是用什么呢？就是南竹的一个树叶，再加上糯米，然后糯米浸在南竹树叶里，所以你看到黑色都是天然的那种树叶的黑色，不是什么色素啊什么的。而且我们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饮用乌米，饮用水、猪油、绵白糖、食用盐，还有一些松仁、核桃仁。还有这是瓜子片、葡萄干、红薯片，就是你可以当一个乌米的八宝饭吃。江浙沪基本上都是清明之后吃这个东西的，又有那种树叶的香，又有糯米的香，非常棒的。
1: 这个是还做了一个乌米饭的炒饭，
0: 对，
1: 就除了清蒸啊，你蒸好之后它可以直接吃之外，你还可以跟就是把它当做主食嘛，
0: 对，
1: 跟其他的一些什么香肠啊，包括跟肉圆。
0: 也
1: 能
0: 可以，对啊，
1: 也可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呢肉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乌米饭，一个甜口的，一个咸口的，
0: 没错，
1: 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更关键是它更干净，对吧？我们待会儿把那个夹出来的都去掉
0: 啊。好的，
1: 零淀粉、零防腐剂、 零添加不良的一些这个什么色素啊、香精啊都没有的。每一个肉圆呢都是纯手工制作。
0: 对，
1: 乌米饭同样也是，因为乌米饭它定好型之后啊，底部铺的那些说松子仁儿啊、包括是瓜子仁儿啊、葡萄干啊，甜的口感也是蛮好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是6+4的组合带回去。六盒是我们的肉圆，每一盒肉圆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的肉啊纯肉的一个含量就是3斤，
0: 对，
1: 3斤的肉。然后呢乌米饭是每一碗是500克，1斤的
0: 整整一斤，
1: 4斤，对吧，带回去等于说今天带回家十全十美的套组，有甜口有咸口，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
1: 对，
0: 来上海的朋友们，想个尝个鲜。
1: 是，
0: 今天正正好是可以尝到，然后也可以尝到我们全国各地啊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肉质的选择。你看，在扬州他们是用到的是什么？用的是狮子头。
1: 对。
0: 然后呢，上海呢是本帮的这个肉源，要通过这个，你为啥要一定要是加上很多一些这个方言来进行解释？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油炸，对不对？让它更加鲜香。那常州的肉圆啊，它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在鲜肉里头加上咸肉，是常州的肉圆都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常州的肉圆基本上都会加点咸肉的，因为它本身就想让这个肉圆有点咸味啊或者鲜味在里面，所以它常州的肉圆都会放一点咸肉在里面，这是常州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是放了两成的咸肉，然后的话咸肉也是黑猪肉，那个八成的鲜肉然后也是黑猪肉，给大家都是用安徽的土猪肉做给大家的。
0: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常州人吃这个肉圆平时怎么吃？
1: 平时就是烧个汤，但是烧个汤，然后这样其实跟上海本帮的差不多，炸一下红烧，然后放在汤里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再多放盐啊什么的。像现在是吃那个腌笃鲜的时候嘛，你腌笃鲜里放点我们这个肉圆也非常合适啊。
0: 腌笃鲜其实秋冬季节吃的更加多一点点，用冬笋。现在大家就吃到这个春笋是三鲜汤，
1: 是
0: 吧？都可以用到它。那这个肉圆呢，跟你平时在市场上买到那些火锅的小的肉圆还不一样。那个呢，可能就淀粉含量更加高一点点， 对吧？那我们这个呢是每一个个头也是挺硕大的，关键是肉质拍的紧实，
1: 是
0: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肉上。
1: 对，
0: 而这个肉是什么肉？
1: 肉一定是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啊，一定是安徽的跑山猪。刚才 VCR 也看到了，我们不用杂牌猪，不用乱七八糟的没有证明的猪，因为我们杭州新上楼一些公司呢也是给杭州当地的一些
0: 常州
1: 也是给当地一些五星级酒店做一些供食材啊什么的。那酒店五星级酒店吃的肯定是稍微更加安全。
0: 常州五星级酒店，比如说有哪些呢？
1: 喜来登，然后的话是那个希尔顿，这些就是比较连锁的都有的。
0: 所以呢，在常州当地，如果有一些朋友们吃到过类似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那今天也可以在家中可以做起来了。
1: 没错。
0: 关键呢是平时你按照上海的这个家常菜的做法
1: 都可以，
0: 对吧？关键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纯肉的肉圆，而且呢。调料不用调了，
1: 不用，
0: 因为当中为你调好料的。熬个汤，你今天无论什么汤啊，什么蛋饺啊，这个肉圆汤，弄点小蔬菜，或者就是面，泡饭粥里头也可以煮一煮，对吧？你当做菜肴来吃也是一大特色。你看下头小青菜，上头呢就是红烧的、酱香的都可以。
1: 对，
0: 我们的乌米饭啊。乌米饭也是，它有加黏白糖，有一点点甜口，
1: 有口甜口。
0: 它跟我们的这八宝饭不一样，说我们的八宝饭里头是会加那个豆沙馅的，它没那个豆沙馅，
1: 没有豆沙馅。

0: 不是白的，
1: 没错，
0: 它是这种啊，这个乌黑亮丽的，
1: 是，
0: 对吧？嗯，你也可以放心，因为这个黑色不是说我后期人工额外添加的，
1: 那肯定不是的呀，这是南竹树叶，
0: 对，当中有松子仁儿，每一个呢都是颗粒饱满的这个松子仁儿，包括红枣啊、葡萄干呀、花籽仁呀、都在上头了，还有核桃仁，
1: 非常的就是糯糯的，然后的话非常香甜，又很清香。
0: 对，它这个其实热的能吃，冷了也能吃。
1: 对的。
0: 它那个糯米冷掉之后不僵的。
1: 对的。然后呢，平时就是这个也可甜，就是基本上就是泰国的那种，你浇些那个椰汁做个甜品也非常合适。对，
0: 甜品好扎实。
1: 是，超级扎实的一个甜品。
0: 对对对对，芒果加上我们这个糯米饭
1: 。
0: 啊，我尝尝看，浇上椰汁之后，它的口感怎么样？
1: 口感更加层次更加丰富一点，
0: 它有椰香，
1: 对，有椰香味，还有糯米的清香，还有那种是吧？
0: 有椰香奶香，在里头
1: 是。
0: 好了，那说完我们这个糯米饭之后，再说说我们这个
1: 好的
0: 肉圆，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圆啊，平时放汤里啊非常合适。其实我一直总结这两个，这个肉圆就是一个扎实，因为是纯肉做的，80%的咸肉，你看。八十的鲜肉，再加20%的咸肉，全是黑猪肉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能吃到一种肉的口感啊，没有那种绵绵的感觉，非常扎实，非常的 Q 弹，
0: 就是很鲜。
1: 对的，你平时弄个汤，那个腌笃鲜里放个肉圆，棒吧？然后你平时红烧一下，本帮的做法也都可以。关键是要肉好。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是用的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你看，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对吧？非常的。扎实，
0: 对对对，平时说要弄点这种荤菜大菜里的，可能要大动干戈。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你有这个好的原材料之后啊，你弄过汤，整个的肉放进去之后，也不用多少时间，
1: 对，
0: 那个肉质就能够把鲜味香味给沁出来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是一种做法，烧汤，热汤当中都可以放。还有啊，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是炖蛋，跟蛋一起煮，
1: 对，
0: 也可以吃。对吧？包括是有这个红烧的，红烧的做法也很好吃。那边呢有金汤的，
1: 这个是
0: 金汤的也挺好吃的。
1: 毛豆娃娃菜放在一起都是一锅里面，
0: 这个菜让我想到什么？就一般来说，这个金汤娃娃菜啊，毛豆放进去有个油面筋塞肉。它就是把那油面筋去掉了，
1: 对的，
0: 但是用到的是我们这个肉圆，对吧？有点香菇、毛豆，你像现在春天嘛，这个蚕豆放进去，真正好好，反正就是不腻，很鲜啊，非常的鲜美的口感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糯米饭，糯米饭的乌米饭呢，它也可以跟这个。对，蒜香骨的那个排骨肋排
1: 是
0: 一起蒸，你粉蒸肉上去也很好吃，肋排玉米加上我们这乌米饭，
1: 我们厨师好会做，
0: 有一种这种五谷丰登的丰收的感觉。
1: 对，
0: 那上头的肉呢是咸的，底下的这个乌米饭呢是甜口，稍微多一点点，那加在一起，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米啊都是可以吃一点，因为。黑色嘛，黑色的一些这个食物啊食品，它是天然植物当中那种黑色，
1: 对，南竹
0: 包裹进去之后形成了这种非常鲜香。六盒肉圆，四盒乌米饭加在一起，今天东方购物售价只需要199元，把握住新品首发的优惠价格和组合，也是尝到一口鲜。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说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祖叔快要不多了。哎，今天我看到有天津的朋友们也来购买了。
1: 哦，谢谢。
0: 那他以前在
1: 常
0: 州那边，
1: 江苏应该住
0: 过，对吧？然后就想到了这一口，哎，肉当中有加咸肉的这种肉圆的做法，
1: 是的，特有的风味。
0: 那带回去之后，这些啊，你还能够开发出样什么样的这个新式的做法，包括是炒菜类的吗？因为光一个汤，我们汤当中能放很多东西嘞。
1: 其实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汤和红烧两个的。我们吃肉圆好像也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方法了，但是主要是就是老底子那种味道，手工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就是你常规的做法也能吃出新鲜的口感。因为我相信上海人肯定是很少吃到有咸肉的肉圆的，我相信姐姐们可以试一下，真的是非常鲜甜，非常非常扎实的肉圆。什么叫肉圆？真正的肉圆就是这么做的。
0: 是的，那你们咸肉加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咸肉是百分。

0: 20%的咸肉，80%的猪肉，然后这样的
1: 鲜肉，
0: 对，鲜肉就是黑，而关键这个猪肉都是用安徽的黑土猪肉给大家做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咬进去之后，第一点肉质很新鲜，然后呢很扎实。
0: 对，
1: 他们这个扎实啊，是不是说通过油煎之后的扎实，就本身捶打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肉头很紧实，但是呢不是那种很硬啊，一点都不硬，但是就是很扎实的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当中，哎呦，很饱满，
0: 是，
1: 就味蕾层次感的绵绵出来的感觉会很多。
0: 没错，
1: 你烧汤啊，汤当中啊那个鲜味道，你可以通过这个肉圆来调调看，因为当中除了有它的咸鲜味道之外，还会有咸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四合的乌米饭，
0: 是
1: 加在一起，肉圆的组合是6盒，乌米饭呢是4盒，总共加在一起是10盒单品带回去。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元，江苏朋友们也开始来进行订购的啊，
0: 谢谢，
1: 立刻来进行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杰，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束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搭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很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笔挺得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做得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下雨。
0: 是。
1: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圆领。款的要比翻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0: 没错，
1: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
0: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 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啊你就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麟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园林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得以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都帮过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麟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呀，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0: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 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可能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的，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百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100%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啊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啊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起来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 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啊，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空出处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塑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的。
1: 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2件就要800块钱左右了，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2: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对。

0: 而且穿了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的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0: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当季的产品余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1: 是
0: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1: 全棉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的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的价值感，
0: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男男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择那种淡蓝呢、淡粉呢、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
0: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哦，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1: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

0: 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嗯、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嗯、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1: 是，
0: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嗯、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1: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哦，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啊、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巴巴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但是这个袖子的这个宽松余地，让你会觉得很凉爽，对吧？小风那么一吹，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整个人啊，哎，不影响你什么活动、啊，
0: 扩展运动都不担心，
1: 拿包呀什么做运动。一点都不影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啊实穿度非常高的一个衣服来穿，这样子我是敞开了打开一定纽子来穿、嗯、你看是这个感觉，如果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会感觉就是比较的简约，
0: 比较正式一点，
1: 对
0: 吧？然后呼吸道这块下面这一块完全遮挡掉了，
1: 对的，你看它的领子也做得很正、嗯、所以专业服装品牌做那种、啊、有领有袖的这种衬衫，它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啊，扣开以后呢，打开一颗领子，你比如说里面那个纽扣打开一颗，戴个小项链、嗯、对吧，戴个那种珍珠的那种配饰，或者你可以搭一个那种丝巾，或者披一个那种披肩丝巾都可以，随意你来搭配。我们颜色比较淡雅，对吧？你用丝巾啊，百搭度也会比较的高。
0: 对的，娇姐这件有蓝色和粉色、嗯、我这件是圆领款的，圆领款的这件呢有这个蓝色以及淡黄色。
1: 是，
0: 我要讲一下长短，因为娇姐素在里边穿，很多阿姨说我喜欢长款的，这件长不长、啊、来，
1: 对，
0: 我身高1.7米了，穿上高跟鞋，但是它是长款，正规长款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嗯、但不能再长了，阿姨们不能太贪心，再长就变成裙子了，对吧？我们这个长短哪怕你是扶一下把手之类的，抓一下把手之类的、嗯、腰啊肚脐眼啊胃包这个位置是不露出来的，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甚至于说你骑自行车那、嗯、腰封的这个位置也是帮你遮挡掉的、嗯、再长的话，我说句实话，你身高不高会压你身高，就显得比例没有那么好了、嗯，而且我们这个衬衫的长短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哪里，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嗯，像娇娇在节目现场选择的是裙子束在里边的、嗯、我在节目现场的选择的是那种阔腿裤、嗯、因为夏天穿阔腿裤风凉嘛，对吧？
1: 对，
0: 穿阔腿裤搭我们这个衬衫也可以，带口袋很实穿、嗯、去年我们余兆麟的款式是只有衬衫、嗯、做到100%，但价格比今年贵啊，但是不带口袋的，好多阿姨说手没地方放，东西没有地方放、嗯、但是今年我们做到两个全棉大口袋，大大的口袋，而且这个面料做到100%全棉之后，有点水柔棉的感觉、嗯、它不易皱，我是这样子啊，把它放开以后不易皱，因为小碎花本来就可以把这个皱的弊端稍微规避掉一点、嗯、再加上我们加入到了这个水柔棉的工艺之后，让整个衣服的面料又柔软又挺阔，
1: 对的，真的就是触感非常的好，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有型啊。现在我们个别的尺码我估计是要断码了，因为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选圆领款和翻领款、嗯、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0: 对的，特别是 4XL 5XL 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哦，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1: 啊，所以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嗯、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1900。

翻领款全面告急当中，大家买衬衫，听到今天我们今天翻领款特别的受欢迎哦。我觉得其实199两件这个性价比，你想一件100元都不到，真的、就是说东方宫首先给大家这个衣服啊，我们开发进来对吧？契合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还把价格给你打。

0: 下来，没有说你要什么大几百买一件，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
1: 对的，这个价格在余兆麟的线上和线下门店当中真的是为数不多。嗯、做到两大品牌东方购物和余兆麟啊双方让利，才是199两件。但余兆麟品牌也说了，今年我们是2026年夏装、首秀做到这个价格一加一的组合、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够维持199元一加一就不敢保证了。因为你要知道材质不是化纤，就是每一年棉的成本都会发生一些波动。那今年你会发现说，哎，棉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是这样的，那这批货卖断之后，我重新再要来订布，再要订棉来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价格了。现在199两件，这个羊毛你得薅，因为后续如果断码断色了，不接受预约了，我们这个货品就下架了。今天我们不仅现场有我和娇娇，我们导演还特别请了位模特啊，来现场演示各种穿法，粉色的裤子啦，黑色的裤子啦，白色的裙子啦，把我们的衬衫束在里边了，束在外面了。阿姨们拿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这样子来自由搭配的。
0: 对，其实可以把衬衫做到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身上这件我们的翻领款，加上它另外一个颜色粉色，这两件199元，现货是要全面售罄了，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两件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看看，随意的一穿，对吧？扣子打开一颗，下面你扣好了以后，人就显得很精神，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它做的好像是有点那种宽松的一个 A 字版型，但是如果你像那种束好了以后穿，哎，还是感觉上身笔笔挺的，对吧？你下身如果束一个那种中腰或者高腰的那个裤子或者裙子，显得你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衣服真的穿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买菜呀、拎东西呀，没有说任何的衣服你穿的什么，颜值是有的，外观是有的，紧绷绷的，或者有些什么贴在那个身上出了汗呐、黏哒哒、潮乎乎的，完全没有，全棉特别特别的透气啊。所以今天你随意选，真的有像影响到。翻领款也订购下来，圆领款也订购下来。
1: 对的，
0: 你买四件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外面你买这四件1600元左右。
1: 对呀、对呀，哎，我跟娇姐可以站一块给大家看。同样，我们两件都是蓝色系的，
0: 不一样、
1: 但是蓝的不一样，对不对？它的这件蓝色更具有正式感一点，哪怕白领上班也能穿着，因为是翻领的。我这件蓝色呢更加松弛一点，然后呢更加轻松一点。我就这么说，你这两年这件衣服买回去之后，你外出的时候，擦康的灯光去。到了过两年，我们余兆麟出新款了，你买了，把这件放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材质100%全棉啊，就是棉这个东西啊，好像阿姨们都认，姐姐们都认。现在翻领款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圆领款的两件组啊，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也要加快速度，蓝色加淡黄色。
0: 对，我来教大家，如果你很犹豫翻领款、圆领款到底怎么样来选择，我告诉你，你先把两个款式的都订购下来，因为我们可以上身试穿的，拿到你这两个款式产品以后，你穿。如果你穿下来感觉，哎，翻领款我穿得更好的，圆领款你就拒收，你退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穿上身更加合适，你觉得更加好的留下来。咱们东方购是没有什么那种运费呀、退呀之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啊，哪怕你定的那个尺码选择有点偏了，没有选准，没问题，尺码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我们不纠结不犹豫，我们等于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你家门口，这么热的天你都不用出去什么逛专柜呀、逛什么百货商场买衣服了，服务我们非常贴心和到位，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款式都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只有两分多钟了，不用纠结，不用犹豫，1999两件百分百全棉的衬衫啊，翻领款特别的热销，要订购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啊！真材实料，亲肤透气舒爽以外，我们的小碎花的这个花型啊，近看远看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型啊做得很舒爽，也很亮堂，对吧？把你这个肤色呀，人的那个气质啊，衬托得特别的好，
1: 显白呀，拍照也好看呀，对吧？现在阿姨们可会发朋友圈了，可会自拍了，拍照好看呢，而且材质穿得舒服之后，人家在炎热的夏季也没有那么多出现那种闷汗的情况，它跟那种棉质 T 恤不一样，出在身上闷在。身上就是汗哒哒不一样，它宽松的宽松的版型，肚子呀、胃包呀、后背啊，稍微出点汗的话，100%全棉，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都有5XL 码，所以尺码颜色不要纠结。
0: 对，真的，这件衣服这个款式，不管是翻领、圆领，你要上身穿，上身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你不用担心说我肩膀很宽，对吧？我可能腰围比较的大，或者我比较的丰满，没问题。这件衣服你根据体重选择，上身效果一定好，而且我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是服务到位的。但是这种价格，外面一件399，你买两件就是798元，将近800元，我们两件才199元，就是我们买两件的价格，外面一件你都买不到。
1: 对的，娇娇，这个价格这档是这样的啊，下一档不敢保证了，
0: 看吧，
1: 因为下一档
0: 品
1: 牌方也说了，199两件对于门店一件399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货源，这个花型卖完结束，好吧，199元两件，现在翻领款在热销当中，翻领款的4XL 5XL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真的，你现在买一个什么全棉的毛巾、全棉的浴巾啊，一条大的尺寸都要200多，
1: 还有就买两件全棉衬衫，哎，对吧？100%全棉，还不是棉混纺哦，棉没有加什么混纺之类的聚酯纤维之类的啊，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100%的全棉。
0: 对，打电话来，根据体重选择自己的尺码，还有呢选择款式就可以了。有翻领款和圆领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是的。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100%，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

0: 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哎，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哎。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哎、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哎、而且没撑破。哎，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哎，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哇，
1: 它也不变形的，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哎，还是哎。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两叉 L 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三叉 L 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哎，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哎，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是一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哎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3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3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3条，不是5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170斤的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10条，每一条18.9块。
1: 对。

0: 的
1: 啊，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a whip f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你的账户，礼拜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是的，100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再来
0: 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个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 这个这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0: 对的，
1: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0: 是的，
1: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0: 没错，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对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0: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1: 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嗯，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0: 你看，没错，
1: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0: 对，
1: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0: 这个价格，
1: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0: 性价比太高
1: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0: 是的，
1: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叫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好换了。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嫌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一是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要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其实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那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的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啊、是的、
2: 啊。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哇，
3: 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哎，
3: 对的，哎，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
3: 四条，哎，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
3: 对的，
2: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你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哎，特别好，啊，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啊，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哎，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2XL，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我先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人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2000年，我国呢是正式进入到了老龄化的社会，中老年群体是增多了。你像颈、肩、腰痛、腿痛、什么关节病啊、微循环差等等的亚健康的问题啊，非常普遍，居家理疗需求是非常高的。
1: 红光对老年人的首要好处是加速伤口愈合，降低护理负担，这也是老年人最迫切的健康需求之一。老年人皮肤变薄，血液循环不畅，无论是术后创口、日常轻微擦伤，还是长期难以愈合的慢性溃疡、糖尿病足，愈合速度都远慢于年轻人，且容易引发感染，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红光能激活肉芽组织与上皮细胞的增生，从而缩短伤口愈合时间，通常能比自然愈合缩短 30% 到 50%。 同时，红光还能抑制细菌滋生，减少伤口感染和疤痕形成的风险，尤其适合糖尿病足、压疮等慢性伤口的辅助护理，无需频繁用药，温和无刺激，有效减轻老年人伤口护理的痛苦和家属的护理压力，缓解关节疼痛，改善肢体灵活性，是红光带给老年人的另一大核心益处。关节疼痛、僵硬是老年人的常见困扰，随着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关节炎、腰肌劳损等问题频发，严重时会影响肢体活动，甚至导致行动不便，降低晚年生活质量。红光具有温和的抗炎镇痛作用，它能穿透皮肤和肌肉，直达关节深处，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活性，清除致痛物质，从根源上缓解疼痛，同时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减轻关节肿胀和僵硬感。对于患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的老年人来说，坚持使用红光照射能有效改善关节活动能力，让他们能够轻松完成穿衣、走路、上下楼梯等日常活动，减少对家人的依赖。此外，红光还能缓解老年人因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肢体麻木、畏寒等不适，尤其适合秋冬季节，帮助身体抵御寒冷，减少受凉引发的疼痛，改善睡眠质量，是红光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体现。睡眠不佳是老年人的普遍问题，由于褪黑素分泌减少，神经功能衰退，很多老年人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睡眠浅等情况，长期睡眠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身体机能衰退，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问题。红光能通过调节人体内分泌，促进褪黑素的正常分泌，帮助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睡眠节律，缩短入睡时间，加深睡眠深度，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与安眠药等药物相比，红光无依赖、无副作用，温和安全，适合老年人长期使用。坚持使用红光照射，能让老年人拥有更安稳的睡眠，醒来后精神更充沛，有效缓解头晕、乏力等不适，同时也能改善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0: 上述的各种好处之外，红光呢还能从多方面呵护老人的身心健康。比如说皮肤的护理方面，老年人的皮肤啊容易干燥松弛，易长老年斑，红光能够促进皮肤胶原蛋白的再生，增加皮肤的弹性，淡化老年斑。